0: 这个陈公鹏在青帮中的身份是与黄金荣一般的童子辈，比物子辈的杜月笙还要高上一辈。滨海解放以后，他以青红帮双料大哥的身份，不仅将滨海所有的青帮和流氓分子收容起来，划一指挥，还将附近一些城市沦为孤魂野鬼的青帮横社、人社、中信社及五行山青红帮分子，和曾效力于国民党军队的散兵游勇、杀手、刺客、收鬼麾下，组成了一个庞大的地下黑帮组织，名为光复社。
1: 为什么只有背影照片？
0: 因为迄今为止还从没有人见过他的真面目。这张背影照片还是一位打入敌人内部的情报员牺牲前传出的。
1: 哦，对不起，打断你了，你继续说吧。
0: 你看到的这张一千元纸币就是新发行的人民币，旁边的便是我们司空见惯的银元。滨海解放仅仅几个月，人民币刚刚投放市场，由于广大人民群众饱受国民党金元券的摧残，因此并不相信人民币的信用，仍处在观望阶段。这样被称为硬通货的实物货币银元就成为了实际上的市场流通的主要货币，因此想要推动人民币的流通和使用，银元与假钞是最大的敌人。我说的你能明白吗？
1: 政府要推行人民币流通，就必须消灭银元和假钞。
0: 你真是个非常聪明的人，复杂的问题让你总结成了一句最简单的话。这张表格说的是一周之内人民币兑换银元的价格变化。
1: 哦，周一是600元买一块银元，到了周四就涨到了2800元一块了。
0: 你说的非常正确，这就是陈公鹏一伙和光复社搞的阴谋。
1: 哦，
0: 陈公鹏来到滨海后敏感地意识到人民币与银元是个可用之计，他一面通过自己原来在滨海的关系笼络了一大批滨海的大投机商，操纵银元黑市交易，这些人低买高卖，几天之内便将银元的价格从600元一块狂飙到2800元。由于银元是实际使用货币，它的上涨导致市场混乱，物价随之飞涨，再加上物资匮乏，价格一日三变，广大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根本无法保障，尤其是下层劳动人民更是衣食无忧。
1: 这群畜生。
0: 另一方面，陈公鹏率领手下杀手及帮会分子大肆伪造人民币投放市场，令本已混乱不堪的市场更是雪上加霜。目前人民币在广大人民群众眼中几乎变成了金元券的翻版，形势可以说是万分危急。
1: 张主任，财委会应该尽快组织有生力量，彻底粉碎光复社的破坏活动，消灭银元投机和假钞。
0: 说起来容易，可做起来却难如登天呐。
1: 哦，为什么？
0: 由于形势危急，华东财委命令滨海市财政管理委员会想尽一切办法，坚决粉碎敌人的阴谋，尽快恢复滨海的金融市场秩序，保障人民的日常生活。接到命令后，财委会与财工委迅速成立了铁流行动组，由滨海市财委副主任古云霄同志任顾问，我任组长，财工委干部马小英同志任副组长。小组成立后迅速采取行动，出动军警打击银元黑市，侦查假钞制作场所。
1: 哦，有效果吗？
0: 由于我们无法掌控黑市交易的大投机商的

0: 因此只是抓捕了一些银元贩子，取缔了黑市银元交易场所，令银元交易从地上转入地下，却无法从根本上制止投机买卖。
1: 怎么才能得到那些投机商的名单呢？
0: 那些操纵黑市交易的大投机商是由陈公鹏的亲信代号老狐狸的人一手操控。老狐狸手中有一份27人的投机商名单，得不到这份名单，就无法将这些人命公敌一网打尽。更令人头疼的是对假钞的侦查。

0: 制造假钞最重要的是两个步骤，一是铸造模板，二是分色印钞，其核心是模板的铸造。
1: 这就是假钞的模板？
0: 正是。狡猾的陈公鹏不愧为反侦察高手，为了避开我们，他将铸模和印钞分割开来，组成了两个秘密的地下机构，一是地下模板铸造厂，另一个是地下印钞厂，这两部分互不来往。铸造厂将模板铸好后交给送货人，送货人将模板交给接货人，接货人再交给陈公鹏，由陈公鹏亲自指派手下送往印钞厂。如此隐秘复杂的地下程序给侦查工作带来了极大的难度，我们的潜伏人员费尽千辛万苦，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得到的只是这样一个程序，没有任何人真正接触到核心机密，这令我们伤透了脑筋。
2: 想要挖出地下铸模印钞厂，抓捕黑市投机商，就必须要有一位得力的侦查员打入到敌人内部，查出铸模厂和印钞厂的所在，从老狐狸手上得到投机商的名单，是吗？
0: 是的。
2: 这就是我奉调来此的原因。
0: 正是。
2: 能不能对我讲讲在我之前打入到光复社的几位同志的情况？
0: 来，我们坐下说吧。
2: 好。
0: 几个月来，我们前后派遣了五位侦察员打入敌人内部，却因斗争经验不足，在很短的时间内便被敌人识破，不是牺牲，就是因为身份暴露而无法继续工作。几天以前，最后一位507号情报员也被敌人杀害了。
2: 完了。
0: 完了。
2: 没有查到什么有价值的情况。
0: 我们想尽办法伪装他们的身份，有时我甚至认为已经天衣无缝，却仍无法获得对方的信任。这个陈公鹏似乎是天生的背后有眼。
2: 你们是怎么想到我的？
0: 前些日子我看到了一份华东财委的内参，上面详细记载了华东财委侦察员燕双英乔装改扮打入敌人内部，与军调处和华东财委会破获敌人金融阴谋的整个经过。我这才决定请你到滨海来，借助你丰富的对敌斗争的经验，打入光复社内部，找到银元偷机商的名单，破坏地下印钞机构，抓捕以陈公鹏为首的大批黑帮分子。
2: 我明白了。
0: 黑市银元交易已经将滨海的经济拖向崩溃的边缘，再加上假钞流行，更是雪上加霜。由于制作一块假钞模板需要花费很长时间，因此目前的假钞数量尚处于初级阶段，但危害已经非常巨大。一旦大量模板出炉，假钞数量便会激增，到那时滨海的经济形势将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除此之外，陈公鹏还命手下贩卖烟土，并进行一系列的暗杀及绑架行动。因此，双英同志，时不我允，我们必须马上行动起来。
2: 这个东西我见过。
0: 你说的是假钞模板？你真的见过？
2: 是的。
0: 在哪里？
2: 在被劫持的火车上，当时我干掉了一名枪手，忽然听到五号包房内

0: 有人喊叫。
1: 找到了！找到了！

0: 刻着1000元的阿拉伯和中文大写数字以及人头像，但都是反的。
1: 不错，那就是假钞模板。难道真的会有这么凑巧的事情？双影，黑色手提箱是不是在烈火中焚毁了？
0: 我将它藏在人质车厢顶部的通风口中。
1: 也就是说，手提箱还在？
0: 是的。
1: 走，我们马上去看。

0: 老丁，我到了吗？
1: 社长，出事了。
2: 啊！
1: 刚刚一号急匆匆地赶到公馆，对我说，火车遇袭，送货人被杀，货物不知去向。
0: 什么？不知去向？
1: 一号说，可以肯定，劫持火车的是四海鸿门会的李康和高世宝手下的枪手，他们杀死了送货人，手提箱就此神秘地消失了。
0: 也就是说，货物被李康和高世宝抢走了。
1: 一号说，李康手下也没拿到那只黑色的手提箱。
0: 那手提箱到哪里去了？
1: 一号没有说，但我想，李康的手下也不是冲着那个手提箱去的，只是误打误撞碰了个正着。
3: 这个送货人的行动路线和接货地点都是绝密的，李康和高世宝不可能知道啊。
1: 社长，我也是这么想的。
0: 哼，李康和高世宝早就觊觎我们的假钞生意，想要从我手中分一杯羹，尤其是对假钞早已垂涎已久，做梦！早晚有一天，我要他们好看。董妈，
3: 对，
0: 立刻召集人手，马上行动，一定要找到黑色手提箱。绝不能让手提箱落入四海鸿门会的手中，当然更不能落入共产党手中。
3: 是，社长。
1: 社长，一号已经动手了。而且似乎已经有了线索，我想过不了两天就会有消息的。
4: 快！

0: 我们现在已经接车厢，
1: 老张，
0: 王站长，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我来看看现场，你去休息吧。
1: 好，我在办公室等着，有什么事叫我一声。
0: 好的，
1: 就在五号车厢顶部的通风管道里。

0: 这就是假钞模板。
1: 我说那个家伙找到提箱时为什么如此兴奋？
0: 你是在哪儿发现的？
1: 在九号车厢的五号包房中发现的。
0: 走。

0: 这就是五号包房。
1: 双云同志，拿黑色手提箱的是个什么样的人？
0: 这一点我不敢肯定。
1: 哦，什么意思？
0: 我冲入包房夺取手提箱时，这个包房中除了一名歹徒外，还躺着一个中年人的尸体。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手提箱的主人。
1: 如果说歹徒是在这间包房找到了手提箱，那么死者就应该是手提箱的主人。啊，你继续说吧。
0: 当时的情况非常紧张，劫车的歹徒将旅客集中到五六两节车厢中，而后对九号车厢中的每一间包房都进行了逐一搜查。
1: 也就是说，他们知道假钞模板藏在这节车厢里。
0: 应该是的。从歹徒有序的行动来看，他们是事先得到了情报。有件事我觉得很奇怪。
1: 哦，是什么？
0: 你曾说过是光辐射策划了这次劫车和爆炸行动。
1: 是的。
0: 光辐射又同样操纵着假钞制造。
1: 对。
0: 如果事情是这样，这块假钞模板不是本就应该属于光辐射，陈功鹏又为什么要派出枪手抢劫属于自己的东西呢？
1: 你说的很有道理，这一点我倒没有想到。难道敌人还有其他阴谋？
0: 这次劫车行动会不会是另外一个反动组织策划的，意在抢劫假钞模板，与光辐射对着干？
2: 滨海解放半个月来，我们已经侦破敌特案件400余起。据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除了光辐射，还没有其他的反动组织具有这样的破坏能力。
0: 也许你们掌握的情况并不确切，或者尚有其他的原因。
1: 也许吧。可是不管怎么说，这块假钞模板的发现是个非常重要的突破口。
0: 哦，
1: 这次列车
2: 是由南疆开往滨海的，
1: 这就说明黑色手提箱的主人
2: 是从南疆火车站上的车。
0: 嗯，不错。
1: 由此推断，陈功鹏的假钞模板铸造厂
2: 很可能就在南疆附近。
0: 有道理。
1: 燕双鹰啊，你真是一员福将，我们找了半个月也没有能够搞清楚假钞模板的来源，想不到这一次竟然被你碰到了。
0: 只可惜黑色手提箱的主人死了，否则……
1: 哎，不要着急嘛，一步一步来。神秘的假钞模板浮出水面，对于我们来说这已经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了。
0: 嗯，
1: 走，我们下去吧。
0: 好。
1: 你刚刚说的不错，关于光辐射，关于陈功鹏，目前我们掌握的情况的确少得可怜，看起来你必须马上行动起来。
0: 嗯，
1: 刚刚在办公室你说要以自己的方式打入敌人内部。
0: 是的。
1: 说吧，要我做什么？
0: 滨海有几座监狱？
1: 室内有4座。
0: 一般情况下帮会分子关在哪里？
1: 南市监狱。
0: 明天你将我送进南市监狱，再给我一张监狱的图纸，其余的就不用管了。
1: 可在监狱中你怎么开展工作？
0: 2天后我会越狱出逃，你在广播报纸上大做声势。
1: 没有我们的帮助，你怎么能够逃出南市监狱？逃出去后又怎么能够生存下去？
0: 这些是我要解决的问题，你只需要告诉我如何与你联系就可以。
1: 双云，这次任务极端艰巨，可不是儿戏啊。
0: 所以才要把戏做到最真。
1: 好吧，2天后中午12点，
2: 在南江路
1: 金门饭店大门前。
0: 嗯，记住了。啊，
3: 老张，这是1000元的人民币假钞模板。
4: 正是。
3: 从哪里得到的？
4: 是在搜查被歹徒劫持的由南疆开往

0: 滨海的131-5次列车室，
1: 车厢有吗？
0: 在9号车厢的5号包厢内找到的。左拿手提箱的是个中年男子，发现他时已被劫车的歹徒杀死。
2: 这条线索太宝贵了，可以肯定的是，光伏社的地下铸模厂在为印钞厂运送新币的模板。只可惜送货人死了，否则顺藤摸瓜便能够将他们一网打尽。
0: 在南疆开往滨海的列车上发现了假钞模板，这意味着什么？
2: 南疆开往滨海？对呀，这就意味着敌人的铸模厂很可能就在南疆附近。
0: 一语中的。小英，你马上率几名同志赶过去，会同那里的同志彻查南疆附近，一定要挖出地下铸模厂。
2: 是，我立刻出发。

0: 死刑犯一名，叶成英。
1: 啊，交给我们了。好了，嗯。哦，走。

0: 快快！快打开门，快一点！
1: 哎，组长，这怎么回事啊？
2: 他不是我们的狱警吗？怎么会躺在死囚牢里啊？
0: 死囚犯也说已经逃跑了，快追呀！
2: 是。
0: 你们去那儿，跟我来。
2: 是。

0: 哎，大军同志，里面出什么事儿了？
1: 有个犯人逃走了，快开门吧。
0: 哦，好嘞。

0: 属大地，人杰地灵，涪陵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相传三国时期，诸葛亮屯兵福州，命军士广种青菜头，独创腌制之法，久存不坏，人称诸葛菜。历经千年传承，如今涪陵匠人守古法，创新意，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炸，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涪陵榨菜。它不仅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更位列世界三大名腌菜之一，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宴，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阿桃哥涪陵榨菜，坚持涪陵原产地，严守千年非遗工艺，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涪陵榨菜这么受欢迎，实现了年销全国1.8亿袋？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地方政府严把质量关，不是每个榨菜都叫涪陵榨菜。阿桃哥涪陵榨菜精选涪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秉承千年非遗工艺，三清三洗

三腌三炸，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博研配方，减盐不减鲜，健身减脂，清淡饮食人群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涪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2: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3: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
4: 哇，奶奶好棒啊！
3: 啊，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嘛嘛香啊，身体啊就更棒。
5: 别看咱是快递员，山珍海味我也吃过不少，但是最想念的还是这一口地道的涪陵榨菜，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以往大家一提榨菜，都说是下饭伴侣，但又怕太咸不健康。确实啊，现在很多榨菜为了保鲜，加大量的盐，吃一口齁咸，吃完口干发苦。喝多少水啊都缓不过来，长期高盐饮食对血管血压不友好，老人不敢多吃，孩子怕

0: 影响发育，年轻人容易水肿，肠胃还不舒服，难道想吃口榨菜就这么难吗？今天阿桃哥福林榨菜配方全面升级，薄盐工艺摒弃传统的高盐弊端，采用现代智能化精准控盐，搭配非遗三清三洗三腌三榨，保证鲜脆口感的同时，盐量降低30%以上，每100克榨菜盐含量小于等于6克，真正的做到减盐不减味，鲜脆不齁咸，控盐老人孩子健身减脂肠胃弱的朋友都能放心吃，不呛口不发苦，吃完不口干，解决大家想吃榨菜又不敢多吃的难题。您啊，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1: 阿桃哥福林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既能解馋开胃，又不用担心盐分超标，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桃哥薄盐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2: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福林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福林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福林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幸福林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0: 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博盐好榨菜，非遗古法，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博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减脂健身来一袋，清淡又解馋，挑食厌食来一袋，开胃又下饭，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头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1: 这阿桃哥涪陵榨菜，香的正宗，脆的地道，关键的还不齁咸，吃着呀特别的舒服。我年纪大了，经常便秘，吃饭也没胃口。阿桃哥涪陵榨菜是粗纤维，脆嫩爽口又开胃，每天呀吃一点点，胃口啊就畅快多了，胃口啊也大开了。博盐健康，味道正宗，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好榨菜。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进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

0: 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家人们，当你生病没胃口，饿到难受时，最想念的是大鱼大肉，还是一口清脆爽口的榨菜丝呢？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最想念的还是那一口记忆中最难忘的榨菜丝，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得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得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薄盐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别犹豫，别徘徊，这样的福利一年啊也遇不到一次。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让每一顿饭都有滋有味，吃嘛嘛香，身体蹦棒，赶紧下单，赶紧抢购吧。
2: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真是我们打工人的救命菜啊，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一顿饭几块钱就解决了，能省一点是一点嘛，这味道好啊，负担小还省钱。像我们这种在外边奔波的，平常又要顾家，多囤些呀，实在太有必要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3: 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4: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
5: 哇，奶奶好棒啊！
4: 啊，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一百

两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嘛嘛香啊，身体啊就更棒。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眼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巴蜀大地，人杰地灵，涪陵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相传三国时期，诸葛亮屯兵福州，命军士广种青菜头，独创腌制之法，久存不坏，人称诸葛菜。历经千年传承，如今涪陵匠人守古法，创新意，坚持三青三洗、三腌三榨，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涪陵榨菜。它不仅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更位列世界三大名腌菜之一，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宴，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阿桃哥涪陵榨菜坚持涪陵原产地，严守千年非遗工艺，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眼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涪陵榨菜这么受欢迎，实现了年销全国1.8亿袋，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地方政府严把质量关，不是每个榨菜都叫涪陵榨菜，阿桃哥涪陵榨菜精选涪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一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

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秉承千年非遗工艺，三清三洗三腌三炸，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博研配方，减盐不减鲜，健身减脂，清淡饮食人群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涪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2: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3: 别看咱是快递员，山珍海味我也吃过不少，但是最想念的还是这一口地道的涪陵榨菜，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
5: 哇，奶奶好棒啊。
4: 啊，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
2: 阿桃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既能解馋开胃，又不用担心盐分超标，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桃哥涪陵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博盐好榨菜，非遗古法，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博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减脂健身来一袋，清淡又解馋，挑食厌食来一袋，开胃又下饭。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

0: 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1: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真是我们打工人的救命菜啊，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一顿饭几块钱就解决了，能省一点是一点嘛，这味道好啊，负担小还省钱，像我们这种在外边奔波的，平常又要顾家，多囤些呀，实在太有必要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2: 赓续文脉，凝聚力量，传承智慧，永立后人。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将在甘肃天水隆重举行。6月21日上午9时 ，CCTV4 甘肃卫视视听甘肃客户端，全国各省级媒体同步直播，敬请关注。一画开天，始创八卦的伏羲传说，是远古先民在洪荒时代抗争自然的记忆，标志着史前文明的肇始。
3: 伏羲女娲那个时候，面对着自然灾害，人们如何应对？
2: 神话的面纱下，是洪荒岁月里的绝地反击。从结绳为网到八卦旗帜，先民的救荒之路如何铸就中华文明的精神底色？本期丝路大讲堂为您讲述救荒之策与文明萌生，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4: 曾经一到夜晚就漆黑难行的乡间道路，如今被一盏盏路灯点亮，
5: 它给我们从选择的这个路灯啊，相当的好，日后的这个活动呢，肯定是越来越多。
4: 一份善意，照亮了村民们的幸福生活。微光暖乡路，公益照明心。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2: 陆源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源，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6: 慢点。
7: 老师，谢谢。
8: 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9: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呢？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9: 是用。

0: 心的服务。
1: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1: 应该的。
3: 好了好了，别这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4: 终止小事，麻烦你终止。
1: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6: 老家。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
9: 吧。吃吧。
10: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9: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2: 二三，知道了吗？
1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0: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13: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1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勾勒出
1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6: 李林军，上海人，父亲是个资本家，逃亡国外。
17: 我可以把你放了，还可以把你再关起来。
18: 你是右派加反革命，你有资格叫我同志吗？
19: 七队
20: 怎么那么便宜你？
21: 人都有走窄的时候，可惜没宽。
22: 都有理想，有梦想，可是现实把一切都挤碎。
23: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4: 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2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肝胃。
1: 哎，怎么这么多呀？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哎，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湘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湘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湘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湘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组长，这怎么回事啊？啊！他不是我们的狱警吗？怎么会躺在死囚牢里啊？
1: 死囚犯也说已经逃跑了，快追呀！
2: 是。
1: 你们去那儿，跟我来。
0: 是。

0: 哎，大军同志，里面出什么事儿了？
1: 有个犯人逃走了，快开门吧。
0: 哦，好嘞。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0: 我是这里的主人。你这个小偷，好大胆子，看到主人来了还不快滚出去。你听见没有？你再不走，我叫警察了。
1: 你连大声说话都不敢，还敢叫警察？
0: 你说什么？
1: 如果你真是这个家的主人，说话需要这么小声吗？
0: 你什么意思啊？
1: 意思就是你和我一样都是贼，唯一一点不同的是你比我先到。
0: 你是怎么
1: 知道的，是吗？
0: 是。

这件睡袍穿在你身上，实在是太大了。

0: 第二，你的眼神告诉我，你见到我并不害怕，只是想将我吓跑。第三，那件睡袍是男士的，穿在你身上实在是不太合适，所以我断定你和我一样是个贼。现在明白了？就这么短短一瞬间。 你就能从我身上看出这么多东西啊？不光这些，还想听吗？还有别的？你从小父母双亡，跟着师傅长大，你师傅从6、7岁起就教你做贼，你最拿手的是里踝、天窗、屁门。普通人只要与你一撞肩。 怀里、包里、后兜里的东西就不见了。你还练过赌场上的手彩，偷张换牌、马点作弊，都是拿手好戏。我说的对吗？
1: 你不是人，是赌神菩萨下凡。
0: 我不是菩萨，更不是神。我穿这件衣服怎么样？
1: 好看。

0: 你的食中两指尖结有厚厚的茧子，是常年练习两指夹包时磨出来的。你的双手食指和大拇指的皮肤平滑，且没有纹路，这是常年搓牌碾牌形成的。你的目光灵动多变。
1: 必定是练过绕香火头这类的功夫，为的是在赌场作弊时能够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这些你是怎么知道的？
0: 因为这些都是我玩剩下的。你到底是什么人啊？翁前潘的兄弟，半步堂上的痦子。
1: 你是青帮？你能听懂切口啊？哦，是师傅教我的。你是木字辈的老大。
0: 看来，你师傅在帮。
1: 啊，不，我师傅的师傅，是帮会中人，他是青字辈。
0: 哦，那是我孙子。
1: 真看不出，你这么年轻，竟然是木字辈的老前辈。我师傅是何字儿，但没能入得了青帮。我看也是。你这是做什么？
0: 付钱啊。
1: 主人不在家。<笑>我知道，否则你怎么会在这儿？那还付什么钱？你闯进这里。
0: 不就是为了偷东西的吗？不就是为了钱吗？知道你师傅为什么入不了青帮？因为青帮有十条帮规，第四条是不准奸盗邪淫，因此帮中的弟兄可以杀人，可以抢劫，但绝不能偷盗。这就是我为什么要付钱，你师傅为什么入不了青帮的道理。
1: 哎，你要走吗？
0: 不走干什么？等主人回来。
1: 你叫什么名字啊？
0: 你呢？
1: 我叫小锦弟。
0: 哦，这是神职人员的住宅，不会有钱让你偷。好吧，拿着这些钱，离开这里吧。

0: 什么？一无所获？
1: 是啊，一无所获。我携带假钞模板干到南疆，与南疆军管会的负责同志取得了联系，他们非常重视，立刻对南疆市及附近郊区的可疑目标进行了细致的排查，结果没有发现可疑的模板铸造厂。后来我们请来了几位铸模专家，他们认为这块假钞模板的仿造水平极高，在南疆地区是根本无法完成的，只有原国民党中央造币厂厂长、特级工程师钟鼎明才有这个能力完成如此高水平的铸造。
0: 钟鼎明？
1: 是的，钟鼎明便是伪国民政府金圆券模板的铸造者，被蒋介石授予中将军衔，但他根本就不存在作案的可能。
0: 哦，为什么？
1: 钟鼎明现在正关押在南疆第一监狱中服刑。
0: 哦，他在监狱里？
1: 是的，得知这个消息后，我立刻让军管会负责人带我到南疆第一监狱见到了钟鼎明。

0: 你已经看了10分钟了，怎么样，有什么可说的？
1: 了不起，了不起呀、啊！很难想象，这样一块精致的模板，竟然不是由中央造币厂制造的。
0: 它的确不是在中央造币厂制作的。你想一想，除你之外，还有谁有这样的能力？
1: 就是有这样的能力，没有专业的机床和良好的铸造条件，也是不可能完成的。
0: 要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才能够完成这样的铸造？
1: 不瞒二位，除了中央造币厂，本人想不出尚有另外一个地方能够有这样的条件。
0: 这就是钟鼎明给出的最后结论。
2: 你能够肯定他说的话是真的吗？
0: 我也曾经想过这个问题，但在与钟鼎明谈话的过程中，我们并没有涉及到模板的拥有者以及它的用途。我想他没有必要说谎。目前他身陷囹圄，一旦谎话被揭穿，那就是罪上加罪。这一点他的心里应该非常清楚，而且他的论断与另外两名专家的完全一致，这一点也可以从侧面证明其真实性。
2: 有道理，可中央造币厂早已关闭，而且由财委会负责监管，怎么可能再生产假钞模板呢？
0: 是啊，怪就怪在这里。
2: 这是怎么回事啊？这块神秘的模板究竟是从何而来？这个样子我险些都认不出你了。
3: 怎么样，还喝什么？早听说滨海无奇不有，我也试试。
2: 南疆财委会的同志已经将你随身携带的物品和武器移送到了滨海，长短枪加起来有5-6支，匕首10几把，里面的东西有很多连我都没有见过，再加上望远镜、指北针，足可以武装一个特勤小组。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开兵工厂的呢。
3: 不跟你吹牛，那些东西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你就是花钱都没

0: 地儿买去。不瞒你说，那可是我拼了老命一件一件从敌人手里夺来。
1: 看得出来你不是好惹的。
0: 彼此彼此。
1: 你可真有两下子，竟然能赤手空拳地逃出监狱。
0: 你没有发现我采取了最和平的方式吗？监狱里用的都是旧警察，这些人混在革命队伍里，早晚要出大事。
1: 刚刚解放，各个岗位上都缺乏干部，不得不使用一些留用人员，而这些人经历了旧社会，可以说是良莠不齐。放心吧，我们会提高警惕的。
0: 越狱的事登报了，
1: 等着吧，你马上就要看到了。我真的很佩服你，仅凭一人之力竟然能够逃离戒备森严的南市监狱，还抢走了几百块大洋和一辆军用吉普车。能不能告诉我你是怎么做的？
0: 职业秘密。
1: 我明白，告诉我我也做不到。现在我有些相信是你独自歼灭了劫持火车的那伙歹徒。
0: 你本来就不应该怀疑。
1: 好吧，说正经的，铁流小组副组长马小英到南疆调查假钞模板，一无所获。现在光复社内已经没有我们的内线，工作起来更加困难。
0: 我早就说过，对付那些凶狠歹毒的帮会分子，绝不能用老办法，先慢慢渗透，取得敌人的信任后再开展工作，那样只会陷入无休止的试探，时间越长就越被动。
1: 哦，你有什么好办法？
0: 我非常了解这些人，对于他们来说，没有什么事不可以交易，因此只要真正让他们感到危险，他们一定会拿出最大的诚意。从前是这样，现在也不会例外。
1: 现在看来只有这样了，我支持你。
0: 至少这是目前最好的选择。
1: 南江西路七十弄二号小都会歌舞厅是青帮分子马志成控制的，据调查，这个马志成便是光复社的成员，然而他在光复社中只不过是个小角色，因此我们暂时没有惊动他，这对你来说也许有用。
0: 小都会歌舞厅附近有没有像地下赌场一类的场所？规模不大，老板是帮会分子，但不是光复社的成员。
1: 你问这个做什么？
0: 直接由小都会歌舞厅入手，目标过于明显，容易引起敌人的怀疑。我想先找个帮会分子控制的赌场干一下去，而后再慢慢地切入主题，这样会显得自然一些。
1: 有些道理。离小都会歌舞厅不远的六十五弄九号符合你的要求，那是个地下赌场，老板是青帮分子，但不是光复社成员。
0: 非常好，
1: 放手干吧。
0: Thank you.

0: 老丁啊，
1: 哎，
0: 一号有消息吗？
1: 还没有。
0: 马上派人传信，要他加快速度。
1: 是，我立刻去办。
0: 外面出了什么事情？怎么气氛如此紧张啊？
1: 早起听广播说，昨夜江湾区兴隆旅社发生了命案，死了十几个人。
0: 哦，广播还说了什么？
1: 别的就没了。共产党好像并不想张扬这件事啊。
2: 老爷，
0: 杜马还没有到。

0: 还没有。
1: 奇怪，杜马从不迟到的。
2: 这一次例外。社长，外面可热闹了，全城大戒严，抓捕逃犯。河南路桥、四川路桥、新垃圾路桥、江宁路桥全都封了，军管会的巡逻车是一辆接着一辆。
1: 抓捕逃犯？
2: 是啊。
1: 什么逃犯？
2: 哦，你看看吧，是个青帮大哥。这小子可真有点意思，把共产党玩的是团团转呢。
1: 哦，有这种事？
2: 嗯，你快看看。
1: 想不到青帮中还有这样的人。
2: 嗯，
1: 燕双鹰是京九龄的门生，那就是戊字辈。
2: 对，比你低一辈。自从共产党进城之后，青帮的横社、人社、中信社的老大们死的死，逃的逃。杜月笙、王小赖跑到了香港，黄金荣是好死不如赖活着，留下扫大街了。现在满街都是小瘪三，别说戊字辈，就是绝字辈的大哥，恐怕都剩下的不到20个了。
1: 嗯，戊字与水果月笙同辈，早已是凤毛麟角了。
2: 嗯，哦，这家伙打伤了2名狱警，拿走了几百块大洋，临了还抢走了一辆监狱的吉普车，难怪共产党发飙，是让这家伙给气疯了。
3: 我们手下就是应该多几个这样的人啊！
4: 是是是。
3: 哎，老丁啊，你去吧。
4: 哎，好。
1: 杜马
2: 啊，
1: 兴隆旅社的事情干得漂亮，
2: 多亏了老狐狸的情报准，否则也不可能进行得这么顺利。这次共产党是吃了苦头了。
1: 自从共产党进城以后，我们不是每天都让他们吃到苦头吗？哼，他们试图推行新兴的人民币，这摆明是跟咱们青帮弟兄过不去，要断咱们的财路。我偏偏要跟他们斗一斗，看看谁狠。这些日子，咱们操纵着假钞，无声无息地窜进市场。再加上老狐狸手下的20几个投机商，几天内就把银元价格炒上了天。滨海物价飞涨，百业俱废，老百姓拿着人民币连饭都吃不上。到那个时候，看看共产党还能怎么办。
2: 别看这小小的银元和几张假钞，几个月下来把共产党折腾的是寝食难安呐。
5: 只要他们废掉人民币还用硬通货，这儿就又是咱们的天下了。
2: 哦，我听说他们正从华东其他几个城市调集粮食来解决问题。
1: 哎呀，这些共产党都不懂经济，只会打仗。他们不明白滨海是个无底洞，不解决银元和假钞问题，物价就无法稳定。只要物价持续上涨，就是把全国的粮食都掉了，也解决不了问题。
5: 哎，这老狐狸可真有两下子，只就这几天，他手下的那些投机商就给社里赚了大钱了。
1: 老狐狸是我们的保障，光复社的银元和假钞生意要是没他来保驾，怎么会这么红？就是要他在关键时刻起到关键的作用。杜马
2: 啊，
1: 这次假钞模板丢失的事情非常不好，很有可能引发一系列不良的后果。一旦模板落入共党手中，我们就被动了。
2: 哎，一号不是正在组织人手查找吗？
1: 已经几天过去了，恐怕仅凭一号是无法完成的。
2: 那社长的意思是，
1: 由你协助一号寻找木板的下落。
2: 是。

0: 生，请问几位啊？
1: 就我一位。
0: 啊，请。
1: 好，我就坐这儿。
0: 请问你喝点什么？
1: 对面的歌舞厅什么时候营业？
0: 啊，晚六时。
1: 啤酒。
0: 啊，请稍后。
1: 那个女人是歌舞厅的
0: 吗？哦，是啊。
1: 她叫什么名字？
0: 啊，先生，我劝您别打她的主意。
1: 为什么？
0: 哦，她是这间歌舞厅老板马先生的女朋友。这位马先生啊，是个有背景的人物，不太好惹。哎呦，哎呦，先生，谢谢，谢谢先生，谢谢先生。
1: 还有什么有关这个女人的？再跟我说说。
0: 哦，好好好，这个女的呀叫橘子，是小都会舞厅舞女们的头，是附近啊出了名的泼妇，能打能骂。她傍上了这儿的老板马志成，听说这个马老板是青帮大哥，很不好惹。
1: 哦，是这样
0: 啊。啊，哎，哎呦，橘子小姐。
2: 小赵。
0: 哎哎，
2: 给我杯咖啡，要浓的，不加糖。
0: 好嘞，马上就来。

0: 有事吗？
1: 你知道吗？有的时候眼睛是要惹祸的。
0: 什么时候？
1: 当他看了不该看的东西。
0: 什么是不该看的？
1: 这位小姐是我们老大的女人，不是你该欣赏的。
0: 我还以为这是个自由的国家，可以看自己想看的。
1: 看来你是理解错了。

0: 我的脚已经踏在坟墓里了。服务生，哎哎，结账。
1: 不用结了，快走吧。
0: 先生，你这是收起来吧，你这儿需要重新装修。哎，你过来。
2: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以及呢咱们传统的刺绣工艺，而且面料方面咱们全部升级为了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3: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2: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有到灰色以及蓝色。
3: 今天来自我们的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第一个惊喜，我们

0: 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1: 这得稍微省了700块钱了。
2: 对，
0: 但是还没结束呢，在今天灰色一套好看，对不对？
3: 对，
0: 藏蓝色一套也好看，对不对？我们今天不是一套，而是买一套再送一套，不用挑，不用选，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咱们的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它也是非常好打理，特别的垂顺的。所谓的我们中式的这个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而且咱们可以看一看细节，两边呢都有到咱们整个盘扣的一个搭绳，而在中间呢我们还会有到一个编织的一个小纽扣，全部适用到我们腾龙锦的面料来做到编织的，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咱们满满的中国风的这种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就是我们整个的刺绣工艺。您看一看，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您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图案非常的工整隽秀，而绣工呢又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这个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特别凉快透气，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好像你看腿上带了一个小风扇一样，越穿越凉快。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哪怕您说我去遛个弯，甚至是我做些运动，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0: 这个也好看啊。
3: 对，这个蓝色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0: 公园，
3: 哎，你想说穿的休闲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2: 还有气场，
0: 是的，
3: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0: 对，
3: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0: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3: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0: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2: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3: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0: 是
3: 的，咱们今天你看四标齐全的检验报告，防紫外线性能的判定达到了 UPF50+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

0: 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2: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朋友们我们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得体体面面的。您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咱们是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而且显瘦显精神。市面上咱们去买的话，因为是今年的新款中国风盘扣款的龙纹男装啊，咱们一套的价格都是在
2: 998块钱。
0: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第二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今天啊，刚好是中式风格，
0: 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显瘦显精神。
1: 就在今天，199灰色的藏蓝色的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工艺难度更高了，特别的上档次，这是咱们男士买服装就是咱们无形的名片呀。您再看咱们通体的都有刺绣工艺，首先在我的右胸前这条生龙，整个咱们的工艺难度非常之大，而且你看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这么一个造型，也是非常霸气的。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0: 是
2: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
0: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咱们的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2: 还有气场，
0: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我们今天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而且今天我们是两套带回家，
2: 是的，很划算的。咱们到专柜当中去看一看，这一套是998块钱，两套四件买齐了，小2000块钱了。但是今天您看清楚了，199块钱，单独买一套都值回票价了，更别说是两套，
3: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今天不单单让您穿出品质感，同样咱们穿出来呢也得舒服，也因为啊它是夏天的服装，咱们的透气性是非常关键的。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身上的湿气汗气它是从里到外啊喷涌而出的，完全不会有憋闷的感觉，一直保持着咱们身上是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会呼吸会透气不憋闷，哪怕您经常运动了咱们出点汗了也不会沾在您的身上，很好打理，包括满满中国风。

0: 的元素是特别特别上档次的，是特别适合咱们夏季来穿着的。
1: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4: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5: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6: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3: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7: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

0: 取文脉，凝聚力量，传承智慧，永立后人。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将在甘肃天水隆重举行。6月21日上午9时 ，CCTV 4甘肃卫视视听甘肃客户端，全国各省级媒体同步直播，敬请关注。生态赋能，核桃新叶，生态资源变质富活水。
1: 我们这个周边几个乡镇可能有达到3000多户人，少的有几百块钱，多的有几万块钱。
2: 废旧的这林地啊，我们高效的利用起来，真正能够让老百姓致富，让我们的林下真正的能够生津。
0: 黄山植被，林下生津，特色产业遍地开花。
3: 14五期间是陈县农业农村发展最快的这个五年，更是了农民这个增收幅度最大的五年。
0: 盘活绿水青山，深耕特色产业，看城县绘就乡村振兴崭新图景，乡村新时期，敬请收看。

0: 载光影，拦住新区新闻，镜头坐落书华章，全景记录新区从宏伟蓝图到实景画卷的壮阔征程。光影为简送新篇，生动讲述新区感恩奋进践行战略使命的感人故事。焕新出发，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融合发力，技术赋能，向心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助装起航。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曲，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今天呢，我们为男士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2: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咱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1: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蓝色，
2: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3: 这比专柜省了700块钱了。
1: 对，
2: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

0: 有灰色又有正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啊、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儒雅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腾飞直上的感觉。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右边的小兜上面啊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肯定更有气场的。中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裤装呢也很上档次了，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得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0: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0: 公园，
2: 你想说穿得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0: 是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就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0: 对，
2: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0: 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0: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1: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0: 是
2: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0: 专柜当998块钱一套、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4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4: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5: 这鞋好，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真是一举两得。
6: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

0: 便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1: 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2: 非常实惠，抓紧时间。

0: 有事吗？
1: 你知道吗？有的时候眼睛是要惹祸的。
0: 什么时候？
1: 当他看了不该看的东西。
0: 什么是不该看的？
1: 这位小姐是我们老大的女人，不是你该欣赏的。
0: 我还以为这是个自由的国家，可以看自己想看的。
1: 看来你是理解错了。

0: 你这是？收起来吧，你这儿需要重新装修。哎，你过来。 你刚刚说我一只脚已经踏进了坟墓，是的，怎么样？我倒发现你的额头上有块淤青，我这儿有药，可以治好你的淤青。
1: 你说什么呢？什么淤青啊？
0: 现在没有，但马上就有。哎呀！你，哎，这，哎。

0: 你在做什么？我说这是个自由的国家，可以看自己想看的东西。你同意我说的吗？
1: 同意。

0: 喂，这儿需要重新装修，大约半个月吧。啊！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 先生，这个房子老好的，地段位置都没有得挑。从前啊，租200块钱一个月，月月都满的。后来啊，打仗了，人都跑掉了，房子啊也没有人租，就闲了下来。
1: 嗯，
0: 哎，先生啊，我看你也是爽快人。

0: 你要是真心想做，20块钱一个月，好不好啊？哎，就20块钱。 先生啊，这里风景老好的，整条弄堂都能看到。好，哎，你进来看看啊。先生，你看看房间啊，我们这里很宽敞的，楼层也很好的，有通风，空气也好，还有阳光。哎呀，你到其他地方啊找不到的，你就租这儿吧。啊，
1: 阿婆，
0: 这样，
1: 我先租一年。
0: 哦，一年啊。
1: 先生不用这么多的，
0: 没关系，剩下的钱你替我找几个人把这里打扫干净，再买些家具。晚上我回来的时候要看到一个干净整齐的家。哦，好的好的，包在我身上了，包你满意的啊。
1: 哎，阿婆，你说过的话不能反悔的。阿婆，我没有反悔。
0: 只是想跟你打听一下，南江西路65弄怎么走？哦，这里是南江西路68号顶昌里，你走出弄堂口啊，向右拐，再过2条弄堂就是了。
1: 好，谢谢。看好手里的钱，不要让人抢喽。
0: 不碍事，不碍事，只要你不要回去啊，别人不会抢的。

0: 要牌吗？
1: 来来来！

这位小兄弟，好手气啊！在下这里的老板九头，想跟小兄弟再玩一把。

0: 天色不早了，我要回去了。下次带陪大哥玩。小妖，来，快筹码。这位小兄弟想必是出来混世界。实话告诉你，在这个场子里头，还从来没有人抓到过同花顺的牌。
1: 这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啊？这什么意思？请诸位上眼。不对，不对，不对，不对，少了一个花色。这是有花色，那这是你输了。
0: 难道这是你输的花色吗？最大的就是四件，这不是作弊！这怎么可能抓到同花顺啊？肯定是作弊啊！肯定是作弊！肯定是作弊！这是什么意思啊？难道说你们当着客人的面拆开的纸牌不是新的，是做过手脚的？我们赌场买进扑克牌的时候就要求每一个花色。 都要缺一张，怎么样？这回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好了，大不了这钱我不要了。哼！架起来！哎，这怎么回事？
2: 大爷不计小人过，你们饶了兄弟们，都是他，他让我来的。啊！他这小弟弟是个贼坯子，早就想到你们这来捞一票，我当场就答应了他。
0: 哎呀！说，是谁让你来的？是我自己要来的。 臭婊子！我再问你一遍，是谁让你来的？真的，真的是我自己要来的。我知道，是小都会的歌舞厅老板马志成派你来的，对吧？
2: 知道，老大，我要是说了实话，能放我一马吗？你要是说了实话，我就饶你一命。他是马志成的姘头，就是马志成要他来的，还说好是之后给他300块大洋。
0: 好，好极了。 这个鸭屎臭，给我听好！再做这种下三滥的事儿，我扒了你的皮！滚！

0: 不好意思啊，吓到各位了啊！大家继续玩吧。走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
1: 等等，
2: 这是谁？
0: 这位兄弟是跟我说话吗？
1: 放开他。
0: 你说什么？我让你放开他。哎，兄弟，你来赌场是来找乐子的，不是来找事儿的啊！所以我劝你莫管闲事，好好玩吧。如果我告诉你，我就是来找事的。
1: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啦。不客气，这话说的有点大。这样吧，既然你是开赌场的，敢不敢和我赌两把？嗯，<笑>
0: 就你，<笑>你也配？
1: 我不配。 既然这样，我就把你这个破赌场的事儿给大伙说说。你们听说过一句话吗？叫“十赌九诈”。开赌场的不作弊，就赚不了大钱。这牌你们看到了吧？每张牌的背面都有记号。
3: 有记号，这张草花九，哎，这是草花九，真有记号啊！
1: 这张红桃勾，哎呦，这是，这是，这是，这张红桃四，真是红桃四，
3: 是啊，这有记号，
1: 我来挑一张，你能说对吗？
3: 大家都看到了啊！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这张是什么？你能说得出来吗？怎么样，说不上来了吧？这张牌是红桃五啊！这帮开赌场的真是黑了心了，
4: 是给他做记号，
3: 这是黑心的赌场，咱们以后啊，不能来呀！就是，
5: 刚刚这有人说别人说，
3: 说什么？
1: 赌场中的赌具，有哪一样是没有做过手脚的？怎么样？答不上来了吧？你们相信吗？想至极点，他就会出极点。

就能治出什么来。

0: 别打了，别打了！哎呀，老大，别打了！哎，老大，哎，老大，哎，老大，哎，老大，哎，老大，哎，老大，哎，老大，哎，老大，哎，老大，哎，老大，哎，老大，哎，老大，哎，老大，哎，老大，哎，老大，哎，老大，哎，老大，哎，老大，哎，老大，哎，老大，哎，老大，哎，老大，哎，老大，哎，老大，哎，老大，哎，老大，哎，老大，哎，老大，哎，老大，哎，老大，哎，老大，哎，老大，哎，老大，哎，老大，哎，老大，哎，老大，哎，老大，哎，老大，哎，老大，哎，老大，哎，老大，哎，老大，哎，老大，哎，老大，哎，老大，哎，老大，哎，老大，哎，老大，哎，老大，哎，老大，哎，老大，哎，老大，哎，老大，哎，老大，哎，老大，哎，老大，哎，老大，哎，老大，哎，老大，哎，老 老大，我求求你，我求求你了，求你放过我吧！
1: 你说什么？让他放过，别打了！哎，老大，
0: 我凭什么放过你？
2: 老大，
0: 只要你放过我，你要什么都行啊！
2: 哟呵，
1: 刚刚这小男孩喊的，现在就怂了。
2: 是啊，
1: 这人啊，就是欺软怕硬。
2: 可不是吗？各位。
3: 这怎么？我和这个兄弟啊，谈点正事儿。今天营业就到这儿了，明儿个大家赶早来吧。哎，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一炉香烟往上升。
1: 三老四少坐堂中，
0: 弟子上香把祖请，
1: 迎来祖师攀前翁。
0: 二炉香烟举在空，
1: 三老四少喜盈盈，
0: 师长迎来上面坐，
1: 弟子上香把礼行。请问大哥，您的贵帮号？
0: 本帮号人设星五六。
1: 请问老大排行第几啊？
0: 头顶通字，脚踏绝字，怀抱物字。
1: 您是物字辈的前辈大哥啊。贵师尊信了。
0: 子不言父名，师父他老人家上金下九龄。
1: 那大哥贵姓啊？
0: 在家姓燕，出门姓潘。哎
1: 呦，物字辈大哥在上，请受晚辈一拜。
0: 好，好了，你排行第几啊？
1: 小弟头顶绝字，脚踏万字，怀抱青字。
0: 哦，原来你是青字辈，你老头子是谁啊？
1: 是绝字辈的任逍遥。
0: 任逍遥，没听说过。
1: 哦，是这样，他老人家也是您的晚辈。

0: 刚刚你说小都会歌舞厅的马志成是怎么回事？
1: 马志成与我一样都是青字辈，不知什么时候跟上了大靠山，就在前面不远处的七十栋那儿开了一间小都会歌舞厅。从此以后，姓马的不可一世，不光自己出入坐汽车跟着保镖，就连他的姘头舞女大班橘子也都跟着保镖。
0: 他的靠山是谁？
1: 这个就不知道了。
0: 你继续说吧。
1: 前些日子他派人来要收我这间赌场，被小弟拒绝了。从那以后，他就经常派一些手条子来踢场子扎大国。他姓马的势力大，小弟惹不起，所以呢只能多加人手严加防备。这不，今天你也都看见了。
0: 哦，是这样。小金弟
2: 啊，
0: 说吧，是谁叫你们到这儿来扎大国的？事到如今你要还替他瞒着，那就别怪我不帮你了。
2: 哎，我说刚刚那个男的，他是我师父曾阿四，他接了马志成50块大洋，带着我到这里扎大国踢场子。
1: 哎，可刚才那个男的说是你让他来的。
0: 你上当了，曾阿四是小锦弟的师父，他才是挑头。
1: 奶奶的，便宜那个王八蛋。
0: 马志成欺负你们，你们就打算这样忍下去了？
1: 现在的形势不像从前，共产党禁止赌博，他们进城以后封了好几家大的赌场，你说我们这些小厂子也是朝不保夕，有今儿没明儿，谁还敢惹事儿啊？再说他马志成家大业大，我们打又打不过，不忍怎么办呀？
0: 我早就听说这个王八蛋不仗义，经常对咱们青帮兄弟们下手。这次我从南市监狱里逃出来，就是要会会这个王八蛋。

0: 大哥，感情，哎呀，弟兄们，他就是昨天报上说的那位，
1: 打伤两名狱警，抢了吉普车的那位，青帮物资被大哥。哎呦，是他呀！真的是他！
2: 难怪这么厉害，人家是空手杀出监狱的呀。
0: 对，
3: 报上说，那位物资被大哥叫叶双英。
0: 对，
1: 不错，我就是叶双英。
0: 哎呀，
1: 哎呦，
0: 大哥，小弟有眼不识金镶玉。
1: 赖里头脑袋自己的好，这放着大佬在眼前，我们还出什么好汉子呀？
4: 对，是。
0: 多亏了您教训我一顿，哎，收了这间赌场，哎，打今天起，我们这几个再进门槛，哎，拜您做老头子，从此以后，我们就跟了您了。
1: 是，
5: 大哥，
1: 跟了您了。
5: 你们都有师傅，怎么能再进门槛？
0: 哎呀，不瞒您说啊，我师傅他老人家早就没了，我们也想，哎，早点拜个好老头子，从此以后我们也不受人欺负。
1: 对，是。
5: 这样吧，拜老头子就不必了。九头啊，从现在起我们兄弟相称，这间赌场呢，还是由你来管。
0: 这不，大哥，
5: 什么这那。
6: 既然要跟着我，就得听我的。哎，好，大哥，拜大哥。好。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以及呢咱们传统的刺绣工艺，而且面料方面。

0: 咱们全部升级为了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咱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有到灰色以及蓝色。
1: 今天来自我们的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2: 这里就会省了700块钱了。
0: 对，
1: 但是还没结束呢，在今天灰色一套好看，对不对？
2: 对，
1: 藏蓝色一套也好看，对不对？我们今天不是一套，而是买一套再送一套，不用挑，不用选，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咱们的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它也是非常好打理，特别的垂顺的。所谓的我们中式的这个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而且咱们可以看一看细节，两边呢都有到咱们整个盘扣的一个搭绳，而在中间呢我们还会有到一个编织的一个小纽扣，全部适用到我们腾龙锦的面料来做到编织的，所以真正的让大家穿出来咱们满满的中国风的这种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就是我们整个的刺绣工艺。您看一看，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您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图案非常的工整隽秀，而绣工呢又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这个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那，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特别凉快透气，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好像你看腿上带了一个小风扇一样，越穿越凉快。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哪怕您说我去遛个弯，甚至是我做些运动，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休闲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
2: 啊，
1: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

0: 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
1: 了。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2: 是
1: 咱们今天你看四标齐全的检验报告，防紫外线性能的判定达到了 UPF50 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2: 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朋友们我们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咱们是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而且显瘦显精神。市面上咱们去买的话，因为是今年的新款中国风盘扣款的龙纹男装啊，咱们一套的价格都是在
0: 998块钱，
1: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咱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第二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今天啊刚好是中式风格，
1: 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显瘦显精神。
2: 就在今天199灰色的藏蓝色的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工艺难度更高了，特别的上档次。这是咱们男士买服装，就是咱们无形的名片呀。您再看咱们通体的都有刺绣工艺。首先在我的右胸前这条生龙，整个咱们的工艺难度非常之大，而且你看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这么一个造型，也是非常霸气的。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
1: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咱们的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我们今天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而且今天我们是两套带回家。
0: 是的，很划算的，咱们到专柜当中去看一看，这一套是998块钱，两套四件买齐了，小2000块钱了。但是今天您看清楚了，199块钱，单购买一套都值回票价了，更别说是两套，
1: 这个价格真的太。

0: 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今天不单单让您穿出品质感，同样咱们穿出来呢也得舒服，也因为啊它是夏天的服装，咱们的透气性是非常关键的。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身上的湿气汗气它是从里到外啊喷涌而出的，完全不会有憋闷的感觉，一直保持着咱们身上啊是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会呼吸会透气不憋闷，哪怕您经常运动了，咱们出点汗了也不会粘在您的身上，很好打理。包括满满中国风的元素是特别特别上档次的，是特别适合咱们夏季来穿着的。
2: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4: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5: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6: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3: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7: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取文脉，凝聚力量，传承智慧，用力后人。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将在甘肃天水隆重举行。6月21日上午9时 ，CCTV4 甘肃卫视视听甘肃客户端，全国各省级媒体同步直播，敬请关注。
1: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其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鬃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2: 羽林军，上海人，父亲是个资本家，逃亡国外。
3: 我可以把你放了，
4: 你是右派加反革命，您有资格叫我同志吗？
5: 七队怎么那么便宜呢？
6: 人都有走窄的时候，可心没宽。
7: 都有理想，有梦想，可是现实把一切都挤碎。
8: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0: 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9: 今天呢，我们为男士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0: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9: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10: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11: 这比专柜省了700块钱了。
9: 对，
10: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9: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

0: 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儒雅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你看整个生龙呢仿佛腾飞直上的感觉。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右边的小兜上面啊，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肯定更有气场的。中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裤装呢也很上档次了，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得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哎、下个棋、去运动、
1: 逛个公园，
2: 哎，你想说穿得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
2: 走路的时候感觉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
2: 啊，
1: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
2: 了。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
2: 你看检验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 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当998块钱一套、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4: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5: 这鞋好，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真是一举两得。
6: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3: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7: 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

0: 大哥，赶紧！哎呀，弟兄们，哎，他就是昨天报上说的那位，
1: 打伤两名狱警，抢了缉捕车的那位，
0: 青帮物资被大哥。哎呦，是他呀！
2: 真的是他！
3: 难怪这么厉害，人家是空手杀出监狱的呀。
0: 对，
1: 报上说，说那物资被大哥叫叶双英。
0: 对，
1: 报上说，
0: 说那物资被大哥叫叶双英。
1: 对，
0: 报上说，说那物资被大哥叫叶双英。
1: 对，
0: 报上说，说那物资被大哥叫叶双英。
1: 对，
0: 报上说，说那物资被大哥叫叶双英。对，报上说，说那物资被大哥叫叶双英。对，报上说，说那物资被大哥叫叶双英。对，报上说，说那物资被大哥叫叶双英。对，报上说，说那物资被大哥叫叶双英。对，报上说 大佬在眼前，我们还出什么好汉子呀？
1: 对，
0: 多亏了您教训我一顿，哎，收了这间赌场。哎，打今天起，我们这几个再进门槛，哎，拜您做老头子，从此以后我们就跟了您了。
2: 是啊，是啊，
3: 大哥，
4: 跟了您了，
5: 跟您了。
6: 你们都有师傅，怎么能再进门槛？哎
0: 呀，不瞒您说啊，我师傅他老人家早就没了，我们也想，哎，早点拜个好老头子，从此以后我们也不受人欺负。
1: 对，
7: 是，
6: 这样吧，拜老头子就不必了。九头啊，从现在起我们兄弟相称，这间赌场呢，还是由你来管。
0: 这大哥，
6: 什么这那的，既然要跟着我，就得听我的。
0: 哎，好，大哥，拜。
8: 大哥
6: 好。
0: 大哥，我来给您介绍我的这几位兄弟。嗯，
6: 好。
0: 他叫齐彪。
5: 大哥，你可真厉害，啥时候教教我？
6: 好，
5: 谢谢大哥。
0: 自己跟大哥说。
9: 大哥，我叫鬼手强。
10: 大哥，我叫涂阿明。
11: 大哥，我叫虎根。
12: 大哥，我叫毛五角。
13: 大哥，我叫阿亮。
14: 我叫阿发。
6: 好，好，弟兄们，承蒙兄弟们看得起燕子，尊我一声大哥。老子从大牢里杀出条血路逃出来，就不是为了回来吃素。谁要敢惹我，我就要他好看。嗯嗯嗯嗯、马志成要咱们的赌场，老子还看上他的歌舞厅呢。从今天起，咱们九号赌场在南江西路这几十条弄堂，就得混出点名堂，让这四邻八方的青帮弟兄和各路流氓见到咱们得侧着身走道。
0: 出头之日了，跟着大哥甩开膀子干吧。
8: 好
0: 好
8: 好
0: 好
8: 好
6: 好好了，弟兄们，今儿个你们割了曾阿四的耳朵，就是扇了马志成的脸，他绝不会善罢甘休，所以我们要做好准备。这第一场就拿马志成这个王八蛋开刀。
15: 谢谢你啊，
6: 你走吧。
15: 大哥，
6: 你怎么还不走？
15: 你让我去哪儿啊？
6: 别再跟着你师父那种人了，早晚有一天你会死在他手里，不要再做三只手了。一个姑娘家背着个贼名不好听，今后嫁不出去。这些钱你拿着去做点正经买卖，共产党不会饿死穷人。
15: 不，我不要。

0: 做贼，别的我什么都不会。
1: 这可难办，那你的意思呢？
0: 我想跟着你。
1: 跟着我？
0: 嗯，你救了我的命，就是我的再生父母，我要一辈子跟着你，伺候你。
1: 我们做的是卖命的勾当，你跟着我还不如去偷东西。
0: 就是死了我也愿意。
1: 不行，绝对不行。
0: 我会洗衣服、做饭、收拾屋子。
1: 我再说一遍，我不需要人伺候，赶紧走吧。快起来！
0: 你要是不答应，我就一直跪着。
2: 没事，
1: 站着我很危险，你会送命的。
0: 我不怕送命，我就是要跟着你。
3: 什么呀？
1: 你先起来。
0: 你要是不答应我，我就是不起来。
1: 起来！
0: 我不。
1: 听到没？
0: 我就不起来。
4: 干什么了？
0: 你不答应我，我就一直跪着。哎！各位大爷大娘、叔叔大婶，他是我二叔，他嫌我笨，嫌我穷，要把我卖给别人。大家听听好，劝劝他吧。
5: 你这个人也太狠了吧！
6: 他是你亲侄女呀，你好卖给别人的，你要遭雷劈的，你知道吧？
7: 就是遭雷劈的，
8: 你知道吧？
9: 太这样了。
10: 是啊，解放了，不兴买卖人口。
11: 就是
10: 啊，我们要到城管委去告你。
1: 诸位，这孩子他不是我侄
12: 子。哎呀，
13: 我
12: 侄
13: 子都不认呐，
11: 赖什么呀？
13: 你简直是六亲不认呐！
12: 就是啊，
13: 旧社会的人贩子就是这样的，太狠心了。
11: 这么狠呀？哎，同志们，同志们，哎，同志们。我们把他扭送到城管会去，你交给大军。
1: 对。哎，诸位，不要动粗，不要动粗啊！我带他回家，总行了吧？啊？抬不起来。
12: 这样大叔，
1: 怎么
12: 这样
1: 啊？亲人都没有。
0: 谢谢，谢谢大家。
14: 没事，这样吧。
0: 答应要带我回家养活我，你这么大的人物，说话不会反悔吧？
1: 你说错了。
0: 你反悔了？
1: 对你这样的骗子，有什么必要遵守我？你说呢？哎，走，
15: 好嘞。
1: 看就是三流货色，却要装老大的派头。
16: 他可不这么想，他觉得自己可了不起。
1: 他很快就会明白了。你守在这儿，我到舞厅的后门去看看。

0: 在办公室里等一半天了，
1: 你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去了？
0: 没找到人。
1: 好了好了，快走！
0: 哎呀，老板请。

0: 杜总，
1: 杜总，杜总，小弟来晚了。不晚，杜某也就等了一个多小时吧。
0: 杜总，您别往心里去，志成在您面前哪敢称老大呀？我永远是您的小弟。不敢，
1: 再过几天，杜某该给你马老大做小弟了吧？
0: 不敢，不敢。 您千万别往心里去，志成就是有100个胆子，也不敢有轻慢杜总之心，实在是有事耽搁。哦，对了，小弟给您搞到了上好的大麻叶，这是上好的缅叶，美国人加工的，很难弄到。
1: 不错。

0: 行啊，小马子，你的谱越来越大了啊，竟然让我杜某在这儿等了你一个多钟头。我告诉你，就是当年那些黑帮大佬们约我，也没让我等这么长时间。
1: 是小弟办事不周，杜总原谅。
0: 你看看你这副样子啊，笔挺的西装，锃亮的皮鞋，恐怕人家不知道你是青帮大哥。社长三番五次的告诫，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世道变了，不能再像帮会横行的时候那样做事。
1: 杜总，小弟知错了。
0: 千万不要张扬，否则一旦引起共产党的注意，那就大事不妙了。
1: 是，我懂了。
0: 怎么样，南江路周围的那几个黑市把银元都送来了吗？
1: 都交来了。

0: 最近共产党打银元打得厉害，南江路周围的几家地下黑市收成都不太好，加在一起只兑了1000多块。
1: 哼，让他们打吧，越打银元价越高，银元涨物价就跟着窜，物价高老百姓就吃不饱，再加上咱们投入市场上的假钞，我敢肯定过不了一个月
2: 共产党的人民币就得完蛋。
0: 对呀，只要银元还当家，这里就是咱们的天下。
1: 把这都收拾好了，我一会儿带走。
3: 是。
1: 哎，小马子。
0: 杜总，这是假钞吗？杜总，这是新版。
1: 这是刚印出来的，总共是1亿。
0: 哦，哎呦，印刷的真精良，可以乱真。
1: 社长只是要尽快找到买家，1个星期之内。

0: 小马子，欢迎员的事情还得继续做下去，啊，不可掉以轻心，啊。嗯，哎，
1: 杜总，慢走。嗯，
0: 好。哎
1: 呀，总算是走了。
2: 是啊，杜总每次来我就浑身紧张。
1: 谁说不是啊？
3: 哎，啊，橘子呢？
2: 在舞女房呢。
3: 堂堂的舞厅大班，不带着舞女迎客，躲在舞女房做什么？
2: 橘子今天不太高兴。哦，
3: 为什么？
2: 他的保镖在对面咖啡馆被人打了。
3: 有这种事？嗯，是哪个王八蛋吃了雄心豹子胆，敢打我的手下？
2: 您去看看吧。

0: 怎么回事？
1: 你自己看吧。
0: 怎么回事啊？
2: 老大，今天下午在对面咖啡馆，有人盯着橘子姑娘看，小的过去教训她，没成想这家伙是个硬点子，一出手就把我们俩打得飞了出去啊，还骑着自行车从我腿上压了过去。老大，你得给我们做主啊。
3: 是啊，老大。
0: 他奶奶，哪来的小混混，敢在老虎头上拍苍蝇？
1: 哼，人家可没拿您当老虎，这是把您当软柿子，打你马爷的脸呢。
0: 无私，大哥，立刻派几个弟兄给我查清楚这个人到底是谁。
2: 是，我马上去办。走。
4: 好了，别生气了，独自找到那个王八蛋，我把他大卸八块，给你出气。
1: 人家就是心里不忿嘛，你马爷那么大的名头，那么大的势力，竟然有人连你的账都不买，这不反天了吗？
4: 也许他并不知道你是我的女朋友，要是知道了，吓死他也不敢呢。
1: 你疼不疼我？
4: 当然疼。
1: 那你答应我，必须要把这个王八蛋找出来，好好教训教训。
4: 放心，包在我身上。
1: 这还差不多。

0: 那五次，慌慌张张的，对不起，大哥，
1: 又出什么事了？
0: 咱仨四回来了，让九头那帮人割掉了耳朵。什么？人呢？
2: 就在门外。
0: 叫他进来。
2: 是。
0: 进来。
2: 老大，
0: 这是怎么回事？
2: 我和萧锦帝奉您之命去九号赌场扎过，踢场子，想不到那九头是个高手，被他识破了。
0: 我让你传给他的话说了没有？
2: 啊？
0: 什么？说了没有？
2: 哎呀，说了，可人家不买账，说你马老大算什么东西？嗯，不过是个青帮的下脚料，再敢找他的麻烦，他就
0: 什么？

0: 小的不敢说。
1: 说。
0: 他就扒了你的皮，抽了你的筋。
1: 真是他说的？
0: 真的。说完这些话，这王八蛋就割了我的耳朵，让我给您报个信儿，说他随时等着你。老大，小的所说句句属实，有一句瞎话，天打雷劈。
2: 好，这个酒头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啊！马爷看在同是青帮的份上，好心收他的场子，给他条活路。他非但不领情，还说出这样的话，哼！这就不要怪马爷心狠了。
3: 五四，大哥，
2: 明天派两个枪法好、手脚利落的弟兄，带上手枪混进赌场。只要酒头出来，就当场干掉他。
3: 是，
2: 倒要看看他是不是真有九个脑袋。嗯，
3: 大哥，您看朱五和王阿六怎么样？
2: 朱五、王阿六，
3: 对，这俩小子枪法好，人也机灵。
2: 人呢？
3: 就在门外，
2: 让他们进来。
3: 是，你们两个进来。
4: 马爷。
2: 就这样吧。
3: 是。

0: 事成之后，马爷重重有赏。
1: 多谢马爷，您就请好吧。是。嗯。

0: 九头一死，赌场群龙无首，咱们立刻派弟兄过去将那里接下。这样的话，整个南江西路所有舞厅赌场就由咱们控制了。
1: 高，这就叫坐收渔翁之利。
0: 也让社长和杜总看看咱们的能耐。
1: 好，我马上去安排一下。
0: 去吧。
1: 是。

0: 你又要杀人？
1: 你不是说过，就喜欢看我杀人的样子吗？
0: 一定要用死来解决吗？
1: 总是有些人不知道好歹，他们自己不想活，就怨不得我马某人了。
0: 你就知道一定能杀得了那个酒头，万一事情正好相反呢？
1: 谅他一个小小的酒头也没这个能耐，跟我斗他还嫩了点。
0: 你总是觉得自己很厉害，别人斗不过你。其实依我看啊，你是根本没有遇到过厉害的对手。
1: 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只是给你提个醒。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就拿今天下午我们在咖啡馆遇到的那个人来说吧，你的手下恐怕没有一个是他的对手。
1: 哦？
0: 他太冷静了，冷静得令人害怕。还有就是他的眼睛，那里面冒着寒光，让人不敢直视。说句实话，我橘子闯荡江湖那么多年，流氓大佬、特务杀手我见得多了，却从来没有谁让我感到过害怕，只有他。
1: 你好像很欣赏他。
0: 你错了，是害怕。
1: 哼，总有一天他要是落到我的手里，才会明白什么是害怕。
0: 我知道对你说这些没用，你太自负了，只有在事实面前才会低头。
1: 好了，你就别瞎操心了，我自有分晓。我出去办点事情，晚些回来，这里就交给你了。

0: 出事儿了！哎呦，这唠叨什么呢？
1: 大哥，你可回来了，我都快急死了！啊，
0: 什么出去？
1: 我还以为出什么大事情了。
0: 出去？
1: 是啊。什么？哎，进马了，要下毒手。

0: 收费很贵的。
1: 我问你价钱。
0: 对不起啊，您请。这里吧台中的酒您可以随便要，那要请舞女，
1: 你说呢？
0: 啊，对不起，我去叫大班来。
1: 下午我们才见过面，不认识。
2: 你胆子可真不小，居然敢到这里来。
1: 这里不是歌舞厅吗？难道来这儿的都是胆子很大的人？
2: 你想怎么样？

0: 这是怎么了？好像很惊慌。
1: 我从不陪人跳舞，应该说没人敢让我陪。
0: 你也很可怕吗？
1: 只有你不怕，因为你还不知道我是谁。
0: 你能不能告诉我，我应该害怕谁啊？不过不管怎么说，与美女共舞实在令人心情很好。
1: 人在感觉自己身处天堂的时候，其实已经在地狱中了。
0: 这话有意思，能给我解释一下吗？
1: 你应该懂得害怕，那样命能长久些。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3: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3: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0: 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

0: 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的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的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的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的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

0: 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钢血文脉凝聚力量，传承智慧，永立后人。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将在甘肃天水隆重举行。6月21日上午9时 ，CCTV4 甘肃卫视视听甘肃客户端，全国各省级媒体同步直播，敬请关注。移化开天，始创八卦的伏羲传说，是远古先民在洪荒时代抗争自然的记忆，标志着史前文明的肇始。
2: 伏羲女娲那个时候，面对着自然灾害，人们如何应对？
1: 神话的面纱下，是洪荒岁月里的绝地反击。从结绳为网到八卦旗帜，先民的救荒之路如何铸就中华文明的精神底色？本期丝路大讲堂为您讲述救荒之策与文明萌生，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3: 戏迷票友满怀热爱，唱出乡音原汁原味，秦腔豪迈，梅户温婉，不同剧目轮番上演，锣鼓相伴，声声铿锵，演绎西北戏曲风骨。本周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陕西赛区决赛第三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1: 生态赋能，核桃新叶，生态资源便制富活水。
4: 我们这个周边几个乡镇可能有达到3000多户人，少的有几百块钱，多的有几万块钱。
5: 废旧的这林地啊，我们高效的利用起来，真正能够让老百姓致富，让我们的林下真正的能够生金。
1: 荒山植被，林下生金，特色产业遍地开花。
6: “14五”期间是陈县农业农村发展最快的这个五年，更是了农民这个增收幅度最大的五年。
1: 盘活绿水青山，深耕特色产业，看城县绘就乡村振兴崭新途径，乡村新时期，敬请收看。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2: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
4: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煲，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5: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

0: 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
1: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0: 生，晚上好啊。
1: 你好。
2: 你
1: 怎么下午我们才见过面，不认识？
2: 你胆子可真不小，居然敢到这里来。
1: 这里不是歌舞厅吗？难道来这儿的都是胆子很大的人？
2: 你想怎么样？

0: 这是怎么了？好像很惊慌。
1: 我从不陪人跳舞，应该说没人敢让我陪。
0: 你也很可怕吗？
1: 只有你不怕，因为你还不知道我是谁。
0: 你能不能告诉我，我应该害怕谁啊？不过不管怎么说，与美女共舞实在令人心情很好。
1: 人在感觉自己身处天堂的时候，其实已经在地狱中了。
0: 这话有意思，能给我解释一下吗？
1: 你应该懂得害怕，两命无常就行。
2: 是他。
1: 也许你该学一学怎么样守规矩。
0: 那谁来教我呢？
1: 他们会效劳的。
2: 下午打伤保镖的那个人就是你。
0: 我在跳舞，你为什么要把音乐停掉？
2: 我在问你话呢。
0: 难道我不是吗？
2: 好，你有种。弟兄们，将这位先生请到外面说话。
3: 是。
0: 你在找这个？我在跳舞，你为什么要把音乐停掉？
2: 我没有。
4: 为什么？
2: 走运。
0: 你们就这样对待客人？
2: 先生，您别生气。
0: 有枪了不起是吗？啊？要不要在这放几枪，让客人们听听？
2: 先生，千万不要，千万不要！是我们做事不周，请您原谅，请您原谅。
0: 你们这些人啊，欺软怕硬，人拉着不走，鬼拽着跑得飞快。枪在你手里有什么用啊？能干什么？杀人！来，朝这儿开枪！开枪啊！不敢，那就让我来。

0: 我没请你们来陪我，请吧。
1: 过来扶我。哦，
0: 我们继续吧。

0: 你叫什么？
1: 有必要知道吗？
0: 当然。
1: 为什么？
0: 因为你是第一个让我感到害怕的人。
1: 你总是在说害怕两个字，这难道真的很重要？如果这个世上谁也不怕什么，大家和和睦睦、安安静静的生活，这难道不好吗？
0: 不可能，这是个弱肉强食的世界。如果不是你的身手好，现在恐怕早已遍体鳞伤，被扔到街上了。别岔开话题，你叫什么名字？
1: 你会知道，但不是现在。
0: 为什么？
1: 还不是时候。
0: 如果我一定要知道，
1: 这个假设不存在。
0: 从我第一次见到你，我就有一种隐隐的感觉，你是我的克星。
1: 是吗？我倒没有这种感觉。
0: 下午在咖啡馆，你为什么要看我？
1: 我说过，这是个自由的国家，可以看自己喜欢看。
0: 你喜欢看我？
1: 你很美，美的事物大家都欣赏。
0: 能问个问题吗？
1: 当然。
0: 无私的手枪怎么跑到你手中的？
1: 就像这枚戒指。
0: 你是怎么？为什么我一点都没有察觉到？
1: 因为我引开了你的注意力。
0: 给我戴上。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陪人跳过舞了。
1: 因为你是马志成的女朋友。
0: 你怎么知道？
1: 是的，其实我是来找马志成的，很幸运他没有在。
0: 很幸运？是你还是他？
1: 你说呢？
0: 你们都很幸运。
1: 非常感谢你陪我跳舞，我该走了。
0: 你要走？
1: 是的，时间不早了。放心，我还会来的。
2: 千万别跟马老大说我尿裤子的事儿，那我可就完蛋了我呀。
0: 哼，
2: 求求你好妹妹，这些年哥哥对你怎么样你心里清楚啊。好妹妹，你也看见了，那个家伙实在是太厉害了。好妹妹，求你帮帮我啊。

0: 好妹妹，我求你了，你是活菩萨啊！好妹妹，你就救救我吧！活菩萨，
1: 好了，你快走吧！
0: 谢谢。

0: 起，先生。不好意思，是我不小心把书碰掉了。
1: 不必道歉，你的书没有砸到我。
0: 啊，那就好。
1: 你要把书取回去吗？
0: 好，我马上下来。

0: 谢谢。是你？这么大声干什么？想把警备部队找来？
1: 对不起，我实在是太意外了。其实我也一样，只不过反应没你快罢了。我们要站在这儿聊天吗？看我，来，请吧。这边。

0: 请进，请坐。来，喝点水。你别说，忙了一晚上，真有些渴了。还要吗？
1: 我自己来吧。这是你的家？是。你觉得怎么样？还好吗？很安静，也很安全。看起来你也是刚刚搬进来的。
0: 你怎么知道？
1: 整个房屋都被重新粉刷布置一新，整洁舒适，家具也是新买的。这说明你是个追求完美，不愿意凑合的人。然而楼梯和扶手却十分老旧，甚至已经露出了木头的本色。这是为什么呢？那是因为油漆是个费时费工的工作，不是一两天能够完成的。而你刚刚搬到这里，还来不及重新油漆楼梯和扶手。我说的对吗？
0: 你真是个可怕的人。
1: 我倒觉得自己和蔼可亲。
0: 我看了报纸。
1: 什么报纸？
0: 说你打伤两名狱警，抢了吉普车，抢劫财物，越狱逃走。
1: 你要举报我吗？
0: 你说呢？
1: 不知道。怎么说呢？如果你举报了我，至少我不会觉得难以接受。
0: 想不到你还挺通情达理的。
1: 毕竟我是个杀人越狱的逃犯。
0: 可是，你救了火车上所有的人，救了滨海火车站。
1: 有什么用？我照样会被判死刑啊。
0: 那你没跟他们说是你救了所有的人吗？
1: 那倒没有。
0: 为什么？
1: 懒得费口舌，即使说了他们也不会相信。
0: 你怎么知道他们不会相信你？
1: 在共产党眼中，我是帮会流氓，凶手毒贩，坏事安在我头上他们心安理得，可好事安在我的头上，他们立刻觉得自己的判断出现了问题。我不想为难他们，因此还是不说为妙。
0: 在滨海火车站，我亲眼看着你被他们押上囚车。
1: 哦，
0: 当时我只有一种感觉，那就是对你太不公平了。
1: 公平这两个字不会用在我这样人身上的，这一点我早就习惯了。
0: 你逃出监狱又打伤狱警，政府肯定要抓你，你今后打算怎么办？
1: 在我的记忆里，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逃亡生活中，早就习惯了。别看共产党

0: 甘味。
1: 能把国民党打跑，可要想抓住却没那么容易，
2: 这一点我绝对相信。
1: 因此我虽然在逃亡，却仍然很乐观。你没发现我的心情很好吗？
2: 你真是个令人琢磨不透的人。
1: 那是因为你想的太多也太复杂了。有句话说得很好，最复杂的表现出的永远是最简单的，而最简单的事情却往往表现得非常复杂。
2: 也就是说，你本来是个非常简单的人，只是表现得比较复杂。
1: 我并不想复杂，只是你把我看得太复杂了。
2: 想不到你还挺幽默。
1: 假的。我该走了，和你谈话很愉快。
2: 还会来吗？
1: 有件事情其实我可以告诉你，我就住在你旁边的八号。
2: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1: 我还以为你会感到吃惊。
2: 我已经想到了。
1: 哦，
2: 刚刚到我家的时候你说了一句话，看起来你也是刚刚搬进来的。你用了一个野字，这就说明你就住在附近，也是刚刚搬来。我说的对吗？
1: 谁要是低估了女人的智力，一定会吃大亏。你是个聪明人。
2: 我一直在等你回答我的问题。
1: 好，当然，我当然还会来。

0: 我走了，请回吧。
1: 自从火车上分手之后，我时常会梦见你，不过都是些噩梦。
0: 这就难怪共产党不喜欢我了，看起来我这个人经常会给别人带来噩梦。
1: 其实你并没有那么可怕。好了，你快回去吧，看你的样子好像很疲惫。

0: 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里？我是贼，没有贼找不到的人，也没有贼找不到的地方。
1: 自己来的，没有告诉任何人。哎，这可真是个难忘的夜晚。回答我一个问题：你为什么不跪在大门前，跪在一楼的客厅？
0: 只要跪在这里，外面太冷了，而且弄堂里人来人往，跪在大门前，被别人看到，怕你的脸上不好看。至于为什么没在客厅里，那是因为客厅里黑乎乎的，没有开灯，我怕会吓到你。
1: 哎，你想的还挺周到。你在这儿跪了多久？
0: 不知道，几个钟头吧。你跪了几个钟头？嗯。能不能告诉我，你究竟要干什么？我什么也不想做，只想跟在你身边。求求你，你就收下我吧。你看到了，我习惯一个人生活，我不需要徒弟，也不需要帮手。我没想当你的徒弟。
1: 更不奢望做你的帮手，我只想跟在你的身边伺候你，做丫鬟、老妈子，我都愿意。你看好了啊，我这个人身体健康，啊，四肢发达，我不需要别人照顾，知道吗？什么丫鬟、老妈子，我都不需要。 听话，拿着这些钱啊，找个地方安身立命。快起来啊，快拿着！哎，你在耍无赖？实话告诉我，我最不怕流氓无赖。我没想让你怕，我只想跟在你身边。你为什么一定要跟着我？
0: 因为你是好人，哼，你怎么知道我是好人啊？我虽然不是聪明人，但也不是笨蛋，至少能分清好坏。你我萍水相逢，可在最危险的时刻，是你挺身而出救了我的性命。同样是人，遇到了同样的事情。 燕大哥，你亲眼看到了我师父的所作所为，他只想利用我，根本不管我的死活。今天下午，在赌场门前，你曾经亲口对我说：“再跟着师父，早晚会死在他手中。”
1: 没错，这话我是说的，可是我不让你跟着师父。
0: 没说让你跟着我呀，你难道就不能自己独立生活？除了偷，我什么也不会做。燕大哥，如果有一天我因为偷东西被关进了监牢，也许会被人杀死，横尸街头。那时。

0: 如果真是这样，那你当初又何必救我的性命，还不如让我死在酒头那些人手中。嘿，
1: 我救你的命还救出毛病来了，简直是岂有此理，岂有此理！
2: 能及的事情，就不会去偷东西做扒手，就不会横尸街头。难道你连一点恻隐之心都没有吗？如果我说不呢？那我就跪死在这里。你把我扔出去，我就趁你不在的时候，就在爬进来跪着。你再把我扔出去。
0: 爬进来，你再把我扔出去，我就再爬进来。你再把我扔出去，行了行了，别说了。
2: 你救了我一次，为什么不能救我第二次呢？俗话说，帮人帮到底，送佛送上天，求求你，你就收下我吧。坏就坏在。
0: 我救了你这么一尊倒霉佛，燕大哥，求求你，你就行行好，让我留下吧。你说这房子啊，就这么小的地方，咱们俩孤男寡女的住在一块儿，这让外人看见，这像什么？这是？你放心。
2: 只要有外人来，我马上向他们解释，就说我是你堂妹，我是你亲戚投奔你的。从今天起，我就叫你哥了。哥，我不会给你添麻烦。你住二层，我住客厅，没事儿绝对不会上楼去烦你。
0: 好吧，我答应。
2: 真的，太好了！哎，
0: 你啊，先别高兴太早了啊！从今天起，咱们约法三章。第一，不许打听和过问我的事情。第二，我房间的东西不许乱动。第三，对我说的话要绝对服从。来。 咱们丑话说在前头啊，先试一试。如果不行，你还是得离开。
2: 哥，你就放心吧，肯定行。你饿了吧？我去给你做吃的。
0: 嗯，好，去吧。

0: 你看什么？看你吃饭真香，好吃吗？嗯，好吃。你别说啊，你做饭的手艺还真不错，不像你说的，除了偷什么也不会。切，
1: 做饭算什么呀？只要是女人，哪个不会啊？
0: 哦，对了，还有小菜呢，我先给你拿去。嗯。
1: 哎，这俗话说得好啊，人是铁，饭是钢。
0: 一顿不吃饿得慌，人是铁，饭是钢。呀，一顿不吃饿得慌，吃饭可不是一件小事，那可是一等一的大事。嘿，只要你爱吃就好，以后我天天给你做。
1: 哦，
0: 哎，夏金弟，南江路这一带你熟吗？当然熟了，我就是在这儿出道的，否则我怎么能不到半天的时间就找到了你的住处啊？
1: 我还真有点好奇，你是怎么找到这儿的？
0: 首先，我是在九号赌场遇到了你，这说明你就住在附近。
1: 哦，为什么？
0: 九号赌场不像南江的那些大赌场，一般来这儿的都是周围几条弄堂里的住户。

0: 这样，而南疆西路上的弄堂只有65号到70号这六条，于是我就挨着弄堂打听有谁租了房子。果然，不到半天时间，我便找到了这里。哼，你还真是个聪明人，这一点倒是出乎我的意料。哼，时间长了，你会发现，出乎意料的事情更多。
1: 来，小的会歌舞厅你熟吗？当然熟，歌舞厅的老板是青帮老大马志成，那可是个狠角色，手下养着40-50号杀手。南疆路就是他的势力范围。听说他还做银元黑圈子。哦，就是黑市。
2: 时尚，奢华，高端。 极致，下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3: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 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 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10，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3: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夏新全新一代
2: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
4: 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夏新
2: AI
5: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搭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 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10，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 用屏幕啊来砸核桃，
7: 一颗。

0: 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1: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

0: 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驾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驾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驾新 AI 智能手机。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驾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驾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驾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驾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喂喂喂，
4: 哎，大哥你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下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下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驾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驾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驾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一年之内 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5: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

0: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1: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2: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1: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3: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心理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刚需文脉凝聚力量，传承智慧，永立后人。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将在甘肃天水隆重举行。6月21日上午9时 ，CCTV4 甘肃卫视视听甘肃客户端，全国各省级媒体同步直播，敬请关注。石窟艺术，沿着土岭悠扬的丝路古道，从西域东渐，最终在长江黄河奔涌的中原落地生根，如同璀璨的星辰，镶嵌于中华文明的长卷，铸就了中国画的美学巅峰。而在西皇故里天水，一座孤峰刺破苍穹，麦积山，这东方雕塑陈列馆以泥塑写就一部活态史诗，7000余尊造像封存着从后秦粗犷到唐宋雍容的完整艺术基因链。北魏的绣骨青象在此萌芽，北周的珠圆玉润于此成熟，麦积山用泥土凝冻了中国雕塑演变的每一次呼吸，堪称世界泥塑艺术的绝巅之作。历史的星空下，新时代的守护者点亮心灯，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四大石窟是中华文明的瑰宝，都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文物工作者要更许莫高精神，潜心为国护宝。这抹穿越时空的微笑，它蕴藏天人合一的宇宙观，

0: 传递和而不同的文明观，更镌刻着中华民族柔韧向阳的生命密码。当世界凝视东方，这微笑已化作人类共同的语言，它从渭水之滨升腾，成为中华文明献给全人类的精神力量，照亮穿越国界的心灵归途。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吧？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4: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到肝胃，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想做刀客吗？
3: 听从大当家安排。
2: 如果我要你死呢？
4: 谁要是他娘的敢投靠日本，我就先砍了他。
5: 我告诉你，我千辛万苦找的妹妹，谁都抢不走，谁都不行。
0: 原上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 大便干结费力，
7: 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0: 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金辉酒正能量提醒您收看午间20分。
9: 纵览天下大事，了解最新资讯。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午间20分，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省委常委会18号上午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安排部署未来产业发展、防汛备汛等工作。省委书记胡昌生主持会议。
10: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从战略和全局高度深刻揭示了未来产业发展的极端重要性，为我们指明了努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准确把握未来产业发展规律，坚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培育壮大未来产业。要坚持系统谋划布局，抢抓国家政策机遇，发挥我省

0: 较优势，明确未来产业的优先突破赛道，科学谋划细分赛道区域布局。要坚持科技创新引领，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持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加强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努力产出更多原创性、颠覆性创新成果。要坚持企业主体地位，完善梯次培育体系，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融通创新，加快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建设一批高能级创新中心和概念验证平台，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要坚持环境服务适配，纵深推进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大力发展科技金融，推动场景资源开放与高效配置，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落地。要坚持政策协同保障，深入实施未来产业创新发展行动，强化部门横向联动，探索建立包容审慎监管模式，推动未来产业健康有序发展。会议听取了省级领导包抓联系市州防汛抢险救灾工作情况汇报，安排部署全省防汛备汛重点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全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检查组要求，以一失万无的警醒和万无一失的细致，提前坐实防汛备汛工作。要及时研判雨情、汛情、水情和地灾演化趋势，抓好临灾监测预报，严格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确保一旦发生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要紧盯地灾风险点、水库电站、城市积水内涝景区景点、傍山村庄、汉河沟道等重点部位，拉网式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分级分类落实安全渡汛措施，确保汛期重要路段、重点区域、重要点位安全。要严格落实避险转移要求，根据汛情险情及时组织受威胁群众转移避险，坚决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不落一户、不落一人。要不断完善防汛减灾应急预案，常态化、实战化开展应急演练，完善力量预制、分级分类调用和跨区域联合调用机制，备齐备足防汛抢险救灾物资，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运得到、用得上。要扎实推进骨干河道防洪、中小河流治理、河湖清淤、靶向实施边坡防护、消坡减灾等工程，努力消除复合链生灾害隐患。要压紧压实防汛责任，全面落实逐级包保机制，严格执行汛期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确保信息传递及时，指挥调度顺畅。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暨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第三次会议18号在兰州召开。省委书记、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胡昌生出席并讲话。他强调，全省各级各方面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实全省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以高质量党建保障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
0: 胡昌生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博大精深、逻辑严密、系统完备，深刻阐明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和自身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新高度。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展现出中国共产党之治、中国之治新气象，具有十分重要的里程碑意义。全省各级各方面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刻理解和把握，真正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胡昌生强调，要准确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深学细悟14个坚持，自觉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全省党的建设。要准确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政治智慧，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最大政绩的理念，进一步健全制度体系，不断提高党的建设。

0: 质量和水平，要准确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鲜明品格，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一体推进三不服。要准确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人民立场，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扎实推进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建设，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纵深推进主动创安、主动创稳。要准确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要求，深入实施组织工作五大工程，深化三抓三促行动，加力整治形式主义伪基层减负，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全省各级各方面必须坚决扛牢政治责任，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习近平党建思想。任振赫、石谋君、雷东升、张永霞、张小强、靳国卫、刘建伟、李刚、王兵，围绕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逐一做交流发言，其他常委做书面发言。李刚传达了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庄国泰、胡卓出席。甘肃台报道。
1: 5:20，新闻继续。农历五月初五，端午如期而至，有粽叶包裹的烟火祝福，有龙舟竞渡的昂扬朝气。这份节日情思，正更承载着中国人心系山河、赤诚不改的家国情怀。一枚粽子尝得出端午烟火，更品得到信仰的回甘。
2: 农历五月的天气告别了四月的清爽，气温攀升，阴雨绵绵，这时的空气变得湿热，于是每年的这个时候，人们就以挂艾草、配香囊、撒雄黄酒等方式来除病避灾，祈求家人平安健康。赛龙舟是端午最具代表性的集体活动，千帆竞渡迎端午，百舸争流奋疾行。龙舟竞渡时，鼓声震天，桨引翻飞，既展现团结拼搏的精神，也寄托驱邪祈福的心愿。端午时节，人们采艾草配香囊、木兰汤，用千百年的习俗为盛夏开启一段平安的序章。甘肃台报道。
0: 6月17号，第21届庆阳香包民俗文化节开幕。本届香包节围绕高天厚土、福地庆阳主题，探索科技加非遗等多元发展路径，让游客沉浸式感受传统民俗魅力。
3: 临近端午节啊，正好有艾草，也符合咱们中国传统文化，这个端午的一些习俗吧。所以呢，他们这个设计还是很用心。
0: 在非遗沉浸式体验区，庆阳香包绣制非遗传承人在坚守古法刺绣技艺的同时，革新色彩搭配与外形设计，让老民俗适配新时代消费市场。
4: 把我们庆阳香包里面它的制作、还有门都表现了出来。
0: 据了解，此次节会以香包节为序幕，联动启动2026庆阳民俗文化产业园主题年系列活动，致力于实现月月有主题、周周有精彩，让绚丽民俗文化从节会走向日常，从展会走进生活。
5: 一共推荐四条线路，弘扬南梁精神，畅游岐黄故里，品味陇东粮仓文化，探秘中国蒜谷。大家在庆阳可以行有所向，游有所感，归有所获。
0: 甘肃台报道。
2: 龙船饼是岭南水乡端午传统糕点，是龙舟文化里不可或缺的特色风味。龙船饼有白灵酥、红灵酥、五仁酥等多个种类，也蕴含着红红火火、五谷丰登等美好寓意。端午龙船饼，各村龙舟竞渡，欢聚联谊，龙船饼是兄弟村互访联谊的绝佳伴手礼。甘肃台报道。端午假期，贵州铜仁毕江的龙舟赛蓄势待发。2011年，毕江赛龙舟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铜仁市毕江区和平乡和平村镐平组的农家小院里，木香萦绕，刀凿声声。68岁匠人杨爱国深耕龙头雕刻40余年，恪守祖传古法技艺，精雕龙头眉眼筋骨，拿捏气韵神态。他雕琢的龙头线条遒劲，神态威严，完整留存下铜仁龙舟刚毅勇武、质朴厚重的传统风骨。端午节，锦江水面即将百舸争流，

0: 项国家级非遗技艺也在竞渡的耗子与飞溅的浪花中持续焕发蓬勃生机。甘肃台报道。6月18号，四川省百州竞渡迎端午集中展演活动在南充市高坪区举行。来自全省的18支龙舟代表队齐聚嘉陵江江面，在500米标准赛道内奋级竞速。现场同步布设非遗集市、趣味互动游戏等特色场景，以水上龙舟竞技、岸边民俗赏玩的形式，为市民游客打造丰富的端午游玩体验。甘肃台报道。为了让青少年感受传统节日魅力，传承中华优秀民俗文化，杭州市萧山区多所小学创新开展沉浸式端午主题实践活动。伴随着哨声和鼓声，萧山区亚运村实验小学校园桨板比赛正式开始。萧山区惠宇小学则以中草药劳动实践为载体，让学生从田间地头感知端午民俗，在劳作中进一步了解端午文化。甘肃台报道。端午假期期间，长江中下游一带将持续多雨，多地雨势强劲，或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同时，东北、华北、黄淮等地的降雨或强对流天气也将较为频繁。东北、华北、黄淮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大部地区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大雨或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水利部18号对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贵州等五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此外，未来7天南北多地气温将有所下滑，但在华南一带高温会逐渐增多，需注意防暑。甘肃台报道。端午节出行，省内多条施工路段需要绕行，具体路况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其中 S70 略郎高速白望段青龙山收费站附近往武都方向进行工程施工，期间由康县前往天水陇南方向的车辆暂需从青龙山收费站驶出，绕行至 G8513 望子关收费站或平洛收费站驶入。G75蓝海高速武冠段上行线西秦岭隧道内往四川方向进行隧道修复养护工程及路面预防施工，借用对向车道单幅双向通行。期间往四川方向的超高超宽车辆建议从橘干收费站驶出绕行，或经 G8513平绵高速59段通行。往天水方向的超高超宽车辆暂需从陕西青泥河收费站驶出绕行。甘肃公安交管呼吁广大交通参与者，假期出行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杜绝酒后驾车、超速超员、违法载人等行为，合理规划错峰出行，文明礼让，平安回家，共同营造一个安全畅通祥和的端午假期。如车辆行驶途中发生事故或故障，首先应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车后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并立即拨打高速公路报警救援电话12122寻求帮助。甘肃台报道。记者6月16号从省教育考试院了解到，2026年公安院校公安专业面向甘肃招生计划738人，其中本科批次招生计划688名，中国人民公安大学71名，中国人民警察大学24名，中国刑事警察学院27名，南京警察学院23名，郑州警察学院33名，甘肃警察学院510名。专科批次招生计划50名为西藏警官高等专科学校。报考公安院校公安专业的考生年龄为16周岁以上、22周岁以下，2004年9月1号至2010年8月31号期间出生。报考公安院校公安专业的考生，志愿填报一律安排在第一次志愿填报时进行，即6月26号20点至7月1号14点。本科层次公安院校安排在本科提前批填报志愿，高职专科层次公安院校安排在高职专科提前批填报志愿。采用平行志愿模式，考生可填报30个院校专业组志愿，每个院校专业组设置6个专业和1个专业服从调剂选项。未完成计划时，公开征集志愿一次，征集志愿仍采取平行志愿模式。甘肃台报道。
0: 今年兰州市中考40883名中考生参加了考试，其中城市四区报考27050人，远郊县区及兰州新区报考13833

三人。兰州市中考落幕，最值得关注的就是阅卷及成绩公布了。根据我市中考招生日程，中考阅卷将于6月23号至6月27号进行，实行网上阅卷。7月3号公布中考成绩和最低录取控制线，录取将于7月9号至25号进行。甘肃台报道。5:20，国际方面的新闻，来看国际快讯。世界气象组织17号发布2025年亚洲气象状况报告说，2025年危险的高温、破坏性的降雨和洪水，以及严重的干旱，影响了亚洲，造成了沉重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报告还指出，2025年南亚大部分地区的降水量高于平均水平，一场季风和热带气旋带来的降雨，在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等国造成破坏性的洪水。与此同时，西亚和中亚受到了降水偏少和长期干旱的影响。18号，韩国首尔多地以及京畿道部分地区今年首次发布高温预警，这意味着相关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已经至少连续两天保持在33摄氏度以上。韩国气象厅表示，预计到19号，岭南部分内陆地区体感温度将升至35摄氏度左右，民众应当避免在烈日下从事剧烈活动，同时注意预防中暑。一艘名为《南娜》的文学驳船近日在巴黎圣母院旁的塞纳河畔正式开放，船上提供约5000册自助式书籍，设有 DJ 表演、文学活动和酒吧等。这一新型文化空间将在塞纳河畔停泊10年，被称为巴黎最大的图书箱。该项目的创始人表示，塞纳河一直是艺术家和诗人的灵感来源，将文学驳船置于水上再合适不过。登上这艘船，人们可以同时感受自然风光、文学活动和社交生活。2020年，德国柏林动物园的非洲象因象馆全面翻修而暂时迁离。如今，历时数年的改造工程圆满收官，这些庞然大物终于重返故土。对于翘首以盼多年的饲养员和游客来说，这一时刻意义非凡。柏林动物园围绕非洲象的这次回归之旅筹备了数月之久，运输前数周，饲养团队就对大象实施了针对性训练。经过数周的适应期，大象们将于本月27号起正式与游客见面。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5:20，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盛夏时节，玉门大地万物繁茂，生机盎然。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欣赏这一幅幅自然和谐的田园画卷。

0: 道甘味。
1: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

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微记录表达，全媒体传播，劳模记录工程，每日21:10，敬请关注。

0: 展现劳模风采，弘扬劳模精神。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甘肃省总工会和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劳模记录工程，欢迎您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要认识的这位医者，他把最美好的年华奉献给了无数期盼新生与健康的家庭，他就是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酒泉医院妇产科主任张小云。30多年来，他用一双妙手，一颗仁心，始终把最大限度解决女性疾苦作为不懈的追求，深耕临床一线，带领团队率先在河西地区开展妇科良恶性肿瘤微创治疗、高危妊娠风险管理等新型技术，一举填补了酒泉及周边地区的多项医疗技术空白，更让当地的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省级三甲医院的优质医疗服务。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甘肃省先进工作者张小云，去聆听这位妇产科医生用爱守护生命的故事。
1: 无影灯下，一场关乎母婴安全的剖宫产手术正在进行。主刀医生正是张小云，30多年临床一线，无数次与生命赛跑，这样的手术对他而言早已轻车熟路，但他依旧神情专注，手法沉稳，每一刀每一步都精准利落从容。很快，一声清亮有力的啼哭响彻手术室，这是生命最初的歌唱，也是最为动人的平安乐章。
2: 我今天是责外嫁开剖宫产了，每天我们做着好多剖宫产还有顺产的啊，每当他们母子平安的时候，我就感觉特别的欣慰，特别的比他们家属都还高兴，我认为为我的这种职业呢感到自豪。
1: 1992年大学毕业的张小云进入当时的酒泉市人民医院妇产科工作，彼时的他褪去了校园的书卷气，却还未真正读懂医者的使命与重量。面对这个迎接新生、守护安康的特殊战场，年轻的他内心也曾对如何成为一名好医生充满迷茫，直到他跟随带教老师第一次站上手术台。
2: 我刚刚毕业，我看到这种情况，我也非常焦虑，非常着急，就觉得呀，怎么办呢？怎么办呢？但是老师呢，最终确定了，他说这种情况是个难产，需要剖宫产。当老师把这个小孩剖出来的时候，随着哇的一声啼哭，哎呦，我都觉得好开心啊！我觉得呀，宝宝生出来了啊！然后老师在缝合的过程中，我就觉得呀，好羡慕，我就觉得呀，这老师这样太厉害了，就有个想法，我什么事情像我的老师一样，也能缝合，也能把它缝得好好的，手术给做得好好的，母婴平平安安的。
1: 那声响亮的啼哭如同一道光，瞬间驱散了张小云心头的迷雾，使她明白做一名好的妇产科医生从不是空洞的理想，而是把每一次操作做到极致，把每一份牵挂放在心底。也是从这一刻起，以匠心守医术，以人心带生命的医者初心，在他心底深深扎根，照亮了他30多年风雨兼程的从医之路。
2: 因为我们也是女性，我就设身处地的能理解我们女性的好多情况。我生孩子的时候，我总是希望不要这方面那方面的危险了，因为我了解的太多，见的太多啊，我多么希望有一个特别技术好的人把我做的安安全全的。包括你比如说是我们现在女性，好多女性好多妇科疾病困扰着

0: 他们，我有这么一个疾病，那我也希望有一个人来把我的这个痛苦解决掉，有一个技术高明的人把我的这个手术了、治疗了、方案了定得好好的，更不能说是有误诊啊，或者是治疗的不好啊。所以呢，我作为妇产科医生，首先我就想的是，我们必须确保我能尽到多大的力，我要尽多大的力，带领我的团队呢，要把这些专业呢做得精益求精。就每一个病人呢，都要对待他呢，就像是对待亲人一样，对待给他要制定一个方案的时候，我们就是都是个体化的方案，不是千篇一律。
1: 周一到周五呢，基本上是中午是不休息，一直要干到下午或者晚上。如果回到家，基本上在晚上如果有急诊的话，他也可以做到随叫随到。尤其是我们他作为妇产科的主任，产科的急诊呢也是非常多的，所以在这方面为了保驾，产科的这个急的问题上呢，他是付出了多年大量的一些心血。
2: 2025年12月，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酒泉医院的急诊医学科内，一通紧急转诊电话打破了平静。一名腹腔内大出血的危重患者从外地转运而来，当时患者的生命体征极不稳定，医院第一时间启动多学科联合会诊后，医护人员以最快速度将患者转入妇产科。
0: 当时呢，我也是刚好头一天没小心脚崴了一下吧，骨折了，还得带着这个支具在家休息。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呢，我赶快就把我们家人呢也非常支持我，就很快就开车把我送到了医院。我们的人员呢都已经是做好了准备，他们就运用轮椅又把我推到了手术间手术旁。
2: 这是一场与死神的极限竞速，站在手术台前的张小云，每一次弯腰，每一个转身，都牵扯着患处的钝痛，身体早已在艰难支撑，额角渗出的汗珠顺着脸颊滑落，他却全神贯注地锁定在手术区域，急切又精准地搜寻着隐秘的出血点。找到出血根源后，在张小云的主导下，多学科协作的生命接力即刻展开，而这名患者的生命警报也一点点解除。
0: 我在做手术的时候呢，我就基本上是把这个重力呢就落在了右脚上，最终呢我们坚持把这个病人血止了，这个病人呢从一度的转危为安。当时呢也有就说是事后呢有些人也在说，哎呀，你现在都休假状态，你这要是不好好休息，你这腿啊将来要导致这个后遗症，或许也遗留一点后遗症，哎，就说我们走路不好看了，瘸掉了。但是我再反想一下，病人的一条命我们救下了他的命，我觉得我的这一点点都也就不值得。
3: 张主任他当时是骨折的，为了救我，从家里面就把他们接回来，他推着轮椅去救的我。张主任和他的这个强大的团队是我女人的一个福音。张主任真的是我都感觉是如病人，跟亲人一样看待。有了张总的这次救我，我还能正常的跟大家在这么聊天，跟我的家人团聚。
2: 30余载行医路，张小云把青春与热爱全部倾注在妇产科事业上，一台台手术，一次次突破，见证着她的坚守担当。无数个家庭的平安欢笑，更是她从医路上最为珍贵的勋章。
0: 生命相托，责任如山，每一次接诊，每一台手术，都要对得起患者的信任。守护母婴平安，关爱女性健康，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4: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信，勾勒出

大家好，我是王伟，一起来关注天气。粽叶飘香，今日迎来农历五月初五端午佳节，先祝大家端午安康。小长假期间啊，全省天气分布不均，局地有零星的小雨。不过呢，从明天开始，河东将迎来大范围的降雨过程。气温方面，省内的温差是十分的明显。兰州今天是18到30度，午后阳光充足，体感燥热。甘南高原的气温偏低，仅9到23度。全省普遍午间炎热，早晚清凉，昼夜温差超过了10度。山区降雨后呢，气温是快速的回落，冷热切换幅度较大。外出踏青需要备好雨具，防范短时强降雨带来的路面湿滑。白天要做好防晒和补水，平安舒心的欢度佳节。我们来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河西五市多云见阴，部分地方有阵雨或小雨，祁连山区是有中雨，省内其余地方是多云。兰州、临夏、甘南、陇南等市州为多云的天气，局部地方阴有阵雨。另外，河西五市有4到5级的偏北风。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城市预报。兰州多云转阴，18到30摄氏度。酒泉小雨转多云，13到28度。嘉峪关阵雨转多云，14到26度。张掖小雨，16到28度。金昌小雨，14到27度。武威雷阵雨转小雨，14到27度。白银多云转晴，15到29度。临夏阴转小雨，14到27度。甘南小雨，9到23度。定西晴转阴，14到27度。陇南多云转小雨，22到35度。天水多云转阴，18到31度。平凉晴转阴，15到29度。庆阳多云，17到27度。兰州新区多云转阴，14到26度。甘肃矿区小雨转多云，12到28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小雨转多云，12到27度。辉县多云转阴，17到32度。临潭小雨，10到22度。康县多云转阴，16到31度。两江晴转阴，17到32度。兰州多云转阴，18到30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0: 文脉凝聚力量，传承智慧，用力后人。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将在甘肃天水隆重举行。6月21日上午9时 ，CCTV4 甘肃卫视视听甘肃客户端，全国各省级媒体同步直播，敬请关注。
1: 今天呢，我们为男士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2: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咱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1: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2: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3: 这比专柜省了700块钱了。
1: 对，
2: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3: 儒雅
1: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你看整个生龙呢仿佛腾飞直上的感觉。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右边的小兜上面啊，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
3: 儒雅
1: 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肯定更有气场的。中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裤装呢也很上档次了，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得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2: 这个也好看啊。
3: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啊、下个棋、去运动

0: 点儿。
1: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2: 还有气场。
1: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0: 是的，
1: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就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0: 对，
1: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0: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1: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0: 对呀、
1: 啊，
0: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2: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
1: 了。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0: 是
1: 你看检验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 50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0: 专柜当998块钱一套、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4: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5: 这鞋好，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真是一举两得。
6: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3: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7: 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找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哎，这俗话说得好啊，人是铁，饭是钢，呀，一顿不吃饿得慌。吃饭可不是一件小事，那可是一等一的大事。
1: 只要你爱吃就好，以后我天天给你做。
0: 哦，哎，夏锦帝，南京路这一带你熟吗？
1: 当然熟了，我就是在这儿出道的，否则我怎么能不到半天的时间就找到了你的住处啊？
0: 我还真有点好奇，你是怎么找到这儿的？
1: 首先，我是在九号赌场遇到了你，这说明你就住在附近。
0: 哦，为什么？
1: 九号赌场不像南疆的那些大赌场，一般来这儿的都是周围几条弄堂里的住户。
0: 是这样。
2: 而南疆西路上的弄堂
1: 只有65号到70号这六条，于是我就挨着弄堂打听有谁租了房子。果然不到半天时间我便找到了这里。
0: 你还真是个聪明人，这一点倒是出乎我的意料。
1: 时间长了你会发现出乎意料的事情更多。
0: 来，小都会歌舞厅你熟吗？
1: 当然熟，歌舞厅的老板是青帮老大马志成，那可是个狠角色，手下养着40-50号杀手，
2: 南江路
1: 就是他的势力范围。听说他还做银元黑圈子，哦，就是黑市。
0: 小都会歌舞厅还有个舞女大班。
1: 哦，对，叫橘子，是马志成的姘头。那个女人曾经在很多有名的舞厅做过，
2: 是滨海市有名的交际花。
1: 你见过她？

你不会是看上他了吧？这是什么意思啊？

0: 饱了吗？
1: 嗯。
0: 啊，我来吧。
1: 嗯。
0: 哥，吃饱了吗？
1: 啊，饱了。小姐弟啊。
0: 嗯。
1: 这附近的青帮弟兄和地痞流氓经常发生争斗。
0: 解放前常有，现在共产党来了，人家不兴这个，所以大斗少多了，小斗还很频繁。
1: 争斗的原因是什么？
0: 最主要的就是争地盘，一方看上了另一方的厂子，可另一方不肯让。几年前南江路上就曾经出过这么一档子事儿。
1: 我离开的早，很多事情都不知道，你给我讲讲。
0: 嗯，原来南江西路上有座天蟾大戏院，你知道吗？
1: 哦，知道。
0: 戏院的买卖非常好，就被青帮通字辈大佬顾三爷看上了。顾三爷想要收他的厂子，可戏院老板不愿意，便找了一帮地痞流氓和顾三爷斗。最后顾三爷收买了老板身边的人，派了20多个全副武装的枪手埋伏在戏院后门，等老板和戏院的头牌一出来，立刻乱枪扫射。当时我们都去看了，两个人身上被打像筛子一样，真惨啊。
1: 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
0: 嗯，那就是为了女人了。
1: 哦，
0: 我听师父讲过，你们青帮的通字辈大佬黄金荣就曾经为了个女戏子陆兰春与司令卢永祥的公子发生争执，黄金荣臭揍了卢公子一顿，却被卢永祥的警卫抓到了司令部，差点枪毙。后来多亏了张小林托人，才把黄金荣保了出来。
1: 这件事情我听说过。那有没有既争地盘又争女人的事情
0: 啊？乖乖，那可不得了了，这人脑子是要打出狗脑子的。
1: 对，就这么办了。

0: 每次出现都像鬼魂一样，从没有看到过你从哪个方向来。
1: 你不该埋怨这一点，你只要知道我的工作方向没有错就足够了。
0: 走走吧。怎么样，有什么收获吗？
1: 目前已经可以确定，小都会歌舞厅不仅是光复社的秘密联络点，还是南京路附近假钞和黑市银元的集散地。
0: 哦，
1: 昨夜在小都会歌舞厅，我在窗外亲眼看到一个
2: 身穿黑色短大衣的大胖子
1: 在马志成的办公室。马志成对其毕恭毕敬，并称其为肚子，可以肯定此人定是光复社的核心人。我看到此人带走了马志成一伙兑换的银元，并将一箱1亿元的假钞交给马志成，要他们1个星期内投入市场。
0: 太好了，双爷，这个情况非常重要，看起来小都会歌舞厅有搞头。
1: 我也是这么想的。
0: 下面你想怎么做？
1: 我要策划一场帮会式的争斗，将小都会歌舞厅抢到手中。不动则已，出手就要让他痛。小都会歌舞厅没了，陈工鹏肯定坐不住，我们的机会也就来了。
0: 需要我们做什么？
1: 你要做的就是知会警备部队，开战以后他们不要介入，我会以最快的速度将事情解决。
0: 我立刻到城管会与警备部队的负责人接洽。记住，你的动作一定要快，否则不但我们内部方方面面的压力会增加，就是敌人也会起

0: 是。
1: 诸位朋友，二位高兴啊！
2: 好好
1: 好！哎，
3: 你好，
1: 二位好。
0: 就是他，动手吧，靠近点再动手。
1: 21点，客人，房子里电闸出了问题，
4: 真是
1: 要打烊修理。今天我们厂子里所有客人的赌账，全都算在我九头身上。大家就请回吧。
5: 好牌啊，
0: 关闭赌场，挂出歇业的牌子。
5: 是。

0: 在做什么？
1: 没什么。
0: 看你的样子，似乎是在等人。
1: 除了你，我还能等谁呀？
0: 这还像句话。你今天究竟是怎么了？好像有些心不在焉。
1: 哪有，只是有些不太舒服。
0: 是不是生病？
1: 放心吧，真的没事儿。上课了，我下去看看。
0: 等等，不对，你有事瞒着我，说发生了什么事？
1: 别再问了，已经过去了。
0: 我已经问了两遍了，我不想再问第三遍。
1: 他来了。
0: 谁？
1: 咖啡厅。
2: 什么？
0: 这事发生在什么时候？
1: 昨天夜里你走以后。
0: 他们有多少人？
1: 只有他一个。
0: 只有他一个人？
1: 是的，他似乎总是独来独往。
3: 那吴四为什么不动手？
1: 是我让他不要动的。
0: 为什么？
1: 当时客人很多，他们身上都带着枪，一旦大打出手，肯定会引来共产党，不但舞厅开不下去，说不定还要翻出别的事情。
0: 便宜了他。哎呀，
1: 算了，事情已经过去了，不要再提了，就当没有发生过。
0: 哼，你今天的表现很奇怪啊，橘子，和两天前大不相同。
1: 哪里呀，我只是不希望再出事了。
0: 不对，你是在替他说话。你陪他跳舞了，是吗？

0: 贱货！我该怎么办？当场拒绝他，让他杀了我。大哥，那个他来了，是吗？
1: 是。
0: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为什么？
1: 是我没有让他告诉你。
0: 又是，你怕我杀了他是吗？回答我。
1: 是的。
0: 你这个水性杨花的婊子！爱上了他是不是？你爱上了他是不是？
1: 他是来找你的，可你却不在，你指望我们怎么办？我们又能怎么办？
2: 是啊，大哥，您不在家，谁敢擅自做主？万一把舞厅毁了，引来了共产党，我们怎么向您向上面交代呀？
1: 本来事情已经结束，不再需要流血死人，可一旦你知道，会善罢甘休吗？
0: 当然不会。我要杀了他，我亲手杀了他。你马上去把他给我找出来，不管他躲在哪儿，就是挖地30也要把他给找出来。我要亲手把他撕成碎片，剁成肉泥，听到了吗？
2: 听到了，滚！
0: 面前将他身上的肉一块一块的割下，你听到了没有？再问一遍，我说的话你听到了没有？
1: 听到了。

0: 借五天。
1: 是啊，去找马志成聊聊。
2: 大哥，咱们不是说好了吗？递张条子进去，跃马计时出来谈判吗？我们怎么进去？
1: 我改主意了。
2: 改主意了？
1: 走吧。
2: 哎，那我回去叫人。
1: 叫人干什么？
2: 就咱俩进去。
1: 是啊。
2: 好大哥，那咱们不是自投罗网吗？
1: 害怕了，连这点胆子都没有，还敢出来混世界？好了，走吧。香庙天王，放松点。
3: 先生，先生，您又来了。
1: 你这个又字用的有意思，这不是歌舞厅吗？难道只能来一次？
3: 当然不是，当然不是。您两位，
1: 这是我的朋友，好好招待啊。
3: 好好，二位还是坐会儿宾厅吧。请。
4: 上次那个老板啊，叫我去知晓。
3: 橘子姐，

0: 什么？
1: 啊，就是马上。
2: 真的不明白，你到底要做什么呀？
3: 没什么，喝点酒，跳跳舞，放松一下。
2: 还放松？不瞒您说，我这心光一直跳，我都可紧张死了。
3: 这柜子里的酒啊，随便喝，挑一点啊。来。
2: 我真的喝不下，大哥，这个太危险了，我还是赶紧离开这儿。
3: 你啊，要熟悉一下这儿的环境，这里马上就是我们的了。
2: 大哥，你说什么？
3: 你很快就会明白。
2: 大哥，您是不知道这个马志成的厉害呀、啊！他的手下养了四五十号保镖和杀手，几个月里，
4: 已将南江西路所有的舞厅和赌场都收到自己手里。
2: 咱们就是要闯他地盘，也得准备好人手啊，否则光凭我们两个，
3: 这九号赌场不是没被他收走了？
2: 是啊，咱们九号赌场是唯一一家不肯跟他马志成合作的。大哥，这要是在外面，咱们不怕他。可这是人家的地盘啊，就好比进了龙潭虎穴呀。哎，
3: 你可真是个婆婆嘴。好了，坐下来，喝喝酒，听听音乐，啊，去。
0: 你是不是认为昨天没事儿，今天也仍然不会出事儿？
3: 你好像很惊慌，没想到我又来了。
0: 这里很危险，我劝你赶快离开。
3: 你是在为我担心吗？
0: 他会杀死你的。
3: 他？马志成吗？
0: 是的，这里是他的地盘，有四十多名枪手，所以我劝你马上离开。否则他一定会对你下毒手的。
3: 那不正好替你出气吗？
0: 我并不希望你死。
3: 了不起，没想到这个地方竟然还有你这样的好人。哼，谢谢，但是我只要见见马志成，没有要死的意思。
0: 你怎么还不明白？只要他见到你，你一定会死的。
3: 也许他会很喜欢我的。
0: 你好像在开玩笑，你不害怕？
3: 我应该怎么表现？啊，浑身发抖，手脚冰凉。哎
0: 呀，你真的要见他？
3: 当然，这正是我来这儿的目的。
0: 相信你会后悔。
3: 我这个人做事从来不后悔。
0: 你只能怨自己命苦了。
3: 就这样走了。
0: 说句实话，我宁可你是为我而来的。
3: 你希望我来？
0: 理智让我祈祷你不要来，否则会遇到危险。可情感却无法支配。我的眼睛一直在人群中寻找着你的踪影。刚刚侍应生告诉我你来了，我的脑子疯了一下，血涌到了头上，不知道是一种什么感觉，紧张、兴奋，可就是没有害怕。
3: 你大可以认为我是为你来的。
0: 这算是真话吗？
3: 一个小小的马

0: 不值得我特意跑一趟。
1: 小小的马志成。
0: 是啊，对于你们来说它是大大的，可对我来说它是小小的，小到不能再小。相比起来，你对我的感受要比它重要很多。
1: 我该相信你的话吗？
0: 这就要你自己来决定了。

0: 我宁愿你说的是真的。
1: 我知道你有难处，如果不方便就不要勉强自己。我这个人最不愿意强迫别人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

0: 高兴。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
1: 我只知道他叫橘子。
0: 他是个人见人上的小淫妇，全城闻名的臭婊子。你喜欢他是吗？我把这个臭婊子送给你，怎么样？
1: 你可真慷慨。
0: 是你打伤了我的保镖。
1: 你是谁？
0: 我是马志成。
1: 我替你教训了两个笨蛋，我以为你会感激我。
0: 你是何方神圣？报个名号。
1: 我的名字叫燕双鹰。
0: 哦，燕双鹰，没听说过，我还以为是哪路的大哥来替我马某人的场子，原来来了两个无名鼠辈。
1: 昨天我就来找你，你没有在，所以今天我又来找你，是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让你知道。
0: 那我倒是愿意听听，两位无名鼠辈给我带来什么重要的消息。
1: 我看上了这家歌舞厅，给你三天时间，三天后你带着手下离开这里。
2: 大哥，

0: 再说一遍，我没听清楚。
1: 我的话说得很清楚，你已经听到了。三天，你只有三天的时间。三天后，如果让我再看到你待在这儿，就别怪我不客气。走吧。我说的话很可笑吗？
2: 小子，你他妈是失心疯了吧？他说他看上了这间虎皮，让我从这滚出去啊！这小子肯定是个滑稽剧演员，让我们大哥开心的。
1: 笑够了吗？记住，三天。你只有三天的时间。
3: 站住，小子，你给我听好，我不管你是哪座庙里的小鬼，也不管你是哪个村里的神仙，想要我的舞厅，好啊，我马老大就在这儿，你随时来拿，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手段。
1: 我再说一遍，你只有三天的时间，我该走了。
3: 不，你走不了。
1: 走？
3: 我不会让打了我脸的小混混跑到街上去胡说八道，丢我的面子。当然，更不会让想要我舞厅的人活在世上。你来之前，我曾经说过，要把你身上的肉一块块的割下。我说过吗？回答我的话。
4: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5: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

0: 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

0: 店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0: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6: 赓续文脉，凝聚力量，传承智慧，永立后人。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将在甘肃天水隆重举行。6月21日上午9时 ，CCTV4甘肃卫视视听甘肃客户端，全国各省级媒体同步直播，敬请关注。
7: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 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襟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6: 陇原大地热血沸腾，冰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冰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8: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6: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9: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6: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道甘味。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 这马上过春节了，送什么给爸妈好呀？
2: 放心吧，老婆，我都准备好了。送烟。
1: 送烟？你怎么想的呀？
2: 咱爸不是爱抽烟吗？送烟正合适。
1: 咱爸本来就咳嗽，还送烟？你知道吸烟会损害心脏，并导致肺癌、喉癌吗？
3: 你看，咱们孩子都快出生了，烟草烟雾中含有的有毒物质会导致严重的健康问题。
1: 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们这次回去就是要帮助咱爸戒烟，这才是对他和咱全家好。
2: 送烟等于送危害，要年味不要烟味。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

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金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大哥，
1: 你再说一遍，我没听清楚。
2: 我的话说得很清楚，你已经听到了。三天，你只有三天的时间。三天后，如果让我再看到你待在这儿，就别怪我不客气。走吧。我说的话很可笑吗？
3: 小子，你他妈是失心疯了吧？他说他戴上了这件虎皮，让我从这滚出去啊！
4: 这小子肯定是个滑稽剧演员，让我们大哥开心的。
2: 笑够了吗？记住，三天，你只有三天的时间。
5: 站住！小子，你给我听好，我不管你是哪座庙里的小鬼，也不管你是哪个村里的神仙，想要我的舞厅，好啊，我马老大就在这儿，你随时来拿，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手段。
2: 我再说一遍，你只有三天的时间，我该走了。
5: 不，你走不了。
2: 走？
5: 我不会让打了我脸的小混混跑到街上去胡说八道，丢我的面子。当然，更不会让想要我舞厅的人活在世上。你来之前，我曾经说过，要把你身上的肉一块块的割下。我说过吗？回答我的话。所以，我告诉你，不管你想做什么，等下辈子。
2: 为什么让一个人明白点道理，就这么难？马志成，看起来你不是个聪明人。
1: 你不会觉得赤手空拳走进这里？说要抢我舞厅的是聪明人。
2: 你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5: 小子，我是真不知道你是真的有种呢，还是不知死活。
2: 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
5: 对于你已经没有了，反正你已经是个死人了。
2: 好，你肯定吗？
5: 你说呢？
6: 别动我们老大，你冲我来。啊，
5: 还真有仗义。你又是谁呀？
6: 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九头。
5: 你就是九号赌场的九头？
6: 哼，正是。
5: 好好好，来得好。今晚是过年了，咱们是两件事情一起办。
7: 看起来你们打错了算盘，不但舞厅没有得到，就连自己的赌场也快要归别人了。
1: 叶双英，这恐怕是你最后一次听到自己的名字。

0: 刚刚我们说到哪儿了？你说我已经是死人了，是吗？
1: 当然，难道你看不出来吗？
0: 这一点我不能同意。

0: 咱们有话好说，现在你还认为我是个死人吗？把枪都放下，放下！你把安全针插进去，咱们再谈，好吗？谈？有什么可谈的？该说的都说了，
1: 别激动，别激动，炸弹爆炸，咱们都活不了啊！
2: 我不怕死，你呢？你很害怕是吗？他很危险啊！他们会起来，都起来！都起来！快点！志成，你给我记住，三天，你只有三天的时间。

0: 张口闭口要杀人的人，只有这点胆量啊！
1: 别开枪！
0: 瞧你这副熊样，本来一个三流货色，却喜欢摆出老大的派头，穿西装抽粗雪茄，满是还戴着墨镜，你不怕一脚踩空了摔死在台阶上啊？马老大，马老大，叫出来也不怕烫嘴啊，就你这副德行也配做老大？做他妈孙子都嫌你傻。
1: 这边老大，别冲动，别冲动。
0: 傻王八蛋，你还会说点别的吗？啊，
1: 我
0: 什么？我他妈该一枪敲碎你的脑袋。
1: 别是兄弟办事不当，别激动，有事好商量。
0: 瞧你这副怂样，放心，今天我不会杀你，但你给我记住，三天，就三天，三天之内不滚蛋，我会让你看到自己的脑浆。走吧，再站一会儿，他们又该尿裤子了。
1: 老大，这家伙是从哪儿钻出来的？这么厉害！
2: 哎，你们这群废物，枪下就趴下，要你们有什么用？要你们有什么用啊？废物！
3: 你说别人，你自己不也一样吗？
2: 再说一遍，
3: 有厉害的刚刚出去了，

0: 屎去，跟我一个女人嚷嚷什么？
1: 收回你刚刚说的话，我一枪打死你的贱货。
0: 被人用枪顶着脑袋，动都不敢动，要是我是你，早就找个地缝钻进去了。你最好打死我，那才叫男子汉呢。
2: 别跟女人一般见识啊，别气坏了身子，这样就犯不上了，你说是不是，老大？
1: 我要杀了他，我一定要杀了他。
3: 大哥你快去看看吧。
1: 怎么了？
3: 办公室啊，
1: 住何妨？他奶奶的！这两个人生生是用绳索给勒死的。
2: 这个姓燕的好狠的手啊！
1: 他们是怎么把尸体放到这儿来的？
2: 大哥，看起来这个姓燕的可不好惹呀！把尸体搬出去，用麻袋套好，趁夜运到郊外烧了。
4: 是。
1: 快，大哥，
2: 还是向杜总报告吧。
5: 还不到那个时候。我说的是头一个小小的赌场，竟敢跟我对抗，原来是找个硬点子做靠山。好了，和尚跑不了庙。既然知道了他们的狗窝，就是天王老子下凡，我要宰了他们。啊，
2: 大哥，您想怎么办呢？
5: 从今夜开始，让弟兄们分班把守，武丁的前门和后门，以及房顶上都要派人值守。
2: 是。
5: 派两个枪法好、反应快的弟兄，埋伏在九号赌场门前。只要看到姓燕的和九头一出来，立刻干掉他们。
2: 是。大哥，曾阿四熟悉九号赌场周围的情况，不如派他和枪手一起去。
5: 就这么办。
2: 是。
6: 弟兄们，你们是没看见，咱们大哥真是厉害呀！哎，双枪一举，啪，这么一举，一下就顶到了马志成这个王八蛋的下颌上，嘿，给吓得是浑身乱颤，嘴不停的求饶啊！
7: 往常马志成趾高气扬，眼睛先长在脑瓜顶上，这回可知道厉害了。
8: 是，这回也该轮到咱们兄弟扬眉吐气了。
6: 大哥，您说您要占他的舞厅，是真的吗？
7: 当然。弟兄们，三天以后咱们就要搬到小都会歌舞厅去了。
6: 大哥，行吗？那马志成可不是好逗的，您说他这次吃了亏，今后肯定会严加戒备。就凭我们这几个，恐怕
7: 凭咱们这些兄弟对付马志成手下那帮枪手绰绰有余。
6: 可是他们人多有枪啊，我们几个可都是赤手空拳，怎么能斗得过他呀？
1: 是啊，
7: 要枪容易啊，今天下午朱武和王阿六不就给咱们送来两支枪吗？
1: 对呀，就是。
7: 相信我，马志成很快会给咱送来更多的枪。啊，弟兄们，你们想不想搬进小都会歌舞厅啊？
9: 想。
7: 好，想就听我的，我保证，三天后，咱们肯定搬进小都会。
10: 三天？
11: 三天？
12: 为什么？

0: 哦，我看到楼上亮着灯，所以。
1: 我刚刚听到了脚步声，所以。
0: 很好。
1: 哎，要进来坐坐吗？
0: 哦，不了，太晚了，我要回去了。
1: 啊，那我送你到家门口。
0: 好，这倒是个好主意。
1: 你等一下。

0: 怎么不说话？不知道该说什么。你好像每天回来的都很晚。你休息的也不早。我是个会计师，每天都要整理账目，所以睡得比较晚。
1: 我做的事儿都见不得光亮，所以总是夜间出动。这点我已经想到了。你还在贩卖烟土吗？
0: 你真的感兴趣？应该说，只对你做的事感兴趣。我在附近的一家赌场上班。上班？这样说文明一点。有意思，你还是那么幽默。对有幽默感的人来说，是的。不知道为什么，我怎么看都觉得你不像绑匪里的人，更不像杀人犯。好。
1: 那我像什么？像个好人。好人与坏人有分别吗？当然有。是什么？是。说不出来了吧？你别说，平常总是好人坏人的，说着挺顺嘴，可真要说起这二者间的区别来。 还真不太好说。我来告诉你吧，这二者间的分别就在于你从事的工作。拿我们青帮中的几位大哥来说吧，杜月笙与我同辈，大家都说他做了很多的坏事，是坏人。可他宁可逃到香港，也不做汉奸，有出钱资助抗战，并且利用手下横设的弟兄清除了大量的日本特务和汉奸，这难道不是好事吗？你说？
2: 他是好人还是坏人？有道理。
0: 所以，好人坏人不能一概而论，就看他做了什么。我说了，不怕你不爱听。你们青帮的人做事实在是令人不敢恭维。
1: 这点我不否认。

0: 我自己也做过很多坏事，我觉得你例外。在其他人眼里，尤其是在共产党的眼中，都是一样的。哦，到家了，要进去坐坐吗？
1: 好。

0: 行吧？
1: 啊！小心！
2: 怎么了？出事了！

0: 扶着他，我去倒杯水。
1: 哦，来，小景帝，小景帝。小景帝。

0: 哥，你可回来了。
1: 别急，先喝口水。究竟是怎么回事？
0: 是贼。
2: 贼？
1: 贼？
0: 我睡到半夜，听见楼上有动静，便上去看看。一个穿黑衣服的贼在你房间里东翻西找，我想下楼喊人，不想黑暗中又窜出来一个人，将我打晕了。
1: 刚刚我上去看了，他们是从二层的窗户进来的。
0: 对，
1: 这两个贼倒是有意思，为什么别的地方不动，只翻我的房间？
2: 真是奇怪，也许是因为小景帝是在这里，他们才不敢翻找楼下。
1: 楼上有两个房间，另一个房间没有动过。
2: 哦，这可真是奇了。
1: 他们在找什么呢？

0: 有动静吗？
1: 没有，来来往往的都是赌客。
0: 盯紧了，千万别错过，只要来了你就点燃一支香烟，扔到摊前。
1: 明白。

是他，大哥，真的有埋伏，这个墓里。

0: 半夜了，我看他不会来了。
1: 哦，你的意思呢？
0: 这大冷天的，咱们也撤吧，何必在这挨冻呢？
2: 撤！老大交代的事情没办好，谁敢撤？
0: 哎呀，你真是死心眼了，明早再来不就行了吗？
1: 郑阿四，你不要投机手滑，事情办不好，惹恼了我们马老大，你知道他会怎么对付你。
0: 可这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1: 等到他来。我的话说得够清楚了吧？
0: 那这，哎呀，朝东城来的，
1: 一定是他！
0: 你们快藏起来！
1: 记住，只要辨清目标，立刻点燃香烟，扔到地上。
0: 知道了，快点走起来。

0: 回事啊？这
1: 很好解释啊，是你们开枪打死他的。
0: 你谁呀？
1: 这重要吗？
0: 宰了他！
1: 勃朗宁手枪，五发子弹，弹尽之后弹夹不脱落，枪管不跳膛。换了是我，就会数一数自己开了几枪，算一算还有几发子弹，否则

0: 非常不妙，就像你们现在一样。
1: 你究竟是什么人？想怎么样？
0: 这正是我要问你们的问题。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4: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箱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4: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3: 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儿，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5: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啊，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6: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啊刺儿太多了，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7: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

0: 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2: 对，
1: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2: 是的，
1: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锅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2: 对
1: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2: 对，捏酥了。
1: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2: 是的，
1: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2: 对，
1: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老人吃了减少骨质流失，小孩吃了促进骨骼的发育。
2: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我们也可以把它直接倒在盘子里面，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方便又开胃，营养又好吃。
3: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还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4: 刚解开盖，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1: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2: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袋，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6: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诱人， 吃上以后无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个儿大，而且啊是酥亮的罐装。我赶紧啊再订上两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2: 我做鱼的也不太专业，做出来以后啊腥味太大。听说奥多芬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人都爱吃。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
0: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3: 先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的需求。
4: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5: 关键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你放心大胆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美容院也吃了，弄不干，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赓续文脉，凝聚力量，传承智慧，永立后人。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将在甘肃天水隆重举行。6月21日上午9时 ，CCTV4甘肃卫视视听甘肃客户端，全国各省级媒体同步直播，敬请关注。
7: 戏迷票友满怀热爱，唱出乡音原汁原味，秦腔豪迈，梅户温婉，不同剧目轮番上演，锣鼓相伴，声声铿锵，演绎西北戏曲风骨。本周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陕西赛区决赛第3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8: 我的爸爸有一个梦，他希望自己生活过放牧过的地方都能出现在电影里。
9: 我争取说服导演到你们那儿去拍，到镇北堡去拍。
10: 快跑！
11: 从今天开始啊，我就一心一意的在咱梯队扎根了，和大家一起把咱们镇北堡影视公司啊做强做大。
12: 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
13: 人生短短几十年。
14: 我们的一生都在经历灵与肉的撕扯呀。
0: 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继续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的绿茵热度，抢占西北足球市场的品牌高地，成为联赛冠名商或战略赞助商，让您的品牌与百万球迷呐喊共振，在西北足球版图上射入一记精准的商业金球。招商电话0931-8569-078，139-1918-4688，139-1911-3258，139-1918-7278。
15: 2026年金色的田野，万村广场舞大赛火热启幕，赛事由甘肃省体育局牵头，多部门联合主办，大赛覆盖全省东西两大片区，全民参与，逐级选拔，总决赛奖金总额达10万元，金银铜奖项丰厚，舞动陇原风采， 展现乡村新貌。期待每

0: 支队伍登台绽放。
1: 激情绿茵，活力甘肃，2026陇超重磅启幕，从河西走廊到陇东高原，16支劲旅亮剑赛场，以足球之名聚拢元英豪，用热血之心助甘肃辉煌，战鼓以擂，激情开赛，共赴这场属于甘肃的足球盛宴。激情盛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华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
2: 今天呢，我们为男士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0: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咱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2: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蓝色，
0: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3: 这得多省了700块钱了。
2: 对，
0: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的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3: 儒雅
2: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腾飞直上的感觉。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右边的小兜上面啊，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
3: 儒雅
2: 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肯定更有气场的。中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裤装呢也很上档次了，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得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0: 这个也好看啊。
3: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0: 公园，
3: 哎，你想说穿得沉稳一些对吧、哎、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2: 还有气场。
3: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0: 是的，
3: 走路的时候感觉

0: 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就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0: 包括到咱们的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0: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
0: 啊，
1: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2: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您看现场咱们模拟。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0: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
0: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 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当998块钱一套、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4: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5: 这鞋好，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真是一举两得。
6: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3: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1: 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

0: 怎么回事啊？很好解释，是你们开枪打死他的。你谁啊？这重要吗？宰了他！
1: 拖拉拧手枪，5发子弹，弹尽之后弹夹不脱落，枪管不跳膛。换了是我，就会数一数自己开了几枪，算一算还有几发子弹，否则处境就会非常不妙。就像你们现在一样，
2: 你究竟是什么人？想怎么样？这正是我要问你们的问题。
0: 我们是马志成，马老大的手下，看兄弟的打扮也是道上混的。你应该知道，在滨海市，不管是谁听了我们马爷的名号，也得卖点面子。不瞒你说，我们是冲着赌场的酒头来的，与你井水不犯河水。这话要是在你们对我开枪之前说出来，没准我会相信。可现在情况变了。 我有一个习惯，会杀死向我开枪的人，哪怕他的枪里没有子弹。
2: 哼，你说的不错，我们的枪里确实没有子弹，可那又怎么样？就凭你还能杀了我们两个？
0: 首先，我要纠正一下，我并不是。

0: 我怎么没看到其他人呢？
1: 刚刚你说的九头，
0: 不错，
1: 是他吗？其次，我告诉你，就凭我一个人，可以随时杀掉你们。
0: 好，咱们一言为定，你跟我一对一单挑。如果你杀不了我，你就放了我们。
1: 你说错了，是杀掉你们两个。
0: 好，你能做主吗？
1: 你说呢？
2: 当然，您是大哥，一切由大哥决定。
1: 好了，咱们就开始吧。
3: 准备好了，
1: 我们现在各自拆下枪筒弹夹，

0: 我喊一二三，装腔射击，就这么简单。一、二、三。啊！他们以为自己还有机会，这种愚蠢的自信倒很像马志成。
1: 大哥，一枪穿俩，您是怎么做到的？
2: 口腔中的后咽壁与后脑只有一层头骨和皮肤相连，与咽喉一样，都是人体最薄弱的部分。对于功率50焦耳的贝雷塔92改进型手枪来说，穿过前面人的后咽壁击中身后人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
1: 的。如果我要告诉别人，他们一定会说我吹牛的。
2: 那就不要告诉别人，这种事少一个人知道就多一份安全。我有一个好朋友就是因为说话太多送了性命。让弟兄们请进现场吧。
1: 哎，哎，你们傻站着干什么？快过来！
3: 来，大哥，我也见过枪法好的，可从来没见过你这种神枪手，真是神了！
4: 是啊，
3: 大哥，你这种枪法真是好啊，说打左眼绝对不会打到鼻梁。
2: 好了好了好了，别吵吵了，弟兄们，吩咐你们的事情都准备好了。
1: 准备好了，准备好了。
2: 大家立刻动手清理现场，今夜还有好戏。
3: 知道了，
1: 快去吧，去吧。大哥，到现在我还不太明白，您是怎么知道马志成的枪手埋伏在赌场门前要自杀我们的？
2: 职业秘密。嘿，
1: 嘿，大哥，您可真有点神了，别看我才跟了您半天，可总觉得从前练的学的都像是孩子的把戏，在您面前根本不管用啊。嘿，
2: 时间长了你自然就会明白，其实没什么秘密，任何人都能做到。
1: 我也能做到？
2: 那当然，只要你能在关键时刻保持冷静。
1: 冷静？
2: 以后我会解释给你听的
1: 啊。嘿，
2: 跟你说过的都记住了
1: 啊？记住了，放心吧，大哥。
2: 好，让你取的东西取来了。
1: 哎呀，您瞧我这脑子。
5: 哎，鬼手强，快把大哥东西拿过来。
6: 来了。

0: 大哥，这是什么啊？
1: 是枪，
0: 怎么不像？
1: 哎，这大哥，您净是些个稀奇古怪的玩意儿。
0: 这是狙击步枪，专门用作远距离射击。

0: 上面怎么还装眼镜儿？
1: 眼镜
2: 儿，没错，
3: 这不是眼镜儿，是瞄准用的枪瞄。
0: 什么叫枪瞄？
3: 就像，准星。
4: 哎呀，准星儿啊！
3: 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准备好了。
3: 好，照计划行事。
0: 好，行动，走。

0: 阿四他们回来了，还没有。想来姓燕的和九头还没有露面。会不会是被他们发现了？应该不会。我让曾阿四和两名枪手分别扮成了车夫和摊贩，应该不会引起他们的怀疑。嗯，老四。
1: 你多带几名弟兄赶到九号赌场，亲自指挥，一定要宰了他们。
2: 是，我马上动身。
1: 事成之后，南江西路就是咱们的天下了。
0: 嗯，
1: 老四啊，办好这件事，老大重重有赏。
0: 哎，您就请好吧。嗯。

弟兄们，前面就是九号赌场，大家做好准备。先找到泽阿四他们，说不定他们已经得手了。嗯嗯嗯。

0: 老四，情况怎么样？这几个孬种睡得倒香，觉也不醒，里边的人就是跑出来了，他也看不见。老四，怎么回事？啊，这么搞的？四哥，你看，四哥，谁干的？难道是姓燕的和九头？
1: 除了他们，还会有谁？
0: 可他们怎么会知道我们在这里埋伏了枪手？
2: 是非之地不可久留，立刻离开这儿。
3: 是。
2: 啊，这怪了，大半夜送葬，真邪门。等队伍过去后，我们就离开。三个。

0: 这么大一个人物，怎么躲到黄包车下面了？这多给马老大丢人现眼
1: 呀！三，
0: 三你个鸟啊！有话说，有皮放。
1: 三老四少，你有话好说，千万别动手。
0: 我还以为马老大手下都是不怕死的英雄好汉呢，没想到吴大管家就是个脓包啊！哎，不对啊，我记得昨天您还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啊，怎么今天就变成这副怂头日脑的德行了？
2: 好呀，吃多了甲鱼成了王八了。
3: 看他那副猪头三的样子真好笑。
0: 行了，给我起来。
1: 九大哥，肉夹兄弟，小弟并不想与各位为难，是马志成逼我这样做的。哦，
4: 对，都赖马志成，你是好人，你是好人队里跳出来的。
1: 打了他！老四少，看在都是合字的份上，放兄弟一马吧，放兄弟一马吧。
0: 这王八蛋是死是活，得听大哥的。
5: 对，
6: 哎，大
0: 哥，大哥，昨天你说马志成还会给咱们送更多的枪，哎，这今天就来了。
7: 是啊，
8: 让弟兄们打扫战场吧。
0: 哎，去吧，去。大哥，这家伙怎么办？
1: 大哥，开恩呐！只要饶了我的性命，你要我做什么都行。别杀我！别杀我！

都饿死了，这边想抢走了，大哥，你为什么没有死？他放我回来给你喘口气，三天不逼他，这就是你的下场。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

0: 你好像很忙啊！你怎么会在这儿？你出去了，去了九号赌场。你是去见他的，对吗？
1: 是的。
0: 给他通风报信。
1: 你知道，我爱你，非常爱。为了你，我可以做任何事情。是的，我知道。2年了，我做过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情吗？没有。那你能不能告诉我，这究竟是为什么？不知道。
2: 也许是我疯了吧。不，你没有疯。虽然我不愿意承认，但我却不得不说，你爱上了他，是吗？是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自从见到他那天起，我心里就再也放不下他。
0: 我怕你伤害他，怕他死在你手里。我可能真的是疯了。他也爱你吗？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你知道，没有人敢这样对我。你是第一个。
2: 我不愿意伤害任何人，更不愿意伤害你。如果我能够控制自己的感情，是绝对不会做出这种选择的。我对不起你，就算你杀了我，也没有怨言。
0: 宁可死。你了解，我是个感性的人。一旦爱上或是恨上谁，都很难改变。那就让我来帮你吧。你什么意思？我想，当你看到他的尸体后，一定会改变的。
2: 求求你不要伤害他！
0: 是他在伤害我。你杀了他，我会恨你一辈子。我希望你说的不是真的。可如果事情真的是这样，你也。

0: 弟兄们，冲进赌场，杀光他们！
1: 走！

0: 怎么回事，
1: 大哥？我亲眼看到新燕子和九头走进赌场，再也没有出来呀！
2: 哼，我就不信他们能飞上天去！
3: 高松，
4: 是。

0: 昏天化日了，
1: 就不怕警卫部队来抓呀？
0: 这些人都是亡命徒，靠着打打杀杀生活，他们怕谁呀？
2: 真是。

0: 大哥，大哥，
1: 怎么样了？前前后后全搜遍了，没有人。
0: 真他妈邪了门了！难道他们都飞上天了？
1: 是啊，大哥，我亲眼看到姓燕的和九头走进赌场，没看见他们出去啊？
0: 那赌场有没有后门啊？
1: 都搜过了，只有一个大门。
0: 哼，这帮胆小鬼，肯定是知道自己惹了祸，都逃跑了。
1: 哼。
0: 那姓燕的不是狠吗？不是要抢我的舞厅，夺我的女人吗？他也知道厉害呀。大哥，他那是虚张声势，一看咱们动了真格的，吓跑了。橘子现在应该明白了，他喜欢的小白脸，是个只知道说大话、吹牛皮的没胆鬼。那是，
1: 天下的男人，有谁能比得了您马大哥呀？
0: 是是。
1: 大哥，这次咱们虽然损失了几个弟兄。 却把九号赌场这个硬盘子给拿下了。嗯，从今天起，这赌场就归您马老大的了。哎不，应该说整条南疆西路
2: 都是您马老大的了。可惜呀，让姓燕的王八蛋跑了。他要是落在我手里，我扒了他的皮，抽了他的筋。
3: 大哥，他就是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留着等死啊。
2: 大哥，
3: 嗯，
2: 大哥。 在赌场的西头发现了一扇小门，门上了锁。哦，弟兄们没您的话，不敢开门。走，看看去。
4: 是，走。
5: 把门给我打开。
4: 是是。
6: 大哥，是炸弹！
0: 啊，宝，外面出事了，弟兄们，跟我走！

0: 大哥，
1: 痛快了！
2: 里面都炸开花了，
3: 怎么样？都搬妥了吗？
2: 找您的分房，留下第一两个垫儿。
3: 跟我来。
2: 走走走走走。

0: 弟兄们，大家小心，别碰任何东西，快走！
1: 终于出来了，大哥，看起来敌人早就算准了咱们要来，提前放好了炸弹。
2: 大哥，外面的弟兄全死了。
1: 他妈的，早晚有一天我要跟他算总账。
2: 大哥，现在怎么办呢？
3: 是非之地不可久留，
1: 共产党的警备部队就要到了，我们立刻离开。弟兄们，上车！
4: 是，上车！
3: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令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夏天硬实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以及呢咱们传统的刺绣工艺，而且面料方面咱们全部升级为了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5: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稍微有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
3: 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6: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有到灰色以及蓝色。
3: 今天来这么珍贵正品分享，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第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6: 这得消费省了700块钱了。
3: 对，但是还没结束呢，在今天灰色一套好看，对不对？
6: 对，
3: 藏蓝色一套也好看，对不对？我们今天不是一套，而是买一套再。
4: 送一套，不用挑，不用选，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
3: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4: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咱们的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飞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 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呢的感觉。它也是非常好打理，特别的垂顺的。所谓的我们中式的这个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器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 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而且咱们可以看一看细节，两边呢都有到咱们整个盘扣的一个搭绳，而在中间呢，我们还会有到一个编织的一个小纽扣，全部是用到我们腾龙锦的面料来做到编织的，所以真正的让大家穿出来咱们满满的中国风的这种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就是我们整个的刺绣工艺。您看一看，在我 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您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升龙啊，图案非常的工整卷绣，而绣工呢又非常的精致。您看，包括龙须呀、龙鳞呐、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升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 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

0: 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这个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
1: 儒雅
0: 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的。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特别凉快透气，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好像你看腿上带了一个小风扇一样，越穿越凉快。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哪怕您说我去遛个弯，甚至是我做些运动，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2: 这个也好看啊。
1: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2: 公园，
1: 哎，你想说穿的休闲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是
1: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2: 对，
1: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2: 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1: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2: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1: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2: 是
1: 咱们今天你看四标齐全的检验报告，防紫外线性能的判定达到了 UPF50 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2: 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朋友们我们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咱们是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而且显瘦显精神。市面上咱们去买的话，因为是今年的新款中国风盘扣款的龙纹男装啊，咱们一套的价格都是在
0: 998块钱，
1: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 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第二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今天啊，刚好是中式风格，
1: 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显瘦显精神。
0: 就在今天，199灰色的、藏蓝色的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工艺难度更高了，特别的上档次。这是咱们男士买服装，就是咱们无形的名片呀。您再看咱们通体的都有刺绣工艺。首先在我的右胸前这条生龙，整个咱们的工艺难度非常之大，而且你看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这么一个造型，也是非常霸气的。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口袋上边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
1: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咱们的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2: 还有气场。
1: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我们今天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而且今天我们是两套带回家，
2: 是的，很划算的。咱们到专柜当中去看一看，这一套是998块钱，两套四件买齐了，小2000块钱了。但是今天您看清楚了，199块钱，单独买一套都值回票价了，更别说是两套，
3: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今天不单单让您穿出品质感，同样咱们穿出来呢也得舒服，也因为啊它是夏天的服装，咱们的透气性是非常关键的。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身上的湿气汗气它是从里到外啊喷涌而出的，完全不会有憋闷的感觉，一直保持着咱们身上是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会呼吸会透气不憋闷，哪怕您经常运动了，咱们出点汗了也不会粘在您的身上，很好打理。包括满满中国风的元素是特别特别上档次的，是特别适合咱们夏季来穿着的。
1: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3: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6: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7: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0: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取文脉，凝聚力量，传承智慧，永立后人。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将在甘肃天水隆重举行。6月21日上午9时 ，CCTV 4甘肃卫视视听甘肃客户端，全国各省级媒体同步直播，敬请关注。一画开天，始创八卦的伏羲传说，是远古先民在洪荒时代抗争自然的记忆，标志着史前文明的肇始。
1: 伏羲女娲那个时候，面对着自然灾害，人们如何应对？
0: 神话的面纱下，是洪荒岁月里的绝地反击。从结绳为网到八卦旗帜，先民的救荒之路如何铸就中华文明的精神底色？

0: 丝路大讲堂为您讲述救荒之策与文明萌生，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1: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舞伎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鬃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2: 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的绿茵热度，抢占西北足球市场的品牌高地，成为联赛冠名商或战略赞助商，让您的品牌与百万球迷呐喊共振，在西北足球版图上射入一记精准的商业金球。招商电话：0931-8569-078，139-1918-4688，139-1911-3258，139-1918-7278。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什么味道这么刺鼻？
5: 不好，是燃气泄漏，要赶快关闭燃气阀门，开窗通风。
6: 我去打开抽油烟机。
4: 不行，燃气泄漏后不能使用电器。
5: 小明说的对，当燃气浓度较高时，开关电灯、打电话、用火柴、打火机等都可能引起爆炸，十分危险。
7: 家庭用气多留心，家居安全才更放心。
8: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大哥，是炸弹！
1: 啊！
2: 宝，外面出事了，弟兄们，跟我走！

0: 大哥，痛快了！
1: 里面都炸开花了，
2: 怎么样？都办妥了吗？
1: 照您的吩咐，留下第一两个店。
2: 跟我来。
1: 走。

0: 弟兄啊，大家小心，别碰任何东西啊！快走。
1: 出来了，大哥，看起来敌人早就算准了咱们要来，提前放好了炸弹。
2: 大哥，外面的弟兄全死了，
1: 他妈的，早晚有一天我要跟他算总账。
0: 大哥，现在怎么办呢？
1: 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共产党的警备部队就要到了，我们立刻离开。
3: 弟兄们，上车！
4: 是，上车，
3: 快！

0: 大哥，快走！
1: 大哥，快走！

0: 我想在这个追光旁边再加一排顶灯，你觉得怎么样？
1: 会不会太亮了？
0: 亮一些好，我喜欢光明。
1: 等你做主的时候，想加多少灯都可以。
0: 好，那就这么定了。
2: 我还以为你死了。
0: 为什么？
2: 他带了所有的枪手去杀你。
0: 我看到了。
1: 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0: 好了，不说这些了。哦，对了，我想把这个舞池再扩大一些，你觉得怎么样？
1: 你说怎么样都好。
0: 还有那个吧台，我想挪到那边去。

0: 你去哪儿？
1: 离开这儿。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和你一起走。没有杀死你，他是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留在这儿只有死路一条。听我的话，你赶快离开。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好，
2: 说的对极了。
1: 说的好极了！你要怎么样？真想你居然对他这样死心塌地。既然如此，我就成全了你们。
0: 别开枪！你不能杀死他！我求求你，别开枪！你这个贱货，
1: 到临头了还在关心别人。 快醒醒吧！下一个就是你。现在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啊？你杀了我几十个弟兄，我正不知道到哪里去找你，你就跑来送死啊？啊！你是为了这个贱货？哼！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自白头。没想到我能活着回来。 没想到我会出现在你面前，是吗？我要当着这个贱货，把你打成筛子，然后再活活剐了他。哎，
3: 你是我见过最笨的，也是最可笑、最自负的三流货。
1: 好啊，那就让我这个三流货送你上西天。弟兄们，给我打！

0: 九号赌场没有找到我，你不觉得奇怪吗？你这个傻王八蛋，我炸死了你手下那帮蠢驴，就是要告诉你，你已经完蛋了，不要再回到舞厅来送死。可你竟然不明白。 刚刚你说什么？说我来送死是吧？啊！你这个蠢货，知道今天我为什么要到这里来？知道吗？到现在你还不明白？三天，我给你三天的时间。
1: 今天就是第三天。我说过，三天后如果让我再看到你待在这儿，就别怪我不客气。我说过吗？回答我。
0: 说过。可你不相信啊？你不相信我说的话？你以为我在吓唬你？
1: 别杀我！别杀我！我要怎么说你才会相信？啊！求求你，别杀我！这样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我一定要让你见着棺材。别开一点，求求你别开枪！我把什么都给你，钱、舞厅、女人，你都拿走。你可真慷慨。
0: 如果你这番慷慨用在三天前，我们也许会成为好朋友。可现在，晚了。我答应你，会让你看到自己的脑浆，是吗？
1: 求求你，别开枪！

0: 橘子，橘子，救救我！求你看在以往的情分上，救救我吧！
1: 能不能看在我的面子上放过他？
2: 有这个必要吗？
1: 他曾经对我不错。
2: 记住我的话，你即使救了他的性命，他也不会感激你，只有更恨你。
1: 不管他怎么想，我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2: 想好了？记住了，就这一次，今后再让我看到，就打碎你的脑袋。
0: 是，是。
2: 滚！
0: 橘子，
2: 放开他。

三天之后搬进小都会歌舞厅，现在他是我们的了，是吧？

0: 快点啊，王大宝！好，处长，怎么回事？今天早晨，这间赌场大门前发生枪击和爆炸事件，共有36人死亡。36人？
1: 是的，死者尸体的手臂、后背等处都有刺青，携带有手枪和冲锋枪，由此判断，很有可能是黑帮组织的杀手。嗯，
2: 走，进去看看。
1: 好。

0: 这里简直就是战场啊！
1: 真是难以置信。
0: 什么难以置信？
1: 爆炸使用的是自配型炸药。
0: 什么意思？
1: 一般情况下，爆破要达到最大杀伤力，是由很多因素构成的。但最重要的一点，便是必须使用具有足够爆炸当量的军用 TNT 炸药，否则会因药内杂质过多或无法达到规定的压缩工艺，令爆炸无法完全气化，以致达不到摧毁目标的效果，甚至根本无法引爆。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哑炮。可是，你看看我手中的这块爆炸物残片，从颜色到气味，都可以断定是用普通黑火药自配而成的。自配的炸药居然能够发生如此完全的爆炸，这本身便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0: 啊，是这样。爆炸大约发生在什么时候？
2: 应该是早晨8点左右。据附近居民反映，今天清晨，7、8辆小轿车载着几十名全副武装的枪手冲进赌场。过了不久，赌场内就发生了连续大爆炸。与此同时，早就埋伏在附近的另一波枪手向在门前警戒的守卫发动了袭击，打死了6、7个人。紧跟着，冲进赌场的枪手们从里面逃了出来，上了停在门前的轿车。这时，轿车又发生了爆炸。
0: 这可真热闹啊！
2: 是啊，据查，这个赌场的主人是个青帮分子，绰号叫九头。爆炸和枪击发生后，这个九头也不见了踪影。
0: 也就是说，这是一次帮会火并。
2: 嗯，据工委的同志说，死伤如此巨大，应该是近些年来少有的帮会大火并。
1: 不光如此，你看看这个，
0: 这是什么？
1: 专业的起爆线。
0: 哦，
1: 使用专业的起爆线，定然会有专业的引爆器。
3: 报告，李科长。李科长，这是在楼上屋顶找到的。
0: 这是什么？
1: 这就是引爆器。
0: 哦，
1: 是在屋顶上找到的。
3: 是。
1: 这是多路引爆器，非常专业。使用者将赌场内安置的所有引爆点，用起爆线连接在这个多路引爆器上，由使用者在屋顶控制引爆器，掌握起爆时间。
0: 看起来这里面很有些门道啊。
1: 嗯，这里的爆炸外表看起来似乎并没有什么可疑之处，但综合分析现场所发现的痕迹，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这次爆炸属于专家级精确爆破。
0: 什么叫精确爆破？
1: 刚刚我检查了地面和墙面的爆炸痕迹，能够肯定地说，制作和安放炸弹的人是个大行家。
0: 哦，
1: 首先，炸弹安放点是爆破的最佳位置，能够达到最大杀伤力。其次，炸药用量恰到好处，既可以达到炸死对方枪手的目的，又不会摧毁房屋，殃及周围居民。
0: 你的意思是说，安放炸弹的人控制了炸药用量，将爆炸的范围缩小在赌场之内？
1: 嗯，是的。这一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就难了。药量过大，虽然能够摧毁目标，但也会令房屋倒塌，波及周围，造成不必要的伤亡。药量太小，又无法达到战术目的。解放前，组织上安排我在国民党青年军中开展工作，掩护身份便是炸药分析员。
0: 我知道，当时若不是你及时更换了引爆器，浦西发电厂就毁于一旦了。
1: 做炸药分析员时，我见过各式各样的炸弹和引爆器，也见过很多精熟于爆破的工兵和专家。我自以为对炸药及爆破可以说得上是行家里手，然而比起这位仁兄来，可真是自愧不如啊。
0: 哦，
1: 如此恰当的用药，精准的引爆，以至于摧毁目标的同时，连赌场内的墙皮都没有被破坏，这样的爆破手可以被称为专家了。
0: 言说无益。嗯，
1: 老张，你说什么？
0: 啊，没什么，继续说吧。
1: 嗯，因此可以肯定，此人绝不是帮会分子，而是具有军队背景的专业技术人员。 据我们掌握的情况，这家赌场的老板九头是青帮分子。
0: 这件案子就交给我们铁流行动小组继续调查。小英，你马上与李科长交接一下。
4: 是。

0: 大家都给我搞清楚啊！从今天开始，小都会歌舞厅换了主了。你们原来的老板马志成滚蛋了啊！现在燕双鹰燕大哥是咱们的老大。你们给我听好了，想继续留下干的，我们欢迎啊！ 不想干的，门在后头，请走。我们愿意留下。好，啊，留下可是留下，不过咱们丑话说在前头，有敢偷奸耍滑，胳膊肘往外拐，勾结外人的，老子亲手扒了他的皮。啊！
1: 九哥的意思是，大家老老实实做好自己本分的事情，那就一切照旧，从前的待遇不变。
0: 对对，我就这个意思，就这个意思啊。徐姐是知道的，我们这些人都不是马老板的亲信，只不过是舞厅的侍应生，只要吸老板吸得过我们，给口饭吃，我们一定好好干。
2: 对，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我的妈呀，这么多钞票！
2: 是假钞。
1: 假钞？
2: 哦，就是假钱。
1: 假钱？
2: 嗯。
1: 假钱有什么用啊？啊，
2: 对于他们来说，假钱比真钱有用的多。
1: 切，别唬人了，假钱比真钱还有用，那谁还用真钱呀？
2: 他们就是要让老百姓不敢用真钱。
1: 这什么意思啊？
2: 哦，这么跟你说吧，现在新政府发行了一种钞票，叫做……
1: 叫人民币，我知道啊。
2: 好，知道就好。我给你打个比方，我拿着100元假人民币到你那儿去买10斤大米。
1: 嗯。
2: 我走以后，你发现钱是假的，这时候你怎么做？
1: 这……那我当然是要找你换去了。
2: 如果我们两个人素不相识，你到哪儿去找我？
1: 我就找个别的地方，把这假钱花出去呗。
2: 如果假钱很多，你花不出去。
1: 嗯，那我就只有自认倒霉，大不了从此以后再也不收人民币了。
3: 你以为他们倒腾银元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谋取暴利。
1: 这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啊？这不是损人不利己白开心吗？
2: 你以为做这种事情的是什么人？
3: 他们都是黑帮分子。
1: 啊，是这样啊。
2: 嗯。
1: 现在满大街都贴着标语，我让识字的人给我念过，叫做
4: 反匪反黑，
1: 打击假钞银元犯罪。
2: 对了，假钞指的就是箱子里的假钱。
3: 别小看假钞和银元，
2: 它能从根本上将滨海搞垮搞烂，
3: 搞得老百姓吃不上饭，新兴的人民币彻底完蛋。
1: 有这么严重啊？
2: 随着假钞大量涌入市场，就像你刚才说的那样，收到假钞的人一定是要想方设法把它花出去，花不出去的只有自认倒霉，从此以后再不用人民币。这样的恶性循环势必导致市场混乱。目前新政府的人民币刚刚开始推广使用，老百姓本来就在观望。
1: 那是让国民党的金圆券给吓的。记得解放前夕，我扛了一麻袋金圆券去买米，结果米价狂涨，一麻袋金圆券只买了一盒火柴。
2: 是啊，你想想，人民币的信用本来就不高，目前市面上主要的硬通货币仍然是银元，人民币只能买个针头线脑之类的小东西，只要是大宗一点的商品，买家只收银元。
1: 没错，连买大米都得用银元，人家不收人民币。
2: 这就是了，老百姓本来就不相信人民币， 买卖商品的时候再收上几千块假钞，换了你还敢用吗？
1: 那是，收上来的都是假钱，那谁还敢用啊？
2: 这样一来，新政府的人民币丧失了信用，无法推广，老百姓转而使用银元，这些人再把银元的价格提高，银元一涨，物价跟着飞涨。就像你刚刚说的，一麻袋钞票换一盒火柴，到那个时候就又回到解放前夕的样子，老百姓吃不饱穿不暖，活不下去了，滨海彻底崩溃，天下再次大乱。
1: 好厉害啊哥，就这一箱子假钱就能把滨海搅乱了？
2: 光这一箱当然远远不够，这些人在地下开办了印钞厂，大量制造假钱投放市场，再这样下去，过不了多久滨海就彻底完蛋了。
1: 这帮王八蛋可真够黑的，他们吃香的喝辣的，却让别人吃不上饭，而且还要把天下搞乱，最后还不是穷人倒霉。
2: 是啊，共产党是替穷人说话办事的，所以马志成这些人不喜欢他们，想尽办法千方百计要把共产党赶走。
1: 我看共产党挺好，解放以后别的不说，先说穷人能吃口饱饭，

0: 有，我们这些下三滥也觉得不那么低三下四的了。
1: 那倒是，所以啊，别小看这箱子假钱，它的作用可大着。
0: 哎，哥，你那么大能耐，帮着共产党把假钞厂找出来，不就行了？
1: 你以为哥我能摸到天啊？啊！好了好了，赶快干活，把保险柜里的东西都搬到这儿来啊！

0: 哎呀，怎么发财了？发财了！哎呀，发财了！哎呀，
1: 好了好了，不就几根金条吗？用得着这么高兴啊？嗯，哼，哎呦，可真亲呐！
0: 哼，你来了，
1: 收获不小吧？
0: 看起来我得找一位会计。
2: 哎，哥，还有这个。

0: 你出去一下，我们俩有话说。
1: 你算什么东西？我为什么要听你的？
0: 你说什么？
1: 好话不说二遍，没听见？等下回吧。
0: 贼坯子，跑到这儿来充大了。
1: 你说谁？
0: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谁，贼谷的曾阿四的徒弟，小贼坯子下三滥是吧？
1: 哼，你又是什么好东西啊？天天让男人搂腰摸屁股的臭舞女，老了还不正经，做马志成的姘头，天天陪人家睡觉，身上一股骚狐狸味儿，见男人就上的贱货，自己姘头让人打跑了，又来钓我哥哥，我哥才不会上你这种骚狐狸的当呢！
0: 你这个小婊子，看我不撕烂你的嘴！我呀！
2: 哎！好了，
3: 何必？打起来！行了，
4: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5: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1分钱押金，不收您1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
6: 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7: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8: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5: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

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

0: 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0: 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6: 钢血文脉凝聚力量，传承智慧，永立后人。2026丙午年，公祭。

0: 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将在甘肃天水隆重举行。6月21日上午9时 ，CCTV 四甘肃卫视视听甘肃客户端，全国各省级媒体同步直播，敬请关注。
1: 戏迷票友满怀热爱，唱出乡音原汁原味，秦腔豪迈，梅户温婉，不同剧目轮番上演，锣鼓相伴，声声铿锵，演绎西北戏曲风骨。本周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陕西赛区决赛第三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0: 生态赋能，核桃新叶，生态资源便日复活水。
2: 我们这个周边几个乡镇可能有达到3000多户人，少的有几百块钱，多的有几万块钱。
3: 废旧的这林地啊，我们高效的利用起来，真正能够让老百姓致富，让我们的宁夏真正的能够生津。
0: 黄山植被，宁夏生津，特色产业遍地开花。
4: 14五期间是呈现农业农村发展最快的这个五年，更是了农民这个增收幅度最大的五年。
0: 盘活绿水青山，深耕特色产业，看城县绘就乡村振兴崭新途径，乡村新时期，敬请收看。90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5: 在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0: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6: 同学们
0: 以坚守铸就梦想。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7: 快走！
0: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到甘味。
1: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片，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4: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

0: 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啊，哼，你来了。
1: 收获不小吧？
0: 看起来我得找一位会计。
2: 哎，哥，还有这个。

0: 你出去一下，我们俩有话说。
1: 你算什么东西？我为什么要听你的？
0: 你说什么？
1: 好话不说二遍，没听见？等下回吧。
0: 贼坯子，跑到这儿来充大了。
1: 你说谁？
0: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谁，贼谷的曾阿四的徒弟，小贼坯子下三滥是吧？
1: 你又是什么好东西啊？天天让男人搂腰摸屁股的臭舞女，老了还不正经，做马志成的姘头，天天陪人家睡觉，身上一股骚狐狸味，见男人就上的贱货，自己姘头让人打跑了，又来钓我哥哥，我哥才不会上你这种骚狐狸的当呢！
0: 你这个小婊子，看我不撕烂你的嘴！我呀！
2: 好了，
3: 何必？打起来！行了
2: ！你们这儿做什么啊？不怕被别人笑话？
0: 他骂人，
1: 哥，是他先骂我的。
2: 好了，都是自己人。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啊？非得动手啊？小金金，跟橘子姐赔礼道歉。
1: 凭什么？是他先骂我的。
0: 骂你了？怎么样？
1: 你看！
2: 我说的话你没听到？先去吧。你们也都去忙吧。

0: 了，他已经向你道歉了，就别生气了。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1: 我想问你一件事情。
0: 什么事？
1: 你爱我吗？

我在等你回答。为什么问起这个？这是昨天夜里马志成问我的问题。你是怎么回答的？我告诉他，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为什么现在想知道了？因为我现在可以自由地面对你，自由地对你倾诉。 你知道吗？如果我能够控制自己的感情，是绝对不会爱上你的。我可能真的是疯了。

0: 次见到你，我的心里就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深深的爱。
1: 是吗？
0: 我希望你打我骂我，我希望你把我抢走。从那时起，我的心就再也没有丝毫的平静。
2: 橘子，昨天夜里你冒着大雨来给我报信，我非常感激你。
0: 你怎么知道？
2: 当时我就在附近看着你。感谢你为我所做的一切，我们认识不久，还不太熟悉，对你的问话我无法回答。
0: 还记得几天前你冒着生命危险到舞厅来看我，我还以为那就是爱。
2: 看起来是你误会了。
0: 如果你不爱我，为什么会跑来看我？
2: 对不起，橘子。
0: 为什么道歉？
2: 我必须那样做，才能够激起马志成的仇恨。
0: 你说什么？
2: 马志成这样的人，我见过很多。妄自尊大，心高气傲，却毫无城府。只要你打到他的痛处，便会不顾一切。这一点正是我需要的，而他的痛处就是你。
0: 也就是说，你是为了对付他才……
2: 是的，对比起马志成来说，我们人少势弱，必须要他先动起来，我才有机会。
3: 因此只有你才能帮我。
2: 如果这一点令你感到难以接受，我会做出补偿。
0: 怎么补偿？
2: 小都会歌舞厅是我的，也是你的，你可以任意选择。
0: 我不要歌舞厅，也不要选择，我要你爱我。
2: 恐怕只有这一点我无法做到，对不起。
0: 是个玩弄感情的骗子，是个混蛋，混蛋！

0: 哥，你怎么了？什么？我怎么了？我看到橘子哭着跑出去了。
1: 约法三章，还记得吗？啊？
0: 嗯。
1: 不该问的不要问。人家关心你吗？一个小孩子懂得什么？啊？哥不用你关心。去，继续收拾东西。去呀！
0: 那好吧。

0: 九号赌场是你的杰作吧？
1: 惊动了城管部队，
0: 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去是一定要去的。只是我给治安科的李科长打了个电话，他们晚到了一个小时。是这样，
1: 想不到你还是炸弹专家呢。
0: 谈不上，曾经跟一个真正的军械专家学过一些皮毛。
1: 皮毛？你太谦虚了。
0: 铁流小组副组长马小英曾在国民党青年军做过炸弹分析员。据他说，你安置的炸弹用料适量，爆炸精确，可以说是专家的手笔。国亲眼看过现场，满地尸体，却没有波及到周围的居民。如果这还算是皮毛的话，真难以想象你所说的专家意味着什么。你的计划怎么样？
1: 马志成被我彻底打垮，小子会歌舞厅到手。
0: 少爷，我越来越佩服你了，真的难以想象你单枪匹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1: 想学吗？我可以教你。
0: 得了吧，我可没这两下子，教了也白教。
1: 好，
0: 走，上车。

0: 这是从马志成办公室找到的1元假钞，
1: 这是500元面值的。
0: 我在火车站发现的模板是1000元。
1: 不错，陈工鹏的胃口越来越大了。
0: 这里还有一本花名册，上面记录了南江路附近的黑帮联络点和50名黑帮分子的名单联系地址，还标出了附近的地下银元交易市场。啊，
1: 非常好，这本花名册很有价值。
0: 在马志成的办公室里还找到了2袋银元、20根金条，看起来小杜的歌舞厅是光复社下属一个比较重要的联络点。
1: 不错，我立刻派人按照花名册的地点和名单进行监视，看看有什么发现。
0: 哦对了，前天夜里我在鼎昌里租住的房子被盗了。
1: 被盗？
0: 据我分析，下手的不是普通盗贼。
1: 哦，那会是什么人呢？
0: 陈工鹏以及他的手下。
1: 他们怎么会知道你的住处呢？
0: 我一直感觉到背后有双眼睛在盯着，因此我的行动非常小心。
1: 可他们要偷什么呢？
0: 你说呢？
1: 假钞模板？
0: 只有这一种解释。
1: 可他们怎么会知道模板在你的手中呢？
0: 这一点现在还很难说，我想他们一定还会来的。
1: 你要小心啊。
0: 放心吧，我能应付。
1: 第一步计划成功了，下面你想怎么办？
0: 这一刀戳在了他们的腰眼上，我想陈工鹏就快坐不住了。

0: 你们是不是想把我给杀了？
1: 他是谁？
2: 小都会歌舞厅的马志成。啊，
1: 是他。
2: 他怎么成这个样子？
1: 是的，小都会歌舞厅被人强占，马志成手下的枪手全部被杀，只跑出他一个人。

0: 到甘味。
1: 被人强占，是共产党吗？
2: 我记得小都会歌舞厅养着几十号枪手和保镖，除了共产党，谁有这么大的势力能灭得了他？
3: 我调查过了，下手的人叫做燕双鹰，是个青帮大哥。
2: 青帮的人？燕双鹰？没听说过呀，你能肯定吗？
3: 绝对肯定。
2: 自从共产党占领滨海后，原来的帮会大哥纷纷逃到香港，还有的被监管。青帮早就树倒猢狲散，除了留在咱们光复社的，谁还有这么大的势力啊？
3: 社长，这帮人势力并不大，就是南江路上开小赌场的，充其量是群小混混。然而带领他们的老大却非泛泛之辈。
2: 哦，
3: 您还记得前几天我对您说过，那个
2: 打伤狱警，抢走银元，开着吉普车
3: 逃出南市监狱的那个青帮大哥吗？那就是燕双鹰。
2: 他是怎么惹上姓燕的？
3: 喂喂，你呢？
4: 是那个姓燕的看上了咱们的歌舞厅，限我三天之内搬出去，我不干他们就下了毒手。
2: 哼，无缘无故的他就要抢占你的舞厅？哼，你相信吗？
3: 我不信。
2: 你们相信吗？听到了吗？
4: 社长，我说的都是真的。
3: 我早就说过让你自己检点点，否则的话早晚有一天会出事。怎么样，我说过没有？
4: 说过。
3: 他就不愿意听了。现在怎么样？联络站丢了，手下死光了，你那体面的西服呢？白呢子大衣呢？那副整天的白天黑夜都戴着的黑墨镜呢？总以为自己很聪明，能骗过世界上所有的人。

0: 其实你不知道，除了你自己，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不相信你。你这个蠢货，死到临头了，你还在撒谎。
1: 东东，我说，我说，
0: 蠢货，有一句谎话，我把你扔到河里喂王八，听到没有？
2: 听到了。
0: 说，
2: 是小的先看上了九号赌场，就派弟兄们去扎大国砸场子，本来是想吓唬吓唬他们，让他们前来投靠，可没想到那姓燕的却先跑到舞厅了。限我三天之内搬出去，还勾引我的女人。嗯，
0: 哦，就是舞场那个大班，叫橘子还是叫茄子？你知道，只要沾了女人，你就腰酸胯软，一副下三滥的德行。继续说。
2: 今天早晨，我率弟兄们去学习九号赌场，没想到那个姓燕的在赌场中安了炸弹。当我逃回歌舞厅，他们却在那里等着我。
3: 也就是说，你率领手下的枪手去血洗九号赌场？
4: 不好，不好啊！一定是惊动了共产党，
0: 共产党的警备部队把赌场包围搜查了。
4: 啊！你这个畜生，你知不知道小都会歌舞厅是社里的秘密联络处？
2: 知道。
4: 三令五申，现在已是共产党的天下。行事一定要谨慎小心，绝不可惹是生非。是谁让你私自动用武器？是谁让你私自与人开战？是谁？
2: 社长，想到这算了。
4: 哼！
0: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宰了他算了。哎呀，
4: 现在杀他还有什么用？老丁，
5: 哎，
3: 把他安排到郊区养伤，没我的命令不许进城。
5: 好，来来来，
3: 东啊，小都会歌舞厅中都有什么？
0: 哦，我问过马志成，有银元、金条、债券。哦，最重要的是一本潜伏在南江路附近的兄弟们的花名册。
3: 哦，哦，幸亏没有落到党手中，这件事要尽快解决，你亲自主办，一定要办好。
0: 是，
3: 记住，要秘密的，绝不能声张。
0: 放心吧。苏胖，
6: 杜总，
0: 今天夜里，你带几个人去试试这个姓燕的，看看他到底什么路子。
6: 交给我了。

0: 自己爱好的生活方式，不能用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别人，你说呢？
1: 那也不能和不认识的男人又搂又抱啊，臭舞女就是天生的贱货。
0: 不要再说这种无聊的话好吗？
1: 我不是故意的。好吧，从今以后我再不说这种话。
0: 不是生来就要做舞女的，就像你也不是生来要做贼。大家都是为生活所迫，为什么要彼此仇视呢？
1: 对不起。
0: 正是我要问你的。
1: 难道我跳舞也不可以啊？
0: 这不像是跳舞，很像是在发疯。
1: 我就要发疯，关你什么事儿？你是我什么人？凭什么管我？
0: 你累了，赶快回屋去休息。
1: 不要你假惺惺的关心我，今天我要尽情的跳舞，尽情的玩乐。我还要这里所有的男人睡觉。怎么记得了？难受吗？你要我呀，我也会陪你睡的。
0: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就无话可说了。九头，
2: 来，等等。
0: 今天夜里不管橘子要做什么都随他便，这样心里高兴了。
2: 橘子小姐您请便啊。
3: 喂，走跳舞去。
1: 哎，谁是橘子？老娘是你妈。
2: 气氛不要动手动脚啊！请问先生找哪位？
4: 你是舞厅管事的？
2: 正是，我是这儿的经理。
4: 叫你们老大来。
2: 哎呦，好大的口气啊！都在道上混，总得报个名号。
4: 你告诉我，我受小都会舞厅老板之托，来找他谈谈。
2: 哦，
0: 走，让他们上来。
2: 跟我来吧。小哥，他说他是受那个马志成之托来找你谈的。
0: 是谁让你来的？
4: 当然是这儿的主人。
0: 他自己为什么不来？
4: 他是个有身份的，不会跟流氓打交道。

0: 也就是说，你很会跟流氓打交道。
1: 我是来通知你，明天早晨搬出舞厅，将这里完整的移交给我。
0: 你叫什么名字？
1: 你有必要知道吗？你只需要知道，明天离开这，这就足够了。
0: 我以为你们老板会聪明些。
1: 什么意思？
0: 意思就是，他应该派一个聪明点的手下来谈判。想不到，又来了个更蠢的。
1: 哼，我不是马志成。
0: 我敢打保票，你的下场还不如他。回去告诉你老板，这间舞厅现在是我的了。如果他想要回去，尽可以来找我。不然，
1: 当你说出这样的话时，你就已经是死人了。
0: 你是不是觉得能说出这样的话，显得自己很厉害，很像个杀手？我会很害怕，是吧？其实你错了。你知道吗？这个世界上，好人不会死，坏人也不会死，只有一种人会死，那就是像你和马志成这样愚蠢的人。
1: 我听说你很厉害，今天我就是特意来见识见识的。
0: 像你这样的蠢货能做什么？你能杀死我？你不要杀死我，来呀，我就站在你面前。
2: 有一种甜的味道，让大家伙谈谈色变，令多少老年人想吃不敢吃。
3: 不敢吃，有的时候啊，是真的想吃一口甜的。哎，早都不知道甜味是什么味道了。
4: 甜的，以前我也爱吃，现在呀，我一口也不敢吃了，怕血糖升高。
2: 同样是一种甜的味道，能让大家放开吃喝，让大家营养加倍，找回曾经失去的甜蜜。
5: 嗯，好吃，这个无糖五红炸鸡嘛，就是好吃。这个甜蜜蜜的味道，多少年呢都没吃过。这个是木糖醇，跟吃的白砂糖的甜呢不一样，真的好吃，还不贵。
6: 嗯，这个甜呢还是那个甜味儿。我跟你说呀，我都整整20年呢没吃过甜东西了，我都不知道啥味道了。我这无糖五红沙琪玛呀，吃了好几块，真是太好吃了！我终于啊，又尝到甜味了。
2: 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养生糕点，让您找回失去的甜蜜。五红无糖沙琪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五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拒绝蔗糖添加，精准适配中老年人体质需求，既是解馋小食，更是天然养生佳品，全方位守护老年人的健康生活。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7: 想吃甜的，但是呀担心身体受不了，那么今天咱们这场无糖五红沙琪玛可真的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为啥叫五红，又为啥敢说无糖呢？
8: 这五红可不是随便叫的，咱们中国人呢讲究五色入五脏，红色入心，能补气血。咱这个沙琪玛里五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刀山红米，铁的含量呢是普通大米的3倍，给咱们老年人补补血，让您的脸色红润起来。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

0: 红小豆，健脾祛湿，帮助您调理脾胃。第三个，新疆若羌灰藻，补中益气，养血安神。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滋补肝肾，
1: 是。
0: 还有第五个就是山东红缨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源自核心产区，确保了天然纯正，营养充足。
2: 那这样一个五红沙琪玛能有这么多的营养，简直就是咱们中老年人身体的天然加油站了。
0: 没错。
2: 那这无糖呢？
0: 这正是咱们产品的核心优势。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沙琪玛的配料表，干干净净，全程拒绝添加蔗糖、麦芽糖。
2: 那这甜甜的味道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0: 是这样的，咱们的甜的来自两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啊。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啊，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所以啊，咱中老年人不用担心。这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琪玛，还不用担心这个糖的问题，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着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2: 哇塞，那真的是太便宜了，你光看这用料咱就亏钱了。咱们观众如果说你能够抢到，那真的是赚大发了，大家赶紧拿起你的电话去抢购吧。
3: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缺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是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限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都是养气血的好东西。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两块，解馋呢又养生。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元能吃很长时间。
5: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因为是无糖配方，也不会给肠胃增加负担。每天加餐一点，慢慢发现啊，这个胃口啊比以前好多了，吃饭更香。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2箱，放着慢慢吃。
3: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缺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是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限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这个红红的、软软的、酥酥的，一点它都不粘牙，也不噎人，轻轻一抿啊，你就这么化开了。如果是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啊，其实你也是能够轻松吃的。最关键是甜的味道呀，它是清甜清甜的，一点都不腻人。
0: 我们的五红无糖沙琪玛呢，采用是低温慢蒸，再加上清烤定型的创新工艺，是保证了我们这个沙琪玛呀酥软蓬松的核心口感，好吃又健康，是一款专门为中老年人的身体状态开发的。那五红呢，搭配到一起的养生珍品。而且啊，咱们还是独立小包装，一袋一个，干净卫生。像咱们爸妈呢，平时出门遛个弯啊，下个棋啊，或者跳个广场舞，咱们就往兜里边啊，就随手揣上2-3个。哎，什么时候饿了，就随时拿来一块吃，方便得很。今天啊，咱们这个活动呢，就是为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来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拿回家先吃啊，您吃着好了，您最。

0: 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1: 没错啊，而且是前200名的名额，现在真的已经不多了，机会真的太难得了。
0: 是，
1: 没有抢到的家人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只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年纪大点，很多零食啊，尤其是甜的，多少年呢都没有吃过了。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又不敢吃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营养足，对身体啊特别友好。最关键的是啊，无糖配方，对血糖啊非常友好，没有添加剂，吃着特别的安心，入口啊松软香甜。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4: 我一直很注重养生，尤其是在饮食上讲究低糖、天然、滋补。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养生点心，都是真材实料啊，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既能满足口腹之欲，又能调理身体。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养生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呀特别划算。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只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我一直很注重养生，尤其是在饮食上讲究低糖、天然、滋补。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养生点心，都是真材实料啊，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既能满足口腹之欲，又能调理身体。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养生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呀特别划算。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只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钢血文脉凝聚力量，传承智慧，永立后人。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将在甘肃天水隆重举行。6月21日上午9时 ，CCTV4 甘肃卫视视听甘肃客户端，全国各省级媒体同步直播，敬请关注。一
5: 化开天，始创八卦的伏羲传说，是远古先民在洪荒时代抗争自然的记忆，标志着史前

0: 肇事。
1: 伏羲女娲那个时候面对着自然灾害，人们如何应对？
0: 神话的面纱下是洪荒岁月里的绝地反击。从结绳为网到八卦旗帜，先民的救荒之路如何铸就中华文明的精神底色？本期丝路大讲堂为您讲述救荒之策与文明萌生，即将播出，敬请关注。生态赋能，核桃新叶，生态资源变质富活水。
2: 我们这个周边几个乡镇可能有达到3000多户人，少的有几百块钱，多的有几万块钱。
3: 废旧的这林地啊，我们高效的利用起来，真正能够让老百姓致富，让我们的林下真正的能够生津。
0: 荒山植被，林下生津，特色产业遍地开花。
4: 十四五期间是陈县农业农村发展最快的这个五年，更是了农民这个增收幅度最大的五年。
0: 盘活绿水青山，深耕特色产业，看城县绘就乡村振兴崭新图景，乡村新时期，敬请收看。
5: 曾经一到夜晚就漆黑难行的乡间道路，如今被一盏盏路灯点亮。
6: 它给我们从选址的这个路灯啊，相当的好，日后的这个活动量肯定是越来越多。
5: 一份善意照亮了村民们的幸福生活。微光暖乡路，公益照明星，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7: 我的爸爸有一个梦，他希望自己生活过放牧过的地方都能出现在电影里。
8: 我争取说服导演到你们那儿去拍，到镇北堡去拍。
9: 从今天开始啊，我就一心一意的将咱梯队扎根了，和大家一起把咱们镇北堡影视公司啊做强做大。
10: 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
11: 人生短短几十年，唯有不灭的就是灵魂的自我超越。
12: 我们的一生都在经历灵与肉的撕扯呀。
0: 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0: 毒物之下如何选择？
1: 岳虎收到，立即出动。
2: 欢迎来到我的派对，这些是快乐糖，吃了能忘记所有烦恼。
1: 别动，这些糖果有毒，这种快乐糖可能是伪装成零食的毒品，一旦误食会损伤大脑神经，引发幻觉、昏迷甚至死亡。
3: 表哥，听朋友说这是聪明药，吃了能通宵复习，助你考高分。
4: 不用了，我选择靠自己的努力。
1: 所谓的聪明药均为受到严格管控的精神药品，它们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滥用等同于吸毒。
5: 喝下这瓶彩虹水，观众会疯狂刷礼物，比你跳舞简单多了。
6: 老狼因贩卖毒品被抓了，我的直播间只传递正能量。
1: 不法分子将新型毒品伪装成饮品，以免费试喝，潮流话术引诱年轻人。清醒做自己，拒绝诱惑，才是真潮流。
7: 这个电子烟吸了能让你精力十足，让你跑得更快。哦，
1: 这是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这种电子烟可能添加了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成分，具有成瘾性，一旦成瘾严重危害身心健康。请记住，真正的朋友不会用危险物品帮助你。记住，任何声称妄用

0: 又提分增能的不明药物都可能是毒品伪装，
1: 让拒绝成为智慧勋章，选择成为青春宣言。
2: 微记录表达，全媒体传播。

0: 弘扬劳模精神。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甘肃省总工会和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劳模记录工程，欢迎您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要认识的这位医者，他把最美好的年华奉献给了无数期盼新生与健康的家庭，他就是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酒泉医院妇产科主任张小云。30多年来，他用一双妙手，一颗仁心，始终把最大限度解决女性疾苦作为不懈的追求，深耕临床一线，带领团队率先在河西地区开展妇科良恶性肿瘤微创治疗、高危妊娠风险管理等新型技术，一举填补了酒泉及周边地区的多项医疗技术空白，更让当地的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省级三甲医院的优质医疗服务。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甘肃省先进工作者张小云，去聆听这位妇产科医生用爱守护生命的故事。
1: 无影灯下，一场关乎母婴安全的剖宫产手术正在进行，主刀医生正是张小云。30多年临床一线，无数次与生命赛跑，这样的手术对他而言早已轻车熟路，但他依旧神情专注，手法沉稳，每一刀每一步都精准利落从容。很快，一声清亮有力的啼哭响彻手术室，这是生命最初的歌唱，也是最为动人的平安乐章。
2: 我今天是责外嫁开剖宫产了，每天我们做着好多剖宫产还有顺产的啊，每当他们母子平安的时候，我就感觉特别的欣慰，特别的比他们家属都还高兴，我认为为我的这种职业呢感到自豪。
1: 1992年大学毕业的张小云进入当时的酒泉市人民医院妇产科工作，彼时的他褪去了校园的书卷气，却还未真正读懂医者的使命与重量。面对这个迎接新生、守护安康的特殊战场，年轻的他内心也曾对如何成为一名好医生充满迷茫，直到他跟随带教老师第一次站上手术台。
2: 我刚刚毕业，我看到这种情况，我也非常焦虑，非常着急，就觉得呀，怎么办呢？怎么办呢？但是老师呢，最终确定了，他说这种情况是个难产，需要剖宫产。当老师把这个小孩剖出来的时候，随着哇的一声啼哭，哎呦，我都觉得好开心啊！我觉得呀，宝宝生出来了啊！然后老师在缝合的过程中，我就觉得呀，好羡慕！我就觉得呀，这老师这样太厉害了，就有个想法，我什么事情像我的老师一样，也能缝合，也能把它缝得好好的，手术给做得好好的，母婴平平安安的。
1: 那声响亮的啼哭如同一道光，瞬间驱散了张小云心头的迷雾，使她明白做一名好的妇产科医生从不是空洞的理想，而是把每一次操作做到极致，把每一份牵挂放在心底。也是从这一刻起，以匠心守医术、以人心带生命的医者初心，在他心底深深扎根，照亮了他30多年风雨兼程的从医之路。
2: 因为我们也是女性，我就设身处地的能理解我们女性的好多情况。我生孩子的时候，我总是希望不要这方面那方面的危险了，因为我了解的太多，见的太多啊，我多么希望有一个特别技术好的人把我做的安安全全的。包括你比如说是我们现在女性，好多女性好多妇科疾病困扰着她们，我有这么一个疾病，那我也希望有一个人来把我的这个痛苦解决掉，有一个技术高明的人把我的这个手术了、治疗了、方案了定得好好的，更不能说是有误诊啊，或者是治疗的不好啊。所以呢，我作为妇产科医生，首先我就想的是我们必须确保我能尽到多大的力，我要尽多大的力带领我的团队呢，要把这些专业呢做得精益求精，就每一个病人呢都要对待他呢就像是对待亲人一样，对待给他有制定一个方案的时候，我们就是都是个体化的方案，不是千篇一律。
3: 周一到周五呢基本上是中午是不休息，

0: 一直要干到下午或者晚上。如果回到家，基本上在晚上如果有急诊的话，他也可以做到随叫随到。尤其是我们他作为妇产科的主任，产科的急诊呢也是非常多的，所以在这方面为了保驾，产科的这个急的问题上呢，他是付出了多年大量的一些心血。
1: 2025年12月，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酒泉医院的急诊医学科内，一通紧急转诊电话打破了平静。一名腹腔内大出血的危重患者从外地转运而来，当时患者的生命体征极不稳定，医院第一时间启动多学科联合会诊后，医护人员以最快速度将患者转入妇产科。
2: 当时呢，我也是刚好头一天没小心脚崴了一下吧，骨折了，还得带着这个支具在家休息。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我赶快就把我们家人呢也非常支持我，就很快就开车把我送到了医院。我们的人员呢都已经是做好了准备，他们就运用轮椅又把我推到了手术间手术旁。
1: 这是一场与死神的极限竞速，站在手术台前的张小云，每一次弯腰，每一个转身，都牵扯着患处的钝痛，身体早已在艰难支撑，额角渗出的汗珠顺着脸颊滑落，他却全神贯注地锁定在手术区域，急切又精准地搜寻着隐秘的出血点。找到出血根源后，在张小云的主导下，多学科协作的生命接力即刻展开，而这名患者的生命警报也一点点解除。
2: 我在做手术的时候呢，我就基本上是把这个重力呢就落在了右脚上，最终呢我们坚持把这个病的血止了，这个病人呢从一度的转危为安。当时呢也有就说是事后呢有些人也在说，哎呀，你现在都休假状态，你这要是不好好休息，你这腿啊将来要导致这个后遗症，或许也遗留一点后遗症，哎，就说我们走路不好看了，瘸掉了。但是我再反想一下，病人的一条命我们救下了他的命，我觉得我的这一点点都也就不值得。
3: 张主任他当时是骨折的，为了救我，从家里面就把他们接回来，他推着轮椅去救的我。张主任和他的这个强大的团队是我女人的一个福音。张主任真的是我都感觉是如病人，跟亲人一样看待。有了张总的这次救我，我还能正常的跟大家在这么聊天，跟我的家人团聚。
1: 30余载行医路，张小云把青春与热爱全部倾注在妇产科事业上，一台台手术，一次次突破，见证着她的坚守担当。无数个家庭的平安欢笑，更是她从医路上最为珍贵的勋章。
2: 生命相托，责任如山，每一次接诊，每一台手术，都要对得起患者的信任。守护母婴平安，关爱女性健康，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2、3，知道了吧？
4: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6: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到肝胃。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许林军，上海人，父亲是个资本家，逃亡国外。
3: 我可以把你放了，我还可以把你再关起来。
4: 你是右派加反革命，你有资格叫我同志吗？
5: 七队，没那么便宜。
6: 人都有走窄的时候，可心没宽。
7: 都有理想，有梦想，可是现实把一切都挤碎。
8: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9: 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10: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9: 赓续文脉，凝聚力量，传承智慧，永立后人。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将在甘肃天水隆重举行。6月21日上午9时 ，CCTV4 甘肃卫视视听甘肃客户端，全国各省级媒体同步直播，敬请关注。石窟艺术。沿着土岭悠扬的丝路古道，从西域东渐，最终在长江黄河奔涌的中原落地生根，如同璀璨的星辰，镶嵌于中华文明的长卷，铸就了中国画的美学巅峰。而在西皇故里天水，一座孤峰刺破苍穹，麦积山。这东方雕塑陈列馆以泥塑写就一部活态史诗，7000余尊造像封存着从后秦粗犷到唐宋雍容的完整艺术基因链。北魏的秀骨清象在此萌芽，北周的珠圆玉润于此成熟。麦积山用泥土凝冻了中国雕塑演变的每一次呼吸，堪称世界泥塑艺术的绝巅之作。历史的星空下，新时代的守护者点亮心灯。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四大石窟是中华文明的瑰宝，都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文物工作者要赓续莫高精神，潜心为国护宝。这抹穿越时空的微笑，它蕴藏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传递和而不同的文明观，更镌刻着中华民族柔韧向阳的生命密码。当世界凝视东方，这微笑已化作人类共同的语言。它从渭水之滨升腾，成为中华文明献给全人类的精神力量，照亮穿越国。

0: 界的心灵归途。
1: 戏迷票友满怀热爱，唱出乡音原汁原味，秦腔豪迈，梅户温婉，不同剧目轮番上演，锣鼓相伴，声声铿锵，演绎西北戏曲风骨。本周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陕西赛区决赛第三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0: 心二意。
1: 哇，真是太美了！
0: 哇！
2: 小朋友们集合了，
0: 夏老师在叫我们啊，
3: 我们快过去吧。
2: 慢点跑，小朋友们不要忘了，今天我们是出来写生的。
4: 没有忘记，我早就准备好了。
2: 很好，那大家就选择自己喜欢的景画吧。
1: 好。
0: 画好一朵花了，画好一朵了。
3: 哦，乐比，你画的是一朵花呀？
0: 对呀，小草莓，那你画的是什么？
3: 我还没想好呢。啊，你画的一点也不像树，像一颗花菜。
1: 小草莓，你什么时候过来的？哈哈，
3: 就在刚才呀。
1: 不准偷看我的。
3: 我才不稀罕呢。啦啦啦啦啦啦，
4: 是小草莓呀。
3: 你这是在做什么呀？
4: 我在量草的长度呀，这样我就能画得足够像了，哈哈。
3: 那我就不打扰你了，嘿嘿嘿。红绿灯真是太夸张了，乐比和小火车也都是一副很认真的样子。这可打不倒我小草莓，因为我找到了这么好看的向日葵。我画的肯定比他们都好看，说不定还能得到老师的表扬呢。
2: 小草莓画的最好看，大家要向他学习呀。哇，
3: 幸好大家都没看到。那我也开动啦。这个椅子一点都不舒服，这会影响。

我画画。嗯，我得想个办法。哎呀！还是椅子最舒服啊。

哎，蝴蝶呀！哦，啊，我要画蝴蝶，蝴蝶可比向日葵好看多了。嗯，哎，啊，嗯，哎，好。你给我回来，我还没画呢。

0: 哎呦！
1: 小草莓，你差点毁了我的画。
0: 嗯，我的蝴蝶要是飞走了，我也画不成。你要负责吗？
2: 小草莓，你打扰到我了。
0: 要怪就怪这只蝴蝶，它一直在这儿。不要跑，小蝴蝶。小蝴蝶，你这样一直乱飞，我还怎么画你啊？
3: 小草莓，你画完了吗？
0: 还没有呢。
3: 那你还在玩？
0: 等我抓到蝴蝶，一会儿就能画完。不要再跑了，小蝴蝶。抓不到就算了吧。走开走开，我已经不想画蝴蝶了。那我画什么呢？让我再来找一找。幸亏我放弃了花向日葵，乐比画的花朵真好看。
3: 用哪个颜色的笔好呢？还是这个？还是这个？不太像啊。
0: 红绿灯真是个笨蛋。
1: 我画的树真好看，我怎么这么厉害？
0: 小火车是不是傻？让我再看看还能发现什么好玩的东西。那是什么？让我仔细看看。那是一个树洞。树洞里会有什么呢？小兔子，小松鼠，还是小精灵？
2: 你好呀，小草莓。
0: 我得马上过去看看。
4: 小朋友们，大家把画好的画交上来吧。
0: 什么？这么快？大家都画好了吗？
4: 慢慢来，慢慢来。小草莓交画了。小草莓，你的画呢？
0: 我还没画完呢。
4: 小草莓，你怎么什么都没画呀？
0: 这个，我还差一点没画。
4: 小草莓，你刚刚都干嘛去了？
3: 报告老师，我看到小草莓抓蝴蝶去了。
4: 小草莓，你这样三心二意，怎么能画完画呢？老师。

0: 讲个故事吧。古时候有两个人一起在棋圣门下学习下棋。下棋讲究的就是专心一致。
1: 哦，要专心一致。
2: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呜呜啦啦啦啦啦，
0: 专心一致。
2: 这一步棋，有了。看我的，
3: 真好玩。
2: 好大的一只蝴蝶，不知道晚饭有没有好吃的。
0: 两个弟子学完后，棋圣给他们举办了一场比赛。
1: 到你下了。
2: 看好了，我这可是非常厉害的一步棋。厉害吧？
4: 我从来没见过下的这么烂的棋，这根本是不会下棋的。
0: 做事情不能够专心一致，总是开小差，这就是三心二意。
5: 这个人没学会下棋，还会吹牛皮，太好笑了。
0: 可是他就是因为学习的时候三心二意，所以才学不好下棋。小草莓，你画画的时候有专心一致的画吗？
2: 是我没有做好，我没有专心一致的去画画，但我会好好去改正自己这个坏习惯的，我会用行动证明我自己。专心一致。

0: 这么多好吃的，我们的野餐一定很完美。
1: 乐比、悠悠，跟你们一起野餐真是太开心了。
0: 我也是，出来吃野餐真是最开心的事情了。悠悠，快，我们把这些都装上，红绿灯一定会很开心的。电话响了，难道是红绿灯来催我们了？悠悠，你先帮忙装一下食物，我马上回来。

0: 喂，
1: 喂，是我，小草莓。
0: 是小草莓呀，有什么事吗？
1: 乐比，我们一起去游泳吧。
0: 可是
1: 什么？一起去吧。
2: 哈哈哈哈哈！会下去的，
1: 可以打水漂。吃冰淇淋，多好呀！
0: 游泳真的很好玩
1: 哎。是吧是吧。
0: 那好吧。
1: 那我一会儿来找你哦。
0: 我就在家里等你哦。我去准备一下泳衣。啦啦啦
3: 啦，要去野餐啦，好开心啊！不知道乐比准备好了没有？啊，天真好呀，实在太适合野餐了。啦啦啦，啦啦啦，哇哦！哎，蝴蝶。蝴蝶飞走了。哎呀，我得赶紧赶到乐比家，不能让他们等太久。我们早就约好的。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啊，马上就可以和乐比去游泳喽！冲啊！游泳！哇！红绿灯，你也要一起去吗？
3: 是呀，原来你也一起啊。走吧，我们去叫乐比。
1: 好哦。有人在家吗？
3: 我们来找乐比玩啦。
4: 是红绿灯和小草莓呀。
3: 阿姨，请问乐比在家吗？他约好和我一起野餐。
1: 阿姨，乐比他约好了和我一起去游泳的。
3: 难道不是约好去野餐的吗？乐比是和我约好的要去野餐。
1: 你胡说，我才是和乐比约好了去游泳的。
4: 不要吵不要吵，叫乐比出来问问清楚就好了。
1: 对，我们找乐比问清楚。
3: 没问题，到底是不是胡说，让乐比来告诉你。
4: 乐比，
3: 乐比，
4: 乐比不在餐桌这边呢。乐比也不在客厅里。乐比也不在自己的房间。
1: 我也不在这个房间里。
3: 卫生间也没有。
1: 乐比去哪里了呢？悠悠，你知道？
0: 悠悠，找泳衣了。泳衣？咦，泳衣在哪里呢？在这儿。好久没有游泳了，希望不会忘记怎么游。咦，敲门声，这又是谁来了？让我去看看。
5: 乐比，快开门呀！是我，小火车。
0: 是你呀，小火车，你怎么来了？
5: 乐比，我们一起去打羽毛球吧。
0: 啊，不行啊，我正准备去游泳呢。
5: 游泳有什么意思啊？打羽毛球多好玩啊！你不觉得让羽毛球飞起来很厉害吗？而且只要你羽毛球打得漂亮，那羽毛球就能像飞机一样随心所欲控制它的飞行方向。
0: 像飞机一样控制羽毛球。

0: 乐别，乐别，你考虑好了吗？
1: 好吧，那我和你去打羽毛球吧。
0: 那就走吧。
2: 原来乐比和小火车打羽毛球去了。
3: 没想到乐比今天竟然违背了自己的约定，真的对不起大家了。
2: 没关系，没关系。
4: 阿姨，你不用道歉。
3: 我们去找乐比吧，必须让他明白自己犯了什么错误。
5: 乐比，
6: 乐比。
0: 哎，旋风球发射！
1: 哎呀呀，扣杀！耶，我赢了！
0: 乐比，你听，
1: 接什么呀？
7: 乐比，
1: 有人在叫我，我在这里。
4: 乐比，你不是答应我一起去游泳的吗？
2: 你还答应了我去野餐，你怎么可以说话不算数？
4: 就是，你这样太坏了。
1: 哎呀，你们不要生气，我现在就陪你们去玩。
0: 可是乐比，你答应了和我打羽毛球呀。
2: 我们早就约好一起野餐的。
0: 不行，你答应了和我打羽毛球的。
4: 乐比，我们说好要去游泳的。
0: 你说和我一起打羽毛球的。
4: 我们约好一起去游泳的。
2: 你早答应和我野餐的。
1: 停，你们弄得我好晕啊。
3: 乐比，这就是你不讲信用的后果。一诺千金，你懂吗？那我给你讲讲吧，你可要好好听着。古时候有个叫季布的人，非常侠义好助，不管有多大的困难，只要他答应了就一定帮忙做到。
8: 大婶儿，你的孩子我给你找回来了，你不用担心了。
3: 我的孩子，真是太谢谢你了，大恩人。
8: 没事儿，大婶，这是我应该做的。大伯，你女儿让我帮你捎回来的酒，来，你要的上等布匹我给你买到了。
0: 谢谢，这太好了。
8: 那我先走了，有事儿帮忙再找我。
3: 因为他无比守信，大家纷纷传言他的一句话比千两黄金还有用。后来季布遇到了麻烦。
0: 季布在哪儿？叫他出来，我要收拾他。
3: 大家都不顾危险，自愿保护他。
4: 如果你要抓他，就先过我们这关。
0: 只要你们愿意交出季布，这个黄金就赏给你们。
4: 哼，他的一个诺言就胜过一千两黄金，你收买不了我们的。就是，我们绝不叫人。
3: 季布因为自己的信用得到了他人的帮助，逃过一劫。后来人们就用一诺千金来形容说话算数，讲求信用。乐比，你现在知道一诺千金的意思了吗？
1: 对不起，红绿灯，又有小草莓，还有小火车，我错了。
4: 没关系，没关系。不过我们现在到底玩什么呢？
1: 我有办法。
0: 嘿。

0: 有两个爱国的将领祖逖和刘琨，因为战乱十分焦虑。
1: 现在到处起兵作乱，我们国家十分危险呢。
2: 所以我们一定得勤加练剑，才能更好的保家卫国。你听到鸡叫声了吗？

0: 吃的，我听到了。
1: 怎么了？
2: 我觉得他这是提醒我们要起来练剑了。
1: 哦，你说的有道理。
3: 后来祖逖和刘琨打败了敌人，保卫了国家。

0: 度奇月节。
1: 阿布，阿布，别拍了，巴颂还在等我们呢。
0: 等一下，我再拍一下这个灯笼。今天是泰国的什么节日吗？到了大象餐厅你就知道了。
2: 等等我，等等我呀。巴颂，你在干嘛呢？
3: 嗨，朋友们，你们来了，我在装饰餐厅呢。今天可是奇月节。
0: 奇月节？
3: 对啊，就像中国的中秋节一样，是跟月亮有关的节日。而且我们也在农历的8月15过奇月节的。
1: 对呀，今天是中秋节，旅行太久差点都忘记了。
0: 这么说我们是过的同一个节日。
4: 没错，古时候人们会在这一天对着月亮许愿，祈求祝福。后来华人来到了泰国，这个节日有了新的名字，奇月节，成为两国共同的月亮记忆。
0: 太好了，那我们今天可以一起过节了。
3: 朋友们，我这两天忙得像陀螺，还得去买节日食材，而且餐厅的装饰也还没来得及挂呢。
1: 有我们呢，四二，你去帮巴颂采购东西，我和阿布帮巴颂布置餐厅。
5: 没问题。
3: 谢谢你们，布置餐厅的东西我都放在里面了，我们大概3个小时就回来。
0: 吉吉，这我们要怎么开始啊？
1: 既然答应了巴颂，就得把事情做好。我们先来查查看，泰国人在奇月节的时候都喜欢做些什么。
0: 我觉得应该把大象餐厅布置成中国风。
1: 为什么？
0: 巴颂把这么重要的事交给我们来自中国的朋友，当然是想要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啊。
1: 可我们在泰国呀，我们还是要尊重这里的风俗。
0: 中国风，
1: 泰国风，
0: 中国风，
1: 泰国风，
0: 泰国风，
1: 中国风，泰国风，
0: 泰国风。
1: 哼哼哼！
0: 1个小时过去了，
1: 我们还什么都没开始。
0: 好吧。泰国风，
3: 我们回来了，辛苦你们了。
6: 哇，天哪，你们对餐厅做了什么？
0: 对不起。
3: 这太美了，一半中国风一半泰国风，我喜欢这样丰富多彩的组合。这些就是我们奇月节的特色食物。
1: 你们也吃月饼啊？
3: 对呀，奇月节的很多风俗都来自中国，包括食物。
4: 很久以前，华人朋友们带着中国习俗来到泰国，这些习俗就像小种子，在泰国文化的滋养下生根发芽，开出美丽的花朵，成了大家都喜欢的新传统。
3: 就是这样，四二，你说的真好，所以你们的中泰混搭风我真是太喜欢了。好。
4: 这样的场景让我想起中国古代诗人苏轼，他写过一句“
0: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个我知道。
3: 好美的诗呀！虽然相隔千里，但我们却过着同样的节日，吃着同样的食物，
4: 有着同样对美好生活的祝福。
3: 热爱生活，
1: 热爱美食，
0: 热爱多元。巴颂，泰国在奇月节还有什么其他特别的活动吗？
3: 哦，对，今天有沙滩音乐节，我们去看看吧。

0: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1: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煲，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4: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

0: 香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
1: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0: 岁岁端午，艾草又香。一个节日如何串联起千年的敬畏与当下的生活？穿越仲夏的湿热，拂去历史的尘埃，我们能否读懂那深藏在龙舟竞渡与一枚粽子里的精神密码？
1: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传承发扬好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而端午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国端午节更是被纳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它既有古人对自然时令的敬畏，也有人们对健康平安的朴素祈求。那么在快节奏的今天，端午节对于我们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那些深藏于民俗中的文化密码又是否能被真正读懂？今天我们就此话题展开讨论。演播室邀请到的嘉宾是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陈晓红。陈教授您好。
2: 你好，新泽。
1: 欢迎来到我们的演播室。那在节目正式开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段短片。
0: 端午节与春节、清明节、中秋节并称为中国四大传统节日。这一天，人们赛龙舟、插蒲艾、配香囊、雄黄化蛾、驱五毒、兰汤沐浴。在仲夏湿热交争、百毒活跃的时节，各地以不同的方式去瘟避邪，祈求风调雨顺、阖家平安。这些传统习俗实则蕴含着华夏民族顺应天时、护佑生命的古老智慧。
1: 陈教授，我们的端午节和春节、清明节、中秋节并称为我们中国的四大传统节日，那相较于其他的三个节日，它的文化内核方面最大的独特性是什么？
2: 我认为啊，端午节的它的文化内核最大的呢，它就是人们对自然的一种认知和敬畏，它其实包含着中国古人啊那种天人合一的智慧。因为端它就是正，五月五号，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已经进入了炽日炎炎的酷暑季节了。从端午节之后两天，那就是夏至时节了，湿热交争，百毒活跃，我们应该驱瘟啊、避疫啊、逢凶化吉。其实呢，这更是对生命的一种护佑，对自然的一种敬畏之情了。我们甘肃人对端午节的认定，它是有很大的功劳的。那么我们的金塔县的有个尖水金棺，它出土了一枚汉简，这枚汉简上它就写着重节两个字。那么这枚汉简被考证呢，是公元的八年的。那么这枚汉简的出土呢，它就使得端午的文化在我们原来的认知上，1800年的历史往前加进了200年。那也就可以说啊，2000年前，在西北的广大的地域，人们已经就开始过端午节了。
1: 那端午节相较于其他节日而言，是否拥有着其他节日无法替代的家国情怀和民族气节呢？
2: 我们说到端午节，一定会说到伟大的诗人屈原的。屈原他说过：“常态兮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呀。”那么在屈原的时代呢，就是战国的后期，七国分战，最后就留下来了秦国和楚国这两个大国。那么当时的人们啊，在两个大国之间寻找着利益最大化，朝秦暮楚这个词就是这样来的。但是屈原呢，他坚守他的正道执念，他的正道执念是什么呢？就是让他的楚国要强大，让楚国的百姓要安居乐业。在楚国的郢都被破灭的那一天，人们纷纷地向城外逃去，唯有屈原他坚定的是一个逆行者，他走向了自己的国都，在城里转了一圈以后，第二天他就投江自尽了。屈原的

0: 纵身一跃，但是呢，从此以后，他身上的那种让百姓好、让百姓安居乐业的这种爱国主义的情怀，从此以后生生不息。于是我们说，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是山高水长啊。所以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在端午的时候就被更加高扬地发展了起来。
1: 嗯，我们端午节各地的习俗有很多，比如挂艾草、饮这个雄黄酒。许多年轻人认为这是老一辈的讲究，但是这些讲究里面却藏了许多卫生防疫的大智慧，是这样吗？
0: 对呀，你看端午的习俗，我们总结出来大致就有这么的几点吧。第一点呢，在端午人们会割艾为旗，大江南北家家户户的门口啊、窗棂上都会挂起艾旗，人们希望通过艾草的这种清香，把一些义气和瘴气就挡在门外了。那么第二个习俗呢，就是解蒲为剑。那么菖蒲呢，也是端午时节茂盛的一种植物了。那么菖蒲的那个叶子呀，特别像人们佩戴的那种宝剑，于是人们希望把菖蒲搁到家里来，其实也就等于把抵御这种义气和瘴气的宝剑高悬在自己的身边了。当然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兰汤沐浴了，它是一种佩兰，它的香气特别的浓郁，在端午时节它正到了茂盛期，人们用它来煮汤洗浴。后来呢，更多的有益身心的这种清爽祛病防疫的植物就被加进来了，像白玉兰呢、桃叶呀，还有我们说的菖蒲啊等等，还有兰花都可以被用来煮汤，人们用它来洁身沐浴，祈求在这样酷热的季节里达到强身健体的这样一个美好的愿望了。当然在我们的甘肃，我们在端午时节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习俗，那我们就是家家户户都要挂沙枣花枝了，因为在端午时节这种西北的耐旱的植物正到了它香气扑鼻的时候了。
2: 如果说端午的前半场是庄严与追思，那么后半场则属于舌尖上的跃动与生活的仪式感。从南方的咸蛋黄肉粽到北方的蜜枣豆沙粽，一颗小小的糯米团包裹着中国博大精深的地域文化。在江南水乡，人们还会吃五黄、黄鳝、黄鱼、黄瓜、咸蛋黄和雄黄酒，意在借黄之威镇住五毒。而今天的端午节早已不止于屈原与粽子，它正被潮流重新定义。汉服游园会、文创潮玩、诗歌会等等，成为年轻人表达自我、连接传统的桥梁。端午正从一个节日变成一种充满文化气息的生活方式。
1: 粽子绝对是我们端午节必不可少的存在。那大江南北有不同口味的粽子，您喜欢这个甜粽还是咸粽？
0: 对我个人而言，我当然比较喜欢甜的粽子了啊。但是呢，粽子不管是咸还是甜，咸它代表了力量，甜它代表了美好。这个粽子的，我们在端午节吃粽子，就是我们要含有力量的走向美好的明天。那么粽子呢，在中国的历史很早了。你比如说，最早它叫做角黍啊，在汉代的时候就有了猪肉粽子了啊。在魏晋的时候呢，人们把一种中药叫益智仁，把它加入在粽子里，那么当时的全国吃的都是叫益智粽了啊。那么在唐朝的时候，那对粽子的这种食材是非常的讲究的，只有银白如玉的糯米才可以被用来做粽子了。李隆基自己就有诗说嘛，四时花尽巧，九子粽真心。当时在宫廷和民间，人们会把大大小小的九个粽子，大的在上，小的在下，穿在一起，用于长辈送给下辈，或者是友人们之间互相馈赠礼物，都取一个长长久久的意思了。到了宋代呢，我们知道粽子里就有了水果和蜜饯这样的成分了。苏轼就有词说：“食于粽中见杨梅”嘛。当然，我们今天还有你说的咸粽子，你像蛋黄呀、这个火腿呀，在清代粽子就有了。不管粽子的这个形式推陈出新，无非就是咸和甜，就是我们对美好、对力量的一种追逐和向往了。
1: 我们端午节的形式也越来越多元，但是它的精神内核该如何更好的转移，才能让我们这些年轻人更好的接纳这样的一个节日，而不是只认为它是一个放假的节日。
0: 传统文化的传承啊，它有它的内核和精神所在，但是呢，传统文化它也需要与时俱进，符合当下的观念，我认为它才可以被传承、被发扬光大。端午文化它被传承了2000年，我认为

总结出来它有最主要的两点内核了。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强身健体，爱护生命。那么到了端午时节，我们更多的是与自然达成一个和谐共处，自己身体的这种阴阳和

0: 凡是有大江湖海的地方，在端午这个时节，在整个的水面上都是白鹤争流，岸边都是人潮鼎沸。为什么呢？人们就借这种众人划桨开大船，齐心协力往前走的这样一种精神内核，其实展现出我们这个民族团结自信、勇往直前的一种民族的精神了。
1: 教授，关于端午节的诗词，自古以来有很多很多，那您最喜欢的诗词能跟我们分享几句吗？
0: 就分享一首杜甫的诗还有苏轼的词吧。那么杜甫他有一首呢，写的是端午日赐衣，他说：工衣亦有名，端午披恩荣，细葛寒风软，香罗叠雪轻啊。我觉得这里写进了端午时节人们穿的那种薄透的纱衣，中国丝绸的那种华贵的温馨之美了。那么第二个呢，这个苏轼他有一首词叫浣溪沙，他说：清汉巍巍透碧纨，明朝端午是玉芳兰呀，留香展腻是满晴川。那么他写的上阙是说对端午的盼望，下阙他写到自己身边的爱人：彩线轻缠红玉臂，小符斜挂绿云环，佳人相伴一千年呀。那么这首词啊，它既写出了端午的热闹情景，更是体现了我们所有人对端午节所蕴含的对美好的情感、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之情了。
1: 在您分享的这几句诗词里面呢，我看到的端午是温婉柔和的。那其实我们提到端午，我就能想到一句诗：照影卧波万杯剑，鼓声劈浪鸣千雷。那这是描述我们端午节这个赛龙舟的场景。
0: 对，
1: 今年端午一定是热烈的，因为有四年一届的世界杯，同样还有我们的甘肃的陇超也开赛了，所以希望我们电视机前的各位可以吃吃粽子，看着陇超和世界杯。也同样再次感谢您做客我们的演播室，谢谢陈教授，谢谢。
2: 全国大促，厂家放血，多功能养生壶一分不要，免费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免费领，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您一分钱，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

0: 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
0: 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黄河商商奔涌千年文脉，飞天起舞穿越万里丝路，当丝路经纬交织黄河两岸，当国风文脉镌刻陇原符号，甘肃卫视正以全新姿态谱写辉煌乐章。2026年，甘肃卫视全媒体形象包装全面换新，这是新形象的幻彩绽放，让丝路元素跃然荧屏，这是新起点的铿锵宣告，以光影为笔深耕文化沃土，这是新动能的澎湃激活，用全媒体矩阵链接古今文脉，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讲好甘肃故事，共赴时代之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5月初五。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胡昌生在全省2026年河湖长治林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以更大力度治水兴水、治林兴林，全方位做实防汛防洪防地灾工作。任正赫主持，石谋军出席。
0: 我省持续推进交通旅游深度融合，释放文旅产业发展活力，为老区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1: 我省因地制宜做强农业特色产业，铺就乡村富民振兴路。
0: 各地举办端午民俗文化活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营造浓厚的节日氛围。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全省2026年河湖长治林长治工作会议6月18号在兰州召开，省委书记、省总河长、省总林长胡昌生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全面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更大力度治水兴水、治林兴林，全方位做实防汛防洪防地灾工作，努力建设河畅水清、山翠林茂的美丽甘肃，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省长、省总河长、省总林长任正赫主持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石谋军出席。
2: 胡昌生强调，要全面落实四水四定原则，严格用水总量和强度双控，加强水域岸线空间管控，加快建设节水型社会。要深化陇中陇东黄土高原水土保持系统治理，一河一策开展母亲河复苏行动，推动河湖库清自乱常态化规范化。要加快黄河甘肃段河道防洪治理工程建设，整流域开展重点河流治理，实施一批水库除险加固工程。要坚决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持续开展绿满陇园行动，营造鸟语花香、万物共生的生态环境。要严格落实森林草原防灭火8311工作措施，织牢火源管控网、火患防范网、火情处置网，加强防火宣传教育。要因地制宜培育产业，健全联农带农富农机制，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机统一。胡昌生强调，要坚持预防为先、关口前移，加力做实防汛减灾和地质灾害治理工作，要优化雨情水情监测站网布局，完善机制，提高精准度，延长预见期，要全面排查整治重点部位隐患，要压紧压实党政共管、省市县乡村组包保责任，完善应急预案，统筹开展物资储备、力量预制和应急演练，紧盯关键环节落细转移避险措施，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任正赫在主持讲话时强调，要纵深推进河湖长治林长治工作，毫不动摇贯彻落实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方针和四水四定原则，高效推进水利工程建设，全力构建治水兴水八张网，全面提升三北工程建设质量，深入开展绿满陇园行动和省市单位包片支持兰州南北两山绿化工作，一体抓好中央巡视、中央生态环保督查等反馈问题整改，治水兴水、护林增绿，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省领导雷东升、张小强、王斌、王军、王旭、葛建团出席，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市州一级。甘肃台报道。
1: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6月18号在兰州会见了中国南水北调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汪安南一行。
2: 胡昌生代表省委省政府对中国南水北调集团给予

0: 甘肃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当前我们正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全面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实施五强行动，加快推进三化一融合，加力打造七地一平一通道，全面加强现代水网体系建设，扎实推进全省水利高质量发展。希望双方共同落实合作协议，坚持改革创新，运用市场机制，携手推进重大水利工程建设，促进重大项目落地实施。汪安南表示，中国南水北调集团将积极助力甘肃现代水网建设，围绕南水北调西线一期工程、黑山峡水利枢纽等项目建设和现代水网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持续深化合作。雷东升、王军、吴万华参加。甘肃台报道。
1: 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振赫6月18号在兰州会见了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崔勇一行。
0: 任振赫对崔勇一行表示欢迎，对光大集团长期以来给予甘肃的支持帮助表示感谢。他说，甘肃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把防控风险作为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努力促进经济和金融良性循环健康发展。希望光大集团充分发挥综合金融服务优势，支持甘肃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积极对接全省重大项目、重点产业，更好融入甘肃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实现双向赋能、互惠共赢。崔勇表示，甘肃发展空间广阔，投资潜力巨大，将充分发挥集团所能，积极对接甘肃所需，持续加大资源投入，为甘肃现代化建设提供更高质量、更高效率的金融服务。王兵、吴万华参加。甘肃台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革命老区建设得更好，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好生活。十四五以来，我省持续推进交通旅游深度融合，加快立体交通体系建设，让革命老区红色旧址、山水风光串珠成链，全面释放文旅产业发展活力，为老区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劲动能。
3: 今年是建党105周年，华池县南梁红色旅游景区热度持续攀升，在南梁革命纪念馆游客络绎不绝，大家在一件件革命文物、一段段峥嵘往事中缅怀革命先烈，感悟南梁精神。
4: 我平时对研究红色文化比较感兴趣，参观南梁革命纪念馆，学习南梁精神，这里我感触颇深。
3: 庆阳地处黄土高原腹地，山大沟深，交通曾是制约发展的最大瓶颈。十四五以来，修公路、通高铁、拓航线，交通跨越改变了出行版图，更让文旅资源搭上发展快车。这两天，第21届庆阳乡包民族文化节正火热举行，吸引了各地游客慕名而来。
5: 选一点自己喜欢的东西，福气满满。
3: 如今庆阳至西安、兰州分别缩短至1小时和4小时左右，机场直飞北上深等12程。2025年旅客吞吐量达60.74万人次。今年4月，兰州至庆阳至南昌红色主题串飞航线开通，首班往返客座率达98.9%。文旅发展，交通先行。我省实施的开口子工程打通了交旅融合关节。G22青兰高速会宁服务区、会宁红色驿站融入红色文化元素，开设长征 VR 游戏设备体验区、红军会师主题展览等，让过往游客沉浸式感受红色历史。同时，驿站发挥服务窗口效应，打造了形式多样的商业业态。
6: 红色驿站这个平台特别好，人流量也比较大，全国各地的游客呀、司机都能看到我们的特色产品，尤其假期销量比平时翻好几倍。
3: 今年我省发布首批交旅铁融合发展成果，涵盖六条特色公路廊道，以国省道干线公路为主骨架，串联长城、长征、黄河三大国家文化公园及祁连山国家公园，覆盖全省103个4A级及以上景区。白银市黄河石林、红军惠宁会师旧址两大核心景区分别纳入黄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甘肃段廊道，全面融入全省交旅铁融合大格局。一条条畅通公路蜿蜒陇原，一列列旅游专列穿行而过，一条条观景廊道串联山河。革命老区以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激活文旅产业的发展潜力，书写高质量发展的时代新篇。甘肃台报道。
1: 眼下陇原大地瓜果飘香，蔬菜盈田，各地因地制宜做强林果、枫叶、高原下菜等本土特色产业，推动零散种养向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迈进。一条条各具特色的产业富民路正稳不住牢乡村振兴根基。
0: 仲夏时节，天水林果产业迎来丰收热潮。清水县依托高海拔、昼夜温差大的自然优势，统筹发展樱桃、苹果、西瓜等多元果品，同步盘活山林生态，发展中蜂养殖，果叶、枫叶双向发力，让乡土资源变身增收资本。
7: 海拔高嘛啊，我的品质也好着呢，口感也好，种子还可以啊。接下来就是个15万元左右。
8: 盘山头把大樱桃作为富民支持产业，种植面积突破4000亩，有胜利、先锋、美枣等5、6个优良品种，亩产2000斤左右，年产值超1000万元，户均增收5万余元。
0: 林果产业提质增收，高原下菜接续丰产。张叶林则头茬陆地西兰花进入集中采收期，工人们穿梭田间，忙着采摘这一季的希望。
9: 我们第一天的西兰花从6月10号开始收，每天大概就是12个人，一天大概就是收个30斤的货吧。收上之后就是完了，就送回冷库开始打包，大概3-4天之后就会到达他们福建儋州。
0: 兰州新区上川镇菜心红莴笋连片成熟，务工群众在基地就近务工，依托冷链物流体系，新鲜蔬菜实现北菜南销，远销大湾区、上海等地市场。
10: 我们今年到这里第二年，这边的话种菜的优势就是气温，还有那温度比较合适种菜嘛，每亩地产量可能是到800到1000斤左右。
11: 我们把发展特色蔬菜作为壮大冲击体经济、带动群众增收的重点方向。接下来我们会继续稳住特色农业路线，总结种植经验，拓宽销售渠道，逐步扩大种植规模，让特色产业真正成为村民稳增收、乡村促发展的好产业。
0: 甘肃台报道。6月18号，光彩事业积石山行主体活动在积石山县举办。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中国光彩会副会长方光华，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孙雪涛出席并讲话。此次活动精准对接临夏州积石山县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促成招商引资项目18个，投资金额13.22亿元，公益帮扶项目27个，捐赠款物1332.83万元，为当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有力支撑，进一步凝聚了民营经济人士助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思想共识。活动期间，民营企业家代表还实地考察调研了临夏州和积石山县主导产业建设情况，并赴东乡县高山乡布棱沟村村史馆、积石山县胡林家乡朝阳社区接受理想信念教育。6月18号，民革甘肃省委会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在兰州举行。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民革中央副主席兼秘书长李惠东出席并讲话。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李刚、陕西省副省长、民革陕西省委会主委徐明飞、副省长、民建省委会主委葛建团出席并致辞。省政协副主席、民革省委会主委霍卫平主持并作工作报告。民革中央副主席、四川省政协副主席、民革四川省委会主委欧阳泽华、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李佩兴出席。 会议指出，70年来在中共甘肃省委的坚强领导下，民革甘肃省委会团结带领广大民革党员，始终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始终胸怀国之大者，始终聚力祖国统一，深耕两岸融合发展，民革事业呈现崭新局面。希望民革甘肃省委会继往开来，再创佳绩，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贡献民革力量。
1: 今天是农历5月初5，端午节。我省各地以我们的节日端午为主题，举办系列民俗文化活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家国情怀，营造浓厚的节日。

0: 氛围。
1: 浪花飞溅，龙舟飞驰。陇南敦煌一年一度的龙舟赛如期开赛，发令鼓响，一艘艘色彩鲜艳的龙舟劈波疾驰，奋勇争先，生动诠释了同舟共济、拼搏进取的竞渡精神。
2: 各支队伍奋勇争先，既赛出了竞技水平，更赛出邻里情谊。祝各位朋友端午安康，万事顺意。
1: 端午佳节，各地街头巷尾弥漫着浓浓的节日气息，香包、刺绣、五彩花绳等民俗饰品争相亮相，粽子、米糕、油饼等端午传统美食香气四溢，大家在一起包粽子、话家常，纪念先贤，祈愿安康。
3: 每一束都是手工搭配，独一无二的国风造型。大家买的不只是一束艾草，更是端午节的美好期许，这也是传统节日焕发新生的最好体现。
1: 粽子飘香，邻里情长。永昌县将油饼子卷糕配清粉酸汤等端午特色美食送到养老院和独居老人家中。临夏武威兰州新区也同步开展敬老暖心活动，以便民服务和文艺汇演陪伴老人们欢度佳节。
4: 我们为老年人准备了特色小吃油饼卷糕，特别软糯。我们今天准备了大概有500多份。
5: 给爷爷奶奶们表演吹奏鼓和葫芦丝了，爷爷奶奶们见到我们特别开心，我也很开心。我希望爷爷奶奶们健康长寿，天天幸福。
1: 甘肃省2026年我们的节日端午省级主场活动在重庆县启幕，以瑞水富端阳，文明祭重庆为主题，策划实施35项特色活动，深受群众喜爱。兰州市以文艺展演、民俗互动、非遗体验解读端午文化内核。张掖市开展万字绳结祭安康社教活动，吸引众多青少年。天水、嘉峪关等地举办包粽子、诗词问答、制作香包等系列活动。民勤县开展结对相伴暖端午主题关爱活动，爱心妈妈为孩子们讲述端午故事，解读民俗文化。
6: 来这儿感受一下这个节日氛围，让大家更深一步的了解到端午的传统习俗，我觉得是很好的，就很有意义。
7: 端午节编绳结的习俗很有趣，看到自己编的绳结感觉很有成就感，在学习和制作的过程中也更让我体会到了传统节日的无限魅力。
1: 甘肃台报道。
8: 连日来，天水市全面启动全域环境卫生提质攻坚行动，聚焦伏羲庙景区、天水古城等核心片区，以干净整洁、文明有序的城市面貌迎接八方来客。
9: 这里是天水伏羲城步行街，盛夏晴空万里，街边花团锦簇，绿意盎然。公祭伏羲大典日渐临近，全城环境整治全面铺开，主次干道、古城小巷同步精细化清扫，街巷整洁通透，市容井然有序，整座龙城焕然一新，满怀热忱静候海内外华夏儿女共赴寻根祭祖的文明盛会。
1: 在伏羲城步行街仪门周边，市容整治正在推进，工作人员沿街劝导占道摆摊、门外堆货的商户进店规范经营。
10: 后续我们持续加强管控，常态化维护街区整洁，保证伏羲大典环境有序美观。
1: 同时，天水市分片包段开展环境整治，环卫工人仔细擦拭公交站牌、果皮箱等公共设施，大型栏杆清洗车缓缓前行，高压水流将护栏积灰冲洗一净。
11: 重点开展地毯式冲洗，并加密垃圾清运频次。目前，辖区内做到路面见本色，设施无污渍。
1: 此次环卫作业实行人机配合作业模式，一线管理人员跟随保洁队伍逐段排查，破损设施统一更换，严格落实每日一洗、每周一刷标准，持续擦亮街区环境。
12: 同时，针对全区公厕开展专项清洁行动，通过一客一洁、随保随修的方式，提升公厕管理服务水平，优化美化城乡环境，树立文明整洁新形象。
1: 甘肃台报道。记者从省教育考试院了解到，6月20号9点至6月23号18点，我省将组织开展全省高考志愿填报全流程模拟演练，志愿填报及志愿填报辅助系统同步对外开放，帮助全省高考考生全面熟悉志愿填报辅助系统。

0: 助系统、志愿填报系统全流程操作。据了解，本次模拟演练全部采用2026年甘肃省普通高校招生正式招生计划、院校专业批次、招生类型、报考限制等内容与正式填报保持一致，考生可依托模拟系统完整开展志愿规划、筛选与预填报。考生可访问甘肃省教育考试院官网，打开考生服务平台登录页面，根据2026年甘肃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志愿填报系统及志愿填报辅助系统操作手册及操作视频的指引进行志愿填报操作练习。甘肃台报道。记者从兰州铁路局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兰州铁路局预计发送旅客140万人次，日均发送28万人次，同比增长4.5万人。6月19号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单日发送34万人次。假日期间，客流以丝路沿线、省内短途和学子出行为主。针对客流特点，兰州铁路局实行假日高峰运行图，精准扩充运力，共计加开兰州至西安、天水等方向动车组临客13列。高峰线列车48列，对去往上海、广州、北京等方向36列动车组实施重联运行，对去往北京、乌鲁木齐等方向部分普速列车加挂车厢32辆，同步优化各项便民举措，服务保障精准升级，温情守护旅客假期出行。甘肃台报道。6月19号，2026年公祭伏羲大典系列活动之一“中华同根，水墨情深”海峡两岸书画名家作品展在天水开幕。本次展览从6月19号持续至23号，共展出150幅作品，其中包括台湾地区作品30余幅。作品涵盖书法、国画等多种艺术形式，生动诠释了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中华美学精神，印证了两岸书画艺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文化基因和两岸一家亲的骨肉深情。6月17号11时58分，快舟11号遥1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微离空间05组卫星送入预定轨道，飞行实验任务取得成功。此次任务是快舟11号运载火箭的第6次飞行。
1: 6月17号，2026年西北花耳文化交流展演暨文旅促消费活动在天水张家川县启幕。来自甘肃青海的花耳非遗传承人、民间歌手倾情献唱，集中展示了西北花耳的艺术魅力和传承成果。活动还同步开展文旅采风、文创市集、产业对接。
0: 近日，以全民健身、你我同行为主题的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西北区羽毛球比赛在兰州新区开赛。来自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四省区的20支代表队近600名运动员参加2个团体赛、18个单项赛的比赛。
2: 仲夏端阳，粽叶飘香。
3: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循着陇原粽香，伴着龙舟鼓点，细品民俗风韵，遥寄山河安康。

今天，据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举行，还有两天

0: 交响丝路，如意甘肃。甘肃银行，甘肃人民自己的银行。
1: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

0: 素，地道甘味，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1: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鬃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2: 马车个个咋通个个上个历史间的里弄些马车真难增加么的。
0: 他用坚守擦亮城市容颜，用劳动守护高原洁净，他就是全国劳动模范吴尔白。劳模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

0: 大家好，我是王维，一起来关注天气。粽叶飘香，今天迎来农历五月初五端午佳节，先祝大家端午安康。小长假期间啊，全省天气分布不均，局地呢是有零星小雨。不过呢，从明天开始，河农大部呢将迎来大范围的降雨过程。在气温方面，省内的温差是十分的明显。明天在降雨的影响下，大部地区的气温是相应的下降。全省普遍午间气温较高，早晚清凉，昼夜温差超过了十度。晴热时段呢，紫外线强度高，山区呢降雨后气温是快速的回落。冷热切换是幅度较大，如果外出踏青要备好雨具，防范短时强降雨带来的路面湿滑。白天要做好防晒和补水，平安舒心欢度佳节。我们来看一下具体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省的白银、兰州、临夏、甘南、定西、陇南、天水、平凉等州市阴有小雨，其中临夏、甘南、陇南三州市的大部以及兰州市西部是有中雨，省内其余地方多云，祁连山区中东部是阴有小到中雨。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城市预报。兰州多云转小雨，18到27摄氏度。酒泉多云，12到28度。嘉峪关多云，12到27度。张掖多云转阴，15到28度。金昌阵雨转多云，14到26度。武威小雨转多云，14到25度。白银小雨，15到23度；临夏小雨，15到21度；甘南小雨，10到15度；定西阴转小雨，12到23度；陇南小雨，20到31度；天水阴转小雨，18到27度；平凉阴转小雨，16到22度。庆阳多云转阴，17到25度；兰州新区多云转小雨，14到21度；甘肃矿区多云，13到27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多云，11到27度；辉县小雨，18到27度；临潭小雨，11到17度。康县小雨转中雨，17到26度；两江阴转小雨，18到26度；兰州多云转小雨，18到27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心灵智慧，东方哲学，金辉二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
1: 今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端午节。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绵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爱国主义始终是激昂的主旋律，始终是激励我国各族人民自强不息的强大力量。传承端午文化，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新时代中华儿女把对祖国的热爱转化为脚踏实地的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奋楫前行。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带您回望从新中国诞生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0: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共度端午节。
1: 端午假期首日，全国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增加运力保出行。
0: 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走进北京，看当地如何贯通产学研，将创新优势更好地转化为产业优势。
1: 瑞士方面发表声明称，原定于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谈判已取消。美国方面要求以色列尊重和平进程。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绵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爱国主义始终是激昂的主旋律，始终是激励我国各族人民自强不息的强大力量。端午节不仅承载着历史悠久的民族文化，更蕴含着永恒不变的爱国情。传承端午文化，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新时代中华儿女将个人理想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把对祖国的热爱转化为脚踏实地的奋斗，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续写新篇。
2: 碧水扬波，龙舟奋楫，端午佳节，祖国大江南北处处上演百舸争流的壮阔景象。流金龙头破浪前行，龙舟健儿挥桨争先，尽显奋勇拼搏、开拓进取的民族气魄。
3: 划龙舟呢，讲究的就是一个旗帜，心齐，肯拼，不怕累，不服输，老祖宗留下来的这股劲，我们得接住。
2: 传承千年的端午民俗，承载着浓郁的家国情怀和丰富的精神内涵。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引用屈原名句，他鼓励干部职工，没有不可能的事情，就要有这么一股劲儿。正像屈原讲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风雨无阻，勇敢前进。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民族精神，指出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精神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心中，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总书记深刻阐明，5000多年来，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经受住无数难以想象的风险和考验，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同中华民族有深厚持久的爱国主义传统是密不可分的。他强调，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本质就是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高度统一，要求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家国情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让每个人每个家庭都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做出贡献。
4: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家国情怀、爱国主义精神的系列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新时代爱国主义与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内在统一的本质要求，将中华优秀传统家国情怀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全过程，起到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关键作用，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汇聚万众一心、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2: 厚植爱国底色，夯实精神根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推动下，我国不断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隆重颁

0: 受至高荣誉，推动全社会崇尚英雄、捍卫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让爱国主义精神薪火相传。
1: 国家这么隆重地表彰我们在平凡工作岗位上的奋斗者，这既是对我们这一辈子的付出的肯定，更是想告诉我们全社会，只要默默地奉献，国家呢都看得见，人民都记得着。我这一辈子啊，就是扎根在纺织厂，听党的话，跟党走。希望年轻人要珍惜现在这个好时代，把爱国情、保国志涌入到每一天的工作里。
0: 涵养家国情怀，引领时代新风，坚持以文化人、以德育人，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地生根。全社会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形成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把爱国主义教育全方位融入育人各环节，让爱我中华的种子浸润心灵，植根心田。福建长汀中富村是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当年3000多闽西青年从这里走上革命道路，留下了父送子、妻送郎、兄弟争当红军的动人故事。
2: 这是红军桥廊桥柱子上的刻痕线，这个就是丈量身高的一个标线，大概1.5米左右，是一把步枪加上刺刀的高度。当年许多的年轻人甚至小孩子啊，渴望参军报国，就在这个桥上，即使身高不够，也想尽办法垫起脚争抢着报名。守初心是为了更好的望未来，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让爱党爱国深深地扎根在孩子们的心底。
0: 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新征程上，无数奋斗者把个人奋斗融入国家战略，用实干担当诠释新时代的爱国主义。从平陆运河通航倒计时100天的百日攻坚，到帕米尔高原海拔3700米风电项目全容量并网的最后冲刺，从三峡水运新通道破土动工的隆隆击声，到地下管网77万公里改造建设的火热现场，纵览万里河山，奔涌律动的是千行百业奋勇争先的蓬勃朝气，也是民族复兴阔步前行的时代风华。千帆竞渡，百舸争流，奋进155，亿万中华儿女把个人奋斗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懈奋斗。
3: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文章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4: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新纪元。今天的建党105周年系列节目《伟大征程》，就让我们一同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0: 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几个大字格外耀眼夺目。纪念馆内一件件饱含红色回忆的革命文物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追寻历史足迹。70多年前，党中央在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革命即将迎来在全国的胜利。1949年3月，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踏上进京赶考之路，开始筹建新中国的步伐。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

0: 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10月1日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告新中国的诞生。雄浑激昂的国歌响彻长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们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新纪元。新中国成立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开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进程。就在国家情况取得基本好转的时候，一江之隔的朝鲜内战骤然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与此同时，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新生的共和国受到严重威胁。保家卫国，守护和平。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历经2年09个月的浴血奋战，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新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1953年起，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标志着系统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始。到1957年，一五计划全面超额完成任务，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曾经连铁钉和火柴都要进口的中国，有了自己的航空、机床、汽车和电子工业，我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1: 端午佳节，大江南北龙舟竞渡，粽叶飘香，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家国情怀。
0: 赛龙舟是端午节最具代表性的节庆活动之一，湖南岳阳汨罗江上鼓声震天，浪花飞溅，大家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端午龙舟文化薪火相传。
2: 我们从小就在汨罗江河边长大，屈原的这种爱国精神跟家国情怀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我们。参加这个龙舟比赛，我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把这个精神一直延续下去。
0: 今天，2026年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圆满落幕。这场国内顶级龙舟赛事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队伍、1100余名运动员披波斩浪，同场竞技。本届赛事还迎来一群特殊队员，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运动员代表与当地青少年携手首次实景挑战划龙舟，并参与捡路、物资发放等赛事服务工作，还在赛场外体验了包粽子、打糍粑、皮影戏等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龙舟飞驰，百舸争流，一场场龙舟赛精彩纷呈。地处福江、琼江两江交汇处的重庆铜梁，碧波荡漾的江水与疾驰的龙舟绘就出一幅人水相融的生态画卷。广东佛山的蝶轿龙船漂移正式开赛，25米长的大龙船在蜿蜒狭窄的河道里上演水上绝技， 600多米的赛道连拐6道急弯，当地在狭窄河冲中竞渡已有500多年历史。

0: 夜赛龙舟竞逐浪，福建福州三溪村的夜赛龙舟习俗已传承数百年，大家白天外出劳作，晚上闲暇时挥桨竞渡，别有滋味。艾草青青，粽叶飘香，贵州丹寨金泉街道的异地搬迁群众欢聚一堂，大家包粽子话家常，共叙邻里情。安徽无为市刘渡镇的包粽子比赛拉开序幕，村民们翘首翻飞，把对生活的甜蜜祝福包进粽子里。今天香港举行世柱国际龙舟锦标赛，超过180支龙舟队伍及数千名运动员参与。今年端午节，香港特区政府持续以传统加创新模式推广文旅盛事。澳门国际龙舟赛的压轴赛事国际龙舟邀请赛和大学生邀请赛今天在澳门南湾湖水上活动中心举行，来自全球各地的多支龙舟队同场竞渡，全军各部队结合驻地实际，开展了赛龙舟、拔河、吊粽子、投掷水壶等精彩丰富的趣味活动。驻地群众也来到了军营，与官兵围坐一起洗粽叶、包粽子，感受军民鱼水情谊，共度端午佳节。
1: 端午假期首日，全国出行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增加运力的同时，还加强多种运输方式的衔接。
0: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量超1970万人次，为端午假期最高峰。北京至济南、太原、上海、呼和浩特、广州至南宁等热门区间客流较为集中，多地热门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根据客流动态，增加公交、出租车运力，加强景区与高铁站之间的接驳保障。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预计达4420万辆次，是三天假期中最高的一天。北上广深成渝等各大城市的出城方向车流比较集中，受持续降雨影响，安徽、江西、广东、广西等多省份的交通部门提前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增配道路巡查力量，最大限度保障道路通行安全。今天，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四大城市群间航线较为繁忙。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35亿人次，同比增长1.9%。
2: 北京拥有丰富的教育、科技、人才资源，如何将这种创新优势更好地转化为产业优势？来看记者在北京的调研。
3: 自主给植物浇水施肥的 AI 智能体，既会包粽子做早餐，又会打螺丝的机器人，在北京中关村 AI 北纬社区，一群活力满满的年轻人正在将100多个人工智能家的想法变为现实。陈凯也是其中之一。让记者没有想到的是，他既是这家企业的创始人，也是北京中关村学院的导师，而企业的技术人员近一半是他的学生。他告诉记者，活力不光来自 AI 北纬社区，还来自这条连廊的另一端。
4: 从这个北纬社区出来呢，只需要3分钟，经过这个连廊就可以到达我们学校。上午呢，同学们在公司研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下午就可以回到学院，回到实验室，和同学们和老师们进行交流探讨。
3: 一头牵着产业，一头连着学校的，不只是能看得见的这条连廊。作为新型教育科研机构，北京中关村学院由教育部和北京市共同设立，学生全部从北京大学等31所共建高校的博士生中选拔，专门培养人工智能与交叉学科领域的领军型人才。学生的入学要经过一场特殊的遴选，12小时内做出一个 AI 创新项目，重点发掘具备动手解决真实问题能力的学生。
4: 同学们入学的第一天，就让他们进入到项目里面，去发现自己应该去学什么事情，就会去主动的去寻找要学的这个知识。这是我们北京中关村学院项目制培养的一大特色。
3: 学院的课程也紧跟产业一线，内容得是过去3到6个月的最新知识。采访中，记者碰上了一堂 AI 共创课，老师就是来自一家科技企业。
5: 请来的老师呢，都是来自其他公司的联创或者是首席科学家，然后他们的话其实会有这种实际产业中遇到的问题，然后来讲给我们，在一般高校里比较难碰到的。
3: 学院还鼓励老师学生当企业家，不仅有经费支持，还有产学研创投的辅导。 打通产业需求到技术攻关，人才培养到企业孵化，科研成果到市场应用的转化链条。
6: 我们一共有大概120个科研跟产业相关的这个项目，我们希望能够更加全方位的来去支持协助学生们把他的可能一开始很稚嫩的想法慢慢的孵化，最终能够进行产业落地，
7: 形成了类似于我们像开在学校里边的孵化器，他们像开在这个孵化器里边的学院一样，这样一个融合共生的状态。
3: 眼下，北京不仅在前沿领域

0: 投建设36家创新联合体，并实施全技术链产业实训、校企双导师联合指导等一系列创新举措，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加速融通。
1: 今年以来，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加速向高技术领域集聚，共享中国产业升级带来的巨大机遇。
0: 在最近举行的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上，这家跨国公司负责人给记者现场展示了几款热门应用产品。作为高纯氧化铝、活性氧化铝材料的提供商，企业的产品在中国被广泛应用到新能源汽车、半导体、电池等领域。强劲的市场需求让企业持续增资扩大产能。
2: 今年年底，我们在中国的第4座生产工厂将正式投产，工厂投资总额约2500万美元，全线产品产能将实现翻倍。我们还会继续投入前沿技术与研发设备，不断优化面向中国市场的产品。
0: 跨国公司不断深度嵌入中国产业体系，目前我国实际使用外资已连续16年超1000亿美元。最新发布的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显示，2025年跨国公司对华研发投入占跨国公司全球研发总投入的14.3%。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立的外资企业达1.4万家，同比增长27.2%。
3: 中国发展非常快，在很多方面已经处于领先地位，无论是机器人、电动汽车，还是半导体的一些领域，我们几乎所有业务单元和事业部都在中国设有创新中心。
4: 中国大力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如今我们的农机不断搭载电气化部件，向智能化升级。我们会持续加大研发，并向中国市场引入高端农机产品。
0: 今年前4个月，有超过3000家外资企业追加在华投资。我国持续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开放，鼓励外商投资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让更多外资企业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
5: 我们相信，随着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和数字技术领域正涌现出令人振奋的机遇。
6: 每次来到中国，我都为这里日新月异的变化速度和卓越的发展质量感到振奋与鼓舞。过去2-3年间，我们在中国投资了60亿元，目前这一进程还在继续，因为中国是我们深耕发展的理想之地。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7: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5部门联合发布通知，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这次共有155款新能源汽车下乡车型，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中央网信办6月18号起开展为期3个月的清朗整治账号名称信息乱象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名称冒充、身份伪装、夹带违规信息、名称信息黑灰产等4类突出问题，督促网站平台严格落实主体责任，进一步完善账号名称信息全流程管理。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日前在浙江杭州揭晓。本届金猴奖共有来自中、美、法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000部原创动漫作品参赛，最终《罗小黑战记2》《中国奇谭2》等36部作品获奖。今天是端午假期第1天，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1号，长江中下游一带持续多雨，多地雨势强劲，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广西、江西等地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国家防总针对江苏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缅甸总统敏昂莱的专访。敏昂莱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表示愿巩固胞波情谊，推进缅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 瑞士外交部

0: 我今天发表声明说，原定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谈判已取消。伊朗官方对此暂未回应。据黎巴嫩媒体报道，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美国白宫发言人18号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美国副总统曼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美伊双方即将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尚未最终确定。针对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中有关各方必须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火的内容，万斯18号表示，以色列必须尊重这一和平进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8号说，以军将根据以色列的安全需要继续维持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存在。以军今天称，18号和19号继续在黎南部多地打击黎真主党目标。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以军对黎南部最新一轮袭击已造成至少16人死亡。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说，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美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18号发表声明说，根据谅解备忘录，相关船只需向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并按照指定航线和规定时间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这里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南岸，而我们此次重返霍尔木兹海峡，已经能够感受到当地的情况正在发生变化。首先是我身后的这一片海域，半个月前这里滞留了上百艘的船只，而我们今天看到停泊船只的数量已经有所减少。我们现在在往这个朝向伊朗的这个方向看，这是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主航道。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有2艘大型商船正在缓慢地通过海峡。
0: 18号的卫星图像显示，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较前几日有所增多，但通行量仍维持在低位。
2: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表示，美国将对其在欧洲的军力部署情况进行审查，目的是要求欧洲自身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的主要责任。他还批评称，在美国近期的军事行动中，部分北约盟友未向美军提供基地使用等便利，这些做法是可耻的。北约秘书长吕特当天称，北约多国防长一致同意投入更多资源，加强跨大西洋防务合作。日本总务省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五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为113.0，同比上升1.4%。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57个月同比上涨。
2: 天地悠悠，端阳如旧，丹心耿耿，浩气长流。
3: 莫问屈子在何处，在浪花，在心头，在每一个捧起粽子念起家国的时候。
2: 节目的最后，我们走进广阔天地间，感受端午文化，感受着穿越千年的力量。
4: 仲夏端午，万物皆盛，天地间充盈着蓬勃的生命力。关于端午节的起源有多种说法，其中屈原的故事尤为动人。他以生命写就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气节，从此端午便多了一份沉甸甸的爱国主义情怀。端午的节俗丰富多彩，赛龙舟、插艾叶菖蒲、吃粽子、佩戴香囊等，一个节日容纳如此多的仪式与寄托，就像一条文化的长河，从千年的鼓声里流淌而来，向着万家灯火处流淌而去。端午，愿这条文化长河生生不息，愿我们顺遂安康。
5: 在中国大地上，一颗熠熠璀璨的明珠方大碳素正引领着中国碳素行业发展的脚步，傲立世界前列。公司产品涵盖石墨电极、高炉碳砖和碳素新材料。方大碳素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努力打造世界碳

0: 慢速航母旗舰。
1: 大家快救火！
2: 着火了！
3: 大家注意安全！
2: 救火！
4: 是有人丢了没熄灭的烟头，引起森林起火，还好扑灭及时，火势没有进一步扩大。
5: 一个小小的烟头就能引起这么大的森林火灾吗？
6: 只要有可燃物、火源和氧气，就能引起森林起火。
7: 星星之火别小看，疏忽大意可燎原。人人当好护林员，保护绿色大家园。
0: 赓续文脉，凝聚力量。传承智慧，永立后人。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将在甘肃天水隆重举行。6月21日上午9时 ，CCTV4 甘肃卫视视听甘肃客户端，全国各省级媒体同步直播，敬请关注。
8: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祭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鬃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0: 他用坚守擦亮城市容颜，用劳动守护高原洁净，他就是全国劳动模范吴尔白。劳模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
9: 还有什么事情要说？
10: 少佐，你让我现在全力招降盗客，您交代的事情我都照办了。
11: 崔文奎，我理解你的心情，张公言给你小鞋穿，排挤你。
12: 这个问题问得好啊！今天咱们聚在一起的第二个目的，就是要说这个。
0: 原上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这个时候，这说不定是个好时机。你这样，去地空原找蔡包子，把这个事儿告诉他。
1: 告诉他？
0: 对，
1: 蔡包子。
0: 是，他前段时间不是找我，想要联合打鬼子吗？
1: 蔡包子手里能有几个人呢？他也敢夸这个口。哎呀，
0: 别管他有多少人，起码是一支队伍。你现在去告诉他，他知道我想要做什么，他也知道该怎么做。去。
1: 去呀！是。

0: 别废话，走！蔡兄弟，蔡兄弟啊！你们这儿的待客方式真热情啊！啊，朱排长，嘿呀，哎，你穿着便服，差点没认出来你啊！我们认识，你先去忙吧。
1: 是。
0: 来来来，快请坐，请坐，
2: 请坐。
0: 朱排长都认识了，你就不用介绍了啊。朱排长。
3: 你咋找到我这儿来的？
0: 我们旅长让我来找你，让我给你传递一个消息：陕州的日军这几天经常到附近的村子抢粮。
1: 你是说小鬼子进村抢粮？
0: 对。
3: 啊，这么说，小鬼子的爪子很快就会伸到咱这儿来了。
0: 你们这儿离县城比较远，看来鬼子暂时还没有顾得上。
1: 你们崔旅长啥意思？

0: 这还用问？不用犹豫，来了就打。打？怎么打？哼哼，你们崔旅长是在考我呢吧？我们旅长呢是比较谨慎，所以想听听你的意见。行，那我说个大致的意见，你带给他。小鬼子进村早到，肯定带的人不多，咱们可以事先埋伏好，打他个措手不及，也不恋战。 咱们呢也是抢了东西就跑啊！抢东西？那当然了，感谢你们崔旅长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消息。你回去跟他说，就说啊，跟上次一样，功劳是他的，东西是我的。
1: 你们要什么东西？<笑>那还用问呢？当然是小鬼子手里的武器了。至于粮食。
2: 鬼子怎么抢来，咱们就怎么还回去。
3: 对，
4: 跟上次一样，狮子大开口，什么都想要，找我一起联合打鬼子，还跟我谈条件，他怎么想的呀？
3: 队长，接下来怎么办？
4: 你给我记住了，粮食和武器一样都不能少。
5: 那些匪给我们抢，绝对不能跟他们客气。
6: 是。
7: 兄弟们，现在有个机会，既可以教训小鬼子，又可以从他们的手里抢夺武器，咱们要不要干？
8: 干！打鬼子，为兄弟们报仇。
7: 好。
6: 兄弟，你说话吧，我们大家都听你的。
7: 好，我们得到消息，小鬼子物资供应不上。最近他们是一个小分队一个小分队的到县城周围的村子里去抢粮食。如果咱们提前埋伏好，伏击他们，就可以从他们的手里抢到武器，也可以把粮食都还给老百姓。
9: 嗯，
10: 咱们不是正愁着没有武器吗？这小鬼子不就送来了吗？
9: 哎，鬼。
7: 打伏击的前提是，
11: 先要摸清敌人的准确行动路线。这些小鬼子打哪条路来，走哪个村子，咱们都要摸清楚。刘师傅，您不愧是带兵打过仗的，我都想好了。瑞爷，
7: 哎，
11: 你带一队刀客去县城的周围村子里，只要见到有鬼子进村，就传消息给我们。
7: 好，
6: 我给六叔当帮手。嗯，行。
7: 你信不信？过去还多个照应。
11: 但咱就按咱刀客的规矩来，一旦发现鬼子，
7: 放言传信。
11: 好，就放言传信。
7: 刘爷，我和刘师傅会带一队人马去县城附近，一旦发现信号，我们就去伏击地做埋伏。
6: 好，
7: 大伙都听到了吧？各自准备。
12: 是。
13: 走。
12: 走。走。走。走。
4: 队长，蔡包子派了个刀客来见你。
3: 崔队长，蔡当家让我传话说，看见狼家就行动，如果稳了，猎物就会被抢走。
4: 好，回去告诉你们当家的，我会如约而至，不见不散。
7: 崔
4: 队长，告辞。通知部队整装待发，咱们上高处看看风景吧。
7: 是。

0: 大小姐，六爷，
1: 怎么样？
2: 在前面张所，看见狗子进村了。
0: 好，你赶紧返过去，我盯住我。
3: 是，
0: 快跟上，走，
3: 撤，撤。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立足点！大家都听好了啊！一会儿进到村里，只要看见鬼子，都听我指挥，不要恋战，速战速决，保护好老百姓啊！
1: 是是。
0: 报告，马过来。
1: 前边冤起来了，看方位。
2: 马哥的村子，
3: 刘师傅，
0: 你带一队从西边过去，我带一队从东边过去，一会儿咱们在马哥塔村外树立会合。好，
2: 跟我来，
3: 兄弟们，跟我来，走，
2: 这边，走，露头了，
4: 是啊，是日军露头了，还是财宝子露头了？
2: 这条路是通往马嘎的村的。 今天绝对不能做昆本的买卖，让兄弟们准备好。
5: 是，
6: 谁都要，向右转。
5: 出动。
6: 老乡们，皇军说了，只要交够军粮，皇军是不会为难你们的。
7: 你跟皇军说说，现在啊是灾年。
6: 我们村里啊，凑这些粮食不容易啊，把明年的种子粮都拿出来了，实在没有了。哎，
8: 要算起来，千苦苦挖了山一通，大连木，一个的都给了我呢。嗨，
6: 村长，太君说了，粮食要是交不够的话，你们一个都活不了。
7: 哎呀！ 真的没有了，真没有了！哎呀，这有啥？
9: 这有啥？我们怎么了？这关系？就是，说。哎呀，
10: 怎么还不来？
9: 六爷，大小姐，哎，
11: 怎么样？
9: 搞这都是什么鬼子，逼老百姓交出粮食，交不够粮食，一个都不能活。
12: 他们有多少人？
9: 20-30个人吧，还有机枪。
12: 娘的，不等了，跟我走！
13: 六爷，
9: 六叔。 咱不能冲动，包子说了，让我们在这是埋伏，不是攻击，一定要听从他的安排。哎呀，
13: 我急死我了！
9: 来了，
13: 兄弟，
9: 包子，
13: 鬼子都已经进村了，机枪都已经架上了。
9: 这个村委怎么还没有动静？
14: 兄弟啊，不能再等了，再等下去，这小鬼子得祸害多少老百姓啊！
9: 大家先过来，
13: 快下来！
9: 我决定了，咱不再等了，一部分人混进老百姓里，一部分人埋伏在周围。咱们第一轮进攻，先打下他们的机关枪，把机关枪夺到咱们自己手里。这次跟小鬼子干，不图胜负，只要他们手里的武器。当然了，打死的鬼子越多越好，这样他们下次也不敢随意进村祸害老百姓。咱们打完了就跑，这是地坑院，四通八达，大家及时躲进坑道里。 只要有机会脱身，就赶紧跑回来会合。
13: 都听明白了吗？
15: 明白了。
9: 刘爷，婴儿，你们就在这里守着，进行大家回来。哎，
13: 我说兄弟，你可别小瞧我，我今天一定要让你看看我的把式。
9: 让我们一起去吧，人多力量大。
13: 是啊。
9: 也好，但是行动起来一定要服从指挥。
13: 好，
9: 大家准备。
16: 行动，走！乡亲们，乡亲们，别跟他们硬碰硬啊！要不，大家再回去准备点粮食吧。
17: 村长啊，村长，
16: 哎呀，
17: 这点粮食一敲啊，俺们一家都要饿死了。
16: 要是有粮食，我娘就不会饿死了。反正他们都要打死我们，那他们打死我们算了。
13: 哎，别！哎呀，别！
16: 回去哪里有这么不打的？哟喂！
13: 哎哎。

0: 内战，见好就收。
1: 接着，
0: 撤，
1: 走。

0: 驻扎在这里已经不安全了。如果被日军盯上，迟早会来打你们。还是擅自转移的好。
1: 还是担心我危险啊？
0: 玩笑归玩笑，我现在跟你谈正事。
1: 说，有什么情报？
0: 以我对日军的了解，他们会对抵抗他们的势力一一扫除。现在刀克各个山头基本都被清剿，陕州城就剩下你们一股国军力量。 你想想看，就算你不打他们，他们也会来打你们。什么鬼点子？哎呀，还是你了解我。不错，我想啊，与其这么坐以待毙，倒不如主动出击，打乱日军的部署，牵着他们鼻子走，不能处处被动，跟着他们走啊。具体点。 马哥的村你让鬼子吃了个哑巴亏呀！哎，是咱们，都一样，鬼子一定会疯狂报复。你与其守在这里跟他们打阵地战，倒不如咱们主动出击，攻打他们的薄弱点，打疼他们。
1: 哎，你今天怎么这么啰嗦呀？你说目标，
0: 痛快，青龙寨。
1: 青龙寨，你凭什么这么肯定？我崔文奎会答应你跟你去打青龙寨？
0: 我们已经打探到消息，田园政雄在青龙寨囤积了不少粮食和军火，再加上这个位置扼守三面要道，有朝一日你们国军反攻陕州，青龙寨的威胁。
1: 刚才你也说了，田园正雄亲自驻扎在青龙寨，而且有军火，咱们有多少胜算？
0: 咱们可以先把田园正雄给引出来。至于青龙寨，我们自有办法。攻进去。

0: 哎，
1: 郭爷，崔文奎平时看起来挺聪明的，关键时刻还是你有大将之风。
2: 刘师傅，您过奖了。这次的事情，还需要您出大力呢。
1: 我？没问题。
2: 咱们抓紧时间赶路，回去还有很多事情要商量呢。
1: 好。
3: 上级的指示我都传达给你了，心里有数了吧？
2: 嗯。彭涛书记关于团结三道员剩余刀客的指示很重要，我现在心里更有底了。这次攻打青龙寨，
4: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九海藏，年份长。
2: 一是可以给现在我们身边的这些刀客以信心，二是可以聚拢更多刀客的烽火。
5: 来，喝口水。路上辛苦了。你的伤怎么样？
6: 大小姐，俺没事了。这一路多亏了文佩，不安取了子弹，还精心照顾俺。
3: 你别这么说，要不是因为我，你也不会受伤。
5: 行，这一趟没白去。
2: 你们回来的很及时，正好，咱们就我的计划再好好研究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漏洞。
7: 你们看啊。这是军火库，这是青龙寨大门。我们怎么才能在最短的时间里攻到军火库？
8: 收到情报，
9: 说日军最近在机场的守卫非常的空虚，刚好是夺回机场的好时机，所以我决定，不日则进攻机场，把我们失去的夺回来。
8: 有没有信心？
10: 有。

0: 我说的话，大家都记住了吧？
1: 记住了，记住了，记住了。好，我再强调一遍，一切行动听指挥。
2: 好，
3: 好，好。
4: 五爷，咱们该走了。
0: 好，出发。
1: 走，
0: 走。
1: 家里的事就交给你了，小妮也别多费心了。
0: 你放心，
1: 等我们回来。

0: 前方斥候来报，来了一支队伍，我猜是崔文奎他们。
1: 他们是夜里出发的，
2: 到这里差不多是这个点。燕儿，咱们去迎迎他们。六爷、刘师傅，你们在这里稍作等候。
1: 好，
0: 好。

0: 陈旅长，我们恭候多时了。
1: 我也是连夜急行军，没耽误事儿吧？
0: 时间刚刚好，让你的部队在这片林子里稍作休息，我们谈一下进攻的策略。
2: 大家跟我来。

0: どうした？何かいる？
1: 何かおかしいんだ。人中はこの

0: 库尔尔带着国军的兄弟们从山寨正门攻出去，我们从密道攻出山寨，直接夺取山寨的一句话。你现在越来越会算计了。你让我带着我的弟兵从正门打进去，门从密道进，这正门的驻兵可是最多呀！你当我傻？啊？
1: 罪王奎，我蔡宝子是那个。
0: 现在山寨里的日本兵都被田正雄带出去了，哎，都去了你的军营，难道你忘了？
2: 是，
0: 这空城计是给他们弄好了，消息可不可靠，我可不知道。
1: 放心，绝对可靠。
0: 板金树一大早就看到田园正雄带着部队下山了，山寨里剩下的刀客也不会怎么反抗，咱们俩一明一暗，两面夹击。 还愁拿不下青龙寨啊？哎，说好了啊，战利品一人一半，痛快！
3: 看了不得。
4: 騙されたよ。引き上げた。いつの間に先やだと思います。昨日夜、まさか俺の空港を狙ってるわけ。時間と距離に生息したら飛行場じゃないはずだ。まさか水流罪のはずだ。
5: 哎，跟我走。

0: 走，
1: 赵景恩守着城门，
2: 其他人跟我来。
3: 快点！是，
1: 大家做好准备。
4: 大当家，
1: 有人攻打寨子，已经打到寨门口了。
4: 看清楚是什么人吗？
1: 是国军。
4: 国军，
1: 我们该怎么办？大当家的，
4: 慌什么？看看去。

0: 我知道你们是被逼无奈，放下手里的武器，我们不会为难你们。
1: 对，我们只杀日本鬼子。如果你们放任中国人不做，愿意做日本汉奸，那就别怪我们手下无情了。把枪撂了，
2: 把枪放下。

0: 都没事儿啊！哎，你们当家的在哪儿呢？
1: 快说！
2: 刘爷，我看他往那边跑了。
1: 娘的，
3: 英儿，你们这等着！
1: 田园这小子要知道，咱们骗了他，他现在什么表情啊？
4: 管他什么表情，青龙寨夺回来了就行。
1: 此番回来，咱们不是为了夺回这里，趁田园政权还没有赶回来，找时机把这里毁掉。
3: 这是我爹一辈子的心血。
1: 婴儿，青龙寨已经不是蜗居的青龙寨了，他的存在直接威胁附近的。 村寨抗日武装力量，我同意包子的想法。行了，不说这些了，咱们得先去军火库。
5: 刘师傅，
3: 哎，
5: 带我们去吧。
3: 崔文奎，让你的人守住寨门，以防天印政权回来。
5: 还用你说？早就安排好了。
6: 一班长，
5: 到，
6: 找兄弟把所有的寨门口给我封好喽。
5: 是，跟我走，
6: 走。

0: 这是个不起眼的地方，
1: 这是个荒院，当年失过火，一家人都烧死了，山寨里的人觉得不吉利，就把这儿封了起来。哎，
0: 田园挺不跳调啊，这鸟不拉屎的地儿，谁找得着啊？
2: 不少村货够咱们用上一段日子。
1: 是。哎，
0: 什么叫够你们用上一段日子？不是说好了一人一半啊？
2: 放心吧，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少不了你的。
3: 报告，
4: 怎么着？
3: 师长，日本人打过来了，来了很多人，我们做好采珠。
5: 武器怎么办？
3: 能拿多少拿多少，拿不了的，通通炸掉。
6: 好，
3: 兄弟们，快！

baklasa! Soyalım!

0: 跟上，快，
1: 咋着？
0: 快快跟上！
2: 这边
3: 在哪儿？

0: 刘师傅，咱在这停车，我掩护。
1: 你高我比你瘦，你不走幼儿园不走，快走！

0: 刘师傅他们事还好吧？
1: 范进初和六叔还没有跟上，会不会有危险？是啊。刘师傅父亲已到，就算和鬼子正面遭遇，也应该能顺利脱身。我现在担心的是柳岩。
2: 旁边皮车正是朝我的说话。
3: 包子，
4: 这里离山寨太近了，咱们得转移。
3: 刘师傅和柳岩还没回来，我们想再等等他们。
5: 他们不是认识路吗？
3: 这样吧，你带着回去去我们的县车里，一起走，目标也太大。那也行，但是你们千万不能待太久，日本人很有可能反扑，这样对你们不利。没事了，崩溃，你们要是没有地方去，就去我们的地坑院，那里地方很大。
5: 谢了，
3: 要是我没有地方去，我一定会麻烦你。
5: 随时欢迎。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

0: 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脚，怕壶底，怕沾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煲，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

0: 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没想到，没想到国王对你们中途反悔，打了我们个措手不及啊！
4: 在村子里，我祖祖辈辈都住在那里。
5: 这个地方是不是叫戴峰？
4: 对，是戴峰。
6: 在军队也想站住脚，说话有底气，靠的是实力。
7: 原上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8: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7: 防骗知识不可少，个人信息得守好，陌生来电多防范，转账付款留心眼，天上不会掉馅饼，退款中奖有骗局，心理防线要巩固，拒绝诱惑心不贪，诈骗手法日益新，你我务必要小心，不贪念不轻信，谨防电信诈骗。
9: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0: 1、2、3，知道了吧？
9: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12: 大小姐，六爷
1: 怎么样？
12: 在前面张嘴，看你狗子进村了。
13: 好，你赶紧返回去，我盯住
14: 我。我看看你这张嘴，你怎么现在这张嘴越来越厉害了啊？你就说吧，跑到我这儿来又想让我捡什么便宜。
7: 原上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没事，还好。
1: 半斤叔和六叔还没有跟上，会不会有危险？是啊。刘师傅不信你道，九三和鬼子正面遭遇，也应该能顺利脱身。我现在担心的是六爷。
2: 跑那比这重的烧得住吗？
3: 包子，
4: 这里离山庙太近了，咱们得转移。
3: 刘师傅和六爷还没回来，我们想再等等他们。
4: 他们不是认识路吗？
3: 这样吧，你带着回去兄弟们先撤离，一起走，目标也太大。
4: 那也行，但是你们千万不能待太久，日本人很有可能反扑，这样对你们不利。
5: 没事了，
3: 崩溃，你们要是没有地方去，就去我们的地坑院，那里地方很大。
4: 谢了，要是我没有地方去，我一定会麻烦你。
6: 随时欢迎。
4: 保重啊，
3: 注意安全。
7: 卢班长，
8: 到。
7: 你的任务。
8: 是。
9: 小编，钱必须给我一个交代。
10: 少佐，你把人都带走了，寨子里就那么几个人，不是不想打，人手不够，有心反击也打不过他们。
9: 这么说，还是我的错了。
10: 我可不敢这么说，不过我也觉得奇怪，为什么早不攻打晚不攻打，偏偏你出兵走了，他们就来攻打山寨了，这不是明摆着都安排好了吗？
9: あ、捕まった人、連れてこい。
11: 恶小辫儿，恶小辫儿，这个吃里扒外的狗东西，大哥那么信任你，没想到到头来就养了一头狼。你不光咬死大哥，你还把这信任交给了这小日本。你这个狗东西，你还是人吗？

0: 你不是心存反击吗？给你个机会，杀了他，证明给我看。
1: 滚啊！老子不怕。何耀斌，你他娘的就是小日本的一群狗！来，杀了老子！

你要是杀了他，把这些装备留下来，反倒是可以为我们所用了。你有把握说服他听我们的吗？我了解这个人，有勇无谋，我自有办法。好，就交给你了。记住，如果说服不了他，你就陪他一起死。

0: 没想到，没想到，没想到，没想到，没想到，没想到，没想到，没想到，没想到，没想到，没想到，没想到，没想到，没想到，没想到，没想到，没想到，没想到，没想到，没想到，没想到，没想到，没想到，没想到，没想到，没想到，没想到，没想到，没想到，没想到，没想到，没想到，没想到，没想到，没想到，没想到，没想到，没想到，没想到，没想到，没想到，没想到，没想到，没想到，没想到，没想到，没想到，没想到，没想到，没想到，没想到，没想到，没想到，没想到，没想到，没想到，没想到，没想到，没想到，没想到，没想到，没想到，没想到，没想到，没想到，没想到，没想到，没想到，没想到，没想到，没想到，没想到，没想到，没想到，没想到，没想到，没想到，没想到，没想到，没想到，没想到，没想到，没想到，没想到，没想到，没想到，没想到，没想到，没想到，没想到，没想到，没想到，没想到，没想到，没想 但愿如此吧。
1: 包子，出事了。

0: 小宁儿不见了，
1: 什么时候的事？
0: 应该是我给袁胜飞换药的时候，今天他一直在睡觉，我也没多注意。刚你们回来，婴儿问起我才发现他不见了，
2: 藏宝图也不见了。

0: 小金知道藏宝图的事吗？我没跟他说过，但他见过那个羊皮卷。我只是说那是花儿树的遗物，他还特意帮我收好。
1: 是小妮带走了。

0: タナショウさん、オゴリス、古都の女性がお会いたいと言っています。
1: あーだって。
0: はい、
1: 早く、セット来い。

0: 原来是何小姐，别来无恙啊！
1: 你说的话还算数吗？
0: 当然算数，只要你拿到我要的东西，我就放了你爹和你远走高飞。
1: 我要见我爹。
0: 可以，把东西先交给我，我就带你去见你爹。

0: やっと見つかった。やっと手に入れたよこれ。誰か。少佐。
1: 早く竹下教授を呼んできなさい。
0: はい。
2: 我答应你的事情你做到了，你答应我的事情呢？
0: 我答应不杀你爹，我已经做到了。如果你想让你爹活命，就把那张图偷出来交给我，我就保证你们父女平安无事，让你们团聚。
2: 你明明说过把图给你，你就放了我和我爹的。你不讲信用，把图还我！还我！还我！还我！
1: 来来来！

0: 我什么都没有，这一切都是你造成的，都是你造成的！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你骗我！你骗我！你骗我！你骗我！
1: 给。

この地図は前の2枚と違ってどう見てもおかしい。紅白以外いくつかの穴しかない。誰かに壊されたのでは。

0: 一緒に捕まえるさ。
1: 老头，我问你，这附近有没有一个叫蛤蟆洞的地方？老头，你不要害怕，告诉我，我就让你回家。
2: 太君，我真不知道啊。
1: 你是不是住在附近的村子里？
2: 我是住在村子里，我祖祖辈辈都住在那里。
1: 这个地方是不是叫戴峰？
2: 对，是戴峰。
1: 在戴峰南五里以内有一个蛤蟆洞，难道你不知道吗？
2: 哦，在前面有一个山洞，我们当地人啊都叫它蟾蜍洞。
3: 蟾蜍洞，听下这个，蟾蜍得难的。
4: 中国語ではハマとチャンチュは同じ動物だ。ハマ方言、チャンチュは庶民語だ。
3: ああ、それはよかった。やっと見つけました。
2: 谢谢太君，谢谢太君。
4: 哎，你的下岗来。
1: 别搞。

0: 防御力高いぞ。やっと見つけたぞ。
1: やっと見つけただ。

0: 还是要多注意一下。没事儿，医生刚才不是说了吗？没什么大碍。
1: 快点，起来！
0: 别冲动，这里到处都是日本兵。
1: 快点！
0: 哎，不能这么眼睁睁的看着他们抓老百姓。
1: 快点，起来！
0: 他们今天到处抓人，太反常了。我们跟上去，看看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0: 口甘味。
1: 念のためだ。それを正しい。言うことを聞けない中国人にはどんどん肥やしを燃させたらいい。
2: 你们听着，在这里，你们是为我们大日本圣战而服务。只有认真的完成这里的工作，你们才能获得离开这里的资格。我奉劝你们，不要心存妄想。对于那些消极怠工、企图逃跑的人，我们会给予最严厉的惩罚，包括你们的生命。当然，对于那些勤劳尽职的人，我们也会给予适当的嘉奖。希望你们好自为之。やがいすねづけ、働かせよ。
3: 耶。
1: 阿哈君はよくやってくれた。この軍があれば、我が航空の軍備問題はそれで解決だ。
3: 行け、さっそく行け。
4: 这次攻打青龙寨，尽管炸了敌人的军火库，但是刘师傅和很多兄弟们都牺牲了。现在吴当家的也生死未卜。回来之后，我一直在反思，是我计划不够周详，我有很大的责任。
5: 哎，包子，胜败乃兵家常事，打仗难免就会有牺牲嘛。再说了，你们这次的行动给了田园不小的打击，算不上失利。
4: 老雪，见到你我心里很踏实，咱们俩再研究一下下一步的行动吧。
5: 来，
6: 回来了。
7: 小雪，
8: 宝子，
4: 你们两个去哪儿了？我们担心了半天呢。
5: 对呀，
9: 今天日本人到处在抓人，我和袁尚飞去查看了一下，结果发现日本人在开采金矿，
8: 而且他们还抓了老百姓给他们做劳工。
9: 我们还看到了吴大当家，他还活着。
6: 六叔还活着？
8: 对，看上去吃了不少苦，还好没什么大碍。
5: 这么说，田园正雄找到了金矿的位置？
9: 目前看是这样。
6: 不能就这样便宜了小鬼子，咱必须要想办法把他给夺回来。
4: 现在日军占领了整个三岛原，想要夺回金矿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办法是摧毁他。
9: 想法是好，可是没有实行的可能性。日军在金矿附近有重兵把守。
6: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小鬼子有人有枪又有钱，咱们有什么？就等着挨打吗？金矿从咱手里丢了，已经让我觉得很对不起我爹了。如果真的成了日本人的经费，那我死了都没有脸再去见我爹。
9: 我们是不是对得起大当家，不能用一座金矿来衡量，而是一定要把抗日进行到底。
4: 文佩说的没错，三道元虽然沦陷了，展州城、青龙寨、金飞沟也落到日军手中，我们手中的抗日力量也有限，但是三道元其他刀客还在，他们当中绝大多数还是在抗日。如果能够把他们统一起来，也是一股不小的抗日力量。
5: 对，老虎还有打仗的时候呢，我就不相信了，小鬼子把战线拉得这么长，他都护得过来，到时候咱专找他们软肋打。
6: 说吧，怎么打？
4: 利用咱们刀客对地形的熟悉，对日军展开游击袭扰，阻断他们的交通要道，使他们的军用物资无法顺利通过三道原。只要他们的大部队无力袭击，就是我们的胜利。
6: 袁尚飞，这个咱们在。
5: 情况交给我，到时候我想办法混进去，看看里面的情况。
4: 对，就这么干。

0: 老子，车来了！嘿嘿，
1: 来的正是时候。弟兄们，两边隐蔽，快！
2: 快，好，隐蔽，走，快！

0: 这可是好东西，俺想了好久了，今天终于搞到手了。嘿嘿，
1: 这算啥呀？我在八路军部队上的时候，曾缴获过日军的925炮，那家伙一放炮，能轰掉闪出成一角呢。
0: 你不打算给大小姐来一把？别管没提醒你啊，大小姐从小就喜欢舞刀弄枪的，你给她来一把，她准高兴。
1: 给她干啥？
0: 你今天早上没让她打伏击战，生理早上问起，这一早上没少折腾。
1: 她性子太急。
2: 不是个这样有耐性的行动，以后啊，机会有的是。这些东西可都是集体财产，回去咱得按区分配。你连上飞枪法那么准，用机枪啊，可惜了。
3: 俺这把你想都别想。
1: 嘿嘿嘿，你想啊。
4: 当家的，这是什么呀？
1: 哟，
2: 这可是好东西，这叫罐头，里边全是肉。日军行军作战的时候吃的就是这个。 这肉在里边好几个月都不坏，
4: 这好啊！兄弟们吃了好几个月野菜了，这下可以开荤了。
2: 咱不能在这逗留太久，不然会有危险。弟兄们，上车，走人，
0: 走。

0: 억울해 씨. 제발 제발 도가 오키키니 원래는 부시자 망가지면서다 이마다 원래 호호에 닥쳤시다 원래는 진사대가 즐기시도 마시
1: 急神的话，本当に良かった。まるで神みたいに、うっかりすると刺されてしまう。命令せよ。以上では生かして、巡査団で添えした。いつの時に、村人全員殺せ。サイボース、てめえの巨客を全滅してやる。
2: 听说张公园回来了，
3: 这么快？
2: 据说是碰了一鼻子灰，这回来一肚子气。哦，还有一件事儿，
3: 啊，
2: 日军在大王镇一带与蔡包子的刀客干了起来。
3: 完了，
2: 蔡包子他们让日本人给盯上了。 是蔡包子主动的，还摧毁了日本人的军需车队。
3: 他怎么想的？
2: 让刀客挥着大刀鸟铳，跟日本人拼。
3: 你又不是不了解他，他可以单枪匹马的闯洛阳，有几把刀都可以偷袭青龙山，更何况那是一个车队了。事不大事，他们现在怎么样？
4: 目前蔡包子被困在大王镇以西的村庄里，形势对他们不利。
3: 不行，蔡真胜就说明还在那儿，集结部队，随时准备出发。
2: 蔡真怎么在那儿？
4: 师长，你这带着我的人要去哪儿？
5: 师长，我听说您回来了，还没来得及找您。师长，我有点急事，我得去救个人。
4: 去救蔡真、蔡包子，这些共党吧？你的脑袋是不是搭错筋了？他们的死活跟咱们有什么关系？犯得上因为他们几个人去跟日本人拼命？
3: 是。
4: 他们是共产党，但是他们也抗日，他们跟鬼子浴血奋战，咱们不能坐视不理吧？
5: 这日本人早就想吞下咱们十六师，咱们现在去岂不是自投罗网？
4: 我们是军人，军人就要保家卫国。
3: 师长，山中政变就丢了，
4: 这种小账咱们露面的话，
3: 对得起解放军吗？
4: 在军队也想站住脚，说话有底气，靠的是实力。只有有实力，别人才能高看一眼。这十六师是我这么多年辛辛苦苦攒下的家底儿，要是打光了，被吞并了，还谈什么责任？这件事儿怎么算都划不来，不划算。
5: 张师长，军人的职责在你眼里是一门生意。好，我把十六师还给你，催毛告辞。你要去哪儿？
4: 张师长，你的十六师太金贵了，我用不起，我回我的独立旅。
5: 崔永奎，你别忘了，你的独立旅也归我十六师调配，你也要听我的命令。
4: 是，军人应该服从命令，但是我宁愿战死沙场，也不做亡国奴。崔永奎，别以为你这些冠冕堂皇的话能掩盖住你那些见不得人的秘密，我早就调查清楚了，那个叫蔡真的共党，就是你的亲妹妹崔文佩，身份是豫西八路军办事处的特派员，在你押他去大牢的时候被打晕了。
5: 那是你放了他。一开始，我以为你们是兄妹情深，你一时糊涂。到现在我才知道你是真的被共党赤化了，竟敢公开的对抗上级。
4: 来人，
5: 把崔文奎给我抓起来！
6: 你看你们谁敢！
7: 我崔永奎从来没做过对不起党国的任何事儿。我跟你走，
5: 大鹏，
2: 队长。

0: 长，让老王八蛋，你把这位女王子给我交来！是，老子要你命了！行了，滚！你要干嘛呀？
1: 你得冷静点儿，你现在是我的副官，我不在，整个部队就靠你了。你再出点事儿，兄弟们可怎么办呀？
2: 旅长，现在哪还有什么独立旅？张公言的人早就控制了独立旅。他现在到处说你是叛党分子。兄弟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坐下，坐下。跟我多少年？

我跟你说过一件事儿，那张公言说蔡真是共产党，没错。蔡真就是我跟你说过这么多年我在找的亲生妹妹，崔文佩。所以我希望。

0: 是我没有办法，那是我的亲生妹妹，我必须得帮她。长兄如父，你能明白吗？但是这件事你放心，我崔文奎绝对不会连累咱吕布里边的任何弟兄。只要我对张公元把这口咬死了，他不会把我怎么样。等上面下来人，张公元就得意不了多久了啊！
1: 还不敢把你怎么样？你看看被打成什么样了！你是旅长，他都敢下这么重的黑手。如果，我是说如果，在司令下达释放你命令之前，张公言再对你做些不利的事情，那该怎么办？
0: 我相信党国还是有正义之躯，张公言毕竟是少数。
1: 正义，党国如果有正义，你还会在这儿呢？旅长，我这条命是你给我的，是你从死人堆里把我背出来的，我是旅长一手栽培出来的。在我眼里，只有你对我的情谊，我可以为了情谊做任何事情。
2: 你回来！

0: 还好这次你们有惊无险，
1: 俺惦记了好久的这把枪，这次终于缴获了。
2: 啥枪啊？不给我。啊，
1: 没啥。
2: 杨飞，你那把给我。
1: 戴小姐，反正俺的这把不能给你，俺当时缴获了两把，俺哪里把包的哪里把，他说那把给你，
3: 转头他就给了那个刀客。
2: 真的假的？啊，你过来，你过来。
1: 跟我说明白了，
4: 侯帅，
1: 袁二飞，我发现你现在越来越当叛徒的潜质了，都跟你说了，别提这事儿，你咋回头就把我卖了？
4: 行，我看出来了，合起伙来欺负我是吧？
1: 反正不给我整把更好的，你那把就得给我。
3: 行，
4: 下次给你弄一把。
3: 退
4: 特派员，独立旅的朱副官有事来找你。
3: 没，就叫我们旅长吧。
5: 出什么事儿了？
4: 旅长，听说你们游击队在大王那一带跟日本人打了起来，他想过来帮忙，谁知道那个张公岩不知道在哪碰了一鼻子灰，就把这气儿撒到我们旅长身上。一回来就把他抓了。
5: 你说什么？张公岩把崔云奎抓起来？
4: 对，说什么是因为受文佩的影响，探党投共了，现在关在监狱里，严刑逼问，要帮旅长屈打成招。
5: 这个张公岩已经不是第一次刁难我哥了，现在又来这套。
4: 这招看着虽然老套，但是非常管用。国民党一直害怕共产党的力量壮大，有很多军官都是因为亲共被迫下狱。我们旅长还没有看透他们的伎俩，一心想着上面能给他个公道。可是我心里清楚，这次张公岩是不会放过他的，是要下毒手了。
5: 以前我有军统少校的身份，或许还有办法。现在身份暴露，想插手这件事非常难。况且，现在党组织严格要求我们要维护抗战大局，不能和国民党产生任何摩擦，以免给日本人的西信造成可乘之机。就算我想救我哥，也找不到合适的办法。
4: 如果你们都不能帮忙，那么旅长是没人能救了。
5: 你让我再想想，老许，先带朱副官下去休息。

0: 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1分钱押金，不收您1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脚，怕壶底怕沾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 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糊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4: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
2: 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限时免费领，
5: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6: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3: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限时免费领。
7: 哎呀，蔡宝子同志，你来3道园这么长时间了，咱们还是头一回见面。
8: 你都是副大队长了，咋还这么悲观呢？越是难处，才 才显得你家包子有本事。
9: 原盛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0: 赓续文脉，凝聚力。

量，传承智慧，用力后人。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将在甘肃天水隆重举行。6月21日上午9时 ，CCTV4甘肃卫视视听甘肃客户端，全国各省级媒体同步直播，敬请关注。他用坚守擦亮城市容颜，用劳动守护高原洁净，他就是全国劳动模范吴尔白。劳模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微记录表达，全媒体传播，劳模记录工程每日21:10敬请关注。

0: 展现劳模风采，弘扬劳模精神。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甘肃省总工会和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劳模记录工程，欢迎您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在海拔3500米的甘南马区，有一位扎根环卫一线的藏族妇女，她用坚守擦亮城市的容颜，用劳动守护高原洁净。她就是马区县市政监察大队的环卫工人吴尔来。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马区的街头，一起去了解全国劳动模范吴尔白的故事。
1: 在海拔3500米的甘南马区，晨曦总是来得格外迟，却总有人比朝霞醒得更早。
2: 我是个普通牧民，没读过一天书，就会踏踏实实干活。我一天要跑3趟，要干11个小时左右，要扫差不多9公里左右的街。
1: 从清晨到日暮，吴尔白几乎一整天都会待在自己负责清洁的街区里。短暂的休息时间，他也是匆匆回家，吃完饭就急忙出了门。遇到旅游季或者马区赛马节等重点时段，他会自觉增加工作时间，保证他负责的街区时刻保持整洁，给外地游客留下一段美好的旅行记忆。
2: 吴尔白在环卫岗干了20多年，工作最认真最负责，不怕脏，不怕累，不怕苦，凡事都带着头冲，是我们整个环卫队伍的好榜样。
1: 这几年，马区县扩大了城市建设规模，所有的施工车辆都要经过吴尔白所在的清扫地段，沿土抛洒物增加了清扫保洁难度和工作量，细碎的工作从未停歇，时刻考验着这个勤劳质朴的藏家妇女。吴尔白负责的马区县城综合市场路段商贩密集，垃圾量大，夜间还有夜市，是全县最难清扫的地段。
2: 综合市场门口人流量比较大，垃圾也多，就得更认真的清扫。
1: 吴尔白每天提前半小时到岗，硬是把这片脏乱区域打造成了单位的文明示范地段。
2: 每天回家累到没空吃饭，倒头就睡着了。
1: 自己扛起来的活儿就不能敷衍，不能将就。无论阴晴雨雪，街面上总能瞧见他的身影。他手中的扫帚一个月要换5把。20多年来，吴尔白累计清扫街道面积达8000多万平方米，累计加班时长超3600个小时。
2: 我没算过自己干了多少活，就知道每天把路扫得干干净净，

0: 心里才踏实。看到街道清清爽爽，比啥都让我高兴。
1: 22载风霜雨雪，吴二白用扫帚将责任二字一笔一画地扫在了马区的每一条街道上，也用经年累月的俯身践行着甘南全域无垃圾的承诺。街坊邻里也许从未注意过他的身影，也不一定知晓

0: 曾经存在过。
1: Да нарко, нарко лишка за ема. Ты на нарко хмотик на джема на мантата талон на хрили ди. Нара маче га затан га га жангал лишка на ли носи маче тэнлам занжан вот и.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二三，知道了吧？
2: 教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0: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4: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毒物之下如何选择？
1: 岳父收到，立即出动。
2: 欢迎来到我的派对，这些是快乐糖，吃了能忘记所有烦恼。
1: 别动，这些糖果有毒，这种快乐糖可能是伪装成零食的毒品，一旦误食会损伤大脑神经，引发幻觉、昏迷甚至死亡。
3: 表哥，听朋友说这是聪明药，吃了能通宵复习，助你考高分。
4: 不用了，我选择靠自己的努力。
1: 所谓的聪明药均为受到严格管控的精神药品，它们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滥用等同于吸毒。
5: 喝下这瓶彩虹水，观众会疯狂刷礼物，比你跳舞简单多了。
6: 老狼因贩卖毒品被抓了，我的直播间只传递正能量。
1: 不法分子将新型毒品伪装成饮品，以免费试喝，潮流话术引诱年轻人。清醒做自己，拒绝诱惑，才是真潮流。
7: 这个电子烟吸了能让你精力十足，让你跑得更快。哦，
1: 这是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这种电子烟可能添加了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成分，具有成瘾性，一旦成瘾严重危害身心健康。请记住，真正的朋友不会用危险物品帮助你。记住，任何声称忘忧提分增能的不明药物都可能是毒品伪装。
6: 让拒绝成为智慧勋章，选择成为青春宣言。
8: 更续文脉，凝聚力量，传承智慧，用力后人。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将在甘肃天水隆重举行。6月21日上午9时 ，CCTV 4甘肃卫视视听甘肃客户端。

0: 各声音媒体同步直播，敬请关注。
1: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

0: 你给我出来！
1: 代码条码二维码，你是什么码？
2: 付款码、缺钱码，还有 AI 吞本码。
1: 你这么调皮的形象，说话怎么这么深沉啊？
0: 我都几千岁了，走，带上你的乔厄，跟我刮碗子走，
1: 顺便去你老家吃个三套车吧。
0: 就知道吃，知道武威从何而来吗？
1: 我随便一去豆包就能知道。
0: 可你没经历过，这就是区别。
3: 河西当归汉。
0: 就是他霸气的这句话，公元前121年，霍去病两度出征河西，打通了丝绸之路，此地因武功军威而得名武威。他是高僧鸠摩罗什，被困凉州已经17年了。世人只知他译《金刚经》，却不知他在凉州每夜孤灯苦读，舌根无措。公元401年，他终于走向了长安。

0: 梯山整整建造了27年呢。这是哪里？也是这一天，一位铜匠记住了我们的样子。
1: 哎，人呢？哎，还没问你，今儿个博物馆搭话了那四个人是谁呀？喂！
2: 养老反诈宣传，守护老年人养老钱。
3: 通过这个警察同志的反诈知识宣传，对我们这个老年人的这个司法教育很深。
2: 践行枫桥经验，化解信访矛盾。
4: 通过这次听证会嘛，我也就知道了我们之间的这个属于一个民事纠纷，并不是这个刑事案件。
2: 护航精彩省运，守护平安定息。
5: 我们高度重视赛事保障工作，严格落实市场监管部门的各项要求。
2: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0: 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呢，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为切实筑牢老年群体反诈安全防线，守护好老年人的养老钱、保命钱，张掖市民乐县公安局走进辖区老年福利服务中心，开展专场反诈宣传活动，以接地气、零距离的宣讲方式，为老年人普及反诈知识，破除防骗盲区。
1: 清晨时分，张掖市民乐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反诈民警赵学瑞和同事们走进辖区老年福利服务中心，立足老年群体反诈防护薄弱点，开展针对性反诈宣传宣讲，为院内居住的老年人送上通俗易懂、干货满满的反诈科普课堂。
2: 比如说你在网上再看见这个方式，来，你投资20万块钱，这个养老了，这个到不二十年就变成2万块钱了，也有这种情况。
1: 宣传现场民警摒弃生硬的宣讲模式，以互动提问的方式切入主题，结合日常办案积累的真实案例，用老人听得懂、听得进的通俗语言，仔细拆解各类针对老年人群体的诈骗套路，直观揭露不法分子的行骗手段，让反诈知识入脑入心。
2: 关心子女，就说人家有一天接了个电话，把这孙子上大学的叫车碰下了，这只需要5000块钱了，你把这个钱打在你的账户上。哎，我的娃，你发刚发的叫车碰下，你就怕咱又给我打电话的了，这也是日来，听来吗？就冒空的。
1: 除了以案示法，民警还为在场老年人发放了反诈宣传资料，通过图文并茂的宣传单页，搭配现场讲解，全方位科普各类隐蔽性极强的养老诈骗骗局，帮助老年人清晰识别诈骗陷阱。
2: 你们买了这个网上买了个奶粉啊？人家这个奶粉公司的，你买这个奶粉吧，是钱超标的了，就买一个钱又给你退给了，结果你把这个验证码这个发给之后，不但钱没给你退给，你再看看那个钱又没有了。
3: 主要是提醒老年人提高这个识诈反诈的能力，让他们明白，主要诈骗分子现在以这个免费医疗、领保健品、代办这个社保各项补贴的这种手段，让他们明白面对这些诈骗手段如何去应对，接到这个陌生电话应该怎么办，让他们在第一时间向养老院的工作人员还有公安民警第一时间去反馈。
4: 发给的这个催款单据啊，我们也支持阅读了，也支持看了，结果我们的就防止诈骗，结果是上知识。
1: 在养老中心的庭院凉亭内，不少老人在此休闲闲谈，民警主动上前，以拉家常的轻松方式和老人们面对面交流，点对点普及反诈知识，针对老年期使用群体的反诈盲区，耐心纠正大家的认识误区，重点提醒各类隐蔽的电话诈骗、验证码诈骗风险，贴心叮嘱老人守护好个人财产。
5: 手机不是智能的嘛，是老年机嘛？
6: 他老都是老年机，他骗不了钱。
2: 就没有，就害怕这个是老年机是。你看现在给你打电话，打电话那样的事就是，你就经常挂掉。
5: 对。
2: 再骗人家说话心里不好得很。
1: 常态化开展养老反诈宣传，是筑牢老年群体安全防护屏障、守护民生底线的关键举措。老年群体信息接收渠道窄、风险辨别能力弱，是电信网络诈骗的重点受害人群。此次精准走进养老机构开展宣讲，有效填补了老年群体反诈宣传的薄弱环节，打破老年人的防骗认知壁垒，切实提升辖区老年人识诈防诈拒诈的综合能力。
7: 通过警察同志的团长指示宣传，对我们这个老年人的这个司法教育很深，对他们的这个养老钱的这个保护嘛，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下步我们继续以你们提供的这个宣传片，继续给老年人再一次做这个教育宣传。
0: 养老安全无小事，反诈守护暖人心。民乐公安聚焦老年群体防诈痛点难点，以真实案例警示为切入点，通过通俗易懂的科普宣传和贴心细致的答疑交流，精准破除了老年人的防骗认知误区。

0: 切实增强了辖区老年群体的识诈防诈能力和财产安全防范意识，为养老机构织密筑牢内部安全防线，让安心养老更有保障。天水市检察机关深入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始终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信访矛盾化解、守护公平正义核心目标，综合运用检察听证、释法梳理等多元手段，深耕信访工作法治化建设，用心用情用力化解群众急难愁盼，全力实现案结事了人和，为基层社会治理注入法治力量。
1: 2025年6月，天水市秦州区某小区业主张某走进秦州区人民检察院，正式申请刑事立案监督。经过检察官的耐心询问，张某称自己在2025年年初购买了一套商品房，在房屋装修期间，他发现房子出现漏水渗水的情况，在与物业多次协商未果的情况下，张某就报了警。
2: 当时买房的时候，他们把这个首付款直接打到了他们这个卖房的这个经理的这个个人账户上，并没有打到他们公司的账户。而且后期我发现我的这个房屋还有漏水的这个现象，所以我觉得我这个经理他对我实行了这个诈骗，所以我就向公安机关报警了。
1: 辖区派出所接到张某的报警后，立即进行了调查，结果并未发现物业经理有违法犯罪行为，出具了不予立案决定书。不认可警方的结果，后向两级公安机关申请复议复核。张某对公安机关维持原不立案决定仍然不服，向检察机关申请刑事立案监督。
3: 所谓申请刑事立案监督，就是说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行政执法机关认为公安机关对其控告或者说移送的案件应当立案侦查而不立案侦查，可以向检察机关申请刑事立案监督。
1: 检察机关接到张某申请刑事立案监督后，第一时间对张某反映的情况进行了核实。经过调查，某小区物业经理确实没有违法犯罪的行为，警方出具的不予立案决定书合规合法。为了进一步化解这起矛盾纠纷，检察机关召开听证会，邀请人民监督员、听证员、律师等不同专业领域人士以公开方式对该案进行了听证。
3: 经过今天的这个听证会，在听证会上我们也是把你的这个案件的这个基本情况，然后事实认定以及证据了，也进行了一个介绍和审查。我们的意见就是公安机关的不予立案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你应当以这个通过民事诉讼的方式来维护你的合法权益。在听证会上，我们是对案件的案情、事实认定、证据采信进行了一个全面的这个分析和论述，也在听证会上了，就申请人张某对他自己的观点以及诉求也进行了心理的疑虑也进行了一个表达。
2: 通过这次听证会嘛，我也就知道了我们之间的这个属于一个民事纠纷，并不是这个刑事案件，现在我也就明白了。
1: 近年来，天水市检察机关积极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通过包案加听证等方式，助力矛盾纠纷实质性化解，同时强化溯源治理，从源头减少矛盾纠纷。2025年以来，全市检察机关接收涉法涉诉群众信访600余人次，矛盾纠纷化解率96.7%，用高质效检查履职，守护基层和谐稳定。
0: 天水市检察机关深耕新时代枫桥经验，立足检察职能，以公开听证、释法梳理化解群众涉法信访纠纷，通过专业研判、公开答疑，厘清民事与刑事边界，实质性化解群众心结，高效推进溯源治理，以高质效检查履职筑牢基层平安法治根基，护航精彩省运，守护平安定西。
4: 我们高度重视赛事保障工作，严格落实市场监管部门的各项要求。
0: 驻点监管全程护航，12315快速响应，
5: 依法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全力为赛事打造安全规范。
0: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随着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开幕式进入倒计时，为高标准、高质量做好赛事服务保障工作，筑牢安全底线，

0: 发亮东道主底色，定西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聚焦赛事核心保障需求，全方位开展市场安全专项保障行动，为我省第十六届运动会圆满举办保驾护航。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定西市安定区的一家省运会指定保障酒店的门口。随着省十六运会开幕式进入倒计时阶段，定西市市场监管部门把赛事保障作为当前的重点工作，组建专项检查组，分片分区责任到人，对全市赛事接待酒店、大型商超、游乐设施等进行全方位安全隐患排查，以细致入微的监管为群众和参赛人员提供各项保障，全力擦亮东道主服务保障底色。
2: 在定西市安定区省十六运会指定保障酒店门口，市场监管专项检查组工作人员亮正履职，规范执法，开启常态化赛事安全巡检，简洁规范的执法流程，公开透明的检查模式，让赛事保障监管更加阳光透明。
3: 咱们电梯的这个乘客须知粘贴了啊，
4: 对，
3: 一定要把乘客须知和这个电梯的注意事项，包括这些警示标识，要粘贴在电梯的这个明显的位置啊。再一个是我们的电梯，这个电梯的使用标志啊，一定要粘贴在电梯轿厢内的明显位置啊。
2: 特种设备安全是赛事保障的重中之重，直接关乎人员出行安全。检查组逐一核对电梯使用标志、检验日期、乘客须知及警示标志张贴情况，确保各类提示标志醒目清晰、规范到位。
3: 我们今天试一下你们的应急电话，看通着没啊？哎，你好，能听见吗？
5: 能听见。
3: 哦，你好，我是市场定西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
2: 现场工作人员现场测试电梯应急通话设备，拨通值守电话核验响应效率，确认设备畅通，值守到位，坚决杜绝特种设备带病运行，守住安全运行底线。与此同时，定西市市场监管局的另一组检查人员也来到酒店后厨，开启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工作。
6: 这个是你们凉菜间是吧？啊，这个凉菜间的这个门一定要保持经常的要关上啊。然后进来以后，咱们是有一个预进间。哎，你们这个做的就挺好，上面都有这个产品的相关的名称，还有制作的这个日期，还有保质期。这个像咱们这个冰箱里边的话，像这个食品储存的话，一定要这个保持它的这个荤素，还有这个生熟、成品和半成品都要分开存放啊，好吧？
2: 食品安全无小事，细微之处见担当。在酒店后厨、食材库房及配套商超，检查组深入检查环境卫生、食材采购溯源、加工操作规范、餐具消杀、食品添加剂使用、食品留样等关键环节，严格对照赛事食品安全保障标准逐项核验。
6: 通过今天上午咱们半天的检查啊，感觉咱们酒店整体啊，这个餐饮方面、后厨，包括人员的管理也好，环境卫生也好，然后咱们的这个分区添加剂的使用各方面啊，我觉得还是都非常不错，所以咱们继续保持啊。然后还有些这个小问题啊，咱们就赶紧整改，好吧？
4: 作为省十六运定点接待酒店，我们高度重视赛事保障工作，严格落实市场监管部门的各项要求。在赛事保障期间，他们也会派专人驻点来我们酒店开展监管和指导工作。我们也在不断地发现自己工作上的不足，积极配合整改提升。在省运会的保障工作中，我们将坚守安全底线，从严落实各项保障举措，全力服务好赛事。
2: 与此同时，定西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另一组执法人员同步对酒店配套超市开展专项检查，重点聚焦计量安全与经营规范。
7: 魏店长，接下来我们将对你们超市的这个计量器具，就是称我们散装食品的这个秤，进行一个检查。
8: 好的，
7: 首先看一下你们的这个检验鉴定的这个合格标签、合格证。
2: 此次检查主要核查超市再用计量设备的有效检验合格证明、定期校准记录、现场测试称重准确性、严查计量不准、明码标价不规范、违规收费等问题，坚决杜绝价格欺诈、缺斤短两等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全方位规范赛事期间市场经营秩序。
9: 省十六运期间，我们紧盯赛事场馆、运动员驻地及周边餐饮、商超等重点 点区域，严查

0: 餐饮单位食品安全制度落实，严守食品安全底线，全面排查酒店及配套场所、电梯、压力容器等特种设备隐患，从严落实安全防控举措，全方位筑牢省运会安全防护屏障。
1: 保障既要守底线，更要优服务。赛事期间，市场监管部门构建线上加线下一体化消费维权保障体系，充分发挥12315投诉举报热线线上主渠道作用，24小时值守响应，快速分流处置。
2: 在省十六用期间，我们将充分发挥12315投诉举报热线线上主渠道作用，同步在重点商圈、景区、赛场周边布设消费维权服务点，构建线上投诉举报、线下现场联动处置机制，高效分流，快速办结各类消费纠纷，依法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全力为赛事打造安全规范。
1: 针对赛事期间游客集中、游乐设施使用率高的特点，检查组深入全市各大景区及游乐场所开展专项体检，逐台核查设备注册登记证、定期检验报告及日常维保记录，对排查发现的安全隐患当场下达整改通知书，实行闭环管理，坚决杜绝游乐设施带病运行，守护游客游玩安全。
3: 为全力保障省十六用赛事期间参赛人员、游客的消费安全、食品安全以及市场秩序的稳定，我们市场监管部门主要做了以下三方面的工作：一是高站位安排部署，坚持省市县联动，制定了省十六用食品和特种设备安全保障方案，实行责任到人、二是紧盯重点领域执法，采取全覆盖排查加精准化执法加常态化督导的模式；三是加强维权服务。在赛事期间，我们在重点商圈、景区、赛场周边设立消费维权服务点，通过以上具体监管措施，营造安全、有序、放心的消费环境，全力保障省十六用在定西市的成功举办。
1: 定西市市场监管系统将持续绷紧安全之弦，压实保障之责，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精细化做好服务保障，全力营造安全有序、规范放心的市场环境，以过硬的保障能力、饱满的城市热情，护航甘肃省第十六届运动会圆满精彩举办，充分展现定西东道主的责任与担当。
4: 护航省运会监管先行，从特种设备安全排查到食品安全全程管控，从市场秩序规范到消费权益暖心守护，定西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以细致入微的监管、务实有力的举措、温情贴心的服务，为甘肃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筑牢安全屏障，夯实保障基础。在线专家团队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进入解疑说法。我们先来看这样一个案例：李先生在办理购房业务、登记个人信息后，个人手机号、家庭住址等私密信息被泄露，此后长期频繁地接到陌生装修、贷款、房产推销电话，甚至多次接到可疑诈骗来电，严重干扰正常工作和生活，个人隐私和财产安全存在隐患。那么，个人信息被泄露、遭受骚扰，该向哪个部门举报维权呢？我们有请今天的值班律师来解答。
5: 首先，向公安机关报案，同时可向网信部门举报。个人信息保护法第60条、第65条规定，国家网信部门统筹协调个人信息保护工作，任何人都有权向相关主管部门投诉举报，受理部门应当依法处理并反馈结果。此外，还可向市场监管部门反映商家违规收集信息的行为。
4: 发现个人信息泄露之后，如何规避诈骗风险，保护好自身的财产安全呢？
5: 首先，立即修改重要账户密码，关闭小额免密支付，解绑可疑授权，

0: 其次，开启手机骚扰拦截功能，并向运营商申请防骚扰服务。再次，对自称银行、公检法等来电保持警惕，不点陌生链接，不透露验证码。如发现银行卡异常，第一时间挂失并报警。此外，可通过12387热线向网信部门报告网络安全事件，配合调查。个人信息保护法第51条规定，个人信息处理者应采取必要措施防止泄露，个人也应当积极行动，降低诈骗风险。
1: 好，非常感谢程律师的分析。接下来来看法治动态。日前，庆阳市西峰区在海绵人防广场举办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集中宣传活动，各相关部门围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设置宣传展板，发放安全手册，现场为群众答疑解惑，普及消防安全、防灾避险等各类安全常识与应急处置技能，引导群众主动排查身边隐患，切实提升全民安全素养，筑牢辖区安全防护屏障。连日高温，辖区河道、水库等水域临水纳凉，垂钓人员增多，溺水风险加剧。金塔县公安局特警大队的民警、辅警们开展防溺水专项巡查宣传行动，民警运用无人机开展立体化巡查，全面排查偏僻滩涂、回水湾等盲区，检查防护设施、警示标志及救生器材，督促相关单位落实安全管理责任，全力守护群众夏日出行安全。近日，积石山县公安局民警深入樱桃园，开展防电诈、禁毒、道路交通安全三位一体宣传活动。民警结合果农与游客活动特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电信诈骗常见套路，提醒警惕刷单返利、虚假投资等骗局，并通过普及毒品危害及禁毒法律法规，引导群众自觉抵制毒品。同时，民警针对采摘季车流人流密集情况，讲解骑乘电动车佩戴安全头盔、杜绝无证驾驶等交通安全知识，为樱桃产业健康发展和乡村安全稳定保驾护航。近日，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检察院联合区水务局开展河道联合巡查，运用实地踏勘、无人机航拍等方式排查排污、违建等生态隐患，依托公益诉讼职能督促整改，切实将监督触角延伸至河道治理一线，实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守护黄河流域水生态安全。好的，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欢迎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呢，也欢迎大家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与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是右派加反革命，您有资格叫我同志吗？
1: 七队怎么那么便宜你？
2: 人都有走窄的时候，可心没宽。
3: 都有理想，有梦想，可是现实把一切都挤碎。
4: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5: 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6: 石窟艺术，沿着土岭悠扬的丝路古道，从西域东渐，最终在长江黄河奔涌的中原落地生根，如同璀璨的星辰，镶嵌于中华文明的长卷，铸就了中国画的美学巅峰。而在西皇故里天水，一座孤峰刺破苍穹，麦积山，这东方雕塑陈列馆以泥塑写就一部活态史诗，七千余尊造像封存着从后秦粗犷到唐宋雍容的

0: 完整艺术基因链。北魏的秀骨清象在此萌芽，北周的珠圆玉润于此成熟，麦积山用泥土凝冻了中国雕塑演变的每一次呼吸，堪称世界泥塑艺术的绝巅之作。历史的星空下，新时代的守护者点亮心灯。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四大石窟是中华文明的瑰宝，都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文物工作者要更许莫高精神，潜心为国护宝。这抹穿越时空的微笑，它蕴藏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传递和而不同的文明观，更镌刻着中华民族柔韧向阳的生命密码。当世界凝视东方，这微笑已化作人类共同的语言，它从渭水之滨升腾，成为中华文明献给全人类的精神力量，照亮穿越国界的心灵归途。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2: 是秉持的公心，
8: 争执小事麻烦你重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0: 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不
13: 带？带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5: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胡昌生在全省2026年河沪长制林长制工作会议上强调，以更大力度治水兴水、治林兴林，全方位做实防汛防洪防地灾工作。任振赫主持，石谋军出席。我省持续推进交通旅游深度融合，释放文旅产业发展活力，为老区振兴注入强劲动能。各地举办端午民俗文化活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营造浓厚的节日氛围。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全省2026年河沪长制林长制工作会议6月18号在兰州召开，省委书记、省总河长、省总林长胡昌生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全面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更大力度治水兴水、治林兴林，全方位做实防汛防洪防地灾工作，努力建设河畅水清、山翠林茂的美丽甘肃，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省长、省总河长、省总林长任振赫主持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石谋军出席。
1: 胡昌生强调，要全面落实四水四定原则，严格用水总量和强度双控，加强水域岸线空间管控，加快建设节水型社会。要深化陇中陇东黄土高原水土保持系统治理，一河一策开展母亲河复苏行动，推动河湖库清自乱常态化规范化。要加快黄河甘肃段河道防洪治理工程建设，整流域开展重点河流治理，实施一批水库除险加固工程。要坚决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持续开展绿满陇源行动，营造鸟语花香万物共生的生态环境。要严格落实森林草原防灭火8311工作措施，织牢火源管控网、火患防范网、火情处置网，加强防火宣传教育。要因地制宜培育产业，健全联农带农富农机制，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机统一。胡昌生强调，要坚持预防违先关口前移，加力做实防汛减灾和地质灾害治理工作，要优化雨情水情监测站网布局，完善机制，提高精准度，延长预见期，要全面排查整治重点部位隐患，要压紧压实党政共管，省市县乡村组包保责任，完善应急预案，统筹开展物资储备、力量预制和应急演练，紧盯关键环节落细转移避险措施，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任振赫在主持讲话时强调，要纵深推进河湖长制林长制工作，毫不动摇贯彻落实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方针和四水四定原则，高效推进水利工程建设，全力构建治水兴水八张网，全面提升三北工程建设质量，深入开展绿满陇源行动和省市单位包片支持兰州南北两山绿化工作，一体抓好中央巡视、中央生态环保督查等反馈问题整改，治水兴水护林增绿，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省领导雷东升、张小强、王斌、王军、王旭、葛建团出席，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市州一级。甘肃台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革命老区建设得更好，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好生活。十四五以来，我省持续推进交通旅游深度融合，加快立体交通体系建设，让革命老区红色旧址、山水风光串珠成链，全面释放文旅产业发展活力，为老区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劲动能。
2: 今年是建党105周年，华池县南梁红色旅游景区热度持续攀升，在南梁革命纪念馆游客络绎不绝，大家在一件件革命文物、一段段峥嵘往事中缅怀革命先烈，感悟南梁精神。
3: 我平时对研究红色文化比较感兴趣，参观南梁革命纪念馆，学习南梁精神，这令我感触颇深。
2: 晋阳地处黄土高原腹地，山大沟深，交通曾是制约发展的最大瓶颈。十四五以来，修公路、通高铁、拓航线，交通跨越改变了出行版图，更让文旅资源搭上发展快车。这两天，第21届沁阳乡包民族文化节正火热举行，吸引了各地游客慕名而来。
4: 选一点自己喜欢的东西，福气满满。
2: 如今，沁阳至西安、兰州分别缩短至1小时和4小时左右，机场直飞北上深等12程。2025年，旅客吞吐量达60.74万人次。今年4月，兰州至沁阳至南昌红色主题串飞航线开通，首班往返客座率达98.9%。文旅发展，交通先行。我省实施的开口子工程打通了交旅融合关节。G22青兰高速会宁服务区、会宁红色驿站融入红色文化元素，开设长征 VR 游戏设备体验区、红军会师主题展览等，让过往游客沉浸式感受红色历史。同时，驿站发挥服务窗口效应，打造了形式多样的商业业态。
5: 红色驿站这个平台特别好，人流量也比较大，全国各地的游客呀、司机都能看到我们的特色产品，尤其假期销量比平时翻好几倍。
2: 今年我省发布首批交旅体融合发展成果，涵盖6条特色公路廊道，以国省道干线公路为主骨架，串联长城、长征、黄河3大国家文化公园及祁连山国家公园，覆盖全省103个4A级及以上景区。白银市黄河石林、红军会宁会师旧址2大核心景区分别纳入黄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甘肃段廊道，全面融入全省交旅体融合大格局。一条条畅通公路蜿蜒陇原，一列列旅游专列穿行而过，一条条观景廊道串联山河。革命老区以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激活文旅产业的发展潜力，书写高质量发展的时代新篇。甘肃台报道。
0: 今天是农历5月初5，端午节。我省各地以我们的节日端午为主题，举办系列民俗文化活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家国情怀，营造浓厚的节日氛围。
1: 浪花飞溅，龙舟飞驰，陇南敦煌一年一度的龙舟赛如期开赛，发令鼓响，一艘艘色彩鲜艳的龙舟劈波疾驰，奋勇争先，生动诠释了同舟共济、拼搏进取的竞渡精神。
6: 各支队伍奋勇争先，既赛出了竞技水平，更赛出邻里情谊。祝各位朋友端午安康，万事顺意。
1: 端午佳节，各地街头巷尾弥漫着浓浓的节日气息，香包、刺绣、五彩花绳等民俗饰品争相亮相，粽子、米糕、油饼等端午传统美食香气四溢，大家在一起包粽子、话家常，纪念先贤，祈愿安康。
7: 每一束都是手工搭配，独一无二的国风造型。大家买的不只是一束艾草，更是端午节的美好期许。这也是传统节日焕发新生的最好体现。
1: 粽子飘香，邻里情长。永昌县将油饼子卷糕配清粉酸汤等端午特色美食送到养老院和独居老人家中。临夏武威兰州新区也同步开展敬老暖心活动，以便民服务和文艺汇演陪伴老人们欢度佳节。
8: 我们为老年人准备了特色小吃油饼卷糕，特别软糯。我们今天准备了大概有500多份。
9: 给爷爷奶奶们表演吹奏鼓和葫芦丝了，爷爷奶奶们见到我们特别开心，我也很开心。我希望爷爷奶奶们健康长寿，天天幸福。
1: 甘肃省2026年我们的节日端午省级主场活动在重庆县启幕，以瑞水赴端阳，文明祭重庆为主题，策划实施35项特色活动，深受群众喜爱。兰州市以文艺展演、民俗互动、非遗体验解读端午文化内核。张掖市开展万字绳结祭安康社教活动，吸引众多青少年。天水嘉峪关等地举办包粽子、诗词问答、制作香包等系列活动。民勤县开展结对相伴暖端午主题关爱活动，爱心妈妈为孩子们讲述端午故事，解读民俗文化。
10: 来这儿感受一下这个节日氛围，让大家更深一步的了解到端午的传统习俗，我觉得是很好的，就很有意义。
11: 端午节编绳结的习俗很有趣，看到自己编的绳结感觉很有成就感，在学习和制作的过程中也更让我体会到了传统节日的无限魅力。
1: 甘肃台报道。
0: 连日来，天水市全面启动全域环境卫生提质攻坚行动，聚焦伏羲庙景区、天水古城等核心片区，以干净整洁、文明有序的城市面貌迎接八方来客。
12: 这里是天水伏羲城步行街，盛夏晴空万里，街边花团锦簇，绿意盎然。公祭伏羲大典日渐临近，全城环境整治全面铺开，主次干道、古城小巷同步精细化清扫，街巷整洁通透，市容井然有序，整座龙城焕然一新，满怀热忱静候海内外华夏儿女共赴寻根祭祖的文明盛会。
1: 在伏羲城步行街仪门周边，市容整治正在推进，工作人员沿街劝导占道摆摊、门外堆货的商户进店规范经营。
13: 后续我们持续加强管控，常态化维护街区整洁，保证伏羲大典环境有序美观。
1: 同时，天水市分片包段开展环境整治，环卫工人仔细擦拭公交站牌、果皮箱等公共设施，大型栏杆清洗车缓缓前行，高压水流将护栏积灰冲洗一净。
14: 重点开展地毯式冲洗，并加密垃圾清运频次。目前，辖区内做到路面见本色，设施无污渍。
1: 此次环卫作业实行人机配合作业模式，一线管理人员跟随保洁队伍逐段排查，破损设施统一更换，严格落实每日一洗、每周一刷标准，持续擦亮街区环境。
15: 同时，针对全区公厕开展专项清洁行动，通过一客一洁、随保随修的方式，提升公厕管理服务水平，优化美化城乡环境，树立文明整洁新形象。
1: 甘肃台报道。
0: 近日，兰州市首次运用弹性波和雷达扫描技术为全市一级古树名木做体检，以数字化手段摸清全市古树健康底数，实现科学管护。兰州市现存古树名木共计16869株，树龄超千年的古树共5株。此次优先选取城区人流量大、树龄悠久的一级古树24株，开展首轮体检。检测完成后，将为每一株古树出具专属体检报告，更加科学化、精准化筑牢古树资源保护屏障。兰州台报道。
2: 时至六月，祁连山路草木葱茏，武威市天柱县石门沟景区漫山山花次第盛放，十里山谷化作浪漫高原画廊，花海、草原、溪流、牛羊相映成画，清爽宜人的高原风光吸引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景区赏花游、生态避暑游热度持续攀升。武威台报道。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下面来看今天的国内新闻速览。
2: 今年三夏小麦大规模机收，从5月28号启动，自南向北快速推进。截至6月18号，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6%。除新疆、甘肃等西北地区麦收还将继续推进外，西南、黄淮海等重点麦区收获均已收官。今年三夏小麦大规模机收基本结束。记者19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6月，中欧 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十年，中欧班列开行规模、通达范围、服务品质、辐射效应大幅提升，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十年增长了10.8倍，年均增长31.5%，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境。铁路端午假期运输正式启动，18号至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其中19号为客流最高峰日，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6月底前，国家将下达今年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甘肃台编辑报道。
0: 端午节是我国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吃粽子、赛龙舟、挂艾草等习俗自古有之。此外，古人还有端午佩戴五毒压胜钱、驱五毒、祈安康的习俗，一起去了解一下。
2: 在安徽中国徽州文化博物馆里，保存有两枚清代五毒压胜钱，其中一枚钱币正面铸有驱邪降伏四字，右侧为钟馗见喜图，钱币背面为虎镇五毒图，另一枚钱币正面同样铸有驱邪降伏四字，并饰有蝙蝠和祥云纹，钱币背面为钟馗驱五毒图。
16: 钟馗是民间传说中驱邪镇宅的神祇，人们在端午节悬挂钟馗像，以驱除邪祟，护佑安康。蝙蝠和祥云纹表达了纳福迎祥的寓意，虎镇五毒图表达了人们借助猛虎之力来驱毒避瘟保佑平安的美好愿望。五毒压胜钱生动反映了古人防五毒护安康的端午风俗。
2: 五毒压胜钱又称花钱，五毒一般指的是蛇、蝎、蜈蚣、蟾蜍和壁虎。人们佩戴五毒压胜钱，通过这种以毒攻毒、压而胜之的方式，达到驱灾祈福的目的。甘肃台编辑报道。当前新疆北疆地区棉花进入县雷管护关键期，昌吉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将智能田管机器人投入棉田植保作业，设备依托北斗定位与人工智能技术，可自主完成多项田间管护工作，实现一机多用智慧化无人作业。
17: 这台机器人可根据棉苗长势、田间环境动态调参，实现靶向精准施药，农药利用率提升30%，既能减少农资浪费，降低田间污染，又能帮助农户降本增收，切合现代农业绿色发展理念。
2: 机器人搭载柴油混合动力系统，支持原地零半径掉头，可实现24小时不间断作业。日常植保日均作业面积达800亩，除草棉花打顶日均作业150亩。设备凭借99%的 AI 识别准确率，实现变量精准施药，作业数据自动留存，全程可追溯，推动棉花田间管护从传统凭经验模式转向数字化、智能化作业。甘肃台编辑报道。近日，应急使命2026湖北特大洪水防汛抗洪演习在位于湖北荆州的长江笔架湾水域举行。此次演习共集结43支队伍，投入各型抢险救援装备1300余台套，围绕决策指挥、高水位差决口封堵、三段抢修抢通、内涝救援、水域救援、堤防综合险情处置6个专题展开实战演练。
18: 核心的是从人力的密集型向智能密集与数据驱动型的转变，人员更加安全，作战的效能更加高效。
2: 当前湖北已全面进入主汛期，此次演习全面检验了当地防汛抗洪应急救援能力，为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及江河湖库堤防安全稳固打牢坚实基础。甘肃台编辑报道。
19: 夏日时节，河北省邯郸市磁县一泉湖景区风光正好，湖水澄澈，与蓝天相映成趣，雏菊、玫瑰、薰衣草等竞相绽放，形成连片花海，吸引着众多游客前来感受自然之美。甘肃台编辑报道。
0: 感谢收看新闻晚高峰，您还可以登录丝路明珠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0: 聚焦新区发展，传递时代强音。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播出的《看新区》。初夏时节，在兰州新区上川镇的田间地头满目青翠，一派生机盎然的丰收景象。沙梁墩村连片种植的广东菜心鲜嫩欲滴，长势旺盛。红景槽村70亩红莴笋也迎来了集中采收季。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与不断完善的产销体系，新区高原下菜走出田间，销往多地，特色蔬菜产业持续提质增效，稳稳撑起群众增收、乡村振兴的致富路。
1: 晨光洒满沃土，正是蔬菜采收的黄金时段。在沙梁墩村田间地头，务工人员手提菜筐分散在各个种植片区，分工协作，动作娴熟地采摘蔬菜。繁忙有序的劳作画面，勾勒出乡村产业兴旺的生动图景。对于前来务工的群众而言，连片发展的蔬菜基地不仅是丰收的沃野，更是增收致富的好平台。
2: 我们从四川过来的嘛，然后来跑过来这边挣钱，就兰州新区才来了3个月左右，来了这边也是可以，然后一天能挣200多300左右。
1: 依托产业基地升级，土地租金、务工收入带动村民增收，村集体年增收10万。

员，稳定吸纳300至400名群众就业。2026年，上川镇以商招商，新增菜心种植2800亩，基地总面积达4500亩，并建成606平方米标准化冷库，补齐冷链短板。基地采用标准化采后处理，菜品经预冷分拣包装后，以每斤4元的价格。

0: 我们今年到这里第二年，这边的话种菜的优势就是气温，还有那温度比较合适种菜嘛。去年我们来种山茶，每亩地产量可能是到800到1000斤左右，然后今年的话我们来得早，看看能不能种上个四茶左右嘛，一斤亩产就是1000斤左右。
1: 菜心产业势头正劲，红莴笋种植同样喜获丰收。上川镇红井草村市种的70亩优质红莴笋迎来全面采收。成熟的莴笋外形规整，肉质紧实，口感脆嫩，品质十分出众。据了解，该品种红莴笋亩产可达10000斤，将为种植户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用工优先吸纳村内困难群众，低保户张兰花便是其中一员。平日里他负责田间除草、病虫害防治等管护工作，在家门口实现灵活就业。
2: 一天我们能挣个100多，一天上9个小时，离家也跟前，反正家里也能照顾上，老人孩子都能按时能吃上饭。
1: 为破解高原下菜保鲜难、长途运输损耗大以及销售渠道单一等问题，上川镇不断优化产销布局，搭建起田间采收、冷链遇冷、定点外销的标准化产销链条。经过冷链加持的农产品一路运往上海、广州等国内一线消费市场，销路越走越宽，让藏在乡野间的优质高原下菜走出兰州，走向全国。
3: 结合我镇土地和气候优势，我们把发展特色蔬菜作为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群众增收的重点方向。接下来我们会继续稳住特色农业路线，总结种植经验，拓宽销售渠道，逐步扩大种植规模，让特色产业真正成为村民稳增收、乡村促发展的好产业。结合我镇
4: 6月12号，兰州新区举办百场法治大宣讲报告会，推动法治宣传教育法落地见效。省社科院研究员冯之东以提升政治站位、强化法治思维、切实践行法治宣传教育法为题，从坚持党的领导、强化社会法治宣传、公职人员是关键、青少年是重点、强化保障监督五方面进行系统解读，力求让每一个与会人员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实效，为新区95普法良好开局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法治保障。6月16号，兰州新区企业服务中心在彩虹城社区广场举行安全生产宣传咨询日活动，新区应急管理局、消防救援支队等单位负责人及企业社区代表等150余人参加，现场设置安全知识有奖答题、展板科普和消防讲解等环节，围绕法律法规、隐患排查、居家防火、燃气用电等日常安全知识与群众互动交流，提升避险自救能力。活动将宣讲、咨询、演示融为一体，有效强化了从业人员和居民的安全意识，营造出安全为人人的浓厚氛围。近日，甘肃卫生职业学院、兰州新区第一人民医院教学医院挂牌仪式在新区举行，标志着院校双向奔赴、深化医教协同揭开新篇章。仪式现场，校院双方签署合作协议并揭牌，明确将在人才培养、学科建设、临床教学、科研创新、学术交流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此次挂牌是兰州新区贯彻落实国家医教协同、产教融合战略的关键举措，对优化区域医疗资源布局、提升区域医疗服务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将为新区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2026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兰州新区队兰州队比赛将于6月21号在兰州现代职业学院综合田径场举行，这是兰州新区代表队的首个主场赛事。本次陇超联赛，兰州新区队身处西二赛区，与兰州省教育厅5V3支队伍进行主客场较量，球队共拥有3场主场赛事、3场客场赛事。此前新区队已完成客场首战，此次主场对决将是新区球迷在家门口见证球队拼搏的首场比赛，期待广大球迷到场。

0: 王助威，共赏绿茵精彩对决。
1: 我现在是在兰州新区晴川镇五道县村村委会院内呢，粽艺飘香，端午共建活动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在我身后呢，老人孩子还有志愿者们围坐在一起包起了粽子。在这一刻呢，让我们一起来感受这份藏在粽叶里的温情时刻。
0: 上午九点，晴川镇五道县村的老人们在志愿者的引导下陆续入座，新区晴川镇幼儿园的孩子们献上了精心编排的表演，稚嫩的童声与活泼的节奏让现场掌声不断。
2: 我们今天来到村上给爷爷奶奶们表演非洲鼓和葫芦丝了，爷爷奶奶们见到我们特别开心，我也很开心。我希望爷爷奶奶们健康长寿，天天幸福。
0: 除此之外，活动贴心设置免费拍照专区，工作人员有序为到场老人拍摄证件照和生活照，定格美好瞬间。表演结束后，孩子们学起了编五彩花绳，缤纷彩线编织出平安顺遂的美好期许。而真正拉近彼此距离的是包粽子环节，老人手把手教孩子捋粽叶、填糯米，志愿者从旁协助，场面其乐融融。
1: 今天我看咱们这个活动内容特别丰富，孩子们开始给咱们表演了节目，然后这会儿大家又一块包粽子，您觉得怎么样？
3: 我觉得挺好的，村委会对我们的老年人和儿童的挺关心的。在端午节，我们儿童和老年人欢聚在一块儿包粽子、唱歌跳舞，我们大家都很开心。
0: 此次端午主题活动既让孩子们感受传统节日魅力，厚植感恩向善的美好品德，也让老年群体切实感受到关怀与温暖。这场一老一小的温情相聚，让源远流长的端午文化与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在乡村大地薪火相传，深入人心。
4: 感谢收看看新区，您还可以登录丝路明珠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5月初五。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胡昌生在全省2026年河湖长治林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以更大力度治水兴水、治林兴林，全方位落实防汛防洪防地灾工作。任正赫主持，石谋军出席。
0: 我省持续推进交通旅游深度融合，释放文旅产业发展活力，为老区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1: 我省因地制宜做强农业特色产业，铺就乡村富民振兴路。
0: 各地举办端午民俗文化活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营造浓厚的节日氛围。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全省2026年河湖长治林长治工作会议6月18号在兰州召开，省委书记、省总河长、省总林长胡昌生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全面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更大力度治水兴水、治林兴林，全方位落实防汛防洪防地灾工作，努力建设河畅水清、山翠林茂的美丽甘肃，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省长、省总河长、省总林长任正赫主持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石谋军出席。
2: 胡昌生强调，要全面落实四水四定原则，严格用水总量和强度双控，加强水域岸线空间管控，加快建设节水型社会。要深化陇中陇东黄土高原水土保持系统治理，一河一策开展母亲河复苏行动，推动河湖库清自乱常态化规范化。要加快黄河甘肃段河道防洪治理工程建设，整流域开展重点河流治理，实施一批水库除险加固工程。要坚决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持续开展绿满陇园行动，营造鸟语花香、万物共生的生态环境。要严格落实森林草原防灭火8311工作措施，织牢火源管控网、火患防范网、火情处置网，加强防火宣传教育。要因地制宜培育产业，健全联农带农富农机制，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机统一。胡昌生强调，要坚持预防为先、关口前移，加力落实防汛减灾和地质灾害治理工作，要优化雨情水情监测站网布局，完善机制，提高精准度，延长预见期，要全面排查整治重点部位隐患，要压紧压实党政共管，省市县乡村组包保责任，完善应急预案，统筹开展物资储备、力量预制和应急演练，紧盯关键环节落细转移避险措施，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任正赫在主持讲话时强调，要纵深推进河湖长治林长治工作，毫不动摇贯彻落实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方针和四水四定原则，高效推进水利工程建设，全力构建治水兴水八张网，全面提升三北工程建设质量，深入开展绿满陇园行动和省市单位包片支持兰州南北两山绿化工作，一体抓好中央巡视、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等反馈问题整改，治水兴水、护林增绿，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省领导雷东升、张小强、王斌、王军、王旭、葛建团出席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市州一级。甘肃台报道。
1: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6月18号在兰州会见了中国南水北调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汪安南一行。
2: 胡 胡昌生代表省委省政府对中国南水北调集团给予甘肃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当前我们正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全面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实施五强行动，加快推进三化一融合，加力打造七地一平一通道，全面加强现代水网体系建设，扎实推进全省水利高质量发展。希望双方共同落实合作协议，坚持改革创新，运用市场机制，携手推进重大水利工程建设，促进重大项目落地实施。汪安南表示，中国南水北调集团将积极助力甘肃现代水网建设，围绕南水北调西线一期工程、黑山峡水利枢纽等项目建设和现代水网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持续深化合作。雷东升、王军、吴万华参加。甘肃台报道。
0: 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振赫6月18号在兰州会见了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崔勇一行。
2: 任振赫对崔勇一行表示欢迎，对光大集团长期以来给予甘肃的支持帮助表示感谢。他说，甘肃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把防控风险作为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努力促进经济和金融良性循环健康发展。希望光大集团充分发挥综合金融服务优势，支持甘肃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积极对接全省重大项目、重点产业，更好融入甘肃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实现双向赋能、互惠共赢。崔勇表示，甘肃发展空间广阔，投资潜力巨大，将充分发挥集团所能，积极对接甘肃所需，持续加大资源投入，为甘肃现代化建设提供更高质量、更高效率的金融服务。王兵、吴万华参加。甘肃台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革命老区建设得更好，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好生活。十四五以来，我省持续推进交通旅游深度融合，加快立体交通体系建设，让革命老区红色旧址、山水风光串珠成链，全面释放文旅产业发展活力，为老区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劲动能。
3: 今年是建党105周年，华池县南梁红色旅游景区热度持续攀升，在南梁革命纪念馆游客络绎不绝，大家在一件件革命文物、一段段峥嵘往事中缅怀革命先烈，感悟南梁精神。
4: 我平时对研究红色文化比较感兴趣，参观南梁革命纪念馆，学习南梁精神，这令我感触颇深。
3: 庆阳地处黄土高原腹地，山大沟深，交通曾是制约发展的最大瓶颈。十四五以来，修公路、通高铁、拓航线，交通跨越改变了出行版图，更让文旅资源搭上发展快车。这两天，第21届庆阳乡包民族文化节正火热举行，吸引了各地游客慕名而来。
5: 选一点自己喜欢的东西，福气满满。
3: 如今，庆阳至西安、兰州分别缩短至1小时和4小时左右，机场直飞北上深等12程。2025年旅客吞吐量达60.74万人次。今年4月，兰州至庆阳至南昌红色主题串飞航线开通，首班往返客座率达98.9%。文旅发展，交通先行。我省实施的开口子工程打通了交旅融合关节。G22青兰高速会宁服务区、会宁红色驿站融入红色文化元素，开设长征 VR 游戏设备体验区、红军会师主题展览等，让过往游客沉浸式感受红色历史。同时，驿站发挥服务窗口效应，打造了形式多样的商业业态。
6: 红色驿站这个平台特别好，人流量也比较大，全国各地的游客呀、司机都能看到我们的特色产品，尤其假期销量比平时翻好几倍。
3: 今年我省发布首批交旅铁融合发展成果，涵盖六条特色公路廊道，以国省道干线公路为主骨架，串联长城、长征、黄河三大国家文化公园及祁连山国家公园，覆盖全省103个4A级及以上景区。白银市黄河石林、红军会宁会师旧址两大核心景区分别纳入黄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甘肃段廊道，全面融入全省交旅铁融合大格局。一条条畅通公路蜿蜒陇原，一列列旅游专列穿行而过，一条条观景廊道串联山河。革命老区以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激活文旅产业的发展潜力，书写高质量发展的时代新篇。甘肃台报道。
0: 眼下陇原大地瓜果飘香，蔬菜盈田，各地因地制宜做强林果、枫叶、高原下菜等本土特色产业，推动零散种养向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迈进。一条条各具特色的产业富民路正稳不住牢乡村振兴根基。
2: 仲夏时节，天水林果产业迎来丰收热潮。清水县依托高海拔、昼夜温差大的自然优势，统筹发展樱桃、苹果、西瓜等多元果品，同步盘活山林生态，发展中蜂养殖，果叶、枫叶双向发力，让乡土资源变身增收资本。
7: 海拔高嘛啊，我的品质也好着呢，口感也好，都是还可以啊。接下来就是个15万元左右。
8: 盘山头把大樱桃作为富民支持产业，种植面积突破4000亩，有胜利、先锋、美枣等5、6个优良品种，亩产2000斤左右，年产值超1000万元，户均增收5万余元。
2: 林果产业提质增收，高原下菜接续丰产。张叶林则头茬陆地西兰花进入集中采收期，工人们穿梭田间，忙着采摘这一季的希望。
9: 我们第一天的西兰花从6月10号开始收，每天大概就是12个人，一天大概就是收个30斤的货吧。收上之后就是完了，就送回冷库开始打包，大概3-4天之后就会到达他们福建兰州。
2: 兰州新区上川镇菜心红莴笋连片成熟，务工群众在基地就近务工，依托冷链物流体系，新鲜蔬菜实现北菜南销，远销大湾区、上海等地市场。
10: 我们今年到这里第二年，这边的话种菜的优势就是气温，还有那温度比较合适种菜嘛，每亩地产量可能是到800到1000斤左右。
11: 我们把发展特色蔬菜作为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群众增收的重点方向。接下来我们会继续稳住特色农业路线，总结种植经验，拓宽销售渠道，逐步扩大种植规模，让特色产业真正成为村民稳增收、乡村促发展的好产业。
2: 甘肃台报道。6月18号，光彩事业积石山行主体活动在积石山县举办。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中国光彩会副会长方光华，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孙雪涛出席并讲话。此次活动精准对接临夏州积石山县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促成招商引资项目18个，投资金额13.22亿元，公益帮扶项目27个，捐赠款物1332.83万元，为当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有力支撑，进一步凝聚了民营经济人士助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思想共识。活动期间，民营企业家代表还实地考察调研了临夏州和积石山县主导产业建设情况，并赴东乡县高山乡布棱沟村村史馆、积石山县胡林家乡朝阳社区接受理想信念教育。6月18号，民革甘肃省委会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在兰州举行。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民革中央副主席兼秘书长李惠东出席并讲话。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李刚、陕西省副省长、民革陕西省委会主委徐明飞、副省长、民建省委会主委葛建团出席并致辞。省政协副主席、民革省委会主委霍卫平主持并作工作报告。民革中央副主席、四川省政协副主席、民革四川省委会主委欧阳泽华，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李佩兴出席。 会议指出，70年来在中共甘肃省委的坚强领导下，民革甘肃省委会团结带领广大民革党员，始终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始终胸怀国之大者，始终聚力祖国统一，深耕两岸融合发展，民革事业呈现崭新局面。希望民革甘肃省委会继往开来，再创佳绩，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贡献民革力量。
0: 今天是农历5月初5，端午节。我省各地以我们的节日端午为主题，举办系列民俗文化活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家国情怀，营造浓厚的节日氛围。
2: 浪花飞溅，龙舟飞驰，陇南敦煌一年一度的龙舟赛如期开赛，发令鼓响，一艘艘色彩鲜艳的龙舟劈波疾驰，奋勇争先，生动诠释了同舟共济、拼搏进取的竞渡精神。
12: 各支队伍奋勇争先，既赛出了竞技水平，更赛出邻里情谊。祝各位朋友端午安康，万事顺意。
2: 端午佳节，各地街头巷尾弥漫着浓浓的节日气息，香包、刺绣、五彩花绳等民俗饰品争相亮相，粽子、米糕、油饼等端午传统美食香气四溢，大家在一起包粽子、话家常，纪念先贤，祈愿安康。
13: 每一束都是手工搭配，独一无二的国风造型。大家买的不只是一束艾草，更是端午节的美好期许，这也是传统节日焕发新生的最好体现。
2: 粽子飘香，邻里情长。永昌县将油饼子卷糕配清粉酸汤等端午特色美食送到养老院和独居老人家中。临夏武威兰州新区也同步开展敬老暖心活动，以便民服务和文艺汇演陪伴老人们欢度佳节。
14: 我们为老年人准备了特色小吃油饼卷糕，特别软糯。我们今天准备了大概有500多份。
15: 给爷爷奶奶们表演非洲鼓和葫芦丝了，爷爷奶奶们见到我们特别开心，我也很开心。我希望爷爷奶奶们健康长寿，天天幸福。
2: 甘肃省2026年我们的节日端午省级主场活动在重庆县启幕，以瑞水富端阳，文明祭重庆为主题，策划实施35项特色活动，深受群众喜爱。兰州市以文艺展演、民俗互动、非遗体验解读端午文化内核。张掖市开展万字绳结祭安康社教活动，吸引众多青少年。天水、嘉峪关等地举办包粽子、诗词问答、制作香包等系列活动。民勤县开展结对相伴暖端午主题关爱活动，爱心妈妈为孩子们讲述端午故事，解读民俗文化。
16: 来这儿感受一下这个节日氛围，让大家更深一步的了解

0: 到端午的传统习俗，我觉得是很好的，就很有意义。
1: 端午节编绳结的习俗很有趣，看到自己编的绳结感觉很有成就感，在学习和制作的过程中也更让我体会到了传统节日的无限魅力。
2: 甘肃台报道。
3: 连日来，天水市全面启动全域环境卫生提质攻坚行动，聚焦伏羲庙景区、天水古城等核心片区，以干净整洁、文明有序的城市面貌迎接八方来客。
4: 这里是天水伏羲城步行街，盛夏晴空万里，街边花团锦簇，绿意盎然。公祭伏羲大典日渐临近，全城环境整治全面铺开，主侧干道、古城小巷同步精细化清扫，街巷整洁通透，市容井然有序，整座龙城焕然一新，满怀热忱静候海内外华夏儿女共赴寻根祭祖的文明盛会。
2: 在伏羲城步行街仪门周边，市容整治正在推进，工作人员沿街劝导占道摆摊、门外堆货的商户进店规范经营。
5: 后续我们持续加强管控，常态化维护街区整洁，保证伏羲大典环境有序美观。
2: 同时，天水市分片包段开展环境整治，环卫工人仔细擦拭公交站牌、果皮箱等公共设施，大型栏杆清洗车缓缓前行，高压水流将护栏积灰冲洗一净。
6: 重点开展地毯式冲洗，并加密垃圾清运频次。目前，辖区内做到路面见本色，设施无污渍。
2: 此次环卫作业实行人机配合作业模式，一线管理人员跟随保洁队伍逐段排查，破损设施统一更换，严格落实每日一洗、每周一刷标准，持续擦亮街区环境。
7: 同时，针对全区公厕开展专项清洁行动，通过一客一洁、随保随修的方式，提升公厕管理服务水平，优化美化城乡环境，树立文明整洁新形象。
2: 甘肃台报道。记者从省教育考试院了解到，6月20号9点至6月23号18点，我省将组织开展全省高考志愿填报全流程模拟演练，志愿填报及志愿填报辅助系统同步对外开放，帮助全省高考考生全面熟悉志愿填报辅助系统、志愿填报系统全流程操作。据了解，本次模拟演练全部采用2026年甘肃省普通高校招生正式招生计划、院校专业批次、招生类型、报考限制等内容与正式填报保持一致，考生可依托模拟系统完整开展志愿规划、筛选与预填报。考生可访问甘肃省教育考试院官网，打开考生服务平台登录页面，根据2026年甘肃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志愿填报系统及志愿填报辅助系统操作手册及操作视频的指引进行志愿填报操作练习。甘肃台报道。记者从兰州铁路局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兰州铁路局预计发送旅客140万人次，日均发送28万人次，同比增长4.5万人。6月19号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单日发送34万人次。假日期间，客流以丝路沿线、省内短途和学子出行为主。针对客流特点，兰州铁路局实行假日高峰运行图，精准扩充运力，共计加开兰州至西安、天水等方向动车组临客13列。高峰线列车48列，对去往上海、广州、北京等方向36列动车组实施重联运行，对去往北京、乌鲁木齐等方向部分普速列车加挂车厢32辆，同步优化各项便民举措，服务保障精准升级，温情守护旅客假期出行。甘肃台报道。6月19号，2026年公祭伏羲大典系列活动之一“中华同根，水墨情深”海峡两岸书画名家作品展在天水开幕。本次展览从6月19号持续至23号，共展出150幅作品，其中包括台湾地区作品30余幅。作品涵盖书法、国画等多种艺术形式，生动诠释了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中华美学精神，印证了两岸书画艺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文化基因和两岸一家亲的骨肉深情。 六月十七号11时58分，快舟11号遥1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微离空间05组卫星送入预定轨道，飞行实验任务取得成功。此次任务是快舟11号运载火箭的第6次飞行。
8: 6月17号，2026年西北花耳文化交流展演暨文旅促消费活动在天水张家川县启幕。来自甘肃青海的花耳非遗传承人、民间歌手倾情献唱，集中展示了西北花耳的艺术魅力和传承成果。活动还同步开展文旅采风、文创市集、产业对接。
2: 近日，以全民健身你我同行为主题的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西北区羽毛球比赛在兰州新区开赛。来自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四省区的20支代表队近600名运动员参加2个团体赛、18个单项赛的比赛。
9: 仲夏端阳，粽叶飘香。
3: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循着陇原粽香，伴着龙舟鼓点，细品民俗风韵，遥寄山河安康。

0: 今天，据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举行，还有两天。
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2: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服务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在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带动就业扩容等方面发挥的作用日益凸显，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15-17，服务业规模预计将突破100万亿元。今年4月，全国服务业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那么如何实现服务业扩能提质？目前我国服务业还存在哪些短板？在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方面将有哪些政策利好？针对这些问题，我们今天邀请到了4位嘉宾共话服务业发展前景。他们分别是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李春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刘涛，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刚，荣华养老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张成成。欢迎四位嘉宾来到我们的中国经济圆桌会。今年一季度的数据显示，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61.7%，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3.2%，两个数据都超过了60%。今年4月，全国服务业大会召开，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是将发展服务业提升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高度。那么首先我们想请问一下李司长和刘所长，对此两位怎么看？
3: 从刚过去的整个4月份来看，服务业站到了新的历史发展高度。这次党中央对服务业发展所做出的重大战略选择，既是趋势所向，也是产业所需，更是民生所盼。首先从经济发展趋势看，服务业发展水平是衡量现代社会经济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14-15期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连续迈上60、70、80万亿三个台阶，稳增长的带动作用持续增强，有力推动我国经济向高级形态演进。加快发展服务业是顺应经济发展规律、推进增长转型的客观要求。其次，从产业支撑作用看，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互为支撑，相辅相成，都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我国制造业规模已经连续16年位居世界第一，为服务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另一方面，服务业是产业升级的关键引擎，只有强大的中国服务才能支撑起更高端的中国制造。第三，从民生需求的结构看，我国人均 GDP 已经超过1.3万美元，居民消费需求正加快从商品消费为主转向服务消费为主，服务业也是就业的主渠道，每年70%以上新增就业岗位是在服务业领域。可以说，服务业发展的越好，人民群众的高品质生活就越有保障。总的看，这既是应对当前经济运行突出问题的现实之举，更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选择。社会各界对此高度认同，积极响应，充满期待。
4: 今年是15开局之年，召开全国服务业大会，并对未来一个时期服务业发展做出专门部署，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我国发展阶段要求 和国际发展大势的深刻把握。从发展阶段来看呢，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服务业呢将在整个经济结构当中居主导地位，国内外的一些专家学者啊，也将其称之为服务经济发展阶段。从我们国家来看呢，2015年服务业增加值占比首次超过50%，2025年上升到57.7%，服务业就业占比呢超过49%。可以说啊，服务业已经成为我们国家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对于拉动经济增长、带动就业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国际形势看，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加快创新，在很多服务领域啊，率先得到了大范围的应用。国际经贸规则的重构焦点转向了服务领域，一些服务行业呢，也成为大国博弈的重点。我们国家服务业发展啊，既面临难得的机遇，也需要积极应对外部挑战。
2: 我们也梳理了一组数据，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一起了解一下“十四五”以来服务业的发展成就。
5: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业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十四五”时期，我国服务业增加值连续迈上3个10万亿元新台阶。2025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首次突破80万亿元，占 GDP 比重达57.7%。服务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61.4%，吸纳了全国约50%的就业人口。国家发展改革委预测，“十五五”时期服务业规模将突破100万亿元。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依托，生产性服务业将重点服务于中国制造提质升级。供应链管理、物流运输、研发设计、人工智能应用、软件信息等领域增长空间巨大。服务业融通千行百业，关乎千家万户，既是居民就业的主要载体，也是居民服务的主要供给者。聚焦满足中高收入群体未被充分满足的需求，特别是家政、养老、托育等一老一小领域将迎来快速发展。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把健全服务业国家标准、培育中国服务品牌作为扩能提质服务业的具体内容，支持服务业企业实施品牌战略，鼓励有条件的大型企业增强服务品牌国际影响力，提升中国服务品牌形象，推动中国服务加速走向世界。展望未来，我国服务业将迎来规模与质量双提升的黄金发展期，产业规模将稳步向百万亿级目标迈进。
2: 我国服务业发展的现状和高质量发展要求之间还是存在一定差距的，目前存在哪些短板和薄弱环节？
3: 概括来讲，主要体现在4个不足。一是供需失配层面有效供给不足，一方面规模上呢是有缺口。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例，目前增加值的规模是四十多。

0: 1000多万亿，未来增量空间很大。另一方面呢，结构上有错配，民生领域优质服务供不应求，产业领域呢专业化高附加值服务紧缺，城乡供需不均衡，下沉市场缺乏服务资源。二是呢，体制机制层面呢发展活力不足，市场准入隐形壁垒未破，跨界融合要素流动不畅，监管模式相对滞后，金融工具呢与服务业的经营主体轻资产软要素的特性不匹配，区域行业协同效应不佳，现有的统计税收和考核制度未能有效调动地方发展服务业的积极性。三是在生产效率层面提质增效不足，美国经济学家鲍默尔认为，制造业生产效率持续提升，服务业长期效率偏低，会带动整体成本攀升，所以传统服务业的老路子难以为继。四是主体能机层面，国际竞争力不足，我国服务业经营主体数量庞大，但规上企业占比不足1%。全球服务业500强中，美国企业的数量是我国企业的2倍，生产性服务业上市企业的总营收不足美国的1/4，在标准互认、国际商务等领域话语权弱，中国服务品牌仍需提升。
1: 刘总，结合工作谈一谈服务业当中存在哪些短板和弱项。
2: 就检验检测认证行业而言，我认为有3个方面是需要重点发力的。一是服务规模仍需扩大，二是服务覆盖面还需扩展，需要从传统业务领域向外延伸，服务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推动新能源、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等新兴产业发展，做好产业创新发展的助推器。三是服务链条仍需延长，当前我们检验检测认证行业的职责正在从单一的发证模式转变成提供覆盖设计、生产、使用、回收、人员培训、企业管理的一站式全生命周期质量服务，未来还应该形成更完整、更高价值的服务闭环。
1: 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强调，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请问李司长，您如何理解这4点要求呢？
0: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16字要求是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金钥匙，四者呢环环相扣、相辅相成。第一，需求牵引是源头活水，就服务业的根脉是在于需求，我们要朝着需求走，围着需求转，让服务业在满足需求中活起来，在引领需求中强起来。第二呢，改革攻坚是破冰之举，放宽准入，破除壁垒，优化监管，破解制约，让各类经营主体轻装上阵，大胆发展，让服务业在改革中获得新动能，在市场中获得新空间。第三呢，科技赋能是提质引擎，科技就像给服务业装上了加速器，让传统服务业老树发新芽，新兴服务业小苗成大树，为服务业降本增效注入强大力量。第四呢，开放合作是登高之梯，服务业要飞得高、走得远，必须进一步敞开大门，拥抱世界。我们既要引进来吸收先进经验，更要走出去，亮出中国服务名片，在国际合作中练本领、拓空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1: 大家都可以感受到哈，服务业几乎是无处不在，比如说健康、养老、育幼、文化、旅游、体育、家政、物业等等，与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请问刘所长，在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我们下一步的发力重点是什么？
3: 好，第一个呢，是从发力的重点方向来看，那就是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的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 其中高品质呢是着力要解决

0: 服务质量不高，粮又不齐的问题。多样化呢，是着力要解决供给结构单一，满足不了居民多元消费需求的问题。那便利化呢，则是主要解决服务响应的及时性的问题。第二个方面呢，从发力的重点领域来看呢，就是要围绕人的全生命周期的生活需求，来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具体来看呢，就是要增加居民服务优质供给，聚焦家政、零售这两个重点领域，积极构建布局合理、便捷高效的社区服务体系，提升养老托育服务的适配水平。要在补齐普惠供给短板的同时啊，注重扩大健康护理、医养结合等服务供给，发展托幼一体化的服务等，增强健康服务的专业化能力，聚焦医疗卫生、预防保健这两个重点领域，提升呢就医的便捷性和服务的针对性。最后一点呢，是创新文旅体的服务模式，着力推动文旅体服务向高品质、体验式、智能化的方向升级。
1: 有一句话叫做众口难调哈，服务要想让所有人满意是非常难的。比如从我们身边的养老、育幼、文旅等等服务领域来看，标准缺失、供给不足的问题依然比较突出。那接下来我们想问一问张总，对此您怎么看？那么养老产业如何更好地满足人们的需求？
2: 要构建多层次供给体系，我们始终围绕着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康养结合的方向，构建了 CCRC 社区、机构养老、社区养老、居家养老的四位一体的全周期、全场景的服务网络。我们要把服务品质放在首位。其实品质是养老服务的生命线，我们在持续推进服务的标准化、流程的规范化，从生活照料、健康管理、文化娱乐到精神慰藉，建立全流程的质量管控体系，让服务更专业、更稳定、更可预期。同时在大力推动适老化改造的过程中，优化居住的环境、活动的空间、安全的设施，让老年人的生活更安全、更舒心、更有尊严，提升服务效率与精准度，数据健康的动态监测，服务需求的精准匹配，用科技实际地提升了安全的保障水平，用数字化去降低我们的运营成本，让老年人感受到更便捷、更高效的现代化服务。那么第四呢，我们一定要坚持文化暖心，在服务更有温度这件事情上，我们做到极致。中国式的养老最动人的地方是在于亲情与陪伴，我们注重丰富老年人的文化生活，鼓励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推动代际融合、邻里互助，让养老不再是单纯的照护，而是开启更有品质、更有价值的人生新阶段。这也真正是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感和归属感的做法。
1: 近日呢，记者探访了一家生活性服务企业，接下来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3: 生活性服务业一头连着百姓冷暖，一头系着城市品质。随着各地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加快建设，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养老、托育、餐饮等优质服务。在山东济南一个老社区里，社区服务产业正从标配走向高配。
4: 走进社区食堂，平价暖心的养老服务就近直达，专属的10元助老套餐，口味适合老年人的用餐需求，下楼即食，干净便捷，低成本解决老年人的就餐难题。对于失能老人，社区工作人员还提供送餐上门，切实把养老服务落到实处。
5: 哎，您那盒饭送来了，
6: 红红，
5: 谢谢谢谢谢谢，
6: 好谢谢。
5: 那个口味上有什么不合适的，你随时给我们说。
6: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谢谢啊。
7: 我们对60岁以上的老人啊，都有一个定期的走访，尤其是一些独居老人和特殊照护需求的业主。而且我们现在就是每个月定期都会有一些组织一些便民活动啊，免费理发、磨菜刀、洗地垫之类的。
8: 一老之外，一小的难题同样牵动人心。社区里的托育中心解决了双职工家庭的燃眉之急，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选择灵活，几乎适配所有的有娃家庭，家长的焦虑被稳稳地接住了。
3: 据了解，这家托育中心累计服务家庭超1000户，更带动了周边亲子教育、母婴零售、家庭服务等产业联动发展。

0: 首先呢，咱这里老师呀，比较有耐心，也比较用心，包括咱这边的环境呢也比较好，再加上就是对于咱的价格呀，对于我们来说也比较亲民一些，就是我们在这边呢离家也比较近呀，平常的时候我们上下班去接送孩子都比较方便。
1: 除了助老托育服，社区还整合周边商业资源，完善多元生活配套，构建起15分钟生活服务闭环。
2: 现在可以这么说，在15分钟内，生活方面的事全都办了。周边有大型超市，周围有小超市，而且呢，物业上呢还给咱们搞了早市，早市呢有各种菜、肉、鱼，非常方便。
1: 有人疑惑，做社区便民服务耗时耗力，企业的动力仅仅是情怀吗？
3: 答案就在我手机中的这一小程序里。这一小程序借助 AI 算法和大数据分析，精准捕捉居民的消费习惯和生活需求，也让便民服务更细致、更贴心。
1: 在平台上，居民可以查询15分钟活动半径内餐饮、出行、家政等信息，实现线上服务、线下体验、同城履约的深度融合。细致贴心的服务也为企业注入持续发展的动力。截至目前，该企业平台用户规模已达570万人，实现销售收入47.8亿元。研究显示，我国社区服务产业已形成10万亿级规模的消费市场。随着更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的生活服务走进千家万户，温暖人心的民生答卷将愈加精彩。
4: 在服务业里啊，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那就是生产性服务业。近年来，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势头强劲，产业规模持续扩大，制造业增加值连续16年稳居世界首位，粮食年产量迈上1.4万亿斤台阶等成绩的背后，生产性服务业的贡献功不可没。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生产性服务业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仍有较大空间。请问李司长，我们如何来定义生产性服务业，如何全链条地补强生产性服务业的薄弱环节？
5: 生活性服务业是面向终端消费者，也就是 To C， 与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那么生产性服务业呢，只是面向企业，也就是 To B， 啊，与每一个企业都有关系。企业从研发新产品、优化生产流程，到打通供应链、突破技术瓶颈，每一步都离不开生产性服务业的支撑。国务院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出的意见，针对研发、生产、流通等全链条上的短板弱项，明确了6个重点领域、17个关键环节的工作任务。第一，强化科技服务支撑作用；第二呢，是增强现代物流综合竞争力；第三呢，是加快软件和信息服务创新；第四呢，是增强供应链金融专业服务能力；第五呢，是积极发展节能环保服务；第六呢，是做强做优商务服务。我们正在明确各项重点任务的责任分工，与有关部门进一步细化配套举措。
4: 我们知道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是质量服务机构，那接下来请刘总结合自身的工作情况谈一谈生产性服务业，它应该如何更好地来服务千行百业，如何更好地助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
6: 我们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所在的检验检测认证行业，在赋能千行百业中确实发挥着非常独特的作用。首先，我们从行业属性看啊，检验检测认证是国家质量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障国民经济有序运行的技术规则和制度。另外，从行业功能来看，检验检测认证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突破国际贸易壁垒、促进规则标准软联通、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的一个产业工具。那么在服务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方面，检验检测认证作为一种技术工具，能够全面提升产业链质量水平，同时也是重要的产业工具，能够连接产业链各个环节，补强产业链关键核心技术，是产业链上的粘合剂， 就比如说我们在这个风能领域啊，中国质量认证中心已经将服务从质量把关延伸到国际风能标准的制定、全生命周期的服务、关键技术的攻关以及全球市场的准入、深度嵌入和连接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另外，在服务培育新质生产力方面，无论是科技创新还是产业创新，我们认为都离不开标准对创新的凝结，离不开认证检测对创新的引领。就像目前我们在火热的人工智能领域，我们也是这个开发了人工智能高质量数据集的评价，创新研发了 6D 的评价模型，引导供给侧数据集的质量提升。可以说，全链条补强检验检测认证这个生产性服务业的关键环节，就是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筑牢质量基底，让创新更快落地，让产业更有韧性，让中国制造更有底气地走向全球。
4: 接下来我们走进一家生产性服务业企业，一起了解一下他们的工作。
1: 在位于杭州的传化大江东基地第二生产车间里，张抗正在和同事加紧赶制无氟易聚钨防水剂出口订单。
7: 那我们这次接到的是东南亚的一个出口订单，大概八十吨，我们差不多5天就可以完成了。
1: 与传统人工投料搬运不同，员工只需在车间巡检，通过电脑查看温度、压力等参数即可完成生产。2025年，这条无氟防水剂产线年产量近5000吨，产值近1.8亿元。
7: 接收到订单之后，我们可视化指挥中心就会下达一个指令。那这个指令下达之后，我们的物料就会通过管道输送到各个的这个生产线。跟过去对比的话，我们效率提升了20%。
1: 张抗口中的可视化指挥中心，正是整个基地的中枢大脑。中心内的智慧化生产执行系统能适应精细化工、多品种、小批量、多批次特点，以柔性生产力将物联网、大数据与制造工艺耦合，实现端到端数字化。
8: 我们工厂呢有8000多个产品品类，一年呢订单呢超13万多个订单。一旦订单进入以后呢，这个系统呢就会派单到我们这个执行系统，通过我们一键的按钮，它就可以实现我们远程的这个批量生产。2025年呢，我们产量呢达到了62.5万吨，较我们这个没上这套系统之前呢，我们生产效率呢提升了25%，产能呢提升了20万吨，同时呢，我们能耗呢下降了15%。
1: 从智能生产到工艺优化，生产性服务业正以软实力为制造业注入新动能。而在工业生产的链条上，检验检测作为生产性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誉为工业生产的眼睛。眼前这款无线一体式手持3维扫描测量仪，让这双眼睛看得更清、走得更远、用得更便捷。在位于杭州的中国世谷，仙林3维企业负责人介绍，过去扫描需连接电脑和电源，效率受限。如今，第三代技术将 AI 处理器与交互屏集成于设备，无需外接，开机即用。目前，该产品已用于汽车、航空、精密模具等领域，以精准检测保障精密制造。近年来，我国检验检测行业加速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跃迁，以自身的高端化发展驱动生产制造从单纯符合标准向创造价值、品牌塑造跨越，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并将激发更加强劲的产业发展新动能。
4: 国务院四月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请问李司长如何理解扩能提质这两个方面？
5: 大家可能注意到了，在4月28日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沈朱林副主任呢，他把扩能比喻为做大蛋糕，那么又把提质比喻为做好蛋糕。扩能呢，重在是涨体量、拓空间，让服务业规模更大，承载更强。 提资呢是重在优结构、提能机，让服务业内涵更优、层次更高，一扩一提，相辅相成，一体并进，方能驱动服务业提及不稳，行稳致远。
4: 对于企业而言，蕴含着哪些发展机遇呢？
5: 党中央、国务院所做的这一系列的重要部署，不仅为服务业迎来了黄金的发展期，更给广大的企业带来了难得的历史发展机遇。具体可概括为6个确定性。第一个确定性呢，就是

0: 边为企业家搭建了一个更大的舞台，大家都能从蛋糕做大中直接受益。第二个确定性呢，就是政策红利，意见呢是一，后续呢会有很多个 N。第三个确定性呢是升级赛道，意见明确了10个领域、26个行业是作为服务业扩能提质的重点。那么在国家蓝图博化前景下，各地也在确定本地的升级赛道，比如说浙江提出了56个细分赛道，这些清晰的升级路径让企业发展有方向有重点。第四个确定性呢，就是提质增效。一方面呢，工业互联网、大数据、算力服务会全面赋能服务业发展；另一方面呢，掌握标准话语权，等于呢就掌握了这个行业的定价权。所以呢，数字化与标准化双轮驱动会加速企业提质增效。第五个确定性呢，就是协同创新。那么产业边界模糊消融，跨界融合渗透，这个是现代产业体系它发展的一个客观规律和必然趋势。那么服务型制造和制造性服务双向奔赴，跨界协同创造新的价值。第六个确定性呢，是国际空间。对企业而言，抓得住就能实现规模倍增、能效提升、价值重塑。希望大家也发扬企业家精神，立足自身的优势，主动作为。我们呢，也要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
1: 听了司长关于企业发展机遇的分享，两位企业代表有什么样的感受？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在企业发展当中有哪些发展机遇，也为我们分享一下吧。首先有请刘总。
2: 我们将致力于增强机构的公信力、产业的支撑力以及国际的影响力，不断对标国际一流水平，满足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推动检验检测认证结果的国际互认，让中国标准、中国制造更领先，助力我国的产业从大到强。
3: 我们真的感受到了正在处于银发经济时代的历史机遇期，未来5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将迈进到100万亿的新台阶上，政策顶层的设计其实更加完善，支持的体系更加健全，为行业高质量发展也指明了非常清晰的方向。借势产业提质升级的机遇期，养老企业也要从基本生存保障型向高品质生活支持型系统性的升级，提供更精准、更可及且更有尊严的养老服务。同时，服务业扩大开放持续深化，有利于我们学习国际化先进的理念与管理经验，提升自身的行业的专业化以及国际化的水平，快速地打造有影响力的中国服务品牌。
1: 感谢两位的分享。那么我们知道会展业是服务业的一个重要的门类，作为全国会展业的重镇，北京有独特的优势。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
4: 这是2026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的现场，新产品新技术令人目不暇接。本届车展总展览面积约38万平方米，刷新全球车展规模纪录，吸引了上千家企业参展。北京车展正是北京会展业蓬勃发展的缩影。近年来，北京立足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核心目标，以会展业为重要抓手，深度推动会展加融合发展模式，不断扩容提质服务消费，提升重要展会的国际化、市场化、专业化水平，全力打造高能级会展之城，让会展经济成为释放消费新潜力、激活发展新动能的重要引擎。
5: 亦庄持续10年举办世界机器人大会，常年汇聚全世界的这个大家的目光，同时呢，也是凝聚各方资源来发展智能产业、机器人产业。
4: 在石景山区，首钢园以打造服贸会永久会址为契机，全力推动会展小镇建设，正在形成会展加科技加文化加体育的特色化场景，工业遗址、特色消费形态和奥运遗产相应成趣。
6: 即使我们炉火熄灭以后，我们这个地方仍然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更好的温度， 让大家感受到在这个地方工作、生活、参观、消费

0: 感觉到有温度，很便捷。
1: 会展业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坚实的硬件基础和完备的服务保障。北京市商务局数据显示，目前全市10000平方米以上的专业展览场馆已达11个，室内外展览总面积达83.88万平方米。当前，北京正加快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会展之都，推动会展经济更好地服务于城市高质量发展。
2: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近年来，随着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清零，服务业成为我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着力点。1至2月，我国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68.9%。请问刘所长，您怎么看我们在持续推进服务业对外开放方面取得的成果？那下一步，我们服务业的哪些领域还会进一步的扩大开放呢？
3: 好的，近年来啊，我们国家持续推进服务业的对外开放。从政策举措来看呢，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类呢是放宽外资准入的措施，包括动态更新外资准入的负面清单，其中啊，减少服务业特别管理措施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再有呢，我们也制定发布了跨境服务贸易的负面清单。第二类举措呢是拓展开放平台。截至目前呢，服务业扩大开放的综合试点地区呢已经达到了20个，这个试点的范围呢覆盖了全国的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第三类政策举措呢是深化重点领域的开放，包括试点取消部分增值电信业务的外资股比限制，还有包括试点这个设立外商独资医院等。从成效来看呢，2024年我们国家服务贸易规模首次突破10000亿美元，2025年规模呢再创历史新高，排名全球第二位。从下一步来看，进一步要扩大增值电信、外商独资医院等领域的开放试点，也有包括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提升数据出境合规评估服务能力，加强与重点国家服务贸易合作，促进文化旅游服务出口等等这些措施。
2: 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是我们共同的心声。那么节目最后呢，想让四位对此进行一个展望。
4: 服务赋能发展，品质决定未来，以实际行动推进服务业扩能体制，携手共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3: 要以扩能提质为着力点，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5: 规范化、国际化是服务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希望更多从业企业参与到标准化建设中来，以国际标准接轨，让中国服务这张国家名片更亮丽。
6: 我们要守住民生初心，深耕服务品质，以实干实际助力服务业扩能提质，共同开创中国式养老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感谢四位的精彩分享。15五开局起步，随着一系列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政策落地落实，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快突破技术封锁，提升产业链韧性。生活性服务业聚焦民生需求，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必将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挥更加关键的作用。中国经济圆桌会，我们下期再会。

0: 我们俩要睡在一个房间。放心，我不是色狼。讨厌。你睡床，我睡地下。地下太潮了，你睡床，我不困，在桌子上趴会儿就行了。好了，就别谦让，再让一会儿就没时间休息了，快睡吧。哎，哎。
1: 怎么了，傻子？我走不动了，你扶我上床。

0: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放心吧，没有尾巴。你确定？我在门口绕了几圈才进来的。
1: 哼，看起来我来的不是时候啊。哦，没什么，我们正要休息。才半天不见，都睡在一起了。对不起，打扰你们了。哎，别耍小孩子脾气，你这么晚来一定有事儿。是的，有事儿。
0: 但我现在不想说了。哼。好了，你也看到了，我正准备睡在地下，非常时期只能如此。你来，我跟你说件事儿。你不许碰他。
1: 说悄悄话，就到外面去，别在我面前这么卿卿我我的。哼！好了，说正经的。见到你们老板了是吗？是的，他想与你沟通。他的这番好意，如果是在两天前，我会非常感激。哪怕是在昨天，在他们杀害我手下之前。 都会很高兴，可现在已经晚了。我说过，他该把事情搞清楚再动手的。他闯了大祸，要付出代价。我让你转告他的话，你带到了吗？是的，
0: 他也让我转告你，如果不能和他沟通，就只有死。
1: 他会不惜一切杀掉你。为什么我的身体不住的发抖，心里会这么害怕？害怕你的老板会来杀死我？啊！
0: 你这样固执是没有好处的。重庆是他的天下，你没有机会的。哼！
1: 我只知道现在的重庆是共产党的天下，你的老板不过是个不敢见天日的老鼠。可这只老鼠可以发动潜伏在城中的各路人马，上天入地查找你的下落。如果你不肯与他沟通，就会遇到杀身之祸。求你了，听我的，随我去面见老板。
2: 他答应要和你单独谈谈，我想，你们一定会尽释前嫌。他说的对，这个时候不能再意气用事了，悲剧已经发生，血流的够多了。昨夜在废墟，你杀死了孟海马和那些枪手，也算是替孙思海他们报了仇。现在，既然他们已经知错，你何必再冒生命危险，令悲剧重演呢？
1: 真是难得呀，我们两个的意见居然能够一致。你再好好考虑考虑。嗯。你们太天真，也太轻信了。你们以为老板真的会放过我？
0: 这是他亲口说的。
1: 事实会让你们清醒起来的。

0: 现在相信我的话了，杀手们跟踪你，找到我的落脚点，趁我熟睡之际将我除掉，这就是他的诚意。
1: 这个老狐狸不怎么那么傻，竟然会相信他。
2: 你说的对，是我们太天真了，还是你最了解这些人？
0: 该送他们回老家了。

他们在哪儿？

来人呐、啊！来人呐、啊！救命啊！救命啊！救！

0: 叫啊，看看会不会有人来。想把我吓跑，只可惜夜太深了。
1: 求求你，别杀我！
0: 是谁让你来杀我的？
1: 我不能说。
0: 你挺幽默的。你放心，我不会打你的心脏，我会让你慢慢的死，一点点的死，让你清清楚楚的感觉到每一分的痛苦。再问一遍，是谁让你来杀我的？
1: 别再打了，是张宝芝。
2: 张宝芝？
0: 他住在什么地方？
1: 我不知道，真的，我真的不知道。
0: 他怎么与你联系？
1: 他通过联络点。
0: 联络点在什么地方？
1: 和顺桥，柳条巷9号，春意麻将馆。
0: 非常好，谢谢你。即使我不杀他，张宝芝也会动手的，不是吗？只是这种死法太难看了。
2: 你是个不折不扣的冷血动物。
0: 想想他们是怎么对待我手下那些弟兄的，你就不会说出这样的话了。走吧，天就要亮了。
2: 等等，你们要去哪儿？
0: 不知道，茫茫江湖哪里不是我的家呢？
2: 我该怎么向老板交代？
0: 随你吧，但对今晚的事要绝口不提，否则你会遇到麻烦的。
2: 今后怎么和你联络？
0: 还有必要再联络吗？
2: 我们是朋友，对吗？再说，我帮助了你，你欠我的人情。
0: 把你的地址告诉我，等我安顿下来，会通知你联络方式。
2: 沙坪坝东大街4号公寓。
0: 嗯。
2: 别让我等得太久。

0: 宝芝，怎么样？
1: 派去杀他的人全死了，现在公安城管部队已经包围了灯云旅社，正在调查，
2: 惊动共产党了。
1: 是啊，哎呀，真没想到，结果竟然会是这个样子，这可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现在共产党介入进来，这咱们的处境是大大的不妙啊！老板，只要共产党追查那些死去枪手的身份，就一定能够找到我的联络点。这现在该怎么办呢？
3: 冷静。
4: 好一个厉害的角色。

0: 老侄啊，你立刻通知部下关闭联络点，全体人员隐蔽起来，没有命令不得煽动。
1: 是。
2: 老板，那我们对程汤还要继续追杀吗？
0: 此人不除，后患无穷啊。雪儿，你马上启动 C 组和 B 组的两路人马，全程

0: 暗查他的下落。
1: 是。
2: 严令部下发现程唐的踪迹后，不可轻举妄动，立刻向我报告。
1: 明白。
2: 这样的人死了实在可惜，不死又实在危险。嗯，他像一只寻找猎物的鹰，一旦被他盯上，就很难逃脱呀。因此，你们要小心在意。
1: 是，
2: 去吧。
1: 嗯。
3: 老板，嗯，林玉仙回来了。
2: 哦，叫他进来。
3: 是。玉仙，
1: 老板，
2: 怎么样？和程唐谈过了？
1: 是的。
2: 有什么收获？
1: 他是个很难说服的人，我尽力了。
2: 早在意料之中，看起来我们要全力对付他了。玉仙啊，
1: 嗯，
2: 我希望你能够帮助我。
1: 老板，我不是一直在帮你吗？
2: 他住在哪里？
1: 登云旅社。
2: 今后你要把他的情况随时向我报告。
1: 唉，不可能了。
2: 啊？
1: 他不会再让我找到了。
2: 为什么？
1: 沟通失败就意味着开战，而我是你的部下，你想他还会信任我吗？
2: 好吧，需要的时候我会派人联络你。
1: 是。
3: 这个林县
2: 越发的自以为是了，我敢肯定今夜张宝芝的枪手潜入登云旅社时，他一定和程唐在一起。
3: 哦，
2: 你立刻命人昼夜监视他的住所，我不相信他和程唐就没有联系。
3: 嗯，好，我马上去安排。
2: 嗯。

0: 我们为什么又到这儿来了？这个春意麻将馆是张宝芝的秘密联络点，
1: 在这儿能够找到他。
0: 走，老板，两碗茶。
2: 好嘞。
0: 这些人都是地下活动的老手，所谓狡兔三窟，张宝芝绝不会住在这里。
1: 那我们来做什么？
0: 您的茶，请慢用。敲山震虎，打草惊蛇。
1: 打草惊蛇，这是什么意思？你的问题可真够多的。怎么不耐烦了？我可是你的搭档。我要在这春意麻将馆中大闹一场。
0: 告诉敌人，我已经盯上了张宝芝。那他们岂不就有了防备？正是要他们先动起来，我们才有机会。否则，茫茫人海，到哪里去找张宝芝的踪迹？是时候了。

0: 你可真来着了，这马马上就开。哎，大哥，咱们丑话说前头，我们这儿只收大洋，不收纸币。
1: 嗯，好。
0: 哎，您这边请。哎哎，来，您这请，您这请。我要这个。这位老大，您这是
2: 什么？不收。
0: 这位老大，咱们春意麻将馆在重庆这块码头上蒙江湖各路朋友捧场，也算是名声在外，您要是缺钱开个数，小弟立马奉上。您要是寻仇，冤有头债有主，您认准了仇家外边了断。
2: 大的口气，开个数。好啊，大洋十万。
0: 十万？你是来闹事儿的？
2: 真聪明。
0: 好，十万块不多，去找贵人给他取来。
3: 是。

0: 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是宝爷地盘，把手雷给我放下。
1: 我的耳朵不太好，刚刚说什么？
2: 不是，
1: 你好像在说小王八蛋。
2: 我是王八蛋，我是王八蛋。
1: 哦，是这样。
3: 往出去！
1: 有一句话你说得很对，冤有头债有主。我今天是来找张宝芝的，他在哪里？
4: 宝爷没有来，我们也不知道啊。
1: 说实话，
4: 老大，我们真不知道啊。
1: 好啊，那就让我帮你回一回。
4: 哎呦，老大，

0: 站到凳子上。
1: 啊，
0: 上去。
1: 是，上去。
0: 我对记性不好的人，通常都会用这个办法。

0: 一定要攥紧，看看你能坚持多久，一个小时还是两个小时，只要你的手一松，砰，化成灰。我在门外等你。
1: 老板，说实话吧，要不咱们都得死啊！
2: 就是啊，老板。

0: 有的，我求求你，我说，我全说。
1: 我不着急，你可以再想想。我这个人最不愿意勉强别人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
0: 我着急，不，我愿意，我愿意。
2: 哎呦。

0: 说吧。
1: 老大，我们宝爷不经常到麻将馆来，平常的时候我们有事与他联络，一般是到三条街外的永济绸布庄去找宋副官，由他将消息传给宝爷，宝爷有事才会亲自到我们这儿来。
2: 宋副官？
1: 哎，正是正是。
2: 你不知道张宝芝的住处吗？
1: 真的不知道啊，老大。
2: 张宝芝最近来过吗？
1: 昨儿傍晚宝爷带着几个人来到麻将馆，在后边厢房里待到九点多才离开。
2: 那几个人是做什么的？
1: 都是外面的弟兄，都是枪手。
2: 你说的最好都是实话。
1: 实话实话都是实话，有一句谎话天打雷劈。
2: 告诉张宝芝，程昌在找他。
1: 是是。谁呀？
3: 志哥，是我，开门呢。
0: 把枪捡起来。

0: 这么慢？
1: 这不忙着呢吗？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惊喜，超大惊喜，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小开始养护健康，高档健步鞋健康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只要99元，只要99元。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原价299元一双，现在拨打电话，99元4双，99元4双，史无前例的超值。

0: 折扣，高档健步鞋，健步养身体，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胜关节。活动名额仅限100名，先到先得，马上拨打电话抢定吧！郑重承诺，高档健步鞋质量您把关。换双健步鞋，穿鞋养身体。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现在打电话申领，不用有任何顾虑。老布鞋、老皮鞋，不如一双高档健步鞋。换换换，换双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胜关节。人老脚心老，就怕鞋不好。
1: 这鞋不好，老打滑，天阴下雨啊，都不敢出门。
2: 这鞋不顺呐、啊，急得这个前脚掌可疼了，真难受。
3: 这鞋太沉了，走不动路，真是不舒服。
0: 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更胜关节。一轻，材质超轻，放在手背无压力，穿得像没穿，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鞋面柔软可延展，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体牢牢抓地，不且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
1: 人老了，脚容易变形，脚趾上翻变平足，脚背上翘脚变形，脚容易沉重，像是顶着千斤顶，晚上怎么歇都歇不过来，翻来覆去睡不着。脚上老大难，就穿高档健步鞋。
0: 换换换，换上高档健步鞋，鞋面超柔延展材料，随脚自动适应，就像两脚定制一样，鞋好脚底稳，走路有精神。鞋跟高托护脚踝，超轻材质跟脚动。穿上像没穿，踩上走十里照样无压力。两大按摩穴位围绕足底涌泉穴、失眠穴，走路就是做按摩，越穿越轻松。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胜关节。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惊喜超大惊喜，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小开始养护健康。高档健步鞋健康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只要99元，只要99元。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原价299元一双，现在拨打电话，99元四双，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高档健步鞋，健步养身体，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胜关节。活动名额仅限100名，先到先得，马上拨打电话抢定吧！郑重承诺，高档健步鞋质量您把关。换双健步鞋，穿鞋养身体。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现在打电话申领，不用有任何顾虑。老布鞋、老皮鞋，不如一双高档健步鞋。换换换，换双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胜关节。
2: 我这人呐、就闲不住，平时啊跳跳广场舞，还爬爬楼梯，各种体育锻炼我都想尝试一下。因此，我这个鞋都是捡好的买。我前前后后穿了很多，我就感觉这种高档的健步鞋它最好。你看这鞋底一踩就弹起来了，是又轻巧又舒服。自从穿上它呀，别的鞋我都不想试了。
4: 这人要上了岁数啊，那舒舒服服是最重要的。尤其是这个鞋，你像我呀，平时啊打个太极，啊外出去旅游，一是怕呢。这个鞋打滑，万一摔了跤，那可是伤筋动骨100天呐。第二呢，是怕鞋不跟脚，如果脚要不舒服，那浑身上下都不得劲儿。你看我，穿上这高档健步鞋，这脚趾头在里边可以随意的走动， 哎，往前迈一步，它马上就抓住地，比那猫爪子抓得都紧。
0: 很多人说，市面上一双普通布鞋还要50-60。但现在只要一个电话，仅需99元，高档健步鞋直接就能带回家4双。你们不怕亏本吗？质量能保障吗？今天我们不为别的，只为回馈辛苦了一辈子的爸爸妈妈、叔叔阿姨，才会拿出这样的超低价。今天活动期间仅需99元，只有100个名额，活动结束就再也没有了。高档健步鞋，鞋底采用轮胎技术制造，抓地牢固，玻璃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鞋跟高托保护脚踝，鞋面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超柔超轻材质，重量不足2个鸡蛋，穿得像没穿，跟脚又舒适，走路无压力。围绕足底涌泉穴、失眠穴，特制2大按摩点，随脚而动，刺激穴位，打通微循环，越穿越轻松。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惊喜超大惊喜！为回馈广大电视观众，厂家特拿出一批高档健步鞋，感恩放送。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99元4双，99元4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绝无仅有的超低价位。99元，你买不了一件衣服，吃不上一顿火锅，但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整整4双高档健步鞋，全部让您带回家。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活动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马上拨打电话抢地吧！郑重承诺，高档健步鞋质量您把关。换双健步鞋，穿鞋养身体。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现在打电话申领，不用有任何顾虑。
1: 高档健步鞋，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更省关节，好鞋经得起考验，轮胎抓地力有多牢，你想想汽车就知道。高档健步鞋，鞋底采用的是车轮胎技术制造。我们拿市面上的普通布鞋和皮鞋，同时呢放在洒满水的玻璃上，再把玻璃倾斜，看皮鞋一下子就滑下去，布鞋也不甘落后，一滑到底。再来看我们高档健步鞋，在玻璃上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高档健步鞋有多轻呢？看，放在手背上就像乒乓球一样颠起来，再和鸡蛋对比，还不到2个鸡蛋重。我们再来看舒适度，鞋面采用的是超柔软延展性材料，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会变形，不会断裂，随脚自动适应，不割脚，不磨脚，不累脚。
0: 老布鞋、老皮鞋，不如一双高档健步鞋。换换换，换双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
1: 今天我们就来到现场挑战，看看高档健步鞋究竟能够获得多少大哥大姐的认可。
0: 李大妈，穿鞋难题，脚面宽，鞋夹脚，走路就像在塑形，没两步就疼得受不了。
5: 你好，你好，
6: 你好，大姐。
5: 哎呀，这别的鞋我都不能穿，一年四季只敢穿着老布鞋，但是咱老了老了也爱美呀，这老布鞋真的不好搭衣服。哎呀，再穿别的呢，我这脚啊还实在受不了委屈。
1: 那你试试咱们的高档健步鞋。
5: 是吗？哎呀，这鞋看着就很好啊，
1: 这
5: 穿上试试。哎呀，穿上这鞋太舒适了，就像为我这脚啊定制的一样，真的。现在呢，再穿上走路脚也不会疼了。哎呀，这个鞋我想一定不会便宜吧？
1: 打个电话，99块钱4双，免费送到家，让您换着穿。
5: 哎呀，
1: 以后啊再不用担心鞋不合脚了。
0: 赵大爷，穿鞋难题，扁平足，脚容易肿胀，早上晚上两双脚，买鞋只能大两号。
7: 师傅啊，你看我这个脚啊，早上是41的，
6: 到了晚上就变成四十三的脚。所以啊，你看我的鞋

0: 前后左右从来就没有合适过，关键是没走几步这脚啊它就肿了，躺在床上啊一夜都歇不过来，关键是这时间久了你看这脚面宽了，脚也变形了。它严重的时候啊都是我老伴推着我出门，我自己啊压根走不动。
1: 那你又更需要换我们的高档健步鞋了。
0: 哎呀挺舒服的，这鞋面还能延伸，你看这鞋底呢你看还能回弹，可以，这鞋很舒服，真不一样。这关键啊你看这走起路来啊这鞋里边好像有两只小手在那轻轻给你按摩似的。这脚趾头啊在里边还能动的，这走路啊是稳稳当当的，这脚啊跟解放似的。
1: 没错，高档好鞋更省关节，让您越走越精神。
0: 这么好的鞋99块钱
2: 四双，
0: 我没听说吧？
1: 千真万确。
0: 嗯，那你这鞋我要多订几双。
3: 好鞋经得起考验，高档健步鞋，鞋底采用车轮胎技术制造。看，将普通布鞋和皮鞋同时放在洒满水的玻璃上，再把玻璃倾斜，布鞋和皮鞋一下子就滑落了。高档健步鞋依然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看，放在手背上，高档健步鞋能像乒乓球一样颠起来，和鸡蛋对比还不到两个鸡蛋重。看，高档健步鞋材质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会变形，不会断裂，脚上轻松，全身轻松。看，将干冰放在鞋子里，烟雾透过鞋子直接冒出来，天气再热也不怕捂脚闷脚。高档健步鞋透气看得见，老布鞋老皮鞋，不如一双高档健步鞋。换换换，换双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惊喜超大惊喜，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小开始养护健康，高档健步鞋健康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只要99元，只要99元。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原价299元一双，现在拨打电话，99元四双，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高档健步鞋，健步养身体，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活动名额仅限100名，先到先得，马上拨打电话抢定吧！郑重承诺，高档健步鞋质量您把关，换双健步鞋，穿鞋养身体。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现在打电话申领，不用有任何顾虑。老布鞋、老皮鞋，不如一双高档健步鞋。换换换，换双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
2: 以前啊，我这鞋不好买，是脚面高。刚开始啊，店里网上都买过，根本就不行。买回来的鞋啊，我有时候穿都穿不上去。后来老伴啊给订了几双这高档健步鞋，我这一穿，嘿，弹性特别好，穿到脚上、啊、特舒服。原来啊，我有这老汗脚，到了夏天啊，就怕这鞋子不透气。哼，晚上啊脱掉鞋，别说是老伴了，就连我自个儿啊都受不了这个味儿。这高档健步鞋穿上可不一样了，脚上能透气，穿上去啊走这么一天路都不闷汗。
4: 我这个脚啊它变形挺严重的，疼啊，所以说每次穿鞋啊总得买上大一号了。自从穿上这个高档健步鞋，那可算舒坦了。
5: 这双高档健步鞋呀、啊、自从给他送来他都不舍得换，说这鞋穿上是又舒服又透气，天气再热也不捂脚汗了。一开始老爷子还嫌我乱花钱，我告诉他才99，还四双呢，可把老爷子乐坏了，逢人就说闺女买的鞋啊是又划算又舒服。
3: 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1200

0: 管三安全，安全好鞋更省关节。一轻，材质超轻，放在手背无压力，穿得像没穿，两脚定式真舒服。二软，鞋面柔软可延展，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体牢牢抓地，不止洒水不降滑，走路就像猫抓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惊喜超大惊喜，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小开始养护健康，高档健步鞋健康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只要99元，只要99元。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原价299元一双，现在拨打电话，99元四双，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高档健步鞋，健步养身体，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活动名额仅限100名，先到先得，马上拨打电话抢定吧！郑重承诺，高档健步鞋质量您把关，换双健步鞋，穿鞋养身体。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现在打电话申领不用有任何顾虑，老布鞋、老皮鞋不如一双高档健步鞋，换换换，换双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
1: 高档健步鞋敢和定制鞋叫板，敢和普通布鞋比价，安全好鞋更省关节。您现在打电话订购，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或者不喜欢，不像电视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呢，我们还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请您放心买，放心购。
0: 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更省关节。一轻，材质超轻，放在手背无压力，穿得像没穿，两脚定式真舒服。二软，鞋面柔软可延展，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体牢牢抓地，不止洒水不降滑，走路就像猫抓地。老布鞋、老皮鞋不如一双高档健步鞋，换换换，换双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惊喜超大惊喜，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小开始养护健康，高档健步鞋健康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只要99元，只要99元。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原价299元一双，现在拨打电话，99元四双，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高档健步鞋，健步养身体，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活动名额仅限10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郑重承诺，高档健步鞋质量您把关，换双健步鞋，穿鞋养身体。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现在打电话申领不用有任何顾虑，老布鞋、老皮鞋不如一双高档健步鞋，换换换，换双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

0: 你不知道张宝芝的住处吗？
1: 真的不知道啊，老大。
0: 张宝芝最近来过吗？
2: 昨儿傍晚，宝爷带着几个人来到麻将馆，在后边厢房里待到9点多才离开。
0: 那几个人是做什么的？
2: 都是外面的弟兄，都是枪手。

0: 怎么这么慢啊？这不忙着呢吗？怎么？你们已经接到通知了？
1: 什么通知？
0: 没接到通知，你们为什么不开张啊？
1: 哎，刚才有波混混在这闹事儿，让我们给赶跑了。这不，
0: 客人也都散了。我说呢，宝爷有令，自今日起关闭所有联络点。
2: 哦，明白明白。

0: 这么长的时间，我都担心死了。有什么可担心的？刚刚麻将馆里好些响铃声响，我回去举人跑了出来，我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了。还好没过多一会儿你就走了出来，我还以为完事儿了，没想到你又进去了，半天没有动静。你为什么站在门外抽烟？
1: 哦，屋里不让抽。
0: 骗人！

0: 他在对面茶馆里头呢，七哥，他是盯上咱们了。啊，这能行吗？万一被他发现，
1: 少废话，赶紧去。
0: 是。
2: 知道麻将馆的伙计会去永济筹不庄，
1: 这很简单。据麻将馆的老板说，永济筹不庄的宋副官负责与张宝芝联络。现在麻将馆出了事，他们一定会想方设法将此事通知宋副官，再由宋副官传信给张宝芝。
2: 哦，这就是你说的，让他们先动起来。
0: 你终于明白。
1: 那下面我们要做的。 就是跟踪宋副官，找到张宝芝的下落。
0: 你跟我说说，永济筹不庄是什么样子？
1: 永济筹不庄在李子三条街。

0: 外的下桥，四开间的门脸，人来人往的，非常热闹。
1: 你是说永济绸布庄非常热闹？
0: 是呀。怎么样，现在就走吗？
1: 去哪里？
0: 永济绸布庄啊。
1: 走。
2: 七哥，
3: 怎么样？
2: 七哥，他走了。
3: 哼，姓程的，他跟我斗心眼，他还嫩了点。马上把弟兄们叫来，咱们立刻离开。
4: 是。
3: 不是，你怎么回来了？
1: 当然是我让他回来的。
3: 老大，你怎么又回来了？
1: 让我怎么说呢？我不喜欢杀人，但面对你这样的毛贼，我还能怎么办？
3: 老大，我听不懂你的话。
1: 你以为自己很聪明？你以为能够骗过我？永济绸布庄宋副官，哼，你的故事讲得不错，只可惜从一开始我就不相信你说的话。
3: 老大，老大，我说的话句句是实啊，有一句谎话，
1: 天打雷劈是吗？像你这样的人，应该被雷劈了很多次了吧？
3: 您的意思是，
1: 永济绸布庄不是你们的联络点，当然也没有宋副官，那不过是家正经的买卖人。而宋副官，就是你。
3: 你是怎么？
1: 我是怎么知道的，对吗？你忘了吗？就在刚刚，麻将馆里来了一个替张宝芝传信的人，他告诉你，自即日起关闭所有联络点。可赵雅琴跟踪你的伙计来到永济绸布庄，却发现那里门庭若市，没有丝毫要关张的意思。这不奇怪吗？由此我得出一个结论，你在撒谎。于是我在半路截住了这个做诱饵的伙计。当然，你的身份就是他告诉我的。怎么样？明白了。刚刚我离开之前曾经说过，说的最好都是实话，对吗？可你令我很失望。做一个诚实的人其实并不难，而你呢，宁可死也不愿做一个这样的人。你准备死吧。
3: 老大，我求求你，我求求你饶了我吧。我说，我全说，我告诉你张宝芝的住处，你别杀我。
1: 我会相信你吗？
3: 张宝芝住在永教坨延平巷10号。

就要和你见面了。

0: 三合会。
1: 是的，城管部门对昨天夜里登云旅社中的死者进行了身份调查，证实这些死者在解放前都曾隶属于军统的一个分支机构三合会，舵主叫张宝芝。
2: 也就是说，这些死者都是军统的潜伏特务。
1: 目前这一点可以肯定。
2: 这些特务深夜跑到登云旅社去做什么？
1: 据旅社的伙计说，昨天深夜，七名手持武器的歹徒潜入旅社，用枪威胁他交出登记簿，然后便冲向楼上。几分钟后，楼上响起了枪声和爆炸声。我亲自勘察了现场，房中的床上、枕头和被褥被子弹打得粉碎，墙上也有很多弹孔。可以断定，这些特务定是冲进206房间进行刺杀，结果呢，反被房中人设圈套杀死。七名死者，三名是在楼上被炸弹炸死，其他三名是在旅社门前被步枪击中头胸而死。这最奇怪的是最后一名死者的尸体，躺在一条街外的木桥上，身上四处弹孔，左右膝弯各一处，前胸正中一处，致其死命。
2: 听你的描述，死者几乎都是被一枪致命，而且弹着点非头即胸。
1: 是的，
2: 这就说明下手的人很专业，可以说是个大行家啊。坐。
1: 这一点也可以确定。首先，炸弹的安放极其精确，既达到炸死对手的目的，又不波及周围房间的旅客。其次，从死者的弹着点不难看出，下手的人是百发百中的神枪手。
2: 这个人不简单呐。
1: 哦，对了，城管的同志还讲了一个情况，说发生爆炸的206房间，昨天下午住进了一男一女，登记的名字叫陈唐，我想应该是个假名字。
2: 陈唐？
1: 是啊，
2: 炸弹专家和神枪手陈唐。陈唐是赵雅琴和风雷一号。
1: 是他们。
2: 除了他们两人，还有谁既是一男一女，又是炸弹专家和神枪手？
1: 有道理，这样的几率太小了。
2: 而且陈唐与程汤的发音非常接近，我想一定就是他。余霞同志，你马上与五号取得联系，请他尽快摸清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1: 好，回去以后我马上就办。
2: 如果住在旅社房中的真是风雷一号和赵雅琴，那就说明他们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
1: 老李，我看咱们是不是应该立刻行动起来，从侧面协助一号执行计划。
2: 但一定要把握好时机，要做到不温不火，既帮助一号，又不能使敌人孤注一掷，狗急跳墙，否则一号的处境会更加危险。
1: 好，
2: 进来。
3: 处长，刚刚和顺桥西有条巷的春意麻将馆发生爆炸。
4: 哦，
3: 公安和城管部队包围了那里，发现房内有五具尸体。我跑到现场去看了一下，五位死者都是被手枪击中要害而死，杀人的手法干净利落，看起来不像是帮会争斗。处长，你要不要去现场

0: 看一下。
1: 昨夜是登云旅社，今天是春意麻将馆。
0: 走，去看看。
2: 好。
0: 李处长，走。
3: 好。爆炸的是一颗美制手雷。
1: 哦，
3: 这是在现场发现的。
1: 嗯。啊。
3: 据周围群众反映，先是听到麻将馆里响起枪声，之后才发生爆炸。我们到了以后，检查了屋中的尸体，一共有五具，都是头、胸等要害之处被子弹击中致死。
1: 嗯。
3: 因此，可以断定，凶手是先杀人，再炸屋。
1: 去看看尸体。
3: 嗯。

0: 死者的身份查清了吗？已经查清楚了，这五人是麻将馆的老板和伙计。老板姓宋，解放前曾是军统三合会的成员。又是三合会？还有什么情况？刚刚我们通过调查了解到，这间麻将馆的房主并不是死去的老板。哦，
1: 那房主是什么人？
0: 是一个叫赵文鹏的。
1: 此人也曾是三合会的成员，
0: 几年前退会，做起了买卖。有这个人的详细资料和住址吗？他在沙坪坝老街开了家火锅店，我已经派人去找他了。
1: 好，非常好，你去吧。是。老李，可以断定这个麻将馆是敌人的秘密联络点。凶手是谁？
0: 他为什么要炸掉这个麻将馆？你说什么？啊，你想一想，如果这是普通的巡守，凶手只要杀掉麻将馆的老板和伙计也就够了，却为什么要多此一举地将这里炸掉？如果
1: 他是为了毁尸灭迹的话，仅用一颗手雷是无法做到的。
0: 嗯，
1: 刚刚屋内的情形已经说明了问题。
0: 对呀，那么这次爆炸
1: 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用三合会这条线索将灯云旅社的刺杀和这儿的爆炸联系起来，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下手的人是想引起我们的注意。与我所想一致，那么这个人会是谁呢？当然只有他。
0: 这是一个明显的信号，我们该动手了。
1: 抓捕房主赵文鹏，撬开他的嘴巴，看看有什么收获。
0: 事不宜迟，马上动手。
2: 老板。

0: 老板，出大事了。
1: 哎，慌什么，慢慢说。
0: 程汤炸毁了春意麻将馆，共产党城管部队包围了现场，通过调查房主抓捕了张宝芝的联络人赵文鹏，起获了长街杂货店和悦来旅馆两个重要联络点。
1: 什么？悦来旅馆也暴露了？
0: 嗯，正是。共军在悦来旅馆与潜伏在里面的弟兄们搏火，

0: 打死打伤20余人，另外还有10几人被捕。老板，如果照这样下去，我们的地下联络点可就全完了。
1: 哎呀，镇静镇静。张柏芝呢？
0: 在牛角坨。

0: 玄儿，书童
1: 在，
0: 你们马上赶往牛角坨，命令张宝芝立刻撤出所有联络点中的弟兄，安排他们连夜出城。
2: 是。
0: 哦，还有，让张宝芝不要再回牛角坨了，程唐很快就会找到那里。
2: 哦。
0: 你们想一想，程唐既然能在光天化日之下炸掉春意麻将馆，这就说明他很可能已经从麻将馆老板的口中探知了张宝芝的下落。
2: 我们马上动身。
1: 对，

0: 什么？现在还不知道其他联络点怎么样呢？宝爷，我们怎么办啊？完了，完了，全完了！我辛辛苦苦经营的地盘，没想到竟被程唐一颗炸弹全毁了。你问我该怎么办？我问谁？问程唐吗？
1: 宝爷，讲和吧，再这样下去，咱们的血本可就全拼光了。
0: 讲和，是我亲自到彭水县做了调查，回来后将消息报告了老板，这才导致他的部下被杀。对程唐来说，我是他最大的仇人，他能和任何人讲和，但绝对不会放过我的。
2: 宝爷，事到如今，兄弟们都吓得麻爪了，
0: 你总得拿个主意啊！你下去，下去，下去。
2: 是。

0: 看你的表情像是见到鬼了，可我不是鬼，至少现在还不是。你一定很后悔没有发出叫声，可惜现在已经晚了。其实大部分的人遇到你这种情况都会是你现在这种表现，所以你不用觉得沮丧。
1: 你是怎么进来的？
0: 职业秘密。
1: 你究竟是人是鬼？
0: 我刚刚说过，至少目前来说我是人。
1: 哦，是马警官的老妻把我的住处告诉了你，对吗？
0: 应该说是吧。你不应该怨恨他，他是到了最后关头才出卖的，现在他死了。
1: 我明白，没人能活着从你手中逃走。从孟海马死的那天开始，我就明白这一点了。
0: 你说错了，我不想杀人，也不想与你们为敌。我来是执行任务的，是你们做了错事。
1: 是，我知道你恨我。
0: 谈不上，有爱才会有恨。我从没有爱过你们，当然也谈不上恨。
1: 那就好。
0: 如果你想知道现在我的心里是什么感受，我可以告诉你。愤怒。如果你想知道看到仇人仍然活生生地站在我的面前，我心里是怎么想的，我也可以告诉你。更愤怒。
1: 哎呀，程长官，其实兄弟也是职责所在，身不由己。如果你能放过我，会亲自去和老板谈，对以前的事既往不咎。
0: 坐下。

0: 鸠，这个词用得不太恰当。我很想知道你们究竟想揪什么？我做过危害党国的事情吗？我出卖过自己的同志吗？说我是共产党的卧底，能拿出任何证据吗？除了会清除异己和胡乱猜疑，你们还能做点什么有意义的事情呢？你编造的那些谎言，令我的部下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可你却还在说既往不咎。这几个字难道不应该由我来说吗？
1: 程长官，你误会了，我并不是那个意思。
0: 如果你认为我今天来是为了与你们讲和的，那就大错特错。我之所以说这些话，是想让你明白一个道理：不要制造自己控制不了的麻烦，否则你会付出代价。
1: 程长官，是，程长官，是兄弟失言。我看这样吧，你放兄弟吧，兄弟立马奉送金条20根，大洋10万块，你看怎么样啊？
0: 你没有听懂我的意思。
1: 哦，保持愚钝，请程长官明言。
0: 我们谈个条件吧。
1: 好，
0: 你的命换老板的命。
1: 怎么换？
0: 你约老板见面，将会面的地点通知我，剩下的你就不用管
1: 了。哎呀，程长官，你可能不知道，我们有事要见老板，从来都是由他指定地点和时间，而且是临时通知，不可能提前把消息告诉我们呀。
2: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3: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4: 啊！
5: 以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3: 绿梦
6: 奔道，千里黄河水奔浪来。
2: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7: 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8: 你是哪儿的妖怪？你是哪儿的妖怪？
7: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9: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3: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7: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10: 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
11: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12: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
11: 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

0: 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在甘肃河西走廊的西段，古丝绸之路上，戈壁沙漠包围之中，在鸣沙山的东路，榆林河峡谷两岸直立的峭壁上，密密麻麻布满洞窟，这就是举世闻名的敦煌石窟。每一扇门的打开，都是一个绮丽的梦幻，既有刚健古朴的北朝作品，又有气势恢宏的隋唐巨幅壁画。美轮美奂的壁画和塑像被时间侵蚀，但在敦煌也世代生活着他们的守护者。李云鹤，中国文物修复界泰斗级的人物，1956年进入敦煌研究院工作。85岁的李云鹤退休后，也已经返贫了20年。
1: 这是个特级敦煌县，一般不开放。这里面这个壁画本身甲骨年代是唐代时候的，但是到了

0: 宋朝的时候不开东子了，他利用人家前代的东子把人家的壁画改掉，绘制成他这个时代的壁画。
1: 二二零窟是唐代的特级洞窟，在艺术价值上被掩盖的唐代壁画远高于表面的宋代壁画。贞观十六年，国际大都市唐都长安传来了大唐新风，对时尚极为敏感的敦煌望族迅速把握，于是有了这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唐代代表窟。到了宋代，偷懒的工匠不仅动窟是借用前朝的，甚至连塑像身子都懒得动，直接换颗头就万事大吉，使得两个朝代截然不同的审美风格以一种不太协调的美共存于这里。为了欣赏唐代更精美的壁画，李云鹤将表层宋代时期的壁画整体向外迁移。
0: 打个比方，莫高窟是45000多平方米壁画，可能就扩大到将近50000平方米。
1: 如此一来，初唐杰作赫然重现，宋代画作也完整保留，这在国内文物修复保护史上是开创性的。现在我们进入二二零窟，会先经过李云鹤搬迁出来的宋代甬道，然后是五代和中晚唐壁画，四壁则是贞观年间的大型经变画，而窟顶仍然是宋代的千佛像，如梦一般，几步就穿越了五个朝代。文物修复师的手就是时光穿梭机，
0: 所以我也很感谢咱们碰到你们来了。问题上呢，你们要不来我还没时间在这么仔细检查。
1: 离戈壁敦煌3000多公里之外，苏州正是草长莺飞的季节。李兆林每周去亲戚开的乐器店帮一天忙。
2: 65岁大了，现在老年大学70岁以上都在吹
3: 笛子，哎，
2: 厉害。我比方问问，那就他问你，所以很难学的。
1: 买民族乐器的人不多，有时候这一天就变成了老同事的茶话会。
2: 基本上准的啊，昨天他们来拍。做琵琶，天天腰酸的不得了，身体不行了，年龄大了，长大了。连阿克个歌手办活动，歌手办活动来大概了西门一道那个位置，一排地，琵琶椅子四个字。他也需要你的照顾。谁叫起的？手指一个手呢，确实是蛮难。你是从古代出身，什么子出身？
4: 我记得在欣赏名人乐器，唱个地上房子、飞机，侪是那啥。
1: 从南北乐器音色到当下民族音乐生态，你发现这些貌不惊人的老先生，个个都是乐器的制作高手。
5: 所以，你中国个民族乐器质量没有参考，谁就去个，参不够。你要咋搞？你这你还是
2: 皮毛多嘴，钢筋不嘴，你来干哈？
5: 对，
2: 对。那个民族乐器跟西洋曲有相同的地方，但是也有不同的地方。
5: 那个是那个国语吹水，自然不得共同。
1: 围绕中西乐器孰优孰劣，对着争论了一辈子的问题，他们剥着坚果，神态轻松，但是交锋激烈。乐器不是在斗室之内完成，它更像一个生命体，在不断和同行碰撞和演奏家的交流中完善。争论了一个下午，老李使命感爆棚，决定回家继续做琴。内膛是琵琶发音的关键部位，面板震动靠它反射，这也是做琵琶最重的活。在整块木头凿出梨形内膛，需要面对各种微妙到难以标准化的弧度，弧度深一点或者浅一点，对音色都是十之毫厘，差之千里。此时工匠能凭借的只有经验带来的直觉。内堂总算大功告成，娇艳的深红色木屑静静地洒落。
6: 登记证马上，登记马上有吗？哎呦，
1: 今天是黄中间。

0: 小两口领证的大日子，但他俩直到早上还不知道该去哪儿扯证，最终手忙脚乱地开了导航，来到黄忠坚的老家肇庆。
1: 陈青在昨天玩泥的那个童年时，到了明天就结婚了。
2: 你紧张吗？
1: 不紧张。你紧张吗？
2: 我不紧张。
1: 期待吗？
2: 不期待。
1: 后悔嫁给我吗？
2: 后悔。
1: 怎么就这么困难呀？
2: 因为你没投一个好胎。
1: 困难呀。
0: 一路上虽然还是打打闹闹的拌着嘴，但是雪飞清楚，人生即将开始一个新的阶段。
1: 国际是什么？中国是吧？
2: 你看这上面写的。
1: 我的职业是什么？
2: 工人。
1: 真的吗？真的。
2: 文化程度是什么？
1: 中专。
2: 学龄前儿童，你的户口本上都写着的。
3: 你们两个是不是计划过来结婚登记？
1: 嗯。
3: 啊？
2: 是。
3: 对吧？认识了多久啊？
1: 5年。
3: 了解对方嗰啲身体情况啊、健康情况啊，都了解清楚系嘛？
2: 确定吗？
1: 你还有怀疑的吗？
2: 太
3: 简单了，你真的手续很简单。
0: 终身大事居然就这么简单的办了，雪飞突然有点百感交集。
3: 可以的，你户口一方户口锁了地可以办离婚。嗯，好。
1: 本人与对方均无配偶，没有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了解对方的身体健康情况，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规定自愿结为夫妻。本人上述姓名完全真实，如有虚假，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 等一下，
3: 这样子，这样子，心情啊，激动的人要炸出去了，不写的了。来，
1: 哎，别人还以为你我是胁迫你来的。
3: 还有啊。佢啲香水系咁喎，
1: 系
3: 吓
1: 远啦嗰度，
0: 分明是自己努力争取到的，但在这一刻，雪飞却哭了起来，眼泪里的五味杂陈大于喜悦。成熟的他已经准备好对未来承担责任，可身边的战友看起来还没有进入状态，他多少有点委屈。
1: 韩太太，请。你要相信你自己的眼光，知道吗？
2: 唉，高兴疯了吧？终于得偿所愿。
1: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得偿所愿。等我赚到钱了，我就对你好好的弥补一下。
0: 粗心的黄忠坚并不懂，
1: 好不好？
0: 雪飞这时候需
1: 要
0: 的只是多一点点的支持。
1: 雪飞，黄太太。
2: 你没打算送束花给我吗？
4: 我是56年的时候号召这个内地青年建设大西北，实际我就是在那个浪潮上转过来的。我来了以后啊，我到那个洞窟里面，我有一个很不正常的现象，我在家里的时候啊，这个胆子特别小，一见黑天门我都不敢出，但是我到这里来以后啊，看到那些塑像和壁画，我一点都不害怕。
0: 23岁的李云鹤初到敦煌时事事退让，让别人先选择工作机会，同事嫌洞窟里黑暗吓人，没人敢去。李云鹤由此和敦煌洞窟结缘，
4: 所以这样洞窟的卫生就生给我了。就我们这个工作重要性就是在哪呢？我们要传承祖先留下来的这些文化养成。看我们所有的洞窟，不管光我们这呢，敦煌、新疆、青海、西藏，一晃之间我60年过来了，真是太快太快了。
5: 过去。

0: 这样的地方，你们怎么做？
1: 就是这种动作。
0: 哎，布这种墙，哎，布这种动作。
1: 一般都是我们还是地域研究层面。
2: 做的时候，
1: 这个颜料就表现出来，还有表现出来。这样的话，
0: 因为
3: 平素和气的李云鹤做到壁画前就变得严苛。今天他为了修复中的0.5毫米的分歧，开始了一场咄咄逼人的质问。
0: 你将那这些地方脱落，很容易产生病痕，很容易摩擦掉。你要这样加固住。
3: 做了18年壁画修复的徒弟，被李云鹤追问的先是尴尬微笑，后来就沉默不语。
4: 非得多两次。
3: 壁画修复是长期远离城市的野外工作，平时难得吃肉，今天团队改善生活。敦煌本地的手抓羊肉，用清水煮，只放一点点盐，就堪称天下一绝。李云鹤训起徒弟毫不留情，但是师徒之间没有什么是一顿羊肉解决不了的。下班后的李云鹤就是一个童心未泯的大家长。
5: 哎，你节日快乐，
6: 你节日快乐，
7: 谢谢。
3: 为了找个碰杯的理由，大家起哄编了一个不存在的节日快乐。
8: 在历史长河中，100年对于一门手艺而言，是代代相传的厚重积淀；对于具体个人来说，是跌宕起伏的多彩人生。深入挖掘技艺传人的内心世界，皆是支撑手艺传承的力量之源。纪录片《100年很长吗》，甘肃卫视纪录30分。带您一起探寻匠心背后的人间烟火。
3: 苏州，李师傅的家里来了一位客人。
9: 我不知道他叫我进的，我外次听到声音喊了我，有点小好点。
1: 你先发冰个喝。
3: 王厂长是无锡的民族乐器爱好者。25年前买了李兆麟当时最好的琵琶，使用多年，琵琶有所损耗。王厂长特意来李师傅这里返修。距离上次见面已经过去了1/4个世纪，但有琵琶这个中介，他们仿佛昨天刚刚见过。老话题接着聊，昨天没约成的饭，今天继续。
1: 这个礼物呢，我新款的，礼物也不多了。

0: 吃爆琵琶丝已经20多年了，以前20多年前做的，这王厂长这次从无锡过来再修理一下，感觉他还在用，很对我的认可嘛，对，成就感，高兴。
1: 卖出去的琵琶自带卫星定位功能，无论多远，总是要回到老李的手中。对自己制作的乐器采取终身保修制，源自手艺人的自尊与成就感。因为此，老李始终无法如老伴所愿那样彻底退休。
2: 他找谁呢？不要他，
0: 他不要我做，他就是不许我做。
2: 嗯，不要做不动。
0: 这个还是有点事做好，不没有事做，老年痴呆的要啊。
1: 老李打着不想老年痴呆的大旗，小心翼翼守护着的是自己割舍不下的手艺活。
3: 好了吗？
4: 你干嘛？你干嘛？
3: 煎呢？
4: 倒油了吗？
3: 哦，不好意思，这个是错误的示范。
1: 新婚夫妻往往甜蜜，可刚刚领证的黄中间两口子却跳过了这个环节。
4: 你开店？
3: 开了，慢活。
4: 你再看看上面，你开了。
3: 哦，不好意思，这个也是错误的示范。难道说我要安排那个醒狮在那个村口那里迎接？
4: 你来6辆或者8辆车，一个车上坐一两个人不行吗？
3: 这样不好，没有气氛。
4: 不需要好吗？

0: 不是的，我觉得大巴好一点。
1: 你远的地，就是你来六辆车再跟辆大巴。
0: 我们呢？
1: 还是你直接一辆大巴？
0: 肯定不是，两三台车嘛。
1: 你不嫌寒碜的话，你见过哪个结婚的两三台车来接新娘？
0: 你见过有我大巴这么大台车去接吗？
2: 小心思瞬间被雪飞看穿，黄中间使出乾坤大挪移，换了话题。
0: 你觉得我去学那个，跟师傅学那个功夫推拿，你觉得怎么样？
1: 你喜欢？
0: 你觉得怎么样？
1: 你喜欢？
0: 可是他就觉得没有跪拜师帖的话，就等于是学员，就不按照规矩就不能真正的说是嫡传弟子，就是这个在武林当中一定要拿拜师帖，有拜师仪式才属于真正的嫡传弟子，然后就毫无保留的会什么东西都传授给你，包括那个功夫推拿。我的目标是这样的啊，跟你说一下，到时候结完婚之后呢，安顿好孩子的事。
2: 拜师帖、武林规矩、嫡传弟子，雪飞淡定地听着这些古代的名词，那种一切尽在掌握的表情，让我们一下明白了他们为什么能在一起。
1: 去吧。
0: 那拜师的
2: 学功夫推拿，以一名武林高手的身份低调地生活在都市，这是一个武痴能想到的最好职业规划。李云鹤一家三代都选择从事壁画修复，孙子孙女从小在莫高窟长大，小时候跟爷爷去山东探亲，第一次看到大海，孩子们激动地说，为什么我们不在这里生活，而要活在沙漠里。长大后他们却选择回到了沙漠，录像里打打闹闹的小孩如今也成了敦煌壁画的新守护者。
3: 这一个月来上班怎么样啊？对工作有什么的呀？你看小年，
4: 有几个月了？
5: 两个月了。
3: 啊，
4: 两个月了。
5: 刚开始就看病害。
2: 孙女在外十年后选择回来考文物保护博士，爷爷对孙女骄傲地说：“你和你弟弟都叫我们征服了。”
3: 他现在做的那些工作，那个塑像坏成那个样子，我和你爸费了多大的劲呢？你知道？不夸张地说，有的像米粒那么大。本来那个脸上这一坨牙齿没有了，通过我们修复，有了。
4: 我修复的这个东坡是什么朝代的？它的地藏特征是什么？壁画制作的特点又是什么？
2: 壁画修复不只是和泥巴打交道，要有绘画和雕塑的功底，也需掌握物理、化学、材料、材质等知识。一个出色的壁画修复师，既是匠人，又是艺术家。
4: 我们最早的洞窟之一，北洋时期，
3: 十六国时候
4: 啊，这个时期他就没有放细粘层，只是一个粗粘层。你通过那天临摹壁画，你就感受到。
5: 哦，他在粗泥层直接作画，没有粉层。
4: 对，
2: 一家人是同行的好处是，吃饭时随随便便就可以进行学术交流，像《生活大爆炸》里的场景。虽然用的是外人听不懂的术语，涉及的是国宝文物，但对于他们来说，就像今天的午饭一样津津有味。
5: 小时候在沙漠就看着海好，觉得
4: 咱们的也是海呀，只不过咱们是沙海。
2: 李师傅的琵琶进入了面板制作环节，用来震动发声的面板是琵琶最为重要的构成部分，直接决定着音色的好坏。传统的琵琶面板通常用梧桐木，木质疏松，木纹顺直，传声迅速。李师傅会选择将面板做得略厚，这样刚开始时声音会有点木，但音色坚实，经过震动弹开以后会有金石之声。
0: 哦好，大功告成。
2: 好的制琴师与乐器都有君子之德，更看重长久的效果。
6: 这还加点水，加点水，对吧？加了点水，现在还没化，化的时候加水。
2: 粘合面板和背板的猪皮胶

0: 遵循工匠传统，老李用自家小锅小火熬制，小锅皱皱巴巴，暗示着他已经跟着老李见证了无数琵琶的诞生。
1: 这个我刚才讲的，我们很土的，温度讲不清楚的，反正整个就是凭感觉。它面板也不能太烫，也不能太没有温度，焦也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要倒。
0: 这看似一句废话，却道出了手艺活的精髓，分寸感。好的匠人生活里待人接物，通常也有着良好的分寸感。用传统胶的好处是，用水溶解后易于脱胶，琵琶修理起来方便，而选择化学胶，只能用凿子破坏。
1: 他在家里就是帮我红面板下手，等下手。
0: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总是抱怨老李不肯退休的老伴儿，羞涩而温和地做起了老李的助手。
1: 好了，那个干就是有段时间了，像这种天好的四个小时，天气潮湿的一晚上都不怎么干。
0: 别人是新婚旅行，黄中间是新婚练拳。
2: 他很喜欢。
0: 刚领完证，他就马不停蹄地去了洪胜馆。
2: 很想，就觉得传统的东西，很想把它传承下去。
0: 他跟夏师傅学拳。
2: 他现在回去。
0: 雪飞在旁边跟师母聊天。
2: 回去了。
0: 这是传统武术中师徒犹如一家人的独特气氛。
2: 他也是，就是。不是前两天拿了一本那个洪胜馆的一本书回来，天天吃饭都在看。
3: 那不是按摩的，
2: 这不是那个不是按摩，就是洪胜馆的那些。
0: 练拳时的黄中间有一种生活中看不到的神情。
2: 然后前两天拿回来，
0: 这神情，凡是痴迷过某种爱好的人都会懂。
2: 这边有黑吗？
0: 虽然平时被雪飞各种嫌弃，但黄中间对喜欢事物的执着。也许才是真正打动雪飞的地方。
2: 师母说，看得像个女儿。
1: 哎，红白萝卜都得换了，换了都
4: 要。师傅买了个那个，就那个。
2: 换一个
4: 新的。你好。好。这里这个出钱了，我再出美袋。啊，找个。
1: 好。
4: 这出美袋。
1: 哎，啊，收工过了，
4: 拿好的，这个拿好的，
1: 哎，没事，系啊系啊，好，早点饭咯，好了，
4: 走了，
2: 走了。
0: 夏师傅再三让黄中间早点回去，其实是作为师傅对大着肚子的雪飞的体贴。虽然还没有白酒，夏师傅已经当雪飞

0: 100年很长吗？它长的像世世代代的守护，短的像昨天才遇见。它长的像对手上活计的痴迷，短的像一辈子。它长的像追逐梦想的脚步，短的像一夜之间的成熟。
1: 我们是对设计一个醒狮服的样式吧，就是
2: 我要收钱的，
1: 收啊收啊收啊，记着。假如说把那个武馆的那个馆徽，那个馆规搞在那个衣服上，会不会有点很那个？要不要把师傅的那个名字姓一个下岗进去？
3: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4: 敦化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

0: 让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1: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江窑文化、

0: 你给我出来！
1: 代码条码二维码，你是什么码？
2: 付款码、缺减码、还有 AA 吞奔码。
1: 你这么调皮的形象，说话怎么这么深沉啊？
0: 我都几千岁了，走，带上你的乔鳄，跟我刮碗子走，
1: 顺便去你老家吃个三套车吧。
0: 就知道吃，知道武威从何而来吗？
1: 我随便一去豆包就能知道。
0: 可你没经历过，这就是区别。
3: 河西当归汉。
0: 就是他霸气的这句话，公元前121年，霍去病两度出征河西，打通了丝绸之路，此地因武功军威而得名武威。他是高僧鸠摩罗什，被困凉州已经17年了。世人只知他译《金刚经》，却不知他在凉州每夜孤灯苦读，舌根无措。公元401年，他终于走向了长安。

0: 梯山整整建造了27年呢。这是哪里？也是这一天，一位铜匠记住了我们的样子。
1: 哎，人呢？哎，还没问你，今儿个博物馆搭话了那四个人是谁呀？喂！

滇军的历史，在民国时期最早的军阀派系中，滇军曾经以一隅之地对抗如日中天的北洋军阀，迫使袁世凯取消帝制，赢得了护国战争胜利，出现了蔡锷、唐继尧这样的传奇人物。但是我今天不讲他们，我要讲的是我心目中的传奇，那就是他，范天喜。看见了吗？这就是范天喜。我认识他

是在1935年，当时中央红军离开江西根据地长征，历经艰难来到了川黔滇边地区，蒋介石妄图在此地一举消灭红军，除了中央军重兵之外，还调集了川滇黔军参与围追堵截。范天喜当时作为滇军旅长，也被迫卷入了这场战斗。我的故事就要从这里

0: 你往哪儿逃啊？
1: 小子，我告诉你，从你偷越封锁线
0: 逃到朱毛红军那边，
1: 我们就盯上了你。没想到你还偷偷溜回来了。说吧，谁派你去找红军的？说不说？

0: 来吧你、啊！你是啥呀？鼓鼓囊囊的啊！嘿嘿，这小子还挺滑滑。哼，队长啊！哎，
1: 写的啥呀？
2: 货已收到，将对红军帮助很大，由衷感谢。这是红军团长罗炳辉写给一个叫云雀的人。这个云雀是谁啊？他们给罗炳辉送的什么货、
0: 啊？哎，队长啊，这小子还有这嗜好呢？收藏女人的衣服，你这……耶？
2: 这是一张特别通行证，廖双鸭，滇军第九旅少。

0: 是滇军第九旅旅长范天喜的副官。这个云雀难道是范天喜？
1: 不可能，这不可能。范天喜是我手下的旅长，他怎么会和共党有瓜葛？胡扯吗？
2: 龙主席，我请你冷静点。徐远东是南昌行营的特务队长，又是委座侍卫出身，精明能干，没有证据他是绝不会与你们滇军过不去的。龙主席，你看看吧。
3: 这是红军罗炳辉
2: 写给一个代号叫云雀的人，姓廖的不过是个信使，可他背后的人又会是谁呢？
1: 你是指范天喜？他是云南讲武堂出身，骁勇善战，我两次蒙难他两次救过我。你可以说他桀骜不驯，但你要说他是共产党，鬼才相信呢。
2: 龙主席，眼下的军事态势，
3: 朱毛红军
2: 从江西突围后正在贵州遵义一带徘徊，他们渡过了赤水河，有向四川进军的趋向，所以委座除了中央军外，还调集了川黔滇军共40万大军围追堵截，争取毕其功于一役，将其全歼，永绝共党后患。龙主席，你是委座亲命的第二路剿总司令，在这个关键时刻可千万不能出什么差错呀。
1: 那你是什么意思啊？是想让我把他撤职啊，还是让我把他抓起来啊？
2: 这就要看你的决心了。我实话告诉你，委座对你们滇军从来都不放心，出了这档事还把此人搁在前线，你就不怕他给你唱一出捉放曹吗？
3: 万一坏了委座的剿共大计，你怎么交代呢？
4: 他不会的，我了解他，他搞钱搞女人，但从不搞政治，他和共党没瓜葛。
2: 可我已经调查了，他和罗炳辉是宜良同乡，一起参加的滇军，你敢说他们之间没有来往？你这样护着他，难道你就不怕得罪委座吗？为了他而断送滇军和你自己的前程，值得吗？所以你要有壮士断腕的魄力，快刀斩乱麻。
1: 怎么，你还想让我把范天喜杀了？

0: 守在这儿？
1: 没办法呀，司令，全镇上就这儿房子最好。
2: 我们征用他，人家上上下下还不干呢，
1: 出门影响他们工作，弄得包参谋长火冒三丈。哎，您听，这会儿还吵吵嚷嚷的。
0: 两天了。
3: 去死你活的！
0: 这样吧，弟兄们，听我的命令，把枪放下。
4: 你们把刀也都放下吧。
5: 姑娘们，放下吧，放下吧，
6: 放下吧，放下了。
0: 这就对了。
5: 你们要想霸占我们群英楼，我们可不答应。
0: 没想到这个贵州的女人们性子还很烈，你们太配得上群英楼这个光荣的称号了。
7: 那是
0: 不过现在是勘乱剿共时期，你们也是在委员长的领导之下，大家就不能为剿灭红军做一点贡献吗？啊，
5: 蒋委员长怎么了？
7: 你们打仗我们也得生活，
5: 我们各有各的战场，就是蒋委员长来了我们也不给他面子，对吗？
0: 好啊，蒋委员长的面子都不给，你们王省长平常就是这么教导你们的吗？

0: 我怎么着？
1: 在。
2: 你呀，一会儿给他们讲讲魏元长的那个。去吧。
3: 可司令，中央军吴奇伟纵队正在向遵义进攻，我们得接应啊！我们没有时间跟这些娘们在这浪费。
4: 我就是要多时间，魏元长的事我告诉他们讲。
1: 是。我们司令的意思是，你们这些人太缺乏教育了。
5: 谁缺乏教育？谁缺乏教育啊？
1: 今天我们要为你们补上这一课。

0: 我应该怎么办？朱毛红军十八号向他二郎滩和太平渡，他们第二次渡过赤水河后，就将童子和遵义方向进军，就是这个方向。他们二十四号占领了童子，前军王家烈呀，哼，真是个草包，在娄山关吃了个大败仗，让朱毛顺势又把他逼进了遵义城，气得委座。 当场就撤了他的职。我们的任务：驰援遵义，与敌决战。川军和滇军现在什么位置？
1: 川军郭勋齐在土城，潘文华还在扎西，就是这儿。他们被红军甩在了后面，但是滇军孙渡纵队已到达毕节和镇雄，他们的先头部队第九旅范天喜进占了抚远，就是这儿，离我们不到四十里路，但他们现在停下来了。
2: 为什么停下来？
3: 我听说他们把指挥部设在一个妓院里，和妓女起了冲突。他就把妓女们召集在一起学习伪作的讲话，太荒唐了。你们说，
4: 对啊，
3: 伪作要知道这件事，还不给气死啊？
2: 这个饭桶二百五，他吃错药了吧？净干些莫名其妙的事儿。
5: 他才没有吃错药，
3: 他这是故意而为之。
5: 吴司令。 我就是来向你报告的，范天喜的副官廖双鸭是共党匪谍，他在偷越封锁线的时候被我发现击毙，从他身上缴获了一封罗炳辉的信，我们怀疑是写给范天喜的，他和共党勾结，在这么关键的时刻，故意拖延不前，
3: 他这是想放红军一马吧？
0: 这事非同小可。
6: 你向薛岳总指挥和滇军的龙总司令汇报了吗？
7: 猥琐的秘书长杨云泰正好也在昆明，我已经派人把证据送去了。他刚才给我来了个电话，决定立刻撤换范天喜。云南团防督办罗汉就在附近，龙云已经命令让他临时接替指挥。
6: 好。司令，司令，
7: 怎么回事？
6: 老崖山发现大量红军，我们前线部队已经与敌人交火。
0: 同时，红花岗中庄铺也被敌人占领了，他们向我们包抄过来。司令，我们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啊，情况不妙啊！怪了，朱毛怎么会在这里出现呢？这样，你马上去趟抚远，把那里的情况搞清楚。
8: 军团那边情况怎么样？
9: 一军团从红花岗，三军团从中庄部都向敌人发起了进攻。你之前的情报非常正确，敌人是吴奇伟纵队的两个师，他们根本就没有想到会在这个地方被我们打得措手不及。
8: 这都多亏了云雀，是他告诉了我们敌人行军的路线，还送来了敌人电台的密码本。
9: 了解了敌人的情况，毛主席才下了决心，二度赤水，重返遵义城。
10: 可是据我得到的消息，给我们送行的那个廖副官，在返回的时候被特务发现，已经壮烈牺牲了。
9: 这样的情况，云雀就很危险。
7: 刚才大家都听了蒋委员长的讲话，是不是感到特别的亲切，有一种想为他去献身的冲动呀？
11: 有。
9: 这就对了，
12: 这就叫觉悟。
7: 我和司令非常的高兴，我们为。

0: 这下蒋委员长高兴，因为从现在开始，他的身边就多了一群像你们这样的追随者。但是，你们要打起精神，跟着蒋委员长好好的干。
1: 范旅长，
2: 哟，徐队长，
0: 吴司令在前方跟红军交上火了，你还有心在这儿跟这群女人消磨时间？
3: 哎，
4: 我说徐队长，怎么说话呢？徐队长来的正好，来来来来来，诸位，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委员长身边的大红人啊，你们是不是要当着他的面表示一下啊？愿不愿意跟着委员长干啊？
3: 哎呀，军爷，跟谁干不是干呢？只要有好处，我们当然愿意干了。
0: 滚开！
5: 别胡闹！范旅长。
0: 你竟然让委座跟这群人，你是存心糟践委座？嗯，
5: 你什么意思？
0: 拿他们故意拖延时间，想把红军放跑了，对吗？
5: 怎么说话呢？啊，你这进了门噼里啪啦就一炮，
6: 不，
5: 我怎么想放跑红军了？
6: 我问你，
5: 你让你的副官廖双鸭去干什么了？他现在人在哪儿啊？
6: 曾祥子，你哥是不是回老家娶媳妇去了？
4: 是啊，
0: 什么时候走的？
4: 走了有4-5天了吧？我们出发前都走了。哼，回家娶老婆。哎呦，认识吗？哎，这不是，这不是我姑娘的衣服吗？快看看，快，我的！这也是你的？怎么了？怎么了？血了！哎呦，拿走拿走！哎呀，俊爷，这些东西怎么都跑你手上来了？
7: 全是血，都脏。
4: 你怎么认识这些东西是你的？是这样，你看我们群英楼啊，可是高档的地方。我们姑娘的衣服呢，都是统一定制的。我们这春夏秋冬四个姑娘是在这驻场表演的。有一天晚上来了个壮汉，非让他们陪酒唱歌，唱了一宿。临走的时候偷了几件衣服做纪念品吧，他们可是卖艺不卖身呐。
0: 你这是不打自招啊！ 你们之间果然有关系，回头我再跟你算账。抬上来！出什么事儿？万旅长，下边躺着这个人是一个共党奸细，在四面山穿越封锁线被我发现击毙，从他身上。
8: 搜出了女人的衣服，还有那个共党罗炳辉写给一个叫云雀的一封信。
0: 范旅长，你不想知道这个人是谁吗？
9: 哥，
8: 廖副官，
9: 哥，
8: 你们杀了他！
9: 哥，
8: 你们
9: 杀了我们！
8: 不要，
0: 把钱放下！
8: 范
0: 旅长，这是你的副官，我怀疑。
9: 你就是共党云雀！怎么先杀罗副官，现在又想来杀我？把你们给我抓起来！你想怎么？你们这是整哪样啊？要火拼吗？都把枪放下！嗯，谭瑞，哥，哥。
8: 卢总督办，这家伙污蔑我是共党，太他妈气人了！得，哼！把这些女人都给我关起来，关到屋里去！
4: 等等，
8: 长官，您看你们神仙打仗，别让我们凡人遭殃，不是吗？你可不是凡人，这些女人的衣服就是共党的街头暗号，统统抓进来！
9: 却在这里胡闹！我是奉龙主席之命，前来下达军事命令，把你的几个团长叫回来。
8: 怎么，我的话你听不懂吗？你是我的老长官，你说怎么做，我就怎么做。

0: 你说什么？敌人从正面发起进攻，他们有多少兵力？是第九军团还是第五军团？你们都给我顶住，人在阵地在，明白吗？
1: 司令，怎么样？
0: 没什么大不了的。红军罗炳辉和董振堂的部队作战能力有限，不足为宜。
1: 司令，不好了，敌军第一团林彪从红花岗杀过来了，声势很大。
0: 哦，在这儿，他想夹击我。
2: 坏了，司令，我们的侧后怎么也打起来了？难道是彭德怀从中庄铺包抄过来了？
1: 司令，这敌人四个军团三面夹击，敌众我寡，我们该怎么办啊？
0: 慌什么？我们追了朱毛几千里，好不容易在这儿遇到他的主力，这对我们是个好机会。你马上把这个情况向委座报告。另外，抚远滇军那边的情况怎么样？
3: 徐远东在哪里？听说卢汉也到了，他原是滇军领袖，应该能搞定反天袭。
0: 这样，你马上向他发报，让他立刻增援过来。
1: 是。
0: 他们从老鸭山侧后出击，就能够出其不意，把敌人反包围在此。这样，我就能创造一个奇迹，全歼朱毛红军。
4: 司令到。
5: 司令，你来的正好，我们正在研究作战方案。我听说中央军和红军在老鸭山交火了，孙玉成和红花岗中庄铺都被占领了。我判断呢，这是遇到红军主力。
6: 司令，你看，我们旅处在侧翼，如果从这出击，直逼老鸭山，将其分割包围，必将坚持。
7: 你小子眼还真毒，可老子现在对打红军没兴趣了。
8: 王团长，你不知道，双鸭子死了。
6: 啊？
8: 是徐远东干的，他非说双鸭子是共党匪谍，还诬陷咱们司令也是。刚才要不是卢汉赶过来，真不知道该怎么收场。三鸭子，你别太难过了，你跟我们说，你哥到底怎么回事啊？他是共党吗？
9: 我真不知道，我哥就说他回家娶媳妇儿，谁知道他去了群英楼就被人抓住了把柄。
6: 怎么可能啊？双鸭是我的过命兄弟，怎么可能是共产党啊？再说他跟司令这么多年了，
8: 就是因为这个司令才脱不了干系。你以为卢汉是随随便便来的？他是来给司令撑腰的。司令也是，女人没搞到手，莫名其妙弄一身杨梅踏疮，他冤不冤啊？
5: 司令，要想洗清自己，只有一个办法，主动向红军出击，事实胜于雄辩吗？
7: 是你自己想急着建功吧？那不更显得老子心虚，欲盖弥彰了吗？
5: 不是，

0: 你这是整哪样啊？在我眼前晃来晃去，头都晃晕了。
1: 卢总，关天喜明明是共党卧底，杨秘书长和龙总司令决定撤换他，由卢总你来接替。可是你一来，就把这事搁在一边，还让他调兵遣将。你想放他一马吗？
0: 胡扯！我怎么放他一马了？ 要不是我来得及时，你们早就火拼了。在他的地盘上，你能占到便宜吗？你说范天喜是共产党，我听着证据就不足。
1: 倒是那些女人，他
0: 们才值得怀疑。
1: 朱总，我知道他是你。

0: 的老部下，你想保他，可是我们监视范天喜也不是一天半日，也绝不仅仅只凭一个副官，我们怀疑他和共党有阴谋，而这次红军主力出现在老鸦山绝不是偶然。
1: 队长，队长，是吴司令发来的电报，
0: 命令火速出击老鸦山。副总，你看，你让他召集人马开会，他和他的参谋长一去就不见人影，耽误了军情怎么办？
2: 这个混蛋，他到底要整哪样？
3: 我当时是昆明为专的学生，是哥哥王怒江带我走进了这个故事，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了范天喜。
4: 请问这是滇军104团的团部吗？我找王怒江。
1: 我们团座正在里面开会，你是谁？找我们团座做什么？
4: 哥，帮我拿一下。哥，
1: 姑娘。
4: 哥，哥，
5: 我，
4: 哥，我在山坡上面写生，大老远就看到了滇军的部队，一打听，果真是你的团。我来这没吓着你吧？
5: 我的个亲娘，你可真把我吓着了。嗯，瘦了。哎，你不在昆明吗？怎么跑这里了？不和我在打仗吗？
4: 哥，
5: 我们正在开会，到里面等我。
1: 报告，司令，老鸦山告急，红军已经冲破中央军防线，三面合围，已将吴奇伟纵队压缩在不到5公里的范围。卢总办急得上火，问您怎么还不快去群英楼？
5: 司令，司令，不能再耽误了，再耽误吴奇伟就被红军消灭了，那可太危险了。
6: 你急什么呀？我这还有两个团没赶到呢。我说东江，你有这么个漂亮妹妹，也不说给我介绍一下。
5: 这是我们范司令。燕儿，叫范哥。
1: 哎，不，叫叔叔啊，
5: 叫范叔，快。
4: 司令好。
6: 你好。大哥，咱们走，回群英楼。
7: 我命令预备部队全都给我拉上去。
1: 司令，不好了，马油坡被敌人突破，风雪沟也失守了。
7: 那正面和侧后的敌人呢？
1: 骆炳辉突破了马油坡，林彪、彭德怀攻势很猛，把住了乌江渡口，断了我们的后路啊。
7: 司令，你看，就在这些地方，我们被彻底包围了。看样子红军是要玩命了。照这样的态势，如果没有援兵的话，我们坚持不了多久啊。
8: 我让给抚远的滇军发的电报，他们回复了吗？
1: 徐远东回了电报，范天喜说组织部队，可是他一去不回，卢汉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7: 太不像话了，我们在这儿生死存亡，他范天喜是坐山观虎斗。
9: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0: 2、3，知道了吗？
9: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1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

0: 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天，以我的名义给范天喜发报，命令你部务于一小时内迅速向老鸭山方向出击，以解中央军被围之困。若拒不从命或延迟来援，军法处置。同时电报抄送委座。
1: 是，我记下了，马上发出去。
2: 范天喜，你这个混蛋到底搞什么名堂啊？一去这么久，你的团长呢？怎么一个都没回来？
3: 我的三个团都走到了。103团的薛团长在拉肚子，昨天晚上拉6炮，今早上2炮，站起来直打晃，实在是来不了了。105团的刘团长，队伍刚刚到，正在整顿，一会儿就来。104团的王团长，他妹妹来了。哎呦喂，他妹妹可漂亮啊！卢总，您见过没有？我跟您说啊，我自打老婆死了以后吧，我原本对生活没什么希望了。可是我一见着她，哎呦，我就不行了，不行了，
2: 行了，行了，别胡扯了，脸皮厚不厚啊？拿去看看，吴奇伟刚给你发的电报。
3: 中央军被红军包围了，这不可能吧？这不可能的事情，吴司令英勇善战，一出江西就把红军撵得满处跑，怎么他被红军包围了？你这不可能的事情。
4: 这是因为出了共党匪谍，中央军的行军路线被红军针知，才有如此结果。
3: 听你这话这意思，这顶红帽子你是硬要往我头上扣啊？
2: 罗总，
3: 您得给平平这个礼。
2: 我没时间，你再不出发，军法从事。
3: 老子又不是吓大的，你不把红帽子从老子头上摘下去，我还就一个兵都不发。
5: 范天喜，
2: 你敢抗命，难道你真不要脑袋了吗？
6: 怎么了？
7: 刚才那人是你们司令啊？啊！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司令。不过他这人挺霸道的，我觉得他对我不怀好意。
8: 你就不该来。
6: 司令平时对我有恩，我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你说他还对你……你赶紧走，赶紧回昆明。
7: 你干嘛呀？

0: 自从爸妈去世以后，你是我唯一的亲人了。你倒好，成年在外带兵打仗的，现在好不容易见面了，什么都让我做。
1: 我的个小祖宗，我这是打仗打仗，你懂吗？
0: 不懂。
2: 闪进，
1: 到。
2: 等等，弄匹马来，且把他那个送到县城。
1: 是。
0: 嘿，原来真的。
2: 人行是不是？
3: 柱子，杀死我们街道里抢我的炮子，拿出来轰他们！

0: 司令，敌人正在收缩包围圈，后侧敌人开始强攻，情况万分危急。
1: 司令，你把这个换上，万一不行，我们掩护你，化妆突围。
2: 这太丢人了。范天喜那边有消息吗？
0: 司令，
3: 司令，许远东刚刚发来电报，说范天喜是故意撂挑子，根本就不想派兵增援啊！
1: 混蛋，
2: 连我的命令都不管用了吗？给卢汉发报，龙云和杨云泰把范天喜的生死大权交给他。这个人怎么那么优柔寡断呢？如果我们遭遇不测，他也是元凶。
4: 范天喜，看见这茶杯了吗？如果你再按兵不动，这就是你的下场。
5: 您紧，
4: 我比您还紧。他肯把我头上这顶红帽子摘了，我马上就带兵出发，我一分钟都不耽误。
5: 我已经跟你们说过，那几件衣服足以证明共党就在那群女人当中。
4: 那我这个说法你认可吧？
6: 我不能认。卢总，你是持有尚方宝剑的，你为什么不当机立断？
4: 都听见了吧？啊，都看见了吧？他就像狗皮膏药一样啊，非粘到我身上不可。我告诉你，你要是贻误战机，造成一切后果，你得负完全责任。
7: 我们范司令说的对，要不是他在这搞三搞四，我们早就出击了。
1: 司令，委座电报。
2: 委座对我们的处境忧心忡忡，对范天喜的延误军机愤慨万分，还直接给龙云打了电话。我们在，滇军在；我们不在，滇军也不在。我想龙云应该能掂出这话的分量。
3: 可远水解不了近渴，司令，我们现在这个情况是万分危急啊。
2: 征战一生，不会栽在这里。弟兄们，我们准备最后的战斗。
8: 是
9: 是。
3: 报告，团座。
4: 嗯。
3: 老鸭山情况危急，中央军陷入绝境。马油坡和风雪沟都已经被红军占领，乌江渡口也落入敌手。团座，你看，
4: 嗯，
3: 红军对吴奇伟的包围圈越来越小，估计他撑不了多久了。
10: 再不出击，吴奇伟就要全军覆没了。司令，哪有什么消息？
3: 没有，卢总和范司令一直在群英楼，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没有一道命令发出来。
10: 不能再等了，再等吴奇伟就完蛋了。通知部队紧急集合，我们从老鸭山彭威的起风坡过去，这离乌江最近。就是敌人两个军团结合部，是最弱的地方。

0: 我们一定要出其不意，杀开一条血路，救出吴奇伟和中央军指挥部。
1: 团座，没有范司令的命令，我们这么做会不会？
0: 这么做会不会？我现在就是以司令的名义在命令的。我想了事后知道也不会怪我，赶紧集合部队。
1: 是。
2: 报告。
3: 这小兔崽子怎么搂不住火啊？我说的话他怎么就不听啊？吴奇伟身陷重围，十万火急，老子不跟你啰嗦了，传我的命令，几个团马上出发，向老鸭山攻击前进。
4: 是。
5: 等等，你刚才跟他嘀咕什么？怎么突然180度转弯了？
3: 卢总，您可是见证人，到底是谁在妨碍咱们的行动？我看你就是共产党。
6: 龙总司令到。
7: 先把人抓起来。
3: 还愣着干什么？听总司令的。
4: 是。你敢？
7: 范天喜，你少胡搅，我抓的是你。
3: 卢总司令啊，是他在捣乱。卢总可以作证，而且我早把部队都派出去了，已经出发了。你要这样我太冤，我比窦娥还冤。
7: 你叫什么冤呢？等你出击，恐怕吴奇伟的脑袋都掉了。我一命孙渡的两个旅赶去救援，恐怕都迟了。娘里去，
4: 走，走，走，快走！
8: 龙主席，你不会真的要杀他吧？
7: 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不是我要杀他，是军法要杀他，是委座要杀他。
9: 给你找个熟的地方，你美去吧你！
10: 哎呦喂！
9: 哎呦！
10: 哎呦！您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哎呀，军爷，一看您就是大官，你怎么也被抓进来了？还跟我们一起？就是
3: 啊，
10: 就是
3: 跟你们一起不好吗？他妈这帮混蛋！

0: 我们将他们消灭大半，他们这队伍就在阵地后面，根本逃不了了。是啊，我们红军从江西撤出来之后，这是第一个大胜仗，太提气了。
1: 事到如今，滇军不听指挥，只等死前只有一愿，请斩范天喜之首级。你马上把他发出去，发完了就把电台砸了。
2: 是，
1: 去吧。 军就要攻进来了，我们没有生路，兄弟们，我们。

0: 报警队长，反贪洗一个团从喜门坡插了过来，他们火力很猛，我们一队抵挡不住。
1: 这是王怒江。

0: 元猛将，看来此人很会打仗，找我们的结合部船长。凡是要接应吴奇伟，军令部队一定要拦住他，不许他靠近吴奇伟的指挥部。是。
1: 军爷，我一看您呢就是个好人，还叫人跟我们商量，不像他们，一句话就把我们抓进来了。
2: 你们谁是春夏秋冬啊？站起来让我看看。
3: 快站起来呀！
4: 我是夏，
5: 我是冬。
0: 我是秋，军爷。
5: 哎呦，啊！还都是一水的美人呢。不怎么就仨呀？还差一个。
0: 春儿姐，快站起来，春儿。春儿，哎，快站起来！军爷啊，别怪他嘛，他们都不是本地人，来头大，卖唱的，跟别的姑娘不一样。<笑>
5: 你怎么这么面熟啊？我们见过面吗？
0: 秋酸见过，您是大官儿，也是贵人多忘事吧？想不起来我是谁。
5: 面熟？你的真名叫什么呀？
0: 叫春儿，反正不是你要找的共产党女兵。
5: 不过听他们说，好像叫他云雀。懂了，这个女兵就在你们春夏秋冬四个人里头。
6: 你们这儿果然是共党的匪窝啊！啊？
7: 谁是共党啊？咱们这儿有吗？
6: 想在这女人中找个替死鬼？
8: 就是，哪有？
6: 把别人都当傻瓜了，蒙谁？
9: 这几个妞长得是真俊呐，要有一个替死鬼，可惜了。哎呦，
10: 您可冤枉我们了。
9: 队长，龙主席在院子里，让你赶紧过去。
11: 好，你们在这儿盯着，听他们还说些什么，明白吗？
9: 明白。
12: 一边来，咱们发泄了几遍。
9: 你看看，吴奇伟发给委座的诀别电报。 他把兵败的原因全都推给了滇军。他想要范天喜的人头，老蒋有回复吗？一个字，杀。老表啊，你这是要整哪样啊？啊，委座知道了范天喜通共的证据，我请你来是接替范天喜的。 你看你这身长大褂，悠哉悠哉的，什么事都不做，把时间都耽误了。出现了这样的事情，你现在让我怎么办呢？我一贯的主张，你不是不知道。对老蒋，我向来不感冒，我也不想我们滇军做中央军的炮灰。范天喜是我的老部下，他不愿意和红军交战，也是为了保存我们滇军的实力呀。 贵州省主席王家烈就因为娄山关一败被老蒋削去了兵权，让他的亲信薛岳主政贵州。昨天呢，四川刘湘给我来了电话，我们俩说起王家烈都是一身冷汗呐。原来他老蒋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借追剿红军为名，实际上是盯上了我们云贵川。 难道你想让我当第二个王家烈吗？我早就劝过你，对老蒋要小心点儿，你就不该接这个第二路剿总司令，这本来就是个圈套。我迎合他、讨好他，就是希望他不要打云南的算盘，不然你让我怎么办呢？
10: 那你就把范天喜抛出去，当替罪羊。
6: 我也不想杀他呀，老表。可是为了我们滇军，为了云南，我只好拿他的头赔吴奇伟的命了。总司令，你找我。
10: 这有两份电报，你看看。 事情就交给你了，做得利索一点，懂吗？
6: 请二位老总放心，我会给他个全尸。
0: 让他走。

0: 没有任何痛苦。
1: 你们当中谁是新来的呀？
2: 我是这样。

0: 万旅长，这两封电报你先看一下。
1: 你这是取我的人命来了！
0: 这两样东西，你选一下，选好了，我就可以送你上路了。

0: 这些军太勇猛，命令红四团、红五团火速增援，绝不允许他们靠近吴奇伟的指挥部。
1: 是。报告军团长，这是周副主席的信。
0: 取消刚才的命令，把部队撤回来，让这国滇军去接应吴奇伟吧。
2: 军队长，吴奇伟已经是瓮中之鳖，这样不就把他放跑了吗？
0: 这是周副主席的指令，我们已经取得了几乎全歼敌人的重大胜利。吴奇伟的脑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云雀的安全。就把这个彩头送给滇军吧。
2: 是。
3: 吴司令，
4: 滇军第九旅104团团长王怒江奉命前来救援，
3: 你就是滇军第九旅范天喜的部下。
4: 是。
3: 哎呦，我的天哪，你可来了！
4: 吕作文之司令被围，即刻命我前来，村子里面的敌人已经被我击退了，赶紧跟我们走吧。
3: 我一直以为范天喜按兵不动呢，原来是我错怪他了。
0: 哎。
3: 你们来之前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啊？
5: 兵法云：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吕作就这意思，赶紧跟我们撤。
6: 好，弟兄们，快，撤，走。马旅长，难道你不想任命吗？要我替你做选择吗？
7: 我替他选，
6: 这有你说话的份吗？你想替他选什么？
8: 别不是好歹啊！是不是啊，姐妹们？就是啊！
6: 你群骚货，滚开！
7: 说什么？谁跟你说话了？说什么呢？没错！
6: 都给我把嘴闭上，否则我毙了你们！
7: 你喊什么呢？一个大男人跟女人举枪，算什么男人？
6: 你们俩，男人，你俩这群妇女人！
5: 冲出去！你还胆子不小，弄乱我头型！慢着，
7: 走！
5: 一个特务队长，几个女人就把你弄成这样，丢脸不丢脸？
6: 我对付不了他们，我能对付你，我杀了你！
9: 大风大浪都闯过来了，还怕你这个？开枪啊！不开枪是孙子！报告！报告总司令！ 孙渡军长来电，吴奇伟已经脱险了。他们在吴江边接到了他。
10: 吴奇伟脱险了？
9: 是。

范天喜派出王弄江直插起凤坡，击退了红军阻拦，把吴奇伟和他的指挥部都救了出来。此役吴奇伟

0: 说他见死不救，还让他抵命。
1: 坏了，这徐远东会不会动手啊？这一下子范天喜可冤死了。
2: 那你赶紧去啊。
1: 好，
2: 你也去，先把他的命保下来再说。
3: 是。
2: 马上给委座发电报。
3: 是。
2: 我看看这件事儿怎么回复我。
4: 范天喜，我这就送你去见阎王。
0: 枪下留人。
1: 吴启威已经脱险了，是范天喜的部下营救的，得亏我来得及时，否则他就成了冤死鬼了。把他们都轰出去。
3: 是。
5: 你几个狼娘们，快出去！
6: 别动手动脚！别动手动脚！
7: 那狗舔着脑袋，别动脚呀！
4: 刘总，吴司令被他的手下救援，这怎么可能呢？
1: 我说你小子什么心肠啊？刚才龙总司令一到，我就说了，我已经派兵了。我喊了半天冤，没人听啊！这件事，你不能怪龙主席，我们都急昏了头。再说，委座也来了电报，既然吴奇伟已经脱险，现在的一切都是误会，是龙主席让我们来保你的。
4: 可龙总司令和杨秘书长那儿有我送的证据，不能因为他救了吴司令就放过他。
1: 小子，你就是跟老子过不去是不是？
4: 不是我跟你过不去，是你的疑点太多，我断定你就是共党云雀。
1: 我说你有完没完啊？你们刚才几个在窗户那儿偷听，没听清楚吗？那云雀鸟在他们那几个女人里头呢。
4: 你这是转移目标，混淆黑白。就那几个女人能治得动你的副官吗？别再跟我谈什么衣服，共党罗炳辉的信写得很清楚，那货对红军帮助很大，难道你的副官是给红军送的女人衣服吗？
1: 跑什么？你们在这吵哪呀？委座刚才给我回了电，他已经到了贵阳，正在部署新的作战计划。关于这次的失利，他已责成杨云泰进行调查，你的旅长职务则由包大刚代理。
3: 是。
1: 你和徐远东都跟我去贵阳。老表，这件事也和你有关，你也得去趟贵阳。
0: 总司令，您这是啥意思呀？您这不是把我们范旅长又抓起来了吗？
1: 这不是抓，也不是放。王怒江已经护送吴奇伟直接去了贵阳。关于这次作战的失利，总得有人负责吧？还有那么多疑点，也总得搞清楚吧？你这一屁股屎能洗得清吗？
3: 您放心，准能洗得干净。总司令，我想问个明白，这些个女人怎么办？
4: 这些女人涉嫌共党，我要带回去审问。
3: 怎么哪儿都有你们的事儿啊？我有个请求，这些女人绝对不能交给特务，得由我们滇军来处置。不如先把他们押回昆明，反正我那宅子都空着呢，先把他们关在我那宅子里头。
1: 老毛病又犯了是吗？你这趟去贵阳，是死是活还说不清楚呢，死到临头了还不忘搞女人。好吧，我答应你，包大刚。
3: 在。
1: 这件事情你一并处理。
3: 是。谢谢总司令，有他们几位在家里等着我，这官司我这次一定能打赢。
1: 瞧你这点出息。老表，我们走吧。

0: 你老总。
1: 总统司令，总统司令，这群女人来者不善呐，您怎么答应把她交给范天喜呢？
2: 不过就是几个卖唱的嘛，你非说他们是共产党。
1: 可这龙总司令，
3: 龙主席已经定了，不要节外生枝。
1: 你们有意护着范天喜，好吧，我非得把这只云雀做到手，看你怎么下台。
4: 这是一身泪水。
5: 现在他出现多祥和呀，俺们还把这女人拦在身边。
6: 我哪知道，
4: 他来叫你说他
5: 刚才要不是他，我的脑袋早就掉了。
4: 别说，
7: 加油，
6: 你一定行。
8: 通知书拿到了，
9: 哇，
8: 走吧，回家吧。
10: 蛋糕到了。哇，菜都做好了。
11: 回来了。

0: 小草，一枚银针，一缕幽香，一朝一世，一脉相承，百年养生精华，千年中医中药。它是端午节佩戴的驱虫香囊，它是寒冬里温暖的泡脚药包，它是古丝绸之路传向世界的东方智慧，它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知中医，信中医，用中医，爱中医，师古而不逆古，坚守而不保守，一脉言传，探索不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1: 床上不能乱放东西哦。
2: 为什么你一直陪着我？

0: 准备吃饭。
1: 你是谁？
0: 我是小李啊。
1: 小李是谁？

0: 我该怎么谢谢你？说谢我就严重了，但我的几个姐妹，你倒真应该好好谢谢。
1: 敬业，你也得好好谢谢我们，是不是？
2: 嗯，没问题，我是得好好谢谢你们。
1: 刚才这儿的情形你们也都见到了，你们这家群英楼阔。

1: 我恐怕是办不下去了。除了你们四个人，春夏秋冬，啊，其他的女人就都遣散了吧。
0: 行，
1: 这是我的参谋长，他会派人送你们去昆明。
0: 去昆明？
1: 对。 暂时住在我在昆明的宅子里。如果我运气足够好的话，能回来。那以后的事情呢，咱们再说。如果回不来的话，你们就把群英楼的牌子再打出去，就在我的宅子里接着干你们的老营生。就以你们的水平啊，我看用不了多长时间，昆明第一楼肯定能做到。
2: 我说的可是卖艺啊！你说我怎么感谢您好啊？不如你把这事儿……
1: 别蹬鼻子上脸。好了，赶紧收拾一下，走吧。
2: 是，
1: 请吧。
2: 走，咱们回收拾东西。哎呀，你看你傻的呀，走吧。

0: 司令，现在贵阳是中央军的地盘，我带他们走了，您一个人怎么办呀？
1: 这个你放心，就是如来佛的掌心，我也能翻出去。

0: 司令这一去啊，凶多吉少，我真替他担着心，可他自己还满不在乎。
1: 就是，我是想跟他去，可非得让我留下来保护这几个女人。你说这几个女人有什么可保护的呀？
0: 司令一定自己有他自己的意思。哪些姑娘跑了？
2: 就夜药那四个姑娘，春夏秋冬。不是刚才我遣散姑娘们的时候，她们趁机跑了。我花了那么多钱请来的，你说我这本都赔进去了，你说我这下可赔大发了。哎呀，我该怎么办呢？哎呀，
0: 你给我听好了，赶紧去找。
2: 我上哪儿找去啊？
0: 你要是找不回来，老子要你的脑袋！赶紧去找去，
3: 赶紧的吧！
2: 我找，我上哪儿找去？春姐，找着了，
4: 哪儿呢？
2: 春姐，
4: 哪儿呢？
5: 我们找你半天了，
6: 怎么就你们来了？夏呢？
4: 哎呀，春姐，刚才遣散人你不在啊，那给我乱的。夏呢？我找不着你，就出去找你，结果我也找不着夏了。然后我就趁乱嘛，我就一路出来了。
6: 哎，姐，你是不是哭过了？没有。哎呀，想起一些往事，想一个人在这待一会儿。
7: 姐。在屋里头，我就发现你看那个君言的眼神有点儿……
8: 哦，他带我们去昆明，
7: 是因为你吧？
6: 豆儿，给你讲个故事啊。以前有个小女孩，家里呢很贫穷，但她很善良。她爸爸很小就死了，她妈后来也死了，她被一个教书的先生收养了。教书先生家呢有个小姐，后来嫁给了一个军官，她呢就陪着小姐嫁过去了，做人家的陪嫁丫鬟。
4: 哎，姐，什么是陪嫁丫鬟啊？
8: 这都不知道啊？这个我懂，我们老家好多呢，就是跟着小姐一块儿嫁，但是没有身份地位，只管陪睡，在我们那儿啊叫通房大丫头。
6: 哦，那个军官从来没和那个丫鬟睡过，可能因为她太小了，但那个丫鬟心里一直爱着那个军官。后来小姐出车祸死了，丫鬟也没再留在军官家，一个人走出去漂泊在外，一晃就十几年，
8: 真可怜。

0: 我以为你们真的跑了呢，怎么跑这儿来了
1: 啊？你们俩怎么在一起啊？
0: 嗨，别提了，刚才我去找你，结果碰到曹妈了。曹妈说我们想开溜，我告诉她我们傻呀，有昆明那样的大城市不待，要回山沟里去，是吧春姐？
1: 你想去昆明？
0: 嗯，想去。
1: 你们呢？
2: 姐，你去哪儿我去哪儿。
1: 刚才那故事你还没说完呢，我还想听呢。
0: 哎，什么故事啊？
1: 到了昆明接着给你们讲。
3: 啊，这就走了？
1: 哇啊，刚才说什么故事了？
4: 就说你女儿嫁给了军官，还带一丫鬟，我也没听清。

0: 恭喜你，王团长，老鸭山之战你救出了中央军指挥所，还击退了红军骄悍的第九军团，维作为此极为振奋，特命我为你授此青天白日勋章以资嘉奖，并希望你今后再接再厉呀。
1: 请转告维作，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整个滇军的功劳，也是范旅长指挥有方。
0: 哎，王团长不贪功，这是做人的好品质啊。可事实我们已经了解，你的主动出击完全出于军人本能，是自发行为，维作对此极为欣赏。他说，难得一个滇军团长能如此识大体顾大局，不像某些人勾结红军保全自己，差点就断送了整个中央军。所以委座授你勋章，就是要在滇军中树立一个典范，起到警示与奖励的作用。
2: 好，
1: 这个秘书长过奖了，这话我不敢当了。
0: 哎，王团长不必谦虚，以你之俊杰英才，只要你擦亮眼睛紧跟中央，有委座做你的靠山，你的前程必定是一片光明，未来滇军的领军人物非你莫属啊。可你的上司范天喜人品低下，劣迹斑斑，对中央阳奉阴违，和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此刻他就在楼下的会议室，我奉委座之命对他进行调查，希望你能够出席作证。
1: 我
3: 啊，二位老总，委座昨晚一夜未眠，他刚服了药睡下，所以你们只能等一会儿见他了。
4: 委座为剿灭红军日夜操劳，让我等真是惭愧啊。委座对范天喜有什么看法呢？
3: 委座的态度就是秉公二字，既要查出这次作战失利的原因，也要让所有人心服口服，把这件案子断成铁案，所以他才想请你们来共同旁听。不过他不在没关系，我安排了一个房间可以听到会议室的情况，我陪你们一块儿去。来，这边请。
0: 王团长前途无量，我一定在委座面前大大的褒奖你。
5: 那不是王怒江吗？他怎么会在这儿？
3: 二位老总还不知道吧？委座刚给他颁发了青天白日奖章，以表彰他的忠勇。
4: 委座给我的手下颁奖，为什么不事先告知我呀？
3: 这不过是小事一件，龙主席何必这么敏感？我们走吧。
6: 怪怪的，这也太多了。那房间也气派，桃花千万朵呀开。范府就是气派。春儿姐，

0: 二姐，你说这都好多天了，我怎么还眼花缭乱呢？我这是不是在山沟沟里待久了呀？猛地一进这大城市，还有点不习惯了。我都看傻眼了，你是不是也看傻眼了？我就是从这儿出去的，这么多年了，一切都没变。你从这儿出去的？
1: 春姐，便你在桥头说的那个故事里边那个通房大丫头，是你自己啊？那个军官就是军爷。我明白了，怪不得他把我们都带来昆明，他是想保护你。
2: 大家都坐吧，王团长，你也坐。
3: 我还是站着吧。
2: 我奉委座之命，主持对你的调查，目的就是追究这次作战失利的原因，严惩罪魁祸首，清除害群之马。你听明白了吗？
3: 听明白了。我说吴司令。
2: 咱们俩是不是该换个位置了？作战失利的是你啊！啊，我又没打败仗。
3: 我失利是因为你不听指挥，在抚远按兵不动，才使我陷入共军重围。
2: 当初你这个作战计划是我配合你中央军行动，对吧？我们的距离应该保持在20里以内。可是我刚到抚远，你跑到哪儿去了？
3: 你早跑到乌江那头去了。
2: 你这不是冒进是什么呀？
4: 天喜说的没错，这个脏还真栽不到他的头上。
2: 可我刚和共军开火，就命你向老鸭山方向攻击前进，你倒好，跑到群英楼宣讲，你这不是故意拖延是什么？之后我又连续发电报催促你，可你都装聋作哑，你居心何在呀？
4: 这个我替他来回答。开战之前，我们击毙了一名共党，从他的身上搜出了一封红军军团长罗炳辉的信。我来念一下：云雀，货已收到，将对红军帮助很大，由衷感谢。这个红军共党不是别人，就是你的副官廖双鸭，而他给红军送的货，我想。
5: 就是吴司令的进军路线吧？他故意拖延，目的就是想让红军消灭中央军。你不是别人，你就是云雀。
6: 哎呀，坏了！
5: 哎呦，怎么了，曹曼？
6: 哎呀，出大事了！我听说军爷出大事，回不来了。
5: 你怎么知道他回不来了？嗯，
6: 瞎嚷什么呀？
7: 三丫子告诉我的，哎，他不回来更好啊。我们这群楼就可以正式开张了。是啊，曙曼，曙曼，姐，这不是趁火打劫吗？甭管他，由他去吧。把事闹大了，也许能帮上他。
2: 吴司令深陷重围，几次给你发报，你为什么拖延不回，还按兵不动？我怎么按兵不动了？吴司令，你拍拍胸脯说，把你救出来的是不是我的部下？不错，王奴将是你的部下，但你根本就没有下令，是他主动出击的。王团长，我说的对吗？
3: 我是个军人，军人不能撒谎。旅座到我团部，但是没有下过作战命令，是我以他的名义主动出击的。旅座，对不起，我必须讲出实情。
2: 你小子他妈什么意思呀？你胸前挂的那枚勋章，不是咱们滇军的吧？
8: 他胸前挂的是伪座亲授的青天白日勋章。

0: 表彰他老鸭山救援有功。你还是不是云南人？一枚勋章就把你的眼睛打瞎了？哼，我也真服了你们了，挖墙脚挖到滇军里边来了，啊？你是不是还许给了他什么美好的前程啊？未来的滇军是不是整个都是他的了？
1: 吕座，你别误会，我只是据实以报，没有想过出卖你啊！
0: 你是个蠢蛋，你懂吗？你不经家长同意就受别人的礼，你坏了规矩，以后你怎么在这家里混？啊？有朝一日你把这家败了，你如何向家人交代？
2: 真没想到，我们滇军本是铁板一块，竟然出了个王木江。
3: 有的人手伸得真长，我早就料到他们要挖我的墙角，没想到这么快。
4: 你现在已经承认按兵不动，见死不救，你承认你是共党云雀吗？
0: 你是不是觉得一条罪名还不够杀我，就再扣顶红帽子就够杀头的罪过了，是不是？
5: 你就是共党，我们已经调查清楚了，你和罗炳辉是同乡，你们早就有来往。
0: 和共党是同乡就是共党吗？你徐远东是黄埔四期的对吧？你和林彪是同学，你们的老师不都是周恩来吗？你杨云泰跟叶剑英都是广东老乡吧？啊？
2: 你要睁大眼，我要去见伟座，我不管他睡觉不睡觉，我让他把我也杀了，我和范天喜同死。
5: 范天喜，
2: 严道刚这小子溜了。
5: 一话题，
2: 我和你一块去见他。
5: 我问的是你，是不是和罗炳辉认识？
0: 没错，我跟罗炳辉是认识，我们都是云南讲武堂的，我们都是龙主席的学生。自那以后，我们就各奔东西了。
5: 那罗炳辉这封信是写给谁的？谁能支持你的副官穿越封锁线去见红军？
0: 哎呦！在这个世界上能把男人织得团团转的有谁呀？ 啊女人呢？女人有多大力量你们都不明白吗？
4: 够了，你越扯越远，现有的事实足以证明你的罪行，你要为这次失利负全部责任，我将把调查结果禀报委座，你就等着以死谢罪吧。宪兵，有，把他押进死牢。
6: 是。
7: 等一下，委座有手谕颁布，我来宣读。委座手谕：此次失利是为红军狡诈，而我轻敌冒进所致。范天喜配合不力也有责任，着其禁闭十日，以示惩处，并望其吸取教训，戴罪立功。也望全体滇军齐心协同，全力以赴剿灭红军。蒋中正。
8: 委座明示。
7: 你还不谢恩？
0: 委座公正，范天喜服从惩处，也绝不辜负委座的厚望。
2: 怎么就这样把他给放了？
7: 这是委座和龙主席共同商定的。杨秘书长、吴司令，委座要召见你们，跟我来吧。
9: 吴总，吴总，
0: 一定是你跟龙总司令仗义执言，才使兄弟我免遭杀头之祸。
2: 老蒋杀了你，滇军不服，他知道后果的。算了，咱们回去再说。
1: 吕座，
10: 眼前这戏剧性的变化，让我哥王怒江眼花缭乱，他才明白惹了大祸。被人利用上了当，他茫然了。
4: 燕主任，委座怎么突然就转变心智了呢？
7: 龙云和卢汉见了委座，两人都力保范天喜，委座很多事还要依靠滇军，所以这个面子不能不给啊。而且说实话，你们也没拿出让龙云心服口服的铁证来，
2: 就这样把他给放了。
7: 委座正在拟定新的作战计划，龙云已经保证调集所有滇军全力配合，

0: 你说要除掉一个心腹大患，什么手段最好？当然是在战场上了，这你还不明白？
1: 既然如此，那在作战计划上就该动动脑筋了。
2: 卢总，我知道你是来替我的，我明白你的意思，你就是不想让滇军跟红军作战，对不对？
3: 现在的形势非常不好啊，东北沦陷，华北失利，中华民族正处在危亡之际，可蒋介石他只是一门心思的打内战，我们滇军从蔡锷的护国军开始就一直以国家民族为己任。你在会议上的发言说得非常好，我和龙主席都听到了，所以他们要杀你天理不容。
2: 我说的都是事实，他们杀我那是杀鸡给猴看的，
3: 这一点龙主席也渐渐明白了，所以腰杆也硬起来了，逼得老蒋不得不让步，给了你十日的禁闭。不过这件事还留了个尾巴，他多次地问我你是不是共产党。
2: 老蒋啊，他就是反共神经病，看谁都像共产党，他就不想想共产党里边能有像我这样的吗？
3: 对了，龙主席让我转告你，让你今天就回到昆明，在家里边好好待上十天，不准出门。
2: 那十天以后呢？我还回来吗？
3: 当然，你又没被撤职，不过你那个手下他犯了滇军大忌，恐怕这个团长是不能当了。
2: 卢总，我能不能替他求求情？
3: 谁求情也没有用，我是龙云的亲表弟，我反他照样被撤销了兵权。不过这还是滇军内部的事情，王怒江的情况就不一样了，他有野心，内外勾结，吃里扒外，所以他在滇军已经没有前途了。
4: 卢总，司令，
3: 天喜啊，你看啊，这贵州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啊，比起我们云南这气候真是差远了。哎，我怎么突然想吃过桥米线了？这样今天下午就回昆明，你搭我的车走。

0: 我没有想到，冷落倒是小事，我有更坏的消息，你的团长一职被龙云撤了。
1: 这不意外，我想会是这个结果。吴司令听说后，气不过，去找龙云。龙云找了一堆借口搪塞，我们都看得出来，他这是在报复。吴司令让我问你，愿不愿意来中央军？他想把一个精锐团交给你。
0: 在那儿摔倒，我就在那儿爬起来。你真是愚啊！滇军不过是地方杂牌，中央军才是正统。你放着大号县城不要，非要跟范殿西这样的饭桶为伍，你会永无出头之日。你这一生都会被毁了。
1: 徐队长，你不用说了，我王东家犯过一次错。 不能再犯第二次。
0: 好吧，记着我们今天的谈话，总有一天。

0: 哥。
1: 嗯。哎。
0: 我在这等你半天了，你去哪儿了？
1: 你不是回昆明了吗？你怎么又……站住！
2: 小子，
1: 怎么回事？
2: 大小姐她不愿意回昆明，又找不到同学。本来我们是想回团部的，可是你们已经参加了作战，后来我们就马不停蹄的到了贵阳。
1: 嗯，
2: 团座，听说你被撤职了，我们想待在这里，他们都不让我们待了。
1: 岂有此理！那我的团部谁敢不让待？
3: 我。是我不想让你在这待，并且龙总司令命令我代替你的团长职务。
1: 包参谋长，你也算是个兄弟，这点情都不给吗？
3: 你和司令也是兄弟，可你却出卖了他，害得他差点丢了脑袋。你这是小人行径，连你团里的弟兄们都看不起你。我本来以为你没脸见人了，可你脸皮可真厚，居然敢回来。
0: 哥，你都对司令做了什么？
1: 这件事情是我做的错，我无话可说。难道你们连个机会都不给我吗？
3: 能给你机会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司令。你还是去找他吧，看看他能不能原谅你。
4: 来，开会。
0: 哥。

0: 女座，
1: 嗯，
0: 您回来了。
1: 回来了。
0: 回来就好了。这院里啊，都快闹翻天了。
1: 怎么了？
0: 是那群女人，他们见您这几天没回来，非要把那群英楼的牌子挂出去。还有。
1: 还有什么呀？
0: 还有他们四处招摇，引得人们到处议论。这羡慕您的人啊，说您胃口好大，一下弄了这么多女人。关心的呀，说您是久旱的禾苗逢甘霖。这记恨的，说您败坏了昆明的风气。
1: 这还了得了？走进去看看。
0: 是。
2: 群英楼，怎么样？
3: 哎呦，傻姑娘，拿完
4: 了，我分过来翻个票吧，别打着我啊！
3: 打那么巧，
2: 群英楼
1: 够热闹的啊！真想在我这儿开张啊！
5: 哎呦，君爷，君爷回来了！
6: 哎呦，君爷，这下菩萨可显灵喽！君爷，你可别误会，现在这群英楼可是纯表演的，发挥四个姑娘的所长。
1: 孩子都弄好了啊！天天烧香咒我死吧，
7: 这话怎么说的呢？我们在这没吃没喝的，总得让我们活吧。
5: 是啊，君爷，我们总得凭自己本事弄点营生养活自己，不是吗？
8: 就是，我看着昆明城人傻钱多的，不

0: 生活有不计，更有努力。生活有打拼，更有欢喜。
1: 列车运行中，
0: 生活有守望，更有珍惜。生活有离别，更有团聚。生活有责任，才更有意义。
2: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3: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2: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4: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2: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0: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2: 别拍了，别拍了。
3: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赚白不赚嘛。
1: 俊业，我可不赞成啊，他们就想捞钱。哎
2: 呀，行了，别折腾了，都跟我进屋，我有话跟你们说。
3: 快走走
1: 走
4: 走，快！哎，胳膊肘往外挪。
1: 哎，去溜几米外头去。
2: 来来来，
4: 陈刚，起来！
1: 哎，干什么？
4: 干什么呀？
2: 你们几位是我从特务那儿保出来的，你们的命全在我身上，所以到了我这儿，你们得听我的，啊！咱们今天呢，就立个规矩。
4: 君爷，您是我们的恩人，您说干什么咱们就干什么，咱们干什么都可以。
2: 以后别爷不爷的，如果真是愿意叫，就叫我喜爷。草妹，以前你是干老鸨子的，到了我府里，你就是佣人，啊，伺候他们几位的生活，听他们差遣，明白吗？
4: 喜爷，这不太合适吧？你看，以前竟是我管着他们，现在让我伺候他们，这地位也下降得太悬殊了吧？你说这个……
2: 妈的，还跟我讨价还价是吧？以后你们呢，就按春夏秋冬排序，春大夏二秋三冬四，明白吧？
3: 明白了。喜爷，那您这么安排，
2: 你们当中呢，保不齐有共产党的卧底。
5: 我这屋里不能有卧底，
2: 这是我的规矩。
0: 哎，喜爷，那你把我们几个都收在屋子里面，那不明不白的，外面人问起来我们怎么说呀？
2: 那这好办，把那牌子挂出去啊，但是得改几个字。叫妇女训练班，你们全都是学生，赶明儿我再给你们请个班主任来，我得让全昆明的人都看看我是怎么
5: 教你们这几个妇女增长知识的。
3: 我同意，我早就想学知识了。不过喜爷，你让我们当学生，我们学什么呀？
6: 学怎么做女人，
2: 懂吗？
4: 做来就是女人。
5: 你们琢磨什么呢？
7: 报告。
2: 他怎么来了？我去看看。好，你们该干什么干什么。当戏院了是不是？
8: 我哥他开罪了，您今天特意上门负荆请罪，您能放了他吗？
2: 关我毛关系啊！是龙总司令，他干嘛不去龙总司令面前耍这一套？
8: 您不要这样推来推去的，我哥他也是个硬汉，他从来都没有跟人这样过，他今天都已经这样了，难道您还觉得不行吗？

0: 这样，我是特别了解特殊成分的啊。
1: 起来吧，咱们让旁人看笑话。
2: 你们在外边看着，谁也不能接近这个房间。
3: 是。
2: 我刚进门，你们就追过来了。嗯，奖章已经得了，还到我这来干什么？你现在应该去找杨云泰，找吴奇伟。
3: 吴奇伟知道我被撤职后，派徐远东来找过我，让我到中央军去当团长，被我拒绝。
2: 为什么？
3: 我和他们不是一路人。那天调查你，他们告诉我讲出实情，顶多给你一个处分。后来在会议室我才知道上当了，他们是借我的手来杀你。之前什么受勋的表彰杆都是圈套。可是等我明白过来。
2: 都太晚了，我干了件傻事，我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我跟你说过不止一次，你是什么？你是军人，少掺和政治。你知道政治有多黑暗吗？现在尝到苦头了，后悔。这世上唯一没有卖的就是后悔药。
3: 这么说，你不肯原谅我？
2: 我原不原谅你管什么用啊？你得让龙云去原谅你才行。你这次是犯了他的大忌。
4: 那我哥现在怎么办呢？要不您出面给说个情吧，只要您能出面，也许还有转机的。

0: 军团长，自从咱们二路赤水取得遵义大捷，你看战士们的斗志都很高昂啊。
1: 是啊，这都是遵义会议重新确立了毛主席的领导地位之后带来的新气象啊。我们的胜利听说蒋介石很恼火啊，在贵阳重庆间飞来飞去，布置对红军的包围，我看呐，到头来还是一场空啊。
0: 军团长，红三军团正在攻打鲁班场，我听说把敌人的两个纵队还有滇军都调动过来了。
1: 这就是毛主席的战略方针，我们的任务就是在遵义徘徊，诱敌迫近，然后转兵西北，寻找新的时机，我们有可能再次遇到滇军。
0: 军团长，上次要不是滇军那个团，咱们早就活捉吴奇伟了。不过我听说那团长被撤职了。
1: 滇军和中央军素来不和，龙云是不会让蒋介石染指滇军的。这个王怒江团长他是犯了滇军的忌，所以龙云撤了他的职。不过要注意到，滇军和红军并无过节，这点我们是可以利用的。走吧，赶上队伍，
2: 将
0: 将。
3: 我呢有个老乡，以前也是滇军，混得也不怎么样，在一次暴动当中就换了队伍了。呵，现在人家是军团长。有句话怎么说来的？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4: 你是说罗炳辉？你让我去投红军？
5: 什么？你出的这是什么馊主意啊？我哥他刚跟红军打完仗，你就让他投到那边去，这不是死路

0: 怎么会是死路一条呢？朱德、叶剑英是云南讲武堂出来的，对不对？彭德怀以前还是国军的团长呢，董振堂，二十六军的旅长。现在人家这几位混得都好好的，那边的胸怀比我们这边要宽。
1: 大哥，我不回来投个去，
0: 不是给你找麻烦了吗？大哥，
1: 我麻烦个球啊！
0: 你走了，我才轻松呢。到了那边，别忘了捎句话，告诉罗炳辉，我给他送去了一员滇军的悍将，他欠我一个人情。哎，你小子以后要是混出人模狗样来，可别忘了是你大哥指的路。
2: 司令的大恩，我怎么敢忘啊？
0: 只是，我投那边去，他不成匪鼠了吗？
1: 这个我早替你想好了。
3: 我从贵州带回来几名买唱，我要在这儿成立一个妇女培训班，缺一个班主任。我想聘你来，替我管理他们。从今天起，你就可以住到我府里来。只要是我的人，有我保着他，没人敢把他怎么样。只要能让我哥有条生路，当红军就当红军吧。
4: 同意，但是就你家不行。燕儿，哥，你听我说，司令是个说到做到的人，你听哥的，大哥，那我就把他交给你了。没想到，我就是这样。 走进了他的传奇。我哥思想单纯，品行端正，没有沾染旧军队的恶习，又是个军事人才。范天喜知道当时红军缺什么，我哥就这样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这一改变。
5: 就是他走上了一条光明大道，为此，他对范天喜感激终生。委座把龙云和川军刘湘都召去了重庆，我现在也要飞过去。朱毛目前在遵义附近徘徊，其第三军团正在进攻鲁班场。 委座决心将朱毛挤压在遵义鸭西这块狭小之地，集中兵力将其全歼。所以薛岳和周宏元已经去了前线，你也要尽快动身。
6: 我的部队已在西进途中，明天即可与之会合。不过这次为什么不让滇军打头阵了？
5: 龙云这个老狐狸，表面上拥护中央，其实心里打着自己的算盘。老鸭山范天喜按兵不动，他和卢汉演了个双簧。
6: 我看他们背后就是龙云。委座对这一切心中雪亮，他和薛岳商定了新的作战计划。龙云想置身事外，哼，他做梦去吧。
7: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不过上次让范天喜逃过一劫，我真不甘心。
8: 哼，他逃得过初一，逃不了十五。委座新的作战计划里，第一个被灭掉的就是他。
6: 杨秘书长，我刚得到昆明的消息，王陆江向范天喜负荆请罪了。
5: 这人真是个傻蛋，放着国军他不来，去投范天喜，有用吗？龙云这次撤他职，委座是不闻不问。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就是要在滇军中制造点矛盾。龙云把滇军搞得针插不进去，水泼不进去。
1: 我们就是要给他敲进一颗钉子，密切观察范天喜的动向。我倒要看看，这个差点要了他命的王怒江，他是怎么对待的？是，哼，走也没用，再找这门来，我打断你双腿。
9: 走，
1: 滚，滚的越远越好，我永远不想再见到你。
9: 不过你这个妹子我留下了，
1: 过来，
10: 你看看。
1: 你放心，我会好好对待你这个妹子的。

0: 着你，这是为什么呀？
1: 就是刚才也不知道怎么
2: 就是啊，
0: 是啊，
2: 怎么
0: 回事？
3: 啊，既然如此，我们就此告别吧。
0: 这是太麻烦了，
3: 请容我向你行最后一个礼。

0: 这事儿可就真变了。你哥被我逼得远走他乡，你被我强抢进门。司令，这院里又闹翻天了，那几个女人啊吵起来了。真把我这当戏院了。走吧，去见见你的那些学生们。
1: 姐，咱们从小色子，从马牌，谁点大，谁当老大。你们都说好了，你就是个小爬桌，不算话。
2: 吵什么吵呢？喜爷，你可来的正好，春儿姐这老大是你封的，可他们全都不服。
3: 行了行了，甭争了。妇女培训班今天开业，他就是班主任，也就是你们的老大。
4: 呸！
5: 怎么是个坏的？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春夏秋冬，看到他们我就知道，这都不是一群善茬，要和他们相处，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6: 哎，你们知道吗？这几天昆明啊又出了几件大新闻，都和范天喜有关啊。
7: 是吗？
6: 老范又有新闻了，快说快说，啥事儿？
5: 他的事儿吧，总脱不开女人。这次就更邪了。
6: 听说他在贵州打仗，把当地的卖唱的给烧了。
5: 卖唱？哎呦喂，一共啊四个，取名叫春夏秋冬，就放在后院呢。
6: 哎呀，这个老范吧，还挺要面子，怕别人说他。
5: 挂了个牌子出来，叫那个什么什么来着？哦，对对对，妇女训练班。哎呦，训练班是训练班。哎呦，这还不算啥，还有邪的呢。
6: 他的一个手下犯了错，跑到他的门前伏击请罪来了。结果呢，让老范给他骂跑了，倒把他的妹子给扣下了。听说啊，那姑娘长得可漂亮了，哎呦，称得上是昆明的第一美人。
5: 就这样，落得他手里了。哎，你们说，他是不是一个恶霸兼淫贼？
8: 这太近了！我们这个妇女培训班啊，今天就算是开业了，啊，你们呢学得好呢，我每个月给你们发大洋两块。
9: 哎，
8: 你怎么不说话？
9: 那个，我看以后你们谁还在敢带头闹事儿！ 谁要是再闹事儿，我就让廖三丫打他的板子。
0: 我们这个培训班啊，就是学四个字：礼义廉耻。

0: 看吧。
1: 这不是群英楼的老鸨子吗？怎么扫起地了？
0: 哎呦，别提了，这喜爷呀把我降级了，让我变成扫地的佣人了。这帮姑娘啊都不拿我当回事了。
1: 少废话，范天喜呢？带我去见他。
0: 走。
1: 范天喜，你这是长哪样啊？你知不知道整个昆明都在背后骂你？
2: 哎呦，卢总办，你来之前打个招呼嘛，我派他们到门口去迎接你。
1: 少废话，你就是王董江的妹子？哼，进里屋，找你有事儿。
2: 好，你们好好学啊，交给你们了。来，请。
3: 哎，
1: 范天喜，我让你在家里边闭门思过，你就这么瞎折腾，你把那些女人弄来干什么啊？
2: 我说你别怄气行不行？哎，你记不记得我在贵阳说的，委座当时没杀我头，对吧？可是他给我留了一个共党的尾巴呀，怎么办呀？我只有靠自己洗清自己啊，我就得把那真共党给抓出来。哎，就在他们那几个女人当中呢。
1: 胡扯。嗯，我当时在群英楼指他们是共党，那是顺口一说，我是不想让徐远东老盯着你。你倒好，借题发挥了，你把他们当成避雷针了吧？瞎子都看得明白，共党能在他们当中吗？
2: 哎呦，我的卢总，哎，你往往认为最没可能的那个人，他恰恰就有可能是共党的谍匪。你看着吧，我用不了多长时间，

0: 我就把他抓出来，让他原形毕露。你也就不用这样老骂我了。
1: 还有，你门口挂的牌子，什么妇女训练班，看着就荒唐。
0: 我这是跟伟作学的呀。伟作抓着共产党，关在监狱里，他不叫监狱，他叫反省院，或者说是培训班。哎，
1: 我拿你真没办法。那王东江那个妹子，是抢来的吧？
0: 他自愿的，不信你问他自己去。
1: 这叫趁人之危。王东江呢？他到什么地方去了？
0: 他说他要出去干一番大事业，他回来见我。谁知道出门去哪儿了？

0: 你们已经进入我们防区，你们找谁？
1: 红军兄弟别开枪，我就找你们。请问你们是哪一部分的？
0: 我们是红九军团的。
1: 红九军团？嘿，那我们找对了。我是滇军团长王努江，我要见你们罗军团长，快去报告。
2: 我们在遵义地区的活动已经成功的将敌人的主力吸引了过来，但毛主席有了更高的战略目标，那就是三渡赤水，把滇军调出来，实施进滇入川的战略目标，彻底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3: 军团长，那我们的任务是什么？
2: 我们的任务是和135军团配合，向狗坝和风箱坝出击。也就是说，我们要继续伪装成红军的主力，迷惑出敌人。所以，我们的行动要搞出气势来，要大张旗鼓。
0: 报军团长，我们召唤一个名叫王怒江的滇军团长，他说他要见你。
2: 哦，太好了，我一直在等他呢。走，带我去见他。
0: 是。
2: 王怒江，王团长，我想着这两天你该来了，你果然到了。
1: 是罗军团长吗？
4: 哎，你怎么知道我会来找你啊？
2: 我消息灵通的很，来，你在那边的种种不如意我都知道。怒江，你是个人才，可在那样的军队里你是没有前途的，而选择参加红军，你是做出了一个正确的选择。
1: 在老鸦山我冲破了你的突围，救出吴奇伟，你真的一点都不恨我吗？
2: 我们共产党人是把天下装入自己的胸怀的，在我们的队伍里有很多是原来的旧军官，我们都曾经为蒋介石打仗流血流汗，可现实让我们认识到他的本质是代表剥削阶级的，是反人民压迫老百姓的，他推行的那一套是不符合广大人民利益的，而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所以我们参加了红军，为天下的黎民苍生而战，为正义和真理而战，这就是我们的理想。
1: 就这几句话我听出来了你们和他们的不同。哎，我真后悔认识你太晚了。
2: 革命不分先后，你这个时候能参加红军，站到革命阵营里来，这就很难得了。
1: 其实这都是范旅长，他说他和你是同乡，这条路是他指给我的。
2: 我这个同乡啊，表面顽劣，内心正直，当年我们在滇军是一块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虽然后来分道扬镳了，可我心里还挂念着他。我得感谢他，他把你这么个人才送到红军来。
1: 过奖过奖过奖了。哎，有件事我不是该问不该问啊。
2: 你说。
1: 那边一直在追查一个叫云雀的人，是不是他呀？
2: 既然你参加了红军，我就不瞒你了，云雀是我们的一个组织，范天喜怎么会和他有关系呢？
1: 不是这样，
5: 我不干了。
6: 哎呦，别，消消消消，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哎，我这还没喝呢。

0: 就别发牢骚了，你说都在一个屋檐下，你顺着点行不行啊？
1: 当初我们群英楼都散了，是谁哭着喊着非得把我们整到昆明来？
2: 你看见了吧？啊，那几个女人，看来这些女人还真不简单呢。那我到贵阳去见王佳丽，我问她群英楼的事儿，她还莫名其妙。开始我还以为她装呢，看来她是真不知道。
3: 所以卢总啊，你总算明白我为什么要办这个训练班的目的了吧？啊，我真要教他们什么文化，我这是抓共党匪谍。哎，哎，你呢？给我多盯着点啊！他们当中谁可疑，及时向我报告，好吧？
4: 你让我当特务啊？不，这事儿我可干不了啊！
3: 你待在我的府里总。

0: 你们慢慢聊吧，我上课去了。好，
1: 。
2: 我倒奇怪啊，他本来可以选择离开你，为什么他不走啊？
1: 是啊，你看见了，他这都是自愿的呀。
3: 咱可别真拉下脸，要真拉下脸呐，把这天捅破了，我看谁丢小面儿。
4: 说什么呢你？
3: 怎么了？
4: 怎么了？
3: 怎么
4: 都给我让了？
3: 夏儿，你那破嘴给我收着点，别成天给我挑事儿。曹妈，我看你是想多了，这天要真捅破了，你接得住吗？
4: 不是，
2: 我问你，王木江的下落你知道吗？是不是他把妹妹托付给你了？其实龙主席撤他的职也是一种惩戒，过一段时间还会启用的。你就把他给吓跑了对吗？
1: 我对天发誓，我就是训斥了他一顿，他要去哪儿我怎么能拦得住呢？我哪知道。
5: 喂，
6: 范旅长。
5: 对，我是范天喜。
6: 是我，龙云。
5: 龙总司令，你什么时候从贵阳回来的？
6: 我刚刚回来。
5: 卢总正好在我这儿。
6: 你和卢总到我这儿来一趟。
5: 好的。好。卢总司令回来了，要你我到他的办公室，说有要紧的事情要商量。
2: 多半和剿共有关，走吧。
7: 杨秘书长，您从重庆开会回来了。
8: 朱毛红军行踪飘忽，又一次渡过了赤水，又向川南进犯的企图。围坐在重庆，及时调整了部署，决定调动滇军主力参战。龙云已经回了昆明，你这边有什么新情况吗？
7: 我一直在安排对滇军人物的监视，其他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范天喜搞了一个妇女训练班，我觉得他实际上是在转移目标。还有，范天喜和王怒江有过密谈，然后就把他轰走了，却把他的妹妹留下来。王怒江目前已经失踪了，所以我觉得这里面一定有文章。
8: 你不是在他家安插了卧底吗？卧底怎么说？
7: 我的这个消息就是从他那儿得来的。总之，我觉得这个范天喜是我们一个心腹大患呢。
8: 这次重庆军事会议上，委座决定，仍由滇军孙渡纵队配合吴奇伟作战。滇军的前锋还是范天喜，并命其进占封枪坝。这其实就是给他挖的一个大陷阱。你还记得我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吗？要拿掉此人的脑袋，战场就是最好的地方。
9: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

0: 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2: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3: 我是刘庄连，第6505名战士。
2: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0: 卢总，别动，我奉龙总司令的命令从前线赶回来，明天陪您一起回去。
1: 怎么，我的禁闭时间这么快就到了？
2: 别再算了，总司令还等我们呢。
3: 啊，来来来来来，你们看，在这沙盘上看出什么名堂来吗？
1: 哎呦，好家伙的，这蓝黄绿是咱们家呀，这红的被逼得走投无路了。
3: 这就是伪作在重庆制定的作战部署，蓝是中央军，黄是川军，绿色是我们滇军。朱某攻下仁怀后又渡过了赤水，伪作判断他们想北渡长江，所以要调集重兵围追。他任命我为总指挥，中央军薛岳为前敌总指挥，任务只有一个，要消灭朱毛红军于川南地区。
1: 哎呀，要不怎么说呢，啊，伪作就是英明啊，给你扣顶绿帽子，你不能说什么，你还得乖乖听话。你看
4: 你这话怎么这么难听啊，绿色不等于绿帽子，两回事儿嘛。
5: 我觉着天喜这叫话糙理不糙，老蒋是千方百计的要把我们滇军绑上他的战车。我管全省的财政，仗打了这么久，花了这么多的钱，可老蒋从来没有表示过，难道我们这是在尽义务吗？
4: 老表啊，你是对伪作有看法，伪作说了，滇军这次

0: 是出了力，他就会对云南100个放心。杨云泰建议要在川滇搞参谋团，四川他批准了，云南他就没答应，这不比钱还重要吗？
1: 可是我们滇军就这点人马，在云南招兵多不容易啊，拼光了怎么办？
0: 只要他不给我惹麻烦，我损失点人马算什么？再说红军也就那么点兵力，也不会对我们伤筋动骨，这笔账怎么算都合适。这次你还是先头部队，配合吴奇伟的行动，听从他的指挥。
1: 宋司令，你怎么又把我赶到他那儿去了？这次我能不能不打头，我垫个后什么的行不行？
0: 不行，这个作战计划是委座亲自制定的，委座说了他要看你这次的表现，你那一屁股屎还没擦干净。这次委座给你一张手纸，你要识相点儿。
1: 哼，还是委座自己留着用吧，我们受用不起。
0: 哪儿那么多废话，我告诉你，你在昆明恶搞那么多事，委座可都清清楚楚，什么春夏秋冬妇女训练班，还有王怒江那个妹子，你到底要搞哪样啊？
1: 哎呦我的妈呀，这都刚发生的事情委座都知道了。既然这样，兄弟我也就喝出去了只能。但是我有个要求，妇女训练班的学员我必须带一名上前线。
0: 看见没有，打仗都不忘搞女人。好，我答应你，但是有一条，明天你务必到吴奇伟那儿报到。
2: 李正，
3: 吴司令，我奉杨秘书长的指令前来，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4: 我到前沿阵地去勘察地形，杨云泰已经给我打过电话了，你是为范天喜而来的，对吧？
3: 不错，他这次配助你行动，为防止再出老亚山事件，司令特命我为观察员，跟随范天喜观察他的一举一动，所以我就马不停蹄地赶来了。
4: 好啊，你来了我就吃了个定心丸，我们一起到前沿阵地看看吧，边走边聊。
3: 好，请。
5: 从龙总司令那儿出来，我就没看见您笑过，怎么了？
1: 我只是个旅长，委座对我的情况是了如指掌。我跟王怒江的谈话，除了府里的人，还有谁能知道？别说我收留的那几个妖精里头，蹦出个孙悟空来，
5: 这不可能吧？
1: 先回府里。试试。
6: 哎，明儿你们仨都给我买个粉色的布旗袍穿上，装纯谁不会呀？吵什么吵啊？没看有些人啊，把棉花都塞耳朵里了，嫌弃我们是不是啊？
1: 这哪是卖唱啊，这是侠女啊！你是行家，你给点评一下。
7: 是。我分不清楚你们谁是谁，不过可以肯定，你们三位不是干这个行当。我本以为他不同，可你们看看他手里拿着什么，麻将牌，是准备反击用的吧？
8: 你会飞镖？
9: 我才不会呢，我是下的，随手抓的。
6: 行了，东儿，甭掩饰了，既然今天你们问了，我们就端出来了。我们只是卖唱，从花果山到了群英楼。
10: 原来你们就是花果山的女匪呀、啊、
5: 这伙女匪神出鬼没，弄得当地有钱人都心惊胆战的。他们就是你们。
6: 对，
2: 就是姑奶奶我。

0: 我们怎么着吧？
1: 看来你们还真是大有来头啊！既然这么厉害，
2: 怎么干起卖唱这个行当来了？
3: 说包参谋长，你就体谅一下我们吧，我们那也是为了活命啊，混口饭吃而已。哎，
4: 不过我们都是很纯的，你是不是不相信呀？
2: 我倒真愿意相信。
1: 我是没见识到你们身上的匪气。
5: 司令，
1: 这几个女人的尾巴露出来了，看来还真不是一般人。
6: 一匪一戏子，这两个行当怎么会跑到一块儿去呢？
1: 这两个行当都够危险的，依我看您还是赶紧把他们轰出家门去，省得以后
7: 更危险了。
6: 不行，我好不容易找了一堆挡箭牌，把他们赶走了，谁来替我戴红帽子？
1: 司令，您这可是玩得太悬了，这几个女人可都是危险人物啊。
6: 我给他们找个去处。
8: 东西啊，你看见了吗？对面就是吴奇伟的中央军。你知道我们为什么到这儿来吗？
9: 我知道，是疑兵。你出现在这里，他们就会以为红军的主力就会进攻这个方向。对面是风箱坝，是个易攻难守的地方。我熟悉吴奇伟，他是个刚愎自用的人，肯定会上当的。
8: 朱总司令昨天到咱们军团，你见过了。他给我们下的命令是要做出样子来吸引敌人的主力，而我们的主力红军则出其不意地四渡赤水，向贵阳逼近，把滇军给调出来。
9: 如果把滇军调出来，那么敌人的全部兵力就集中在川黔边境，云南就空了。如果我们经过云南进入四川，到了金沙江，敌人就被甩在了后面，这可太高明了。
8: 这就是毛主席亲自制定的战略方针。我们现在在这里呈仰攻态势，待主力转头后，我们就成了断后，掩护大部队入滇，彻底跳出敌人的围追堵截。
10: 风箱坝这一带的地形啊，刚才我也只给你看了，它就像一个小的盆地，如果红军从对面山上冲下来，很难挡住他们。你看见了吧？我们从那里拖住红军，我军从几面出击，就可以将其拒而歼之。
11: 所以你才让范天喜驻守在这里，让他与红军一搏。我看他根本就不是朱毛的对手。
10: 让红军消灭他吧，等他把朱毛耗得差不多了，我就可以出击了，你懂吗？
12: 司令，对面山上发现几个人，像是罗宇辉。你看，
10: 这是怎么回事？徐队长，你看看，前面那个是罗炳辉，旁边那个我怎么看着像王怒江呢？
11: 是他，是王怒江。他失踪了那么久，没想到他竟然投了共。
10: 他刚获得委座颁发的奖章就投了共，这要是让委座知道了，还不得气死啊。徐队长，这是怎么回事？你怎么向上级交代啊？
11: 董云撤了他的职，他不愿意投靠我们，可我没想到他还是投了共。不对，这事背后一定有人捣鬼。我想起来了，有一个人曾经跟他密谈过，肯定是他。
10: 你说的这个人他是谁？
11: 除了范天喜还能有谁？
6: 你就按布置的，先去安排部队。
13: 是。

0: 这是干什么去了？
1: 刚扭了下腰，马上得去打药。叶喜，你这是闹哪出啊？刚把我们都吓坏了。
0: 我才知道，
2: 你不光在群英楼卖唱，
0: 你还上山当过土匪，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我们那是被逼无奈，被官兵围剿了，不进群英楼就得杀头，卖唱保命，从不卖身。
0: 你是什么时候上的山？他们几个又是什么时候跟你认识的？还有东，你跟我说实话，他是不是红军？别不认账，你们说的话我可都听见了。
1: 你在怀疑我们？天喜，我告诉你，他们仨跟我认识不到一年，我们都是出生入死的姐妹，我敢用性命担保，我们中间没有红军，东儿也不是。你不能没来由的胡乱猜测吧？
0: 十几年没见，你已经完全不是当初那个可爱、聪明、单纯的明秀了，你变得老练多了。
1: 是，我是变了，每天在生活中煎熬。难道你没变吗？
0: 我明天就要走，怎么样？跟我一起上前线？
1: 只要你愿意，去哪儿我都陪着你。
0: 走。
1: 有件事必须跟你说清楚，她们仨是我姐妹，到哪儿我都得照顾她们，可以吗？
0: 像个当姐姐的样。好吧，她们都去。三丫子提了当副官，我身边正缺位置呢，你们都来给我当卫士，一会儿就给你们发军装。
1: 好。
3: 王怒江投共，你我都亲眼所见，你说他背后的指使人是范天喜，你有什么证据？
4: 我和你说过，我在他家里有耳目，先是王怒江负荆请罪，后被他招进屋里密谈，再后来他被轰出去，然后就失了踪，结果今天出现就改换门庭了。
3: 他们密谈？谈的什么？
4: 我的耳目离得太远，他们谈的什么我不知道。
3: 这证据可不充分，范天喜完全可以不认账，他说赵王训斥，王怀恨在心而投共，这倒有点行得通。你又不能去找王怒江对质，万一他再反咬你一口，跟上次一样了。
4: 那你说应该怎么办？
3: 这样，你先向杨秘书长汇报，但不能声张，等范天喜到了我的指挥部，我给他一个突然袭击，我看他怎么解释。到那个时候他在我的地盘，怎么处置就由我说了算了。
4: 这样最好，这样就能把危害降到最低。
5: 闹什么呢？穿上军装了。
1: 曹妈，我告诉你，从今儿起我们姐四个正式参军了，跟着天喜上前线。
6: 我们是去当他的卫士，当他的警卫班，对吧春姐？
5: 行了吧，我说傻丫头啊，你们都不知道那前线那是什么地方啊，那你们要去了，万一一个炸弹过来，嘣，你这小胳膊小腿啊全炸飞了，这你们这几个脑袋你说在天上飞，你说你们说什么呢？
1: 我呸！
5: 告诉你们，你们赶快去烧香拜佛吧，保佑你们自己平安吧。我说
1: 行了行了行了啊，少在这没事瞎嚷嚷，我们几个好歹也是土匪出身，怕这个赶紧做饭去啊，现在不听话就崩了。

0: 斗部队已经进入阵地，可中央军连阵地都没交接，就急忙去到乌江边上了。这是红军几张传单，您看。
1: 老顾庄将军红遍全四川，光当野心不小啊。可他们要过长江，封乡坝是必经之路。中央军又把这脏活累活交给我们了。
2: 司令，你看这地形，咱们在坝子上，红军在对面的山上，他们居高临下往下一冲，咱们只有被动挨打的份儿。我说呢，这他妈的中央军为什么非得把阵地交给咱呢？明摆着又是让咱当替罪羊。
1: 到关键时刻就拿我当炮灰。对面是卢炳辉吧？
2: 是。
1: 你派个人用云南土话喊几嗓子，就说我们滇军到了，要再次跟他们决一死战，看看他们的反应。
2: 好，司令，您怕不是要看他们的反应吧？您是想看看吴奇美的反应。
3: 旅长，吴司令来电，请你和参座前去他的指挥部开会。
1: 好，回电，我们马上就到。
3: 是。
1: 看见了吧，这反应不就来了吗？去告诉我那几位卫士啊，把军人都说打起来，要去见长官了，别给我丢人现眼。
3: 是。
4: 他们是谁呀？你在搞什么名堂？
1: 报告吴司令，他们都是我学员班的学员，啊，还是我的卫士。
4: 荒唐！带着女人去前线，还当你的警卫？我在全国就没见过你这样的怪事。
5: 这些女人都是军营楼的戏子，你让他们穿上军装，不是糟践国军吗？
1: 话不能这么说，不能蔑视
3: 艺人。
1: 委座号召我们尊重妇女，他们也是妇女的一员嘛。
6: 我们范司令带着女人上战场，那是龙总司令特批的。
4: 可龙总司令只批准他带一个，可你带了四个。好好好，不跟你扯这些，我们先进去吧。
1: 对。
4: 现在战况紧急，我们就不拘于形式，就站在这儿说。你的部队全部到达封乡坝了吧？
1: 我到了以后才知道，这他妈是块鸡屁股。你把最难啃的都留给我了，你们都去抢好吃的。
4: 话别说得这么难听，信任你才把你放到最关键的地方。目前的军事态势，朱毛主力在遵义鸭西大量集结，其目的就是要北渡长江进入四川，与徐向前会合。而他们要想达到此目的，就必须经过封乡坝。但委座早已洞悉红军的计谋，调集了大量兵力，决心在此与敌决战。封乡坝就将是朱毛最后的坟地。
1: 这也将是兄弟我的坟地。我原来不过以为是啃块鸡屁股，听吴司令这么一讲，我才明白了。鸡屁股，你是扔块骨头给我，我把你想得太好了。
5: 这是委座钦定的方略，范旅长，难道你想抗命吗？
1: 我孤军奋战封乡坝，与敌主力斡旋，我命都快没了，我抗什么抗啊？
4: 你不是孤军啊，我在你的侧翼，中央军周浑元纵队在你的后面，川军的郭勋祺在这里，你们滇军的孙渡纵队在这儿，我们都是你坚强的后盾呐、只要你能拖住红军一两天，这次战役的胜利，你就是头功，一枚青天白日勋章，那是跑不了的。
1: 少拿这个说事儿，哼，老子又不是傻子，我脑袋都没了，那勋章挂哪儿啊？挂我坟头上去？
4: 什么？你想不遵命吗？来人！

0: 我们得想办法救喜爷。
1: 我们不是喜爷的警卫吗？我们应该能保护他。
2: 行了吧，都，我们什么身份呢？自己都保护不了，还保护他呢？
1: 春姐，
0: 不行，我得进去。
1: 放手，春姐，你不能去，你不能有危险。我去。
0: 没事。
1: 喜爷又没得罪你们，你们这是干什么？休想动喜爷一根毫毛，要杀要抓全都冲着我来呀。
3: 你不过是个戏子，在这儿搅和什么？滚出去。
4: 他以前是戏子，现在是革命军人了。
5: 东儿，甭怕，我欣赏你，有喜爷我在，看他们敢把你怎么样了。
6: 你口气好大，我现在就可以下令把你和他一块抓起来。
5: 包参谋长，
3: 在，
5: 请你马上转告龙总司令，吴奇伟瑕疵报复，一句不合就砍了我脑袋，我不同意他的军事部署，他不吸取老鸭山的教训，竟出昏招，让一个笨蛋砍了脑袋，我死不瞑目。
4: 是，我这就去向龙总报告。
6: 等一下，你们先把枪放下，下去吧。你说我进出昏招，你什么意思啊？
5: 本来嘛，朱毛在遵义的鸭西徘徊了几个月，如果想北渡长江，他早就走了。等我们把大军都部署在附近，他才想起了走，那不是傻子吗？现在什么地方最空虚？是贵阳。我判断朱毛的目标是贵阳，不是什么四川。你们想在芳乡坝与敌人决战，那是一场空，
6: 一派胡言，那是伪作钦定的作战方针。
5: 你等我把话说完。正确的部署是把所有的部队都调往贵阳，在那里围堵朱毛，如果力量不够，可以从昆明急调全部滇军，再晚了可就来不及了。
6: 不可能，你想让我们改变作战部署吗？说到底，你就是想逃避封箱吧。
5: 我呀，哼，我真是对牛弹琴啊，碰上你这么个人，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他妈老子真倒霉。
7: 报告司令，封箱坝方向已经开战，大量的红军正在猛攻，形势危急。
6: 好，下去吧。我不再跟你多说了，你现在马上就赶回去，委座以下死命令，封箱坝在，你在，封箱坝不在，你的脑袋也就不在了。你若敢后退半步，我就亲自执行军法。你听明白了吗？
5: 我明白。我的这颗脑袋掖在你的裤腰带上。
8: 你怎么能答应他呢？方向坝不能丢，丢了就是丢脑袋，这明摆着是陷阱啊！
5: 什么知道是陷阱？可在人家屋檐下，老子能不低头吗？
8: 真他妈倒霉！刚接手阵地，红军就开始进攻。司令，你说咱挡得住吗？
5: 挡不住也得挡。
6: 此人真是不可救药。你刚才说红军攻打方向坝，多大？
7: 起码有两个军团，声势浩大，滇军肯定打不住。我们要不要马上增援？
6: 增援个屁！我就等着这一刻。下去吧。
7: 是。
6: 刚才你怎么不说话？王怒江的事你也不提？
3: 范天喜带着这几戏子上前线，这事儿我知道。他们想要干什么，我也知道。王怒。

0: 江的事儿，我需要一个铁的证据。从他离开昆明那天，我就安排好了，我很快就会拿到了。
1: 怎么？你要抓他的妹妹？
0: 不错，只要抓住他，就算范天喜能从风箱棒全身而退，他的脑袋也绝不会爆出来。
2: 王老师，画画呢？画得真好。
3: 过奖了。范天喜上前线去了，他把你提成了副官，你怎么不跟他一起去啊？
2: 哦，吕座让我留下来保护您。吕座交代了，说您要是少了一根毛啊，他就得砍我一只手。
3: 他净瞎说。这两天天气那么好，我还想出去走走，去电池写写生呢。
2: 哎，您可千万别啊！这吕座交代了，说一出这个院啊就会有危险。
3: 哪有那么邪乎？我又不是什么人物。再说了，这是昆明，谁又能把我怎么样？

0: 没有，是土行孙，钻地里的。这都是经验呐，跟我学着点吧，没走远，赶紧的给我追！走。
1: 司令，你看皇军这架势，他们是真干。你看这么多人冲进来，咱打不打？
2: 从什么时候起，他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生会推开很多扇门，每扇门后都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风景。今天你的面前有这样一扇门，走进这扇门，为人生留下珍贵的记忆。穿过这扇门，在寂寞的坚守中让青春闪光。跳出这扇门，从千米高空俯瞰大地。守住这扇门，我身后是万家灯火的安宁。

征兵大门已开启，火热军营，精彩人生。河，九曲黄河，奔腾如海，贯通历史血脉，孕育文明千载。河，何为华夏？山从何来？是精美绝伦的陶与瓷，是余音照亮的磬与笛。河，黄河之美，美在和合。中民族在它的臂弯里融合共生，构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河海交汇，礼出东方，让世界看见文物里的华

0: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胡昌生在全省2026年河户长制、林长制工作会议上强调，以更大力度治水兴水、治林兴林，全方位做实防汛、防洪、防地灾工作。任振赫主持，石谋军出席。我省持续推进交通旅游深度融合，释放文旅产业发展活力，为老区振兴注入强劲动能。各地举办端午民俗文化活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营造浓厚的节日氛围。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全省2026年河户长制、林长制工作会议6月18号在兰州召开，省委书记、省总河长、省总林长胡昌生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全面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更大力度治水兴水、治林兴林，全方位做实防汛防洪防地灾工作，努力建设河畅水清、山翠林茂的美丽甘肃，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省长、省总河长、省总林长任振赫主持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石谋军出席。
1: 胡昌生强调，要全面落实四水四定原则，严格用水总量和强度双控，加强水域岸线空间管控，加快建设节水型社会。要深化陇中陇东黄土高原水土保持系统治理，一河一策开展母亲河复苏行动，推动河湖库清自乱常态化规范化。要加快黄河甘肃段河道防洪治理工程建设，整流域开展重点河流治理，实施一批水库除险加固工程。要坚决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持续开展绿满陇原行动，营造鸟语花香、万物共生的生态环境。要严格落实森林草原防灭火8311工作措施，织牢火源管控网、火患防范网、火情处置网，加强防火宣传教育。要因地制宜培育产业，健全联农带农富农机制，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机统一。胡昌生强调，要坚持预防为先、关口前移，加力做实防汛减灾和地质灾害治理工作，要优化雨情水情监测站网布局，完善机制，提高精准度，延长预见期，要全面排查整治重点部位隐患，要压紧压实党政共管，省市县乡村组包保责任，完善应急预案，统筹开展物资储备、力量预制和应急演练，紧盯关键环节落细转移避险措施，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任振赫在主持讲话时强调，要纵深推进河湖长

0: 党治、林长治工作毫不动摇，贯彻落实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方针和四水四定原则，高效推进水利工程建设，全力构建治水兴水八张网，全面提升三北工程建设质量，深入开展绿满陇原行动和省市单位包片支持兰州南北两山绿化工作，一体抓好中央巡视、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等反馈问题整改，治水兴水护林增绿，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省领导雷东升、张小强、王斌、王军、王旭、葛建团出席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市州一级。甘肃台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革命老区建设得更好，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好生活。十四五以来，我省持续推进交通旅游深度融合，加快立体交通体系建设，让革命老区红色旧址、山水风光串珠成链，全面释放文旅产业发展活力，为老区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劲动能。
2: 今年是建党105周年，华池县南梁红色旅游景区热度持续攀升，在南梁革命纪念馆游客络绎不绝，大家在一件件革命文物、一段段峥嵘往事中缅怀革命先烈，感悟南梁精神。
3: 我平时对研究红色文化比较感兴趣，参观南梁革命纪念馆，学习南梁精神，这令我感触颇深。
2: 庆阳地处黄土高原腹地，山大沟深，交通曾是制约发展的最大瓶颈。十四五以来，修公路、通高铁、拓航线，交通跨越改变了出行版图，更让文旅资源搭上发展快车。这两天，第21届庆阳乡包民俗文化节正火热举行，吸引了各地游客慕名而来。
4: 选一点自己喜欢的东西，福气满满。
2: 如今庆阳至西安、兰州分别缩短至1小时和4小时左右，机场直飞北上深等12程。2025年旅客吞吐量达60.74万人次。今年4月，兰州至庆阳至南昌红色主题串飞航线开通，首班往返客座率达98.9%。文旅发展，交通先行。我省实施的开口子工程打通了交旅融合关节。G22青兰高速会宁服务区、会宁红色驿站融入红色文化元素，开设长征 VR 游戏设备体验区、红军会师主题展览等，让过往游客沉浸式感受红色历史。同时，驿站发挥服务窗口效应，打造了形式多样的商业业态。
5: 红色驿站这个平台特别好，人流量也比较大，全国各地的游客呀、司机都能看到我们的特色产品，尤其假期销量比平时翻好几倍。
2: 今年我省发布首批交旅体融合发展成果，涵盖6条特色公路廊道，以国省道干线公路为主骨架，串联长城、长征、黄河3大国家文化公园及祁连山国家公园，覆盖全省103个4A级及以上景区。白银市黄河石林、红军会宁会师旧址2大核心景区分别纳入黄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甘肃段廊道，全面融入全省交旅体融合大格局。一条条畅通公路蜿蜒陇原，一列列旅游专列穿行而过，一条条观景廊道串联山河。革命老区以4通8达的交通网络，激活文旅产业的发展潜力，书写高质量发展的时代新篇。甘肃台报道。
1: 今天是农历5月初5，端午节。我省各地以我们的节日端午为主题，举办系列民俗文化活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家国情怀，营造浓厚的节日氛围。
0: 浪花飞溅，龙舟飞驰，陇南敦煌一年一度的龙舟赛如期开赛，发令鼓响，一艘艘色彩鲜艳的龙舟劈波疾驰，奋勇争先，生动诠释了同舟共济、拼搏进取的竞渡精神。
6: 各支队伍奋勇争先，既赛出了竞技水平，更赛出邻里情谊。祝各位朋友端午安康，万事顺意。
0: 端午佳节，各地街头巷尾弥漫着浓浓的节日气息，香包、刺绣、五彩花绳等民俗饰品争相亮相，粽子、米糕、油饼等端午传统美食香气四溢，大家在一起包粽子、话家常，纪念先贤，祈愿安康。
7: 每一束都是手工搭配，独一无二的国风造型。大家买的不只是一束艾草，更是端午节的美好期

0: 趣，这也是传统节日焕发新生的最好体现。
1: 粽子飘香，邻里情长。永昌县将油饼子卷糕配清粉酸汤等端午特色美食送到养老。

0: 陪伴老人们欢度佳节。
1: 我们为老年人准备了特色小吃油饼卷糕，特别软糯。我们今天准备了大概有500多份。
2: 给爷爷奶奶们表演非洲鼓和葫芦丝了，爷爷奶奶们见到我们特别开心，我也很开心。我希望爷爷奶奶们健康长寿，天天幸福。
0: 甘肃省2026年我们的节日端午省级主场活动在重庆县启幕，以瑞水赴端阳，文明祭重庆为主题，策划实施35项特色活动，深受群众喜爱。兰州市以文艺展演、民俗互动、非遗体验解读端午文化内核。张掖市开展万字绳结祭安康社教活动，吸引众多青少年。天水嘉峪关等地举办包粽子、诗词问答、制作香包等系列活动。民勤县开展结对相伴暖端午主题关爱活动，爱心妈妈为孩子们讲述端午故事，解读民俗文化。
3: 来这儿感受一下这个节日氛围，让大家更深一步的了解到端午的传统习俗，我觉得是很好的，就很有意义。
4: 端午节编绳结的习俗很有趣，看到自己编的绳结感觉很有成就感，在学习和制作的过程中也更让我体会到了传统节日的无限魅力。
0: 甘肃台报道。
5: 连日来，天水市全面启动全域环境卫生提质攻坚行动，聚焦伏羲庙景区、天水古城等核心片区，以干净整洁、文明有序的城市面貌迎接八方来客。
6: 这里是天水伏羲城步行街，盛夏晴空万里，街边花团锦簇，绿意盎然。公祭伏羲大典日渐临近，全城环境整治全面铺开，主次干道、古城小巷同步精细化清扫，街巷整洁通透，市容井然有序，整座龙城焕然一新，满怀热忱静候海内外华夏儿女共赴寻根祭祖的文明盛会。
0: 在伏羲城步行街仪门周边，市容整治正在推进，工作人员沿街劝导占道摆摊、门外堆货的商户进店规范经营。
7: 后续我们持续加强管控，常态化维护街区整洁，保证伏羲大典环境有序美观。
0: 同时，天水市分片包段开展环境整治，环卫工人仔细擦拭公交站牌、果皮箱等公共设施，大型栏杆清洗车缓缓前行，高压水流将护栏积灰冲洗一净。
8: 重点开展地毯式冲洗，并加密垃圾清运频次。目前，辖区内做到路面见本色，设施无污渍。
0: 此次环卫作业实行人机配合作业模式，一线管理人员跟随保洁队伍逐段排查，破损设施统一更换，严格落实每日一洗、每周一刷标准，持续擦亮街区环境。
9: 同时，针对全区公厕开展专项清洁行动，通过一客一洁、随保随修的方式，提升公厕管理服务水平，优化美化城乡环境，树立文明整洁新形象。
0: 甘肃台报道。
5: 近日，兰州市首次运用弹性波和雷达扫描技术为全市一级古树名木做体检，以数字化手段摸清全市古树健康底数，实现科学管护。兰州市现存古树名木共计16869株，树龄超千年的古树共5株。此次优先选取城区人流量大、树龄悠久的一级古树24株开展首轮体检。检测完成后，将为每一株古树出具专属体检报告，更加科学化、精准化筑牢古树资源保护屏障。兰州台报道。
10: 时至六月，祁连山路草木葱茏，武威市天柱县石门沟景区漫山山花次第盛放，十里山谷化作浪漫高原画廊，花海、草原、溪流、牛羊相映成画，清爽宜人的高原风光吸引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景区赏花游、生态避暑游热度持续攀升。武威台报道。
5: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下面来看今天的国内新闻速览。
10: 今年三夏小麦大规模机收，从5月28号启动，自南向北快速推进。截至6月18号，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6%。

0: 除新疆、甘肃等西北地区，麦收还将继续推进外，西南、黄淮海等重点麦区收获均已收官。今年三夏小麦大规模机收基本结束。记者19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6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10年，中欧班列开行规模、通达范围、服务品质、辐射效应大幅提升，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十年增长了10.8倍，年均增长31.5%，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境。铁路端午假期运输正式启动，18号至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其中19号为客流最高峰日，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6月底前，国家将下达今年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甘肃台编辑报道。
1: 端午节是我国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吃粽子、赛龙舟、挂艾草等习俗自古有之。此外，古人还有端午佩戴五毒压胜钱、驱五毒、祈安康的习俗，一起去了解一下。
0: 在安徽中国徽州文化博物馆里，保存有2枚清代五毒压胜钱，其中一枚钱币正面铸有驱邪降福四字，右侧为钟馗见喜图，钱币背面为虎镇五毒图，另一枚钱币正面同样铸有驱邪降福四字，并饰有蝙蝠和祥云纹，钱币背面为钟馗驱五毒图。
2: 钟馗是民间传说中驱邪镇宅的神祇，人们在端午节悬挂钟馗像，以驱除邪祟，护佑安康。蝙蝠和祥云纹表达了纳福迎祥的寓意，虎镇五毒图表达了人们借助猛虎之力来驱毒避瘟保佑平安的美好愿望。五毒压胜钱生动反映了古人防五毒护安康的端午风俗。
0: 五毒压胜钱又称花钱，五毒一般指的是蛇、蝎、蜈蚣、蟾蜍和壁虎。人们佩戴五毒压胜钱，通过这种以毒攻毒、压而胜之的方式，达到驱灾祈福的目的。甘肃台编辑报道。当前新疆北疆地区棉花进入县雷管户关键期，昌吉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将智能田管机器人投入棉田植保作业，设备依托北斗定位与人工智能技术，可自主完成多项田间管户工作，实现一机多用、智慧化无人作业。
3: 这台机器人可根据棉苗长势、田间环境动态调参，实现靶向精准施药，农药利用率提升30%，既能减少农资浪费，降低田间污染，又能帮助农户降本增收，切合现代农业绿色发展理念。
0: 机器人搭载柴油混合动力系统，支持原地零半径掉头，可实现24小时不间断作业。日常植保日均作业面积达800亩，除草棉花打顶日均作业150亩。设备凭借99%的 AI 识别准确率，实现变量精准施药，作业数据自动留存，全程可追溯，推动棉花田间管户从传统凭经验模式转向数字化、智能化作业。甘肃台编辑报道。近日，应急使命2026湖北特大洪水防汛抗洪演习在位于湖北荆州的长江笔架湾水域举行。此次演习共集结43支队伍，投入各型抢险救援装备1300余台套，围绕决策指挥、高水位差决口封堵、三段抢修抢通、内涝救援、水域救援、堤防综合险情处置6个专题展开实战演练。
4: 核心的是从人力的密集型向智能密集与数据驱动型的转变，人员更加安全，作战的效能更加高效。
0: 当前湖北已全面进入主汛期，此次演习全面检验了当地防汛抗洪应急救援能力，为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及江河湖库堤防安全稳固打牢坚实基础。甘肃台编辑报道。
5: 夏日时节，河北省邯郸市磁县玉泉湖景区风光正好，湖水

0: 水澄澈，与蓝天相映成趣，雏菊、玫瑰、薰衣草等竞相绽放，形成连片花海，吸引着众多游客前来感受自然之美。甘肃台编辑报道。
1: 感谢收看新闻晚高峰，您还可以登录丝路明珠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0: 我只是随手一扔。
1: 我只是早走几秒。
2: 我只是河边玩玩。
3: 我只是离开一阵儿。
2: 躲一会儿雨。
4: 我只是图个方便。
5: 我只是没想太多。

0: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1: 是梦远仙台，
2: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3: 啊！
4: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5: 绿门半道，千里黄河水。
0: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6: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7: 你是哪儿的妖怪？你是哪儿的妖怪？
6: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8: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9: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6: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10: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服务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在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带动就业扩容等方面发挥的作用日益凸显，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15-17，服务业规模预计将突破100万亿元。今年4月，全国服务业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那么如何

0: 如何实现服务业扩能提质？目前我国服务业还存在哪些短板？在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方面，将有哪些政策利好？针对这些问题，我们今天邀请到了四位嘉宾，共话服务业发展前景。他们分别是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李春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刘涛，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刚，荣华养老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张成成。欢迎四位嘉宾来到我们的中国经济圆桌会。今年一季度的数据显示，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61.7%，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3.2%，两个数据都超过了60%。今年四月，全国服务业大会召开，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是将发展服务业提升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高度。那么，首先我们想请问一下李司长和刘所长，对此两位怎么看？
1: 从刚过去的整个四月份来看，服务业站到了新的历史发展高度。这次党中央对服务业发展所做出的重大战略选择，既是趋势所向，也是产业所需，更是民生所盼。首先从经济发展趋势看，服务业发展水平是衡量现代社会经济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十四五”期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连续迈上60、70、80万亿三个台阶，稳增长的带动作用持续增强，有力推动我国经济向高级形态演进。加快发展服务业是顺应经济发展规律、推进增长转型的客观要求。其次，从产业支撑作用看，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互为支撑，相辅相成，都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我国制造业规模已经连续16年位居世界第一，为服务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另一方面，服务业是产业升级的关键引擎，只有强大的中国服务才能支撑起更高端的中国制造。第三，从民生需求的结构看，我国人均 GDP 已经超过1.3万美元，居民消费需求正加快从商品消费为主转向服务消费为主，服务业也是就业的主渠道，每年70%以上新增就业岗位是在服务业领域。可以说，服务业发展的越好，人民群众的高品质生活就越有保障。总的看，这既是应对当前经济运行突出问题的现实之举，更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选择。社会各界对此高度认同，积极响应，充满期待。
2: 今年啊，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召开全国服务业大会，并对未来一个时期服务业发展作出专门部署，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我国发展阶段要求和国际发展大势的深刻把握。从发展阶段来看呢，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服务业呢将在整个经济结构当中居主导地位。国内外的一些专家学者啊，也将其称之为服务经济发展阶段。从我们国家来看呢，2015年，服务业增加值占比首次超过50%，2025年上升到57.7%。服务业就业占比呢超过49%，可以说啊，服务业已经成为我们国家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对于拉动经济增长、带动就业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国际形势看，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加快创新，在很多服务领域啊，率先得到了大范围的应用。国际经贸规则的重构焦点转向了服务领域，一些服务行业呢，也成为大国博弈的重点。我们国家服务业发展啊，既面临难得的机遇，也需要积极应对外部挑战。
0: 我们也梳理了一组数据，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一起了解一下“十四五”以来服务业的发展成就。
3: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业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十四五”时期，我国服务业增加值连续迈上3个10万亿元新台阶。2025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首次突破80万亿元，占 GDP 比重达57.7%。服务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61.4%，吸纳了全国约百

0: 50%的就业人口。国家发展改革委预测，15-50期服务业规模将突破100万亿元。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依托，生产性服务业将重点服务于中国制造提质升级。供应链管理、物流运输、研发设计、人工智能应用、软件信息等领域增长空间巨大。服务业融通，千行百业，关乎千家万户，既是居民就业的主要载体，也是居民服务的主要供给者。聚焦满足中高收入群体未被充分满足的需求，特别是家政、养老、托育等一老一小领域将迎来快速发展。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把健全服务业国家标准、培育中国服务品牌作为扩能提质服务业的具体内容，支持服务业企业实施品牌战略，鼓励有条件的大型企业增强服务品牌国际影响力，提升中国服务品牌形象，推动中国服务加速走向世界。展望未来，我国服务业将迎来规模与质量双提升的黄金发展期，产业规模将稳步向百万亿级目标迈进。
1: 我国服务业发展的现状和高质量发展要求之间还是存在一定差距的，目前存在哪些短板和薄弱环节？
2: 概括来讲，主要体现在4个不足。一是供需失配层面有效供给不足，一方面规模上呢是有缺口，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例，目前增加值的规模是40多万亿，未来增量空间很大。另一方面呢，结构上有错配，民生领域优质服务供不应求，产业领域呢专业化高附加值服务紧缺，城乡供需不均衡，下沉市场缺乏服务资源。二是呢，体制机制层面呢，发展活力不足，市场准入隐形壁垒未破，跨界融合要素流动不畅，监管模式相对滞后，金融工具呢与服务业的经营主体轻资产软要素的特性不匹配，区域行业协同效应不佳，现有的统计税收和考核制度未能有效调动地方发展服务业的积极性。三是在生产效率层面提质增效不足，美国经济学家鲍默尔认为，制造业生产效率持续提升，服务业长期效率偏低，会带动整体成本攀升，所以传统服务业的老路子难以为继。四是主体能机层面国际竞争力不足，我国服务业经营主体数量庞大，但规上企业占比不足1%。全球服务业500强中，美国企业的数量是我国企业的2倍，生产性服务业上市企业的总营收不足美国的1/4，在标准互认、国际商务等领域话语权弱，中国服务品牌仍需提升。
1: 刘总，结合工作谈一谈服务业当中存在哪些短板和弱项。
3: 就检验检测认证行业而言，我认为有3个方面是需要重点发力的。一是服务规模仍需扩大，二是服务覆盖面还需扩展，需要从传统业务领域向外延伸，服务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推动新能源、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等新兴产业发展，做好产业创新发展的助推器。三是服务链条仍需延长，当前我们检验检测认证行业的职责正在从单一的发证模式转变成提供覆盖设计、生产、使用、回收、人员培训、企业管理的一站式全生命周期质量服务，未来还应该形成更完整、更高价值的服务闭环。
1: 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强调，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请问李司长，您如何理解这4点要求呢？
2: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16字要求是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金钥匙，四者呢环环相扣、相辅相成。

0: 一，需求牵引是源头活水，就服务业的根脉是在于需求，我们要朝着需求走，围着需求转，让服务业在满足需求中活起来，在引领需求中强起来。第二呢，改革攻坚是破冰之举，放宽准入，破除壁垒，优化监管，破解制约，让各类经营主体轻装上阵，大胆发展，让服务业在改革中获得新动能，在市场中获得新空间。第三呢，科技赋能是体制引擎，科技就像给服务业装上了加速器，让传统服务业老树发新芽，新兴服务业小苗成大树，为服务业降本增效注入强大力量。第四呢，开放合作是登高之梯，服务业要飞得高走得远，必须进一步敞开大门拥抱世界，我们既要引进来吸收先进经验，更要走出去亮出中国服务名片，在国际合作中练本领，拓空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1: 大家都可以感受到哈，服务业几乎是无处不在，比如说健康、养老、育幼、文化、旅游、体育、家政、物业等等，与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请问刘所长，在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我们下一步的发力重点是什么？
2: 好，第一个呢，是从发力的重点方向来看，那就是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的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其中高品质呢，是着力要解决服务质量不高、良莠不齐的问题；多样化呢，是着力要解决供给结构单一、满足不了居民多元消费需求的问题；那便利化呢，则是主要解决服务响应的及时性的问题。第二个方面呢，从发力的重点领域来看呢，就是要围绕人的全生命周期的生活需求，来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具体来看呢，就是要增加居民服务优质供给，聚焦家政、零售这两个重点领域，积极构建布局合理、便捷高效的社区服务体系，提升养老托育服务的适配水平。要在补齐普惠供给短板的同时啊，注重扩大健康护理、医养结合等服务供给，发展托幼一体化的服务等，增强健康服务的专业化能力，聚焦医疗卫生、预防保健这两个重点领域，提升呢就医的便捷性和服务的针对性。最后一点呢，是创新文旅体的服务模式，着力推动文旅体服务向高品质、体验式智能化的方向升级。
1: 有一句话叫做众口难调哈，服务要想让所有人满意是非常难的。比如从我们身边的养老、育幼、文旅等等服务领域来看，标准缺失、供给不足的问题依然比较突出。那接下来我们想问一问张总，对此您怎么看？那么养老产业如何更好地满足人们的需求？
3: 要构建多层次供给体系，我们始终围绕着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康养结合的方向，构建了 CCRC 社区、机构养老、社区养老、居家养老的四位一体的全周期、全场景的服务网络。我们要把服务品质放在首位。其实品质是养老服务的生命线，我们在持续推进服务的标准化、流程的规范化，从生活照料、健康管理、文化娱乐到精神慰藉，建立全流程的质量管控体系，让服务更专业、更稳定、更可预期。同时在大力推动适老化改造的过程中，优化居住的环境、活动的空间、安全的设施，让老年人的生活更安全、更舒心、更有尊严，提升服务效率与精准度，数据健康的动态监测，服务需求的精准匹配，用科技实际地提升了安全的保障水平，用数字化去降低我们的运营成本，让老年人感受到更便捷、更高效的现代化服务。那么第四呢，我们一定要坚持文化暖心，在服务更有温度这件事情上，我们做到极致。中国式的养老最动人的地方是在于亲情与陪伴，我们注重丰富老年人的文化生活，鼓励老有所学。

0: 老有所为，老有所乐，推动代际融合，邻里互助，让养老不再是单纯的照护，而是开启更有品质、更有价值的人生新阶段。这也真正是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感和归属感的做法。
1: 近日呢，记者探访了一家生活性服务企业，接下来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2: 生活性服务业，一头连着百姓冷暖，一头系着城市品质。随着各地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加快建设，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养老、托育、餐饮等优质服务。在山东济南一个老社区里，社区服务产业正从标配走向高配。
3: 走进社区食堂，平价暖心的养老服务就近直达，专属的10元助老套餐，口味适合老年人的用餐需求，下楼即食，干净便捷，低成本解决老年人的就餐难题。对于失能老人，社区工作人员还提供送餐上门，切实把养老服务落到实处。
4: 哎，爷爷，你的盒饭送来了，
5: 红红，谢谢，
4: 好，谢谢。这个口味上有什么不合适的，你随时给我们说。
5: 好的，谢谢啊。
6: 我们对60岁以上的老人啊，都有一个定期的走访，尤其是一些独居老人和特殊照护需求的业主。而且我们现在就是每个月定期都会有一些组织一些便民活动啊，免费理发、磨菜刀、洗地垫之类的。
1: 一老之外，一小的难题同样牵动人心。社区里的托育中心解决了双职工家庭的燃眉之急，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选择灵活，几乎适配所有的有娃家庭，家长的焦虑被稳稳地接住了。
2: 据了解，这家托育中心累计服务家庭超千户，更带动了周边亲子教育、母婴零售、家庭服务等产业联动发展。
7: 首先呢，咱这里老师呀，比较有耐心，也比较用心。包括咱这边的环境呢也比较好。再加上就是对于咱的价格呀，对于我们来说也比较亲民一些。就是我们在这边呢，离家也比较近呀。平常的时候我们上下班去接送孩子都比较方便。
2: 除了助老托育服务，社区还整合周边商业资源，完善多元生活配套，构建起15分钟生活服务闭环。
8: 现在可以这么说，在15分钟内，生活方面的事儿全都办完。周边有大型超市，周围有小超市，而且呢，物业上呢还给咱们搞了早市，早市呢有各种菜、肉、鱼，非常方便。
2: 有人疑惑，做社区便民服务耗时耗力，企业的动力仅仅是情怀吗？
1: 答案就在我手机中的这一小程序里。这一小程序借助 AI 算法和大数据分析，精准捕捉居民的消费习惯和生活需求，也让便民服务更细致、更贴心。
2: 在平台上，居民可以查询15分钟活动半径内餐饮、出行、家政等信息，实现线上服务、线下体验、同城履约的深度融合。细致贴心的服务也为企业注入持续发展的动力。截至目前，该企业平台用户规模已达570万人，实现销售收入47.8亿元。研究显示，我国社区服务产业已形成10万亿级规模的消费市场。随着更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的生活服务走进千家万户，温暖人心的民生答卷将愈加精彩。
1: 在服务业里啊，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那就是生产性服务业。近年来，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势头强劲，产业规模持续扩大，制造业增加值连续16年稳居世界首位，粮食年产量迈上1.4万亿斤台阶等成绩的背后，生产性服务业的贡献功不可没。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生产性服务业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仍有较大空间。请问李司长，我们如何来定义生产性服务业？如何全链条地补强生产性服务业的薄弱环节？
9: 生活性服务业是面向终端消费者，也就是 To C， 与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那么生产性服务业呢，只是面向企业，也就是 To B，与每一个企业都有关系。企业从研发新产品、优化生产流程，到打通供应链、突破技术瓶颈，每一步都离不开生产性服务业的支撑。国务院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出的意见，针对研发、生产、流通等全链条上的短板弱项，明确了6个重点领域、17个关键环节的工作任务， 第一，强化科技服务。

0: 物支撑作用，第二呢是增强现代物流综合竞争力，第三呢是加快软件和信息服务创新，第四呢是增强供应链金融专业服务能力，第五呢是积极发展节能环保服务，第六呢是做强做优商务服务。我们正在明确各项重点任务的责任分工，与有关部门进一步细化配套举措。
1: 我们知道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是质量服务机构，那接下来请刘总结合自身的工作情况谈一谈生产性服务业，它应该如何更好地来服务千行百业，如何更好地助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
2: 我们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所在的检验检测认证行业，在赋能千行百业中确实发挥着非常独特的作用。首先我们从行业属性看啊，检验检测认证是国家质量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障国民经济有序运行的技术规则和制度。另外从行业功能来看，检验检测认证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突破国际贸易壁垒，促进规则标准软联通，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的一个产业工具。那么在服务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方面，检验检测认证作为一种技术工具，能够全面提升产业链质量水平，同时也是重要的产业工具，能够连接产业链各个环节，补强产业链关键核心技术，是产业链上的粘合剂。就比如说我们在这个风能领域啊，中国质量认证中心已经将服务从质量把关延伸到国际风能标准的制定、全生命周期的服务、关键技术的攻关以及全球市场的准入，深度嵌入和连接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另外在服务培育新质生产力方面，无论是科技创新还是产业创新，我们认为都离不开标准对创新的凝结，离不开认证检测对创新的引领。就像目前我们在火热的人工智能领域，我们也是这个开发了人工智能高质量数据集的评价，创新研发了 6D 的评价模型，引导供给侧数据集的质量提升。可以说全链条补强检验检测认证这个生产性服务业的关键环节，就是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筑牢质量基底，让创新更快落地，让产业更有韧性，让中国制造更有底气的走向全球。
1: 接下来我们走进一家生产性服务业企业，一起了解一下他们的工作。
3: 在位于杭州的传化大江东基地第二生产车间里，张抗正在和同事加紧赶制无氟疫区钨防水剂出口订单。
4: 那我们这次接到的是东南亚的一个出口订单，大概八十吨，我们差不多五天就可以完成了。
3: 与传统人工投料搬运不同，员工只需在车间巡检，通过电脑查看温度压力等参数即可完成生产。2025年，这条无氟防水剂产线年产量近5000吨，产值近1.8亿元。
4: 接收到订单之后，我们可视化指挥中心就会下达一个指令。那这个指令下达之后，我们的物料就会通过管道输送到各个的这个生产线。跟过去对比的话，我们效率提升了20%。
3: 张抗口中的可视化指挥中心，正是整个基地的中枢大脑。中心内的智慧化生产执行系统能适应精细化工多品种小批量多批次特点，以柔性生产力将物联网大数据与制造工艺耦合，实现端到端数字化。
5: 我们工厂呢有8000多个产品品类，一年呢订单呢超13万多个订单。一旦订单进入以后呢，这个系统呢就会派单到我们这个执行系统，通过我们一键的按钮，它就可以实现我们远程的这个批量生产。2025年呢，我们产量呢达到了62.5万吨，较我们这个没上这套系统之前呢，我们生产效率呢提升了25%，产能呢提升了20万吨，同时呢我们能耗呢下降了15%。
3: 从智能生产到工艺优化，生产性服务业正以软实力为制造业注入新动能。而在

0: 工业生产的链条上，检验检测作为生产性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誉为工业生产的眼睛。眼前这款无线一体式手持三维扫描测量仪，让这双眼睛看得更清，走得更远，用得更便捷。在位于杭州的中国世谷，仙林三维企业负责人介绍，过去扫描需连接电脑和电源，效率受限。如今第三代技术将 AI 处理器与交互屏集成于设备，无需外接，开机即用。目前该产品已用于汽车、航空、精密模具等领域，以精准检测保障精密制造。近年来，我国检验检测行业加速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跃迁，以自身的高端化发展驱动生产制造从单纯符合标准向创造价值、品牌塑造跨越，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定将激发更加强劲的产业发展新动能。
1: 国务院四月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请问李司长如何理解扩能提质这两个方面？
2: 大家可能注意到了，在4月28日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沈竹林副主任呢，他把扩能比喻为做大蛋糕，那么又把提质比喻为做好蛋糕。扩能呢，重在是涨体量、拓空间，让服务业规模更大，承载更强。提质呢，是重在优结构、提能机，让服务业内涵更优，层次更高。一扩一提，相辅相成，一体并进，方能驱动服务业提级不稳，行稳致远。
1: 对于企业而言，蕴含着哪些发展机遇呢？
2: 党中央、国务院所做的这一系列的重要部署，不仅为服务业迎来了黄金的发展期，更给广大的企业带来了难得的历史发展机遇。具体可概括为六个确定性。第一个确定性呢，就是增量市场。那么大家也看到了，意见提出了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规模将突破100万亿，在15期间，它的增量空间是20万亿。这么广阔的市场空间，为企业家搭建了一个更大的舞台，大家都能从蛋糕做大中直接受益。第二个确定性呢，就是政策红利。意见呢是一，后续呢会有很多个 N。第三个确定性呢是升级赛道，意见明确了10个领域、26个行业是作为服务业扩能提质的重点。那么在国家蓝图薄化前景下，各地也在确定本地的升级赛道，比如说浙江提出了56个细分赛道，这些清晰的升级路径让企业发展有方向、有重点。第四个确定性呢，就是提质增效。一方面呢，工业互联网、大数据、算力服务会全面赋能服务业发展，另一方面呢，掌握标准话语权，等于呢就掌握了这个行业的定价权。所以呢，数字化与标准化双轮驱动会加速企业提质增效。第五个确定性呢，就是协同创新。那么产业边界模糊消融，跨界融合渗透，这个是现代产业体系它发展的一个客观规律和必然趋势。那么服务型制造和制造性服务双向奔赴，跨界协同创造新的价值。第六个确定性呢，是国际空间。对企业而言，抓得住就能实现规模倍增、能效提升、价值重塑。希望大家也发扬企业家精神，立足自身的优势，主动作为。我们呢，也要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
1: 听了司长关于企业发展机遇的分享，两位企业代表有什么样的感受？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在企业发展当中有哪些发展机遇，也为我们分享一下吧。首先有请刘总。
3: 我们将致力于增强机构的公信力、产业的支撑力以及国际的影响力，不断对标国际一流水平，满足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推动检验检测认证结果的国际互认，

0: 中国标准、中国制造更领先，助力我国的产业从大到强。
1: 我们真的感受到了正在处于银发经济时代的历史机遇期。未来五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将迈进到100万亿的新台阶上。政策顶层的设计其实更加完善，支持的体系更加健全，为行业高质量发展也指明了非常清晰的方向。借势产业提质升级的机遇期，养老企业也要从基本生存保障型向高品质生活支持型系统性的升级，提供更精准、更可及且更有尊严的养老服务。同时，服务业扩大开放持续深化，有利于我们学习国际化先进的理念与管理经验，提升自身的行业的专业化以及国际化的水平，快速地打造有影响力的中国服务品牌。
2: 感谢两位的分享。那么我们知道会展业是服务业的一个重要的门类，作为全国会展业的重镇，北京有独特的优势。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
3: 这是2026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的现场，新产品新技术令人目不暇接。本届车展总展览面积约38万平方米，刷新全球车展规模纪录，吸引了上千家企业参展。北京车展正是北京会展业蓬勃发展的缩影。近年来，北京立足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核心目标，以会展业为重要抓手，深度推动会展加融合发展模式，不断扩容提质服务消费，提升重要展会的国际化、市场化、专业化水平，全力打造高能级会展之城，让会展经济成为释放消费新潜力、激活发展新动能的重要引擎。
4: 亦庄持续10年举办世界机器人大会，常年汇聚全世界的这个大家的目光，同时呢，也是凝聚各方资源来发展智能产业、机器人产业。
3: 在石景山区，首钢园以打造服贸会永久会址为契机，全力推动会展小镇建设，正在形成会展加科技加文化加体育的特色化场景。工业遗址、特色消费形态和奥运遗产相应成趣。
5: 即使我们炉火熄灭以后，我们这个地方仍然给大家提供一个更好的温度，让大家感受到在这个地方工作、生活、参观、消费，感觉到有温度，很便捷。
3: 会展业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坚实的硬件基础和完备的服务保障。北京市商务局数据显示，目前全市10000平方米以上的专业展览场馆已达11个，室内外展览总面积达83.88万平方米。当前，北京正加快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会展之都，推动会展经济更好地服务于城市高质量发展。
2: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近年来，随着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清零，服务业成为我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着力点。1至2月，我国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68.9%。请问刘所长，您怎么看我们在持续推进服务业对外开放方面取得的成果？那下一步，我们服务业的哪些领域还会进一步的扩大开放呢？
6: 好的，近年来啊，我们国家持续推进服务业的对外开放。从政策举措来看呢，主要有3个方面。第一类呢是放宽外资准入的措施，包括动态更新外资准入的负面清单，其中啊，减少服务业特别管理措施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再有呢，我们也制定发布了跨境服务贸易的负面清单。第二类举措呢是拓展开放平台。截至目前呢，服务业扩大开放的综合试点地区呢，已经达到了20个。这个试点的范围呢，覆盖了全国的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第三类政策举措呢，是深化重点领域的开放，包括试点取消部分增值电信业务的外资股比限制，还有包括试点这个设立外商独资医院等。从成效来看呢，2024年我们国家服务贸易规模首次突破10000亿美元。2025年规模呢再创历史新高，排名全球第二位。从下一步来看，进一步要扩大增值电信、外商独资医院等领域的开放试点，也有包括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提升数据出境合规评估服务能力，加强与重点国家服务贸易合作，促进文化旅游

0: 服务出口等等这些措施。
1: 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是我们共同的心声。那么节目最后呢，想让四位对此进行一个展望。
2: 服务赋能发展，品质决定未来，以实际行动推进服务业扩能体制，携手共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要以扩能提质为着力点，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3: 规范化、国际化是服务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希望更多从业企业参与到标准化建设中来，与国际标准接轨，让中国服务这张国家名片更亮丽。
4: 我们要守住民生初心，深耕服务品质，以实干实际助力服务业扩能提质，共同开创中国式养老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感谢四位的精彩分享。十五五开局起步，随着一系列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政策落地落实，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快突破技术封锁，提升产业链韧性。生活性服务业聚焦民生需求，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必将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挥更加关键的作用。中国经济圆桌会，我们下期再会。

1: 程长官，你误会了，我并不是那个意思。如果你认为我今天来是为了与你们讲和的，那就大错特错。我之所以说这些话，是想让你明白一个道理。
0: 不要制造自己控制不了的麻烦，否则你会付出代价。程长官，是兄弟失言，我看这样吧，你放兄弟吧，兄弟立马奉送金条20根，打赢10万块，你看怎么样啊？
1: 你没有听懂我的意思，保持愚钝，请程长官明言。我们谈个条件吧。
0: 好，你的命换老板的命，怎么换？
1: 你约老板见面，将会面的地点通知我，剩下的你就不用管了。哎呀，程长官，你可能不知道，我们有事。
0: 我们有事要见老板，从来都是由他指定地点和时间，而且是临时通知，不可能提前把消息告诉我们呀。这我知道，但现在情况不同了。你马上传信，就说已经抓到了我。他一定会让你带着我去见他。只要我见到了他，你的任务就完成了。当然。
1: 命也就保住了，明白了吗？可是，如果他要我就地处死你呢？不会的，因为我手上有他想要的东西。什么东西？赵雅琴。
0: 啊，
1: 怎么样？考虑考虑，一命换一命，很值得。
0: 好吧，我答应你。但是有个条件。什么条件？
1: 执行这项计划，需要我把命交到你的手里。这可让我有些不太放心。因此，作为抵押，你把手下所有兄弟的花名册交给我。 只要你老老实实不耍花样，带我见到老板。事情结束后，我会将花名册原封不动地退还给你。可如果你出卖了我，那你的。

0: 义兄也就全完了，我的人会将他们全部杀死，怎么样，够公平吗？
1: 好吧，我答应。
0: 化名册呢？我想就在这间屋子里吧。
1: 对，在我房。

0: 现在知道我是怎么进来的了吗？
1: 你怎么会知道这条暗道？
0: 我在你的住所外面待了将近3个小时，傍晚时分我看到你的亲信护卫走出大门，于是我跟踪并抓住了他。他告诉我你的卧房里有一条暗道，可以直通外面。
1: 我们还能再谈谈你刚说的条件吗？
0: 你已经错过时间了。自作聪明的人总会是这样的下场。
2: 王爷，您没事吧？刚刚听到您叫了一声，没事就好。
3: 都准备好了吗？
4: 找到黄明色了吗？

0: 这是什么东西啊？
1: 自己人，放下。
0: 雪儿姐，您怎么来了？
1: 有动静吗？
0: 一切正常。哦，
1: 你们宝爷呢？
0: 在后面。
1: 带路。
0: 哎。

0: 哦，二位稍后，我去跟宝爷通报一声。
1: 好。
0: 宝爷，雪儿姐和舒朵大哥要见你。宝爷，哎，宝爷，您听见了吗？宝爷。

0: 宝芝，宝芝，宝芝，宝芝，宝芝，宝芝，宝芝，宝芝，宝芝，宝芝，宝芝，宝芝，宝芝，宝芝，宝芝，宝芝，宝芝，宝芝，宝芝，宝芝，宝芝，宝芝，宝芝，宝芝，宝芝，宝芝，宝芝，宝芝，宝芝，宝芝，宝芝，宝芝，宝芝，宝芝，宝芝，宝芝，宝芝，宝芝，宝芝，宝芝，宝芝，宝芝，宝芝，宝芝，宝芝，宝芝，宝芝，宝芝，宝芝，宝芝，宝芝，宝芝，宝芝，宝芝，宝芝，宝芝，宝芝，宝芝，宝芝，宝芝，宝芝，宝芝，宝芝，宝芝，宝芝，宝芝，宝芝，宝芝，宝芝，宝芝，宝芝，宝芝，宝芝，宝芝，宝芝，宝
1: 一点动静也没有听到啊。

我们再猜猜下一个会是谁？是的，就是他。有的时候，我真的怀疑他究竟是人还是鬼。院中的警戒如此森严，房里门窗紧闭。

0: 我的妈呀！好悬呐，险些步了张宝芝的后尘。
1: 马上赶回城里，向老板报告。快！

0: 你这是做什么？
1: 休息一会儿。
0: 休息？你不是说到公馆是来取东西的吗？
1: 骗你的。
0: 骗我？为什么要骗我？
1: 因为我不想听你问东问西。
0: 现在怎么不怕我问了？
1: 现在我们安全了，我有时间解答你的所有问题。
0: 我都听糊涂了，你究竟是什么意思啊？
1: 意思就是从今日起我们住回十六号公馆。
0: 什么？你疯了？他们会发现的。
1: 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他们不会想到我们敢住在这里。
0: 你是个疯子，我不住这儿，我要走。
1: 凭老板在重庆的势力，不管我们住在哪里都会被他找到，只有这里才是最安全的。
0: 他们真的不会来？
1: 从我们认识到现在，我错过吗？
0: 没有。
1: 所以啊，你应该相信我。
0: 好吧，反正你决定的事情从来都不会改变，说了也是白说，我也习惯了。
1: 那是因为我说的都是对的，不是吗？
0: 那我们还是住在一间屋子里？
1: 如果你愿意，当然可以住回自己的房间，这里很安全。
0: 真的？
1: 当然。
0: 那我回自己房间了。我真的走了。
1: 我看得出，你不是假的。

0: 你总可以挽留我一下吧？我是怕你会觉得不方便。哼，就会找借口，其实就是无情无义。这都哪挨哪儿啊？和无情无义有什么关系？如果你愿意，当然可以住在这里。
1: 有我在你身边，至少你的心里会感觉安全一些。我才不要你保护，我就要自己住。
0: 随你吧。
1: 你好，算你狠。要是哪天我被人杀了，你可别后悔。哼，
0: 真麻烦。
1: 你说谁麻烦？
0: 说来说去，你不就是不想走吗？好，你住在这儿还是老样子，你睡床，我睡沙发。这还像句人话？雅琴，一会儿我要出去一趟。出去？嗯。
1: 去哪儿？
0: 去办点事儿。我知道你要去哪儿。是吗？说说看。你要去见他。哎，了不起啊！我发现谁要是低估了女人的智慧，准会吃大亏。你少用好话来哄我。你为什么要去见他？心里放不下？记得吗？在登云旅社分手时。
1: 我答应过林玉仙会和他联络。哼，你可真守信用。
0: 雅琴，目前的状况你很清楚。我们是孤军奋战，因此在行动的同时，必须要了解敌人的动态，绝不能盲目行事。那样不但会使自己身陷危境，更会破坏大局。你说对吗？想要了解敌人的情况。 就必须去见李玉仙。不错，他是个关键人物。又是个漂亮的借口。唉，为什么你每次都要找诸如此类的借口，来掩饰你内心的感受呢？我没有掩饰， 当然更不需要借口。如果一定要谈内心的感受。
1: 现在我心里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不惜一切代价打击敌人，逼迫老板早日现形。我了解你的信念，但我也知道，你一直在压抑自己的感情，这是最痛苦的。我看得出你爱他，时时刻刻挂念着他，你为什么就不敢承认呢？你似乎。
0: 一定要将自己的意念强加在我的身上。那好吧，如果你真的这样认为，我无话可说。
1: 你不是无话可说，你是有话不敢说。谁要说男人不讲道理，
0: 我一定要和他理论一番。你说我不讲道理？
1: 不是吗？其实我要做什么，你心里很清楚。我走了，小心点儿。我等你回来再睡。好的。
2: 张宝之死了，被匕首钉在门框上，死得神不知鬼不觉，真是太恐怖了。他的动作太快了，快得令人恐惧，令人感到不可。

0: 思意。
1: 是啊，老板，要不是雪儿反应的快，我们两个也就像张宝芝一样给报销了。
2: 哦，程唐在密道中装置了炸弹，只要启动暗门，炸弹便会自动引爆。幸亏我提前发现了起爆线，让大家趴下，否则……
0: 这一定是赵雅琴的杰作。一个刺杀大师，再加上一个爆破专家，我们的处境可想而知啊！
3: 老板，刚得到快报，今夜共产党又起获了我们四个地下联络点。
0: 什么？
3: 所幸的是，联络点中的人已经提前撤离，想来共军一定是通过审讯俘虏得到的情报。先是清水湾的废墟，而后是登云旅社、春意麻将馆，现在是张宝芝和他手下的六个秘密联络点。几天之内，我们损失了两员大将、六七十名弟兄，不知什么时候就该轮到我们了。
2: 回来的路上，我总觉得有一双眼睛在背后盯着我，似乎他就在周围，随时有可能出现。
0: 我不得不说，我们遇到了一个制造死亡的专家，他懂得忍耐，懂得隐藏，懂得如何把握机会。当他出现时，总会在你的背后。于是我们变成了瞎子、聋子，只能任由他宰割。
2: 这是他留在张某之房里的。
0: 猜猜下一个会是谁？
3: 我们惹错了人，现在恐怕很难收场了。
0: 祸起萧墙啊！程唐再这样闹下去，不要说黑鹰计划无法执行，就连我们也会逐一暴露在共产党的面前。张宝芝的几个地下联络站如此轻易地被共军起获，已经为我们敲响了警钟。程唐不除，我们永无宁日啊！
2: 可怎么才能除掉他？这个人实在是太可怕了。
4: 老板，说句不吉利的，再斗下去，就算能杀了他，我们这些人也都完蛋了。

举起手来，你只用一只手吗？转过身来，我能把手放下吗？

0: 不能一直举到天亮，哪怕让我把它吃掉，再举也行啊。
1: 你是怎么进来的？从窗户。门好像不是给我这种人预备的。你终于来了。现在我能把手放下了吗？
0: 随便吧。谢谢。哎，饿了，找点吃的，把你吵醒了吧。
1: 你最讨厌了，整天来无影去无踪的，像鬼一样。吃得饱吗？
0: 要是还有别的，再来点也行啊。
2: 到餐厅等着，我给你做。嗯。老板，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说吧。当初咱们怀疑程汤是共产党，实在是没有什么根据，仅凭张柏芝的一面之词，就下手杀了他的部下，这确实有些过分。人家程汤受了那么大的委屈，仍然完成了沙坪坝大礼堂的刺杀计划。 这个举动首先证明他不是共产党，其次也算是顾全大局。可当天夜里，咱们又派出枪手找到登云旅社，想要杀他，这换了谁也会生气的。老板，无论怎么说，程汤也算是自己人。您看，大家能不能坐在一起双方讲和，不就万事大吉了？而且，程汤的能力大家有目共睹。
3: 黑鹰计划又这样一个人参与，我想执行起来会顺利很多。这是你们大家的意思，
4: 老板，雪儿说的对。之前的事儿我们确实是做过了头，当时如果听了林允仙和李副官的劝告，也不至于闹到这步田地。
5: 哎呀，现在说这些已经于事无补了，还是赶快想个办法吧。损失了那么多的弟兄。
4: 现在讲和，我如何对大家交代？可，老板，您想过没有？再拼下去，损失会更大。把情况对手下的弟兄们讲清楚，他们会理解的。
6: 不错，
4: 老板，如果您不好出面，就由我们去向弟兄们解释。只要能停战，费点口舌算得了什么？哎，看起来你们让这个程汤吓得不轻啊。 连个打字都不敢提了。老板，不是不想打，是没法打。你看不见对方，可对方成天就盯着你。即使我们想讲和，程汤呢？他也未必肯相信。前天夜里，登云旅社的刺杀，已经令他对我们彻底失去了信任。现在，还有谁能够说服他呢？
5: 老板，给台湾发报，请毛局长亲自出面调解此事。程汤是毛局长亲自推荐的，却在重庆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一旦毛局长问起，我该如何回答呀？啊，
4: 老板，现在行哥失禁，再不想办法补救，事态便一发不可收拾了。
5: 在这里，我们迫于共产党的压力，畏首畏尾。 不甘与他正面交锋，而他呢，却恰好利用了这一点。嗯，这令我们非常被动。而今是打又不能打，和也和不成，真说得上是势成骑虎啊。
2: 老板，你看这样好不好？在给毛局长的电报中可以说得含混一些，不把事情交代得过于清楚，只是说。
5: 我们之间产生了一些误会。瑞山，在，你立刻传我命令，召回所有追杀程汤的部下，取消一切行动。
7: 是。嗯。
5: 刚刚瑞山说的很对，事到如今，已经不能再计较个人得失。我会给毛局长发报，请他出面调停。嗯。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尝试。 但愿能有结果。
2: 好。
5: 为今之计，

0: 不管是打是和，也不管调停的结果如何，首先要做的是必须引程汤离开重庆，否则我们将会蒙受更大的损失。
1: 可怎么才能引他离开？
0: 哎，玉仙怎么没来开会啊？
1: 哦，我通知他了，可他说不想参与自相残杀的行动，因此没有来。
0: 这个林玉仙我行我素，真是拿他没有办法。瑞山，你明天设法与他取得联络，就说我要见他。
1: 是。
0: 一切都要着落在他的身上。
2: 还想吃点别的吗？
3: 这房子就你一个人住？
2: 如果你愿意住进来，我随时欢迎。
4: 石窟艺术，沿着驼铃悠扬的丝路古道，从西域东渐，最终在长江黄河奔涌的中原落地生根，如同璀璨的星辰，镶嵌于中华文明的长卷，铸就了中国画的美学巅峰。而在西皇故里天水，一座孤峰刺破苍穹，麦积山，这东方雕塑陈列馆以泥塑写就一部活态史诗，七千余尊造像封存着从后秦粗犷到唐宋雍容的完整艺术基因链，北魏的绣骨倾向在此萌芽，北周的珠圆玉润于此成熟，麦积山用泥土凝冻了中国雕塑演变的每一次呼吸，堪称世界泥塑艺术的绝巅之作。历史的星空下，新时代的守护者点亮心灯，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四大石窟是中华文明的瑰宝，都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文物工作者要更续莫高精神，潜心为国护宝。这抹穿越时空的微笑，它蕴藏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传递和而不同的文明观，更镌刻着中华民族柔韧向阳的生命密码。当世界凝视东方，这微笑已化作人类共同的语言，它从渭水之滨升腾，成为中华文明献给全人类的精神力量，照亮穿越国界的心灵归途。
5: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

0: 我会给毛局长发报，请他出面调停。
1: 嗯，
0: 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尝试，但愿能有结果。为今之计，不管是打是和，也不管调停的结果如何，首先要做的是必须引程汤离开重庆，否则我们将会蒙受更大的损失。
2: 可怎么才能引他离开？
0: 哎，玉仙怎么没来开会啊？
2: 哦，我通知他了，可他说不想参与自相残杀的行动，因此没有来。
0: 这个林玉仙我行我素，真是拿他没有办法。
2: 嗯，
0: 瑞山，
2: 嗯，
0: 你明天设法与他取得联络，嗯，就说我要见他。
2: 是，
0: 一切都要着落在他的身上。
3: 还想吃点别的吗？
4: 这房子就你一个人住？
3: 如果你愿意住进来，我随时欢迎。
4: 等我无家可归的时候吧。
3: 你现在不是已经无家可归了吗？老板派出几路人马，全程搜查你的下落。
4: 他是白费力气。
3: 哦，你仍然那么自信？
4: 自信总不是坏事，只要不是盲目的。说说你吧，你怎么样？
3: 从登云旅社回来后，老板就再没有联络过我。
4: 我想他已经不像从前那样信任你了。
3: 嗯，也许吧。
4: 对不起，是我连累了你。
3: 谈不上，该来的总归会来。我不是个会逢迎的人，这一点他心里清楚。今天夜里李瑞山通知我去开会，被我拒绝了。
4: 为什么？
3: 我知道了他们的计划，不可能不告诉你。可出卖同袍又违背我做人的准则，所以啊，还是不去的好。
4: 我没有发现，你还是个有原则的人。
3: 我不会明知道他们要杀你，去装聋作哑。可是我也知道，只要将他们的计划告诉你，那些人马上就会遭遇灭顶之灾。所以。
4: 我不会问你，但是我要谢谢你。
3: 知道你对我有多重要吗？我可以放弃一切，但绝不会放弃你。
4: 我不值得你这样做。
3: 那是我的事，我并没有要求你也这样做。好了，说说你吧。我听说你炸毁了春雨麻将馆，惊动了共产党，一晚上拔掉了张宝芝两个联络点。
4: 那是昨天的事情。
3: 哦，那今天呢？
4: 我能抽烟吗？
3: 当然可以。

0: 今天我杀了张宝芝。
1: 你说什么？
0: 我说的话你没听清楚。
1: 你杀了张宝芝？
0: 他不该死吗？
1: 虽然我并不喜欢张宝芝，但也许是兔死狐悲吧，总感觉有那么一点伤感。看起来你已经决意要与老板血战到底了。
0: 是他不肯放过我。
1: 这有什么分别吗？
0: 现在没有了，反正他们都得死。
1: 都是自己人，却要拼得你死我活，最后两败俱伤，这样的教训以前还不够多吗？看在党国的份上，我们难道就不能冷静下来，寻求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法？
0: 你太天真了。如果这个方法真的存在，前天夜里就不会出现登云旅社那场刺杀。当时你不就是代表他来与我沟通的？可事实呢？杀手尾随而至。对于你的老板来说，讲和就意味着他错了，错了就要付出代价。我在沙坪坝大礼堂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这一点，可是他呢，却不愿意认错，更不愿意付出代价。于是事情演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1: 可现在孟海马死了，张宝芝死了，两个联络站因此而暴露，几十名弟兄被共产党捕杀，难道他付出的代价还不够大吗？
0: 那并不是他主动付出的，而是我向他讨还的血债。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是天理昭彰，没有人能够更改。事到如今已经没有退路，我没有，他更没有。死了那么多人，其中还包括他的左膀右臂孟海马和张宝芝，现在讲和他要如何向部下们交代？因此即使我肯罢手，他也不会，他一定会将我置于死地。
1: 好了，别说的那么危言耸听，走，去看看我的卧室。你呀，别那么悲观，事情总会解决的。来，坐下，坐下。情况总会改变的，现在他们已经知道了你的厉害，尤其是在你炸毁春意麻将馆，引来共产党，起获张宝芝两个联络站之后，他们已经感到了深深的恐惧。目前正是讲和的好时机。
0: 开战对任何一方都没有好处，

0: 这一点我们心里都很清楚。
1: 嗯，
0: 我不是个固执的人，更不想成为党国的罪人。好吧，如果你的老板想弹劾，就让他拿出诚意来。
1: 我会和他好好谈谈。
0: 随你吧。哦，天快亮了，我要走了。
1: 怎么与你联络？
0: 2天后下午4点，嘉陵江铁桥见。

0: 老板。
1: 玉贤呐，昨天夜里为什么不来参加会啊？
0: 我对自相残杀没兴趣。
1: 我知道，你很喜欢成汤，这是人之常情，我能理解。
0: 这与私人感情无关，我只是觉得我们明知自己犯错还要错上加错，这样的做法有违军统精神，也与党国事业不利。
1: 今天早晨又有几个联络站被共军起获，十余名联络员被捕，目前的形势已经非常严峻了。成汤再这样闹下去，局面会一发不可收拾的。
0: 他的愤怒是有道理的，错的是我们，因此我们没有资格责怪他，而是应该好好的反省一下自己的所作所为。
1: 是啊，我们从前的做法确实有些过头，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因此我想与成汤讲和，请他看在党国的份上与我们京城团结。
0: 记得到登云旅社去见成汤之前，你也是这样对我说的，可是尾随而至的却是张宝芝手下的那些杀手。你想一想，他还会相信我们吗？
1: 这次不同了，我是有诚意的。
0: 那就要让他看到。
1: 把这个转交给成汤，他就不会怀疑我的诚意了。
0: 这是什么？
1: 这是毛人凤局长亲自发给成汤的电报。
0: 毛局长的电报？
1: 是的。
0: 让我转交？
1: 怎么？
0: 可我也不知道他的下落。
1: 如果说这世上还有一个人能够找到成汤，这个人一定就是你，所以你要帮我。目前重庆的形势非常吃紧，因此我决定暂时转移。
0: 转移？转移到什么地方？
1: 到你和孟海马的据点安顺寨。于县啊，我和李瑞山、洪雪儿、吴书斗今天下午就出发，你和成汤联系上之后亲自带他到安顺寨与我见面。
0: 我不确定他是否还会相信我。
1: 我之所以挑选你的安顺寨作为临时总部，而没有选择洪雪儿的据点华阴山，就是因为成汤信任你，到你的地盘他总可以放心了吧。
0: 我尽力吧。

0: 玉贤啊，我全靠你了。
1: 希望这次不会让我失望。

0: 怎么样？这个城市很美吧？应该说，雄伟更确切。这就是男人与女人的不同。男人判断的总是整体，却会忽略局部。老板要与你讲和。哦，他转变的倒是很快啊。行格势进。
1: 他无能左右局势，今天他已离开重庆，跑到安顺寨去了。安顺寨？嗯，在太白山中，你去过的。嗯，
0: 那是你的据点。嗯。他为什么要到安顺寨？当然是因为你。因为我。
1: 重庆已经被你搅翻了天，他不敢再待下去了。你刚刚说他要与我讲和，嗯，
0: 正是。是诡计吧？这次是真的。我说过，要看到他的诚意。
1: 看看吧，
0: 给我的。嗯，这是什么？
1: 看看就知道了。

0: 来电已息，文帝与其产生误会，延伸感不安，愧悔难当。值此党国危难之际，望武帝务要克己误国，兵事前线语言通力合作，精诚团结。重庆大计系于二位身上，切切毛人凤。是毛局长亲自发给我的。是的，我能看一看吗？
1: 当然可以。老板，请出毛局长亲自调停，现在你可以放心了。严森，
0: 就是老板的真名。
1: 应该没错。老板的名字没有任何人知道，可这一次。
0: 他对你却没有丝毫避讳，这可以算是诚意了吧？我要到安顺寨与他见面，是吗？
1: 准确的判断，我会与你同行。这是船票，明天下午1点朝天门码头重庆轮。又能和你在一起了。 我很高兴。

0: 在一起五年了，命捆在一起，血流在一起，他们就像是我的亲兄弟。可现在，我对不起他们，对不起他们。
1: 你别难受啊，别难受。
0: 看到他们躺在我的面前，我不想难受，也没有时间难受，我只有仇恨，让那些残害他们的人偿还血债。现在我终于可以难受了。
1: 还以为你是铁打的，没想到想哭就哭出来吧。

这是毛人凤发给你的，他们要与你讲和。看起来，敌人已经完全相信了你的身份，你的计划成功了。

0: 亲手抓住这个畜生，为你们报仇。
1: 请进，这个再修改一下啊。
2: 明白。
3: 老李，
1: 玉霞同志，怎么样？五号有消息了吗？
3: 五号的回信证实了我们的猜测。
1: 哦。
3: 五号在回信中还说，昨天夜里封了一号，除掉了军统特务头子原三合会会长张宝芝，再加上我们一举破获了敌人六个秘密联络点，现在敌人已经陷入深深的恐慌中，他们决定与封了一号讲和。
1: 一号的计划奏效了。
3: 起初我一直担心这个新计划能否成功，现在看来它是正确的。风雷一号真是了不起啊。
1: 嗯，
0: 时候到了，刘哥，马上通知公安和城管部队，命他们火速出击，将我们掌握的所有敌人秘密联络站全部起获。
4: 是。
0: 我们要不断地给敌人施加压力，令他们更加恐慌，这样一号才会更主动。
3: 嗯，
1: 我想一号马上就会恢复与我们的联络啊。玉霞同志，立刻召集风雷小组开会，研究下一步的行动方案。
3: 好。

0: 我接到了高进的传信，你的计划成功了，大家都非常兴奋，敌人要与你讲和，这是抓捕老板的最佳时机。
1: 查出老板的身份了？
0: 严森，军统地下干部培训处少将处长，曾是康泽的亲信，历任蓝衣社青年团训教长、蓝衣社副总干事、三青团人事调配处副主任，后进入军统，在戴笠手下任军统调查科科长。戴笠死后，被毛人凤提拔为保密局地下干部培训处处长。此人老奸巨猾，诡诈多变，是军统中资历最深的老牌特务之一，地下活动的高手，与军统西南局局长沈醉、上海警察局局长毛森并称为军统三巨头。一年前，严森突然销声匿迹，在军统的各种档案中都查不到有关他的记载。据我们分析，很有可能是淮海战役以后，毛人凤看到国内局势发生了巨变，因此命他提前转入地下，暗中组建和发展地下特务网，为日后的潜伏行动打下基础。
2: 有没有他周围亲戚朋友的资料？
0: 有关严森的资料非常少，只有这些。你什么时候动身？
2: 明天下午一点。
0: 保安守寨就是进入虎穴了，我们再也帮不上忙，你要一切小心。
2: 放心吧，我会的。
0: 你到达三天后，我率领风雷小组赶赴太白山区，联络当地驻军，于次日拂晓对安顺寨发起进攻。
2: 老板的末日

0: 哎，雇主到了吗？
1: 哦，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大豆浆、做过书、五谷粥、小肉馅、研磨粉、大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心汤，十大功能，只能加热控温，200种美食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豆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5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万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打3剂原果，3剂粉，打得要多细就多细，轻轻一裹直接吸收，再也不用小钢木。这位大哥不相信，直接往里扔铁钉水泥块，别看铁钉水泥块怪硬，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照样打得细乎粉碎，没有渣。
3: 谁还做早饭呢？破壁机是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米糊就做好了，热乎乎的。
4: 熬高钙全鱼汤，打无渣豆浆，做滋补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儿，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5: 关键是还能加热。豆浆还冒着热气呢，而且啊，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6: 免费送到家，那咱们工厂啊就是这么任性，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都不用花。
7: 是的，您没有听错，您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6: 嗯，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啊，现在很多商家呢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7: 这个请大家放心，这次破壁养生机免费领活动呢，它千真万确。
6: 嗯，
7: 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
6: 对，
7: 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呀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啊，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就能用上真正的破壁养生机，真正感受到破壁养生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6: 对，
7: 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啊，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
6: 嗯，
7: 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呀是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6: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8: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呢都是去药店买一些食疗的滋补粉，现在呀，我都能在自己在家里打粉。我们那个都知道这个山茄啊，它特别硬，
6: 是
8: 我们原来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
6: 哎，
8: 用这个就不一样了啊。

0: 你看啊，我来给你打了看啊。
1: 好，咱们现场来看一下啊。真的是分分钟的时间就已经打好了，这裤子真的是太快了。
0: 它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细。
1: 是吗？我们来检测一下哈，来取一些，

0: 全部都被皮肤给吸收了。
1: 我们率先采用了德国军工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呢更是高达50000转。啊，通过高速的旋转打击，完全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呢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是更加简单，更加高效。我们现场再来做一个实验，大家看一下，我手中拿的这是一个啤酒瓶。
0: 而且您来看一下，这么的细，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3: 喂，你好。
4: 喂，你好。
3: 你们真的免费送，不要一分钱吗？
4: 是的，我们破壁养生机市场价要3980元。不过今天啊，我们新品上市，为了树口碑、立品牌，同时为了打击市面上不良商家打着低价旗号，却拿着劣质产品忽悠消费者的市场乱象，我们才举办了这次免费的体验活动。这样的机会不是每天都有的，您真的要把握机会了。
3: 那赶紧给我订一台。
4: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
5: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呢，喜欢吃的软的、细的，特别还是热乎的。所以这个机器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我平常啊就爱喝的羊肉汤。
6: 哦，羊肉汤好啊，滋补养胃。
5: 我今天啊就给你做一道羊肉汤，让你尝尝，好不好？
6: 好好
5: 好。好，先放点羊肉。再放点葱段儿。再把山药放进去。
6: 好的。
5: 再放几瓣姜。再把这枸杞放进去。
6: 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啊。
5: 加点水。好了。
6: 叔叔啊，您看咱平常在外面喝的那个羊肉汤呢，羊肉都会处理一下哈，去掉那个膻味儿。可是我看您这个操作特别的简单，那这样的话，羊肉汤喝起来会不会有膻味儿啊？
5: 这肯定不会啊，因为这个姜片啊，通过破壁机处理以后啊，它能够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膻味儿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它的营养成分呢，充分的释放出来了，口感呢，而且很好。
6: 这才一小会儿的功夫，羊肉汤就做好了，
5: 对，
6: 速度真是太快了啊！而且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真的非常香，我能尝尝吗？
5: 能，现在尝点啊。
6: 好好好，那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鲜香啊。首先味道闻起来很香，接下来我来尝一下。
5: 好。别香不香啊？
6: 哇，真的很棒哎！不仅这个色泽看起来非常好，闻起来非常鲜香，同时喝起来也口感也很棒。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7: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

0: 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大豆浆、做过书、无谱粥、小肉馅、研磨粉、大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猫心汤，十大功能，只能加热控温，200种美食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豆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5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万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打3剂原果，3剂粉打得要多细就多细，轻轻一裹直接吸收，再也不用小钢木。这位大哥不相信，直接往里扔铁钉水泥块，别看铁钉水泥块怪硬，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照样打得细乎粉碎，没有渣。
1: 谁还做早饭呢？破壁机是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米糊就做好了，热乎乎的。
2: 熬高钙全鱼汤，打无渣豆浆，做滋补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儿，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3: 关键是还能加热，你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而且啊，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
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1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免费送到家，那咱们工厂啊就是这么任性，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1分钱都不用花。
5: 是的，您没有听错，您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4: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啊，现在很多商家呢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5: 这个请大家放心，这次破壁养生机免费领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
4: 对，
5: 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呀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啊，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1分钱就能用上真正的破壁养生机，真正感受到破壁养生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4: 对，
5: 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啊，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呀是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现在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1分钱的损失。
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1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6: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呢都是去药店买一些食疗的滋补粉，现在呀我都能在自己在家里打粉。我们那个都知道这个山茄啊，它特别硬，
4: 是
6: 我们原来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
4: 哎，
6: 用这个就不一样了啊。你看啊，我来给你打了看啊。
4: 好，哎，咱们现场来
6: 哎
4: 看啊，真的是分分钟的时间就已经打好了，这速度真的是太快了。
6: 它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细。
4: 是吗？我们来检测一下哈，来取一些，真的是特别的细啊，全部都是粉末状的，往手上这样轻轻的一揉，

0: 全部都被皮肤给吸收了。
1: 我们率先采用了德国军工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呢更是高达50000转。啊，通过高速的旋转打击，完全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呢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是更加简单，更加高效。我们现场再来做一个实验，大家看一下，我手中拿的这是一个啤酒瓶。
0: 的戏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3: 喂，你好。
4: 喂，你好。
3: 你们真的免费送，不要一分钱吗？
4: 是的，我们破壁养生机市场价要3980元。不过今天啊，我们新品上市，为了树口碑、立品牌，同时为了打击市面上不良商家打着低价旗号，却拿着劣质产品忽悠消费者的市场乱象，我们才举办了这次免费的体验活动。这样的机会不是每天都有的，您真的要把握机会了。
3: 那赶紧给我订一台。
4: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
5: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呢，喜欢吃的软的、细的，特别还是热乎的。所以这个机器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我平常啊就爱喝的羊肉汤。
6: 哦，羊肉汤好啊，滋补
5: 养胃。我今天啊就给你做一道羊肉汤，让你尝尝，好不好？
6: 好好好。
5: 好，先放点羊肉。再放点葱段。再把山药放进去。
6: 好的。
5: 再放几瓣姜。再把这枸杞放进去。
6: 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啊。
5: 加点水。好，这就好了。
6: 叔叔啊，您看咱平常在外面喝的那个羊肉汤呢，羊肉都会处理一下哈，去掉那个膻味儿。可是我看您这个操作特别的简单，那这样的话，羊肉汤喝起来会不会有膻味儿啊？
5: 这肯定不会啊，因为这个姜片啊，通过破壁机处理以后啊，它能够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膻味儿啊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它的营养成分呢，充分的释放出来了，口感呢，而且很好。
6: 这才一小会儿的功夫，羊肉汤就做好了，
5: 对，
6: 速度真是太快了啊！而且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真的非常香，我能尝尝吗？
5: 能，现在尝尝啊。
6: 好好好，那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鲜香啊。首先味道闻起来很香，接下来我来尝一下。
5: 好。耶，香不香啊？
6: 哇，真的很棒哎！不仅这个色泽看起来非常好，闻起来非常鲜香，同时喝起来也口感也很棒。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7: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0: 岁岁端午，艾草又香。一个节日如何串联起千年的敬畏与当下的生活？穿越仲夏的湿热，拂去历史的尘埃，我们能否读懂那深藏在龙舟竞渡与一枚粽子里的精神密码？
1: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传承发扬好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而端午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国端午节更是被纳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它既有古人对自然时令的敬畏，也有人们对健康平安的朴素祈求。那么在快节奏的今天，端午节对于我们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那些深藏于民族中的文化密码又是否能被真正读懂？今天我们就此话题展开讨论。演播室邀请到的嘉宾是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陈晓红。陈教授您好。
2: 你好，新泽。
1: 欢迎来到我们的演播室。那在节目正式开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段短片。
0: 端午节与春节、清明节、中秋节并称为中国四大传统节日。这一天，人们赛龙舟、插蒲艾、配香囊、雄黄化蛾、驱五毒、拦汤沐浴，在仲夏湿热交争。

0: 百毒活跃的时节，各地以不同的方式去瘟避邪，祈求风调雨顺、阖家平安。这些传统习俗实则蕴含着华夏民族顺应天时、护佑生命的古老智慧。
1: 陈教授，我们的端午节和春节、清明节、中秋节并称为我们中国的四大传统节日，那相较于其他的三个节日，它的文化内核方面最大的独特性是什么？
2: 我认为啊，端午节的它的文化内核最大的呢，它就是人们对自然的一种认知和敬畏，它其实包含着中国古人啊那种天人合一的智慧。因为端它就是正，五月五号，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已经进入了炽日炎炎的酷暑季节了。从端午节之后两天，那就是夏至时节了，湿热交针，百毒活跃，我们应该驱瘟啊、避疫啊、逢凶化吉。其实呢，这更是对生命的一种护佑，对自然的一种敬畏之情了。我们甘肃人对端午节的认定，它是有很大的功劳的。那么我们的金塔县的有个尖水金棺，它出土了一枚汉简，这枚汉简上它就写着重节两个字。那么这枚汉简被考证呢，是公元的八年的。那么这枚汉简的出土呢，它就使得端午的文化在我们原来的认知上，1800年的历史往前加进了200年。那也就可以说啊，2000年前，在西北的广大的地域，人们已经就开始过端午节了。
1: 那端午节相较于其他节日而言，是否拥有着其他节日无法替代的家国情怀和民族气节呢？
2: 我们说到端午节，一定会说到伟大的诗人屈原的。屈原他说过：“常态兮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呀。”那么在屈原的时代呢，就是战国的后期，七国分战，最后就留下来了秦国和楚国这两个大国。那么当时的人们啊，在两个大国之间寻找着利益最大化，朝秦暮楚这个词就是这样来的。但是屈原呢，他坚守他的正道执念，他的正道执念是什么呢？就是让他的楚国要强大，让楚国的百姓要安居乐业。在楚国的郢都被破灭的那一天，人们纷纷地向城外逃去，唯有屈原他坚定的是一个逆行者，他走向了自己的国都，在城里转了一圈以后，第二天他就投江自尽了。屈原的纵身一跃，但是呢，从此以后他身上的那种让百姓好、让百姓安居乐业的这种爱国主义的情怀，从此以后生生不息。于是我们说，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是山高水长啊。所以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在端午的时候就被更加高扬地发展了起来。
1: 我们端午节各地的习俗有很多，比如挂艾草、饮这个雄黄酒，许多年轻人认为这是老一辈的讲究，但是这些讲究里面却藏了许多卫生防疫的大智慧，是这样吗？
2: 对呀，你看端午的习俗我们总结出来大致就有这么的几点吧。第一点呢，在端午人们会割艾为旗，大江南北家家户户的门口啊、窗棂上都会挂起艾旗，人们希望通过艾草的这种清香，把一些义气和瘴气就挡在门外了。那么第二个习俗呢，就是解蒲为剑。那么菖蒲呢，也是端午时节茂盛的一种植物了。那么菖蒲的那个叶子呀，特别像人们佩戴的那种宝剑，于是人们希望把菖蒲搁到家里来，其实也就等于把抵御这种义气和瘴气的宝剑高悬在自己的身边了。当然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兰汤沐浴了，它是一种佩兰，它的香气特别的浓郁，在端午时节它正到了茂盛期，人们用它来煮汤洗浴。后来呢，更多的有益身心的这种清爽驱病防疫的植物就被加进来了，像白玉兰呐、桃叶呀，还有我们说的菖蒲啊等等，还有兰花都可以被用来煮汤，人们用它来洁身沐浴，祈求在这样酷热的季节里达到强身健体的这样一个美好的愿望了。当然在我们的甘肃，我们在端午时节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习俗，那我们就是家家户户都要挂沙枣花枝了。因为在端午时节，这种西北的耐旱的植物正到了它香气扑鼻的时候了。
0: 如果说端午的前半场是庄严与追思，那么后半场则属于舌尖上的跃动与生活的仪式感。从南方的咸蛋黄肉粽到北方的蜜枣豆沙粽，一颗小小的糯米团包裹着中国博大精深的地域文化。在江南水乡，人们还会

0: 会吃五黄，黄鳝、黄鱼、黄瓜、咸蛋黄和雄黄酒，意在借黄之威镇住五毒。而今天的端午节早已不止于屈原与粽子，它正被潮流重新定义。汉服游园会、文创潮玩、诗歌会等等，成为年轻人表达自我、连接传统的桥梁。端午正从一个节日变成一种充满文化气息的生活方式。
1: 粽子绝对是我们端午节必不可少的存在。那大家南北有不同口味的粽子，您喜欢这个甜粽还是咸粽？
2: 对我个人而言，我当然比较喜欢甜的粽子了啊。但是呢，粽子不管是咸还是甜，咸它代表了力量，甜它代表了美好。这个粽子的，我们在端午节吃粽子，就是我们要含有力量的走向美好的明天。那么粽子呢，在中国的历史很早了。你比如说，最早它叫做角黍啊，在汉代的时候就有了猪肉粽子了啊。在魏晋的时候呢，人们把一种中药叫益智仁，把它加入在粽子里，那么当时的全国吃的都是叫益智粽了啊。那么在唐朝的时候，那对粽子的这种食材是非常的讲究的，只有银白如玉的糯米才可以被用来做粽子了。李隆基自己就有诗说嘛，四时花尽巧，九子粽真心。当时在宫廷和民间，人们会把大大小小的九个粽子，大的在上，小的在下，穿在一起，用于长辈送给下辈，或者是有人们之间互相馈赠礼物，都取一个长长久久的意思了。到了宋代呢，我们知道粽子里就有了水果和蜜饯这样的成分了。苏轼就有词说，食于粽中见杨梅嘛。当然我们今天还有你说的咸粽子，你像蛋黄呀，这个火腿呀，在清代粽子就有了。不管粽子的这个形式推陈出新，无非就是咸和甜，就是我们对美好、对力量的一种追逐和向往了。
1: 我们端午节的形式也越来越多元，但是它的精神内核该如何更好的转移，才能让我们这些年轻人更好的接纳这样的一个节日，而不是只认为它是一个放假的节日。
2: 传统文化的传承啊，它有它的内核和精神所在，但是呢，传统文化它也需要与时俱进，符合当下的观念，我认为它才可以被传承、被发扬光大。端午文化它被传承了2000年，我认为总结出来它有最主要的两点内核了。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强身健体、爱护生命。那么到了端午时节，我们更多的是与自然达成一个和谐共处，自己身体的这种阴阳和谐、平安顺畅，以达到更好的进入下一个季节的这样的一个目的。那么第二个内涵呢，就是团结自信，勇往直前。那么这里面一定要提到端午传承下来最大的一个传统性的这个节目，那就是我们说的龙舟竞渡啊。在今天的中国，凡是有大江湖海的地方，在端午这个时节，在整个的水面上都是白鹤争流，岸边都是人潮鼎沸。为什么呢？人们就借这种众人划桨开大船，齐心协力往前走的这样一种精神内核，其实展现出我们这个民族团结自信、勇往直前的一种民族的精神了。
1: 教授，关于端午节的诗词自古以来有很多很多，那您最喜欢的诗词能跟我们分享几句吗？
2: 就分享一首杜甫的诗还有苏轼的词吧。那么杜甫他有一首呢，写的是端午日赐衣，他说，公衣亦有名，端午披恩荣，细葛寒风软，香罗叠雪轻啊。我觉得这里写进了端午时节人们穿的那种薄透的纱衣，中国丝绸的那种华贵的温馨之美了。那么第二个呢，这个苏轼他有一首词叫浣溪沙，他说，清汗微微透碧纨，明朝端午是玉芳兰呀，留香展腻是满晴川。那么他写的上阙是说对端午的盼望，下阙他写到自己身边的爱人，彩线轻缠红玉臂，小符斜挂绿云环，家人相伴一千年呀。那么这首词啊，它既写出了端午的热闹情景，更是体现了我们所有人对端午节所蕴含的对美好的情感、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之情了。
1: 在您分享的这几句诗词里面呢，我看到的端午是温婉柔和的。那其实我们提到端午，我就能想到一句诗，照影卧波万飞剑，鼓声劈浪鸣千雷。那这是描述我们端午节这个赛龙舟的场景。
2: 对，
1: 今年端午一定是热烈的，因为有4年一届的世界杯，同样还有我们的甘肃的龙超也开赛了，所以希望我们电视机

0: 前的各位可以吃吃粽子，看着龙超和世界杯，也同样再次感谢您做客我们的演播室，谢谢陈教授，谢谢。
1: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2: 想做刀客吗？
3: 听从大当家安排。
2: 如果我要你死呢？
4: 谁要是他娘的敢投靠日本，我就先砍了他。
5: 我告诉你，我千辛万苦找的妹妹谁都抢不走，谁都不行。
6: 原上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7: 90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8: 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7: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9: 同学们
7: 以坚守铸就梦想。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10: 快走！
7: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5月初五。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胡昌生在全省2026年河湖长治、林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以更大力度治水兴水、治林兴林，全方位落实防汛、防洪、防地灾工作。任正赫主持，石谋军出席。
0: 我省持续推进交通旅游深度融合，释放文旅产业发展活力，为老区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1: 我省因地制宜做强农业特色产业，铺就乡村富民振兴路。
0: 各地举办端午民俗文化活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营造浓厚的节日氛围。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全省2026年河湖长治、林长治工作会议6月18号在兰州召开，省委书记、省总合长、

0: 省总领长胡昌生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全面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更大力度治水兴水、治林兴林，全方位做实防汛防洪防地灾工作，努力建设河畅水清、山翠林茂的美丽甘肃，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省长、省总合长、省总领长任振赫主持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石谋均出席。
1: 胡昌生强调，要全面落实四水四定原则，严格用水总量和强度双控，加强水域岸线空间管控，加快建设节水型社会。要深化陇中陇东黄土高原水土保持系统治理，一河一策开展母亲河复苏行动，推动河湖库清自乱常态化规范化。要加快黄河甘肃段河道防洪治理工程建设，整流域开展重点河流治理，实施一批水库除险加固工程。要坚决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持续开展绿满陇原行动，营造鸟语花香万物共生的生态环境。要严格落实森林草原防灭火8311工作措施，织牢火源管控网、火患防范网、火情处置网，加强防火宣传教育。要因地制宜培育产业，健全联农带农富农机制，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机统一。胡昌生强调，要坚持预防违宪关口前移，加力做实防汛减灾和地质灾害治理工作，要优化雨情水情监测站网布局，完善机制，提高精准度，延长预见期，要全面排查整治重点部位隐患，要压紧压实党政共管，省市县乡村组包保责任，完善应急预案，统筹开展物资储备、力量预制和应急演练，紧盯关键环节落细转移避险措施，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任振赫在主持讲话时强调，要纵深推进河湖长治、林长治工作，毫不动摇贯彻落实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方针和四水四定原则，高效推进水利工程建设，全力构建治水兴水八张网，全面提升三北工程建设质量，深入开展绿满陇原行动和省市单位包片支持兰州南北两山绿化工作，一体抓好中央巡视、中央生态环保督查等反馈问题整改，治水兴水护林增绿，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省领导雷东升、张小强、王斌、王军、王旭、葛建团出席，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市州一级。甘肃台报道。
2: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振赫6月18号在兰州会见了中国南水北调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汪安南一行。
1: 胡昌生代表省委省政府对中国南水北调集团给予甘肃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当前我们正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全面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实施五强行动，加快推进三化一融合，加力打造七地一平一通道，全面加强现代水网体系建设，扎实推进全省水利高质量发展，希望双方共同落实合作协议，坚持改革创新，运用市场机制，携手推进重大水利工程建设，促进重大项目落地实施。汪安南表示，中国南水北调集团将积极助力甘肃现代水网建设，围绕南水北调西线一级工程、黑山峡水利枢纽等项目建设和现代水网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持续深化合作。雷东升、王军、吴万华参加。甘肃台报道。
0: 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振赫6月18号在兰州会见了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崔勇一行。
1: 任振赫对崔勇一行表示欢迎，对光大集团长期以来给予甘肃的支持帮助表示感谢。他说，甘肃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

0: 论述和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把防控风险作为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努力促进经济和金融良性循环健康发展。希望光大集团充分发挥综合金融服务优势，支持甘肃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积极对接全省重大项目、重点产业，更好融入甘肃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实现双向赋能、互惠共赢。崔勇表示，甘肃发展空间广阔，投资潜力巨大，将充分发挥集团所能，积极对接甘肃所需，持续加大资源投入，为甘肃现代化建设提供更高质量、更高效率的金融服务。王兵、吴万华参加甘肃台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革命老区建设得更好，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好生活。十四五以来，我省持续推进交通旅游深度融合，加快立体交通体系建设，让革命老区红色旧址、山水风光串珠成链，全面释放文旅产业发展活力，为老区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劲动能。
2: 今年是建党105周年，华池县南梁红色旅游景区热度持续攀升，在南梁革命纪念馆游客络绎不绝，大家在一件件革命文物、一段段峥嵘往事中缅怀革命先烈，感悟南梁精神。
3: 我平时对研究红色文化比较感兴趣，参观南梁革命纪念馆，学习南梁精神，这令我感触颇深。
2: 庆阳地处黄土高原腹地，山大沟深，交通曾是制约发展的最大瓶颈。十四五以来，修公路、通高铁、拓航线，交通跨越改变了出行版图，更让文旅资源搭上发展快车。这两天，第21届庆阳乡包民族文化节正火热举行，吸引了各地游客慕名而来。
4: 选一点自己喜欢的东西，福气满满。
2: 如今，庆阳至西安、兰州分别缩短至1小时和4小时左右，机场直飞北上深等12程。2025年旅客吞吐量达60.74万人次。今年4月，兰州至庆阳至南昌红色主题串飞航线开通，首班往返客座率达98.9%。文旅发展，交通先行。我省实施的开口子工程打通了交旅融合关节。G22青兰高速会宁服务区、会宁红色驿站融入红色文化元素，开设长征 VR 游戏设备体验区、红军会师主题展览等，让过往游客沉浸式感受红色历史。同时，驿站发挥服务窗口效应，打造了形式多样的商业业态。
5: 红色驿站这个平台特别好，人流量也比较大，全国各地的游客呀、司机都能看到我们的特色产品，尤其假期销量比平时翻好几倍。
2: 今年我省发布首批交旅体融合发展成果，涵盖6条特色公路廊道，以国省道干线公路为主骨架，串联长城、长征、黄河3大国家文化公园及祁连山国家公园，覆盖全省103个4A级及以上景区。白银市黄河石林、红军会宁会师旧址2大核心景区分别纳入黄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甘肃段廊道，全面融入全省交旅体融合大格局。一条条畅通公路蜿蜒陇原，一列列旅游专列穿行而过，一条条观景廊道串联山河。革命老区以4通8达的交通网络，激活文旅产业的发展潜力，书写高质量发展的时代新篇。甘肃台报道。
6: 眼下陇原大地瓜果飘香，蔬菜盈田，各地因地制宜做强林果、枫叶、高原夏菜等本土特色产业，推动零散种养向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迈进。一条条各具特色的产业富民路正稳不住牢，乡村振兴根基。
0: 仲夏时节，天水林果产业迎来丰收热潮。清水县依托高海拔、昼夜温差大的自然优势，统筹发展樱桃、苹果、西瓜等多元果品，同步盘活山林生态，发展中蜂养殖，果叶、枫叶双向发力，让乡土资源变身增收资本。
7: 海拔高嘛啊，我的品质也好着呢，口感也好，种子还可以啊。接下来就是个15万元左右。
8: 盘山头把大油桃作为富民支柱产业，种植面积突破4000亩，有胜利、先锋、美造等5-6个优良品种，亩产2000斤左右，年产。

0: 至超千万元，户均增收五万余元。
1: 邻国产业提质增收，高原下菜接续丰产。张叶林则头茬陆地西兰花进入集中采收期，工人们穿梭田间，忙着采摘这一季的希望。
2: 我们地下的西兰花从6月10号开始收，每天大概就是12个人，一天大概就是收个30斤的货吧。收上之后就是完了，就送回冷库，开始打包，大概3-4天之后就会到达他们福建兰州。
1: 兰州新区上川镇菜心红莴笋连片成熟，务工群众在基地就近务工，依托冷链物流体系，新鲜蔬菜实现北菜南销，远销大湾区、上海等地市场。
3: 我们今年到这里第二年，这边的话，种菜的优势就是气温，还有那温度比较合适种菜嘛。每亩地产量可能是到800到1000斤左右。
4: 我们把发展特色蔬菜作为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群众增收的重点方向。接下来我们会继续稳住特色农业路线，总结种植经验，拓宽销售渠道，逐步扩大种植规模，让特色产业真正成为村民稳增收、乡村促发展的好产业。
1: 甘肃台报道。6月18号，光彩事业及时山行主体活动在及时山县举办。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中国光彩会副会长方光华，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孙雪涛出席并讲话。此次活动精准对接临夏州及时山县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促成招商引资项目18个，投资金额13.22亿元，公益帮扶项目27个，捐赠款物1332.83万元，为当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有力支撑，进一步凝聚了民营经济人士助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思想共识。活动期间，民营企业家代表还实地考察调研了临夏州和及时山县主导产业建设情况，并赴东乡县高山乡不能沟村村史馆、及时山县胡林家乡朝阳社区接受理想信念教育。6月18号，民革甘肃省委会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在兰州举行。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民革中央副主席兼秘书长李惠东出席并讲话。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李刚、陕西省副省长、民革陕西省委会主委徐明飞、副省长、民建省委会主委葛建团出席并致辞。省政协副主席、民革省委会主委霍蔚平主持并作工作报告。民革中央副主席、四川省政协副主席、民革四川省委会主委欧阳泽华、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李佩兴出席。会议指出，70年来，在中共甘肃省委的坚强领导下，民革甘肃省委会团结带领广大民革党员，始终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始终胸怀国之大者，始终聚力祖国统一，深耕两岸融合发展，民革事业呈现崭新局面。希望民革甘肃省委会继往开来，再创佳绩，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贡献民革力量。
5: 今天是农历5月初5，端午节。我省各地以我们的节日端午为主题，举办系列民俗文化活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家国情怀，营造浓厚的节日氛围。
1: 浪花飞溅，龙舟飞驰，陇南敦煌一年一度的龙舟赛如期开赛，发令鼓响，一艘艘色彩鲜艳的龙舟劈波疾驰，奋勇争先，生动诠释了同舟共济、拼搏进取的竞渡精神。
6: 各支队伍奋勇争先，既赛出了竞技水平，更赛出邻里情谊。祝各位朋友端午安康，万事顺意。
1: 端午佳节，各地街头巷尾弥漫着浓浓的节日气息，香包、刺绣、五彩花绳等民俗饰品争相亮相，粽子、米糕、油饼等端午传统美食香气四溢，大家在一起包粽子、话家常，纪念先贤，祈愿安康。
7: 每一束都是手工搭配，独一无二的国风造型。大家买的不只是一束艾草，更是端午节的美好期许，这也是传统节日焕发新生的最好体现。
1: 粽子飘香，邻里情长。永昌县将油饼子卷糕配清粉酸汤等端午特色美食送到养老院和独居老人家中。临夏武威兰州新区也同步开展敬老暖心活动，以便民服务和文艺汇演陪伴老人们欢度佳节。
8: 我们为老年人准备了特色小吃油饼卷。

0: 卷糕，特别软糯。我们今天准备了大概有500多份。
1: 给爷爷奶奶们表演非洲鼓和葫芦丝了，爷爷奶奶们见到我们特别开心，我也很开心。我希望爷爷奶奶们健康长寿，天天幸福。
2: 甘肃省2026年我们的节日端午省级主场活动在重庆县启幕，以瑞水赴端阳，文明祭重庆为主题，策划实施35项特色活动，深受群众喜爱。兰州市以文艺展演、民俗互动、非遗体验解读端午文化内核。张掖市开展万字绳结祭安康社教活动，吸引众多青少年。天水、嘉峪关等地举办包粽子、诗词问答、制作香包等系列活动。民勤县开展结对相伴暖端午主题关爱活动，爱心妈妈为孩子们讲述端午故事，解读民俗文化。
3: 来这儿感受一下这个节日氛围，让大家更深一步的了解到端午的传统习俗，我觉得是很好的，就很有意义。
4: 端午节编绳结的习俗很有趣，看到自己编的绳结感觉很有成就感，在学习和制作的过程中也更让我体会到了传统节日的无限魅力。
2: 甘肃台报道。
5: 连日来，天水市全面启动全域环境卫生提质攻坚行动，聚焦伏羲庙景区、天水古城等核心片区，以干净整洁、文明有序的城市面貌迎接八方来客。
6: 这里是天水伏羲城步行街，盛夏晴空万里，街边花团锦簇，绿意盎然。公祭伏羲大典日渐临近，全城环境整治全面铺开，主次干道、古城小巷同步精细化清扫，街巷整洁通透，市容井然有序。整座龙城焕然一新，满怀热忱，静候海内外华夏儿女共赴寻根祭祖的文明盛会。
2: 在伏羲城步行街仪门周边，市容整治正在推进，工作人员沿街劝导占道摆摊、门外堆货的商户进店规范经营。
7: 后续我们持续加强管控，常态化维护街区整洁，保证伏羲大典环境有序美观。
2: 同时，天水市分片包段开展环境整治，环卫工人仔细擦拭公交站牌、果皮箱等公共设施，大型栏杆清洗车缓缓前行，高压水流将护栏积灰冲洗一净。
8: 重点开展地毯式冲洗，并加密垃圾清运频次。目前，辖区内做到路面见本色，设施无污渍。
2: 此次环卫作业实行人机配合作业模式，一线管理人员跟随保洁队伍逐段排查，破损设施统一更换，严格落实每日一洗、每周一刷标准，持续擦亮街区环境。
9: 同时，针对全区公厕开展专项清洁行动，通过一客一洁、随保随修的方式，提升公厕管理服务水平，优化美化城乡环境，树立文明整洁新形象。
2: 甘肃台报道。记者从省教育考试院了解到，6月20号9点至6月23号18点，我省将组织开展全省高考志愿填报全流程模拟演练，志愿填报及志愿填报辅助系统同步对外开放，帮助全省高考考生全面熟悉志愿填报辅助系统、志愿填报系统全流程操作。据了解，本次模拟演练全部采用2026年甘肃省普通高校招生正式招生计划、院校专业批次、招生类型、报考限制等内容与正式填报保持一致，考生可依托模拟系统完整开展志愿规划、筛选与预填报。考生可访问甘肃省教育考试院官网，打开考生服务平台登录页面，根据2026年甘肃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志愿填报系统及志愿填报辅助系统操作手册及操作视频的指引，进行志愿填报操作练习。甘肃台报道。记者从兰州铁路局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兰州铁路局预计发送旅客140万人次，日均发送28万人次，同比增长4.5万人。6月19号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单日发送34万人次。假日期间，客流以丝路沿线、省内短途和学子出行为主。针对客流特点，兰州铁路局实行假日高峰运行图，精准扩充运力，共计加开兰州至西安、天水等方向动车组零客13列。 高峰线列车48列，对去往上海、广州、北京等方向36列动车组实施重联运行，对去往北京乌鲁木齐等方向部分普。

0: 速列车加挂车厢32辆，同步优化各项便民举措，服务保障精准升级，温情守护旅客假期出行。甘肃台报道。6月19号，2026年公祭伏羲大典系列活动之一“中华同根，水墨情深”海峡两岸书画名家作品展在天水开幕。本次展览从6月19号持续至23号，共展出150幅作品，其中包括台湾地区作品30余幅。作品涵盖书法、国画等多种艺术形式，生动诠释了“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中华美学精神，印证了两岸书画艺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文化基因和两岸一家亲的骨肉深情。6月17号11时58分，快舟11号遥1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微离空间05组卫星送入预定轨道，飞行实验任务取得成功。此次任务是快舟11号运载火箭的第6次飞行。
1: 6月17号，2026年西北花儿文化交流展演暨文旅促消费活动在天水张家川县启幕。来自甘肃青海的花儿非遗传承人、民间歌手倾情献唱，集中展示了西北花儿的艺术魅力和传承成果。活动还同步开展文旅采风、文创市集、产业对接。
0: 近日，以全民健身、你我同行为主题的第2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西北区羽毛球比赛在兰州新区开赛。来自陕西、甘肃、宁夏、青海4省区的20支代表队近600名运动员参加2个团体赛、18个单项赛的比赛。
2: 仲夏端阳，粽叶飘香。
3: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循着陇原粽香，伴着龙舟鼓点，细品民俗风韵，遥寄山河安康。

0: 今天，据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举行，还有两天。
1: 继续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的绿茵热度，抢占西北足球市场的品牌高地，成为联赛冠名商或战略赞助商，让您的品牌与百万球迷呐喊共振，在西北足球版图上射入一记精准的商业金球。招商电话：0931-8569-078，139-1918-4688，139-1911-3258，139-1918-7278。
2: 微记录表达，全媒体传播，劳模记录工程，每日21:10，敬请关注。

0: 展现劳模风采，弘扬劳模精神。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甘肃省总工会和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劳模记录工程，欢迎您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在海拔3500米的甘南马区，有一位扎根环卫一线的藏族妇女，她用坚守擦亮城市的容颜，用劳动守护高原洁净。她就是马区县市政监察大队的环卫工人吴尔来。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马区的街头，一起去了解全国劳动模范吴尔白的故事。
1: 在海拔3500米的甘南马区，晨曦总是来得格外迟，却总有人比朝霞醒得更早。
2: 我是个普通牧民，没读过一天书，就会踏踏实实干活。我一天要跑3趟，要干11个小时左右，要扫差不多9公里左右的街。

0: 定的时间下节目。
1: 从清晨到日暮，吴二白几乎一整天都会待在自己负责清洁的街区里。短暂的休息时间，他也是匆匆回家，吃完饭就急忙出了门。遇到旅游季或者马区赛马节等重点时段，他会自觉增加工作时间，保证他负责的街区时刻保持整洁，给

0: 脏不怕累，不怕苦。凡事都带着头冲，是我们整个环卫队伍的好榜样。
1: 这几年，马曲县扩大了城市建设规模，所有的施工车辆都要经过乌尔白所在的清扫地段，沿途抛洒物增加了清扫保洁难度和工作量，细碎的工作从未停歇，时刻考验着这个勤劳质朴的藏家妇女。乌尔白负责的马曲县城综合市场路段商贩密集，垃圾量大，夜间还有夜市，是全县最难清扫的地段。
0: 综合市场门口人流量比较大，垃圾也多，就得更认真的清扫。
1: 乌尔白每天提前半小时到岗，硬是把这片脏乱区域打造成了单位的文明示范地段。
0: 每天回家累到没空吃饭，倒头就睡着了。
1: 自己扛起来的活儿就不能敷衍，不能将就，无论阴晴雨雪，街面上总能瞧见他的身影。他手中的扫帚一个月要换五把。20多年来，乌尔白累计清扫街道面积达8000多万平方米，累计加班时长超3600个小时。
0: 我没算过自己干了多少活，就知道每天把路扫得干干净净，心里才踏实。看到街道清清爽爽，比啥都让我高兴。
1: 22载风霜雨雪，乌尔白用扫帚将责任二字一笔一画地扫在了马区的每一条街道上，也用经年累月的俯身践行着甘南全域无垃圾的承诺。街坊邻里也许从未注意过他的身影，也不一定知晓他的姓名，但对于一座城市而言，最质朴的城市名片或许就藏在扫帚划过的弧线里。他一遍遍拂过路面，直到所有人都忘记尘埃曾经存在过。

0: 养老反诈宣传，守护老年人养老钱。
1: 通过这个警察同志的反诈知识宣传，对我们这个老年人这个执法教育很深。
0: 践行枫桥经验，化解信访矛盾。
2: 通过这次听证会嘛，我也就知道了我们之间的这个属于一个民事纠纷，并不是这个刑事案件。
0: 护航精彩省运，守护平安定息。
3: 我们高度重视赛事保障工作，严格落实市场监管部门的各项要求。
0: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呢，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为切实筑牢老年群体反诈安全防线，守护好老年人的养老钱、保命钱，张掖市民乐县公安局走进辖区老年福利服务中心，开展专场反诈宣传。

0: 活动以接地气、零距离的宣讲方式，为老年人普及反诈知识，破除防骗盲区。
1: 清晨时分，张掖市民乐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反诈民警赵学瑞和同事们走进辖区老年福利服务中心，立足老年群体反诈防护薄弱点，开展针对性反诈宣传宣讲，为院内居住的老年人送上通俗易懂、干货满满的反诈科普课堂。
2: 比如说你在网上再看见这个房子，来，你投资20万块钱，这个养老了，这个到过2年就变成2万块钱了，也有这种情况。
1: 宣传现场，民警摒弃生硬的宣讲模式，以互动提问的方式切入主题，结合日常办案积累的真实案例，用老人听得懂、听得进的通俗语言，仔细拆解各类针对老年人群体的诈骗套路，直观揭露不法分子的行骗手段，让反诈知识入脑入心。
2: 关心子女，就说人家有一天接了个电话，把这孙子上大学的叫车碰下了。这只需要5000块钱了，你把这个钱打在你的账户上。哎，我的娃，你发刚发的叫车碰卡，你就话咋又给我打电话的了？这也是日来，听来吗？就冒困。
1: 除了以案示法，民警还为在场老年人发放了反诈宣传资料，通过图文并茂的宣传单页，搭配现场讲解，全方位科普各类隐蔽性极强的养老诈骗骗局，帮助老年人清晰识别诈骗陷阱。
2: 你们买了这个网上买了个奶粉啊？人家这个奶粉公司的，你买这个奶粉吧，是钱超标的了，就买一个钱又给你退给了。再问你把这个验证码这个发给之后，不但钱没给你退给，你再看看那个钱有没有了。
3: 主要是提醒老年人提高这个识诈反诈的能力，让他们明白，主要诈骗分子现在以这个免费医疗、领保健品、代办这个社保各项补贴的这种手段，让他们明白面对这些诈骗手段如何去应对，接到这个陌生电话应该怎么办，让他们在第一时间向养老院的工作人员还有公安民警第一时间去反馈。
4: 发的这个宣传单据啊，我们也仔细阅读了，也仔细看了，提高我们的这防止诈骗提高思想意识。
1: 在养老中心的庭院凉亭内，不少老人在此休闲闲谈，民警主动上前，以拉家常的轻松方式和老人们面对面交流，点对点普及反诈知识，针对老年期使用群体的反诈盲区，耐心纠正大家的认识误区，重点提醒各类隐蔽的电话诈骗、验证码诈骗风险，贴心叮嘱老人守护好个人财产。
5: 手机不是智能的吗？是老年机吗？
6: 他老都是老年机，他骗不掉钱。
2: 就没有，就害怕这个是老年机是。你要现在给你打电话，打电话那样的事就是，你就经常挂掉。
5: 对。
2: 再骗个那样，实话心里不好得很。
1: 常态化开展养老反诈宣传，是筑牢老年群体安全防护屏障、守护民生底线的关键举措。老年群体信息接收渠道窄、风险辨别能力弱，是电信网络诈骗的重点受害人群。此次精准走进养老机构开展宣讲，有效填补了老年群体反诈宣传的薄弱环节，打破老年人的防骗认知壁垒，切实提升辖区老年人识诈防诈拒诈的综合能力。
7: 通过警察同志的反诈知识宣传，对我们这个老年人的这个执法教育很深，对他们的这个养老钱的这个保护嘛，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下步我们继续以你们提供的这个宣传片，继续给老年人再一次做这个教育宣传。
0: 养老安全无小事，反诈守护暖人心。民乐公安聚焦老年群体防诈痛点难点，以真实案例警示为切入点，通过通俗易懂的科普宣传和贴心细致的答疑交流，精准破除了老年人的防骗认知误区，切实增强了辖区老年群体的识诈防诈能力和财产安全防范意识，为养老机构织密筑牢内部安全防线，让安心养老更有保障。天水市检察机关深入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始终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信访矛盾化解、守护公平正义核心目标，综合运用检察听证、释法梳理等多元手段，深耕信访工作法治化建设，用心用情用力化解群众急难愁盼，

0: 全力实现案结事了人和，为基层社会治理注入法治力量。
1: 2025年6月，天水市秦州区某小区业主张某走进秦州区人民检察院，正式申请刑事立案监督。经过检察官的耐心询问，张某称自己在2025年年初购买了一套商品房，在房屋装修期间，他发现房子出现漏水渗水的情况，在与物业多次协商未果的情况下，张某就报了警。
2: 当时买房的时候，他们把这个首付款直接打到了他们这个卖房的这个经理的这个个人账户上，并没有打到他们公司的账户。而且后期我发现我的这个房屋还有漏水的这个现象，所以我觉得我这个经理他对我实行了这个诈骗，所以我就向公安机关报警了。
1: 辖区派出所接到张某的报警后，立即进行了调查，结果并未发现物业经理有违法犯罪行为，出具了不予立案决定书。不认可警方的结果，后向两级公安机关申请复议复核。张某对公安机关维持原不立案决定仍然不服，向检察机关申请刑事立案监督。
3: 所谓申请刑事立案监督，就是说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行政执法机关认为公安机关对其控告或者说移送的案件应当立案侦查而不立案侦查，可以向检察机关申请刑事立案监督。
1: 检察机关接到张某申请刑事立案监督后，第一时间对张某反映的情况进行了核实。经过调查，某小区物业经理确实没有违法犯罪的行为，警方出具的不予立案决定书合规合法。为了进一步化解这起矛盾纠纷，检察机关召开听证会，邀请人民监督员、听证员、律师等不同专业领域人士以公开方式对该案进行了听证。
3: 经过今天的这个听证会，在听证会上我们也是把你的这个案件的这个基本情况，然后事实认定以及证据了，也进行了一个介绍和审查。我们的意见就是公安机关的不予立案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你应当以这个通过民事诉讼的方式来维护你的合法权益。在听证会上，我们是对案件的案情、事实认定、证据采信进行了一个全面的这个分析和论述，也在听证会上了，就申请人张某对他自己的观点以及诉求也进行了心理的疑虑也进行了一个表达。
2: 通过这次听证会嘛，我也就知道了我们之间的这个属于一个民事纠纷，并不是这个刑事案件，现在我也就明白了。
1: 近年来，天水市检察机关积极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通过包案加听证等方式，助力矛盾纠纷实质性化解，同时强化溯源治理，从源头减少矛盾纠纷。2025年以来，全市检察机关接收涉法涉诉群众信访600余人次，矛盾纠纷化解率96.7%，用高质效检查履职，守护基层和谐稳定。
0: 天水市检察机关深耕新时代枫桥经验，立足检察职能，以公开听证、释法说理化解群众涉法信访纠纷，通过专业研判、公开答疑厘清民事与刑事边界，实质性化解群众心结，高效推进溯源治理，以高质效检查履职筑牢基层平安法治根基，护航精彩省运，守护平安定西。
4: 我们高度重视赛事保障工作，严格落实市场监管部门的各项要求。
0: 驻点监管全程护航，12315快速响应，
5: 依法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全力为赛事打造安全规范。
0: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随着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开幕式进入倒计时，为高标准、高质量做好赛事服务保障工作，筑牢安全底线，擦亮东道主底色，定西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聚焦赛事核心保障需求，全方位开展市场安全专项保障行动，为我省第16届运动会圆满举办保驾护航。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定西市安定区的一家省运会指定保障酒店的门口。随着省16运会开幕式进入倒计时阶段，定西市市场监管部门把赛事保障作为当前的重点工作，组建专项检查组，分片分区责任到人，对全市赛事接待酒店、大型商超、游乐设施

0: 等进行全方位安全隐患排查，以细致入微的监管为群众和参赛人员提供各项保障，全力擦亮东道主服务保障底色。
1: 在定西市安定区省十六运会指定保障酒店门口，市场监管专项检查组工作人员亮证履职，规范执法，开启常态化赛事安全巡检，简洁规范的执法流程，公开透明的检查模式，让赛事保障监管更加阳光透明。
2: 咱们电梯的这个乘客须知粘贴了啊，
3: 对，
2: 一定要把乘客须知和这个电梯的注意事项，包括这些警示标识，要粘贴在电梯的这个明显的位置啊。再一个是我们的电梯，这个电梯的使用标志一定要粘贴在电梯轿厢内的明显位置啊。
1: 特种设备安全是赛事保障的重中之重，直接关乎人员出行安全。检查组逐一核对电梯使用标志、检验日期、乘客须知及警示标志粘贴情况，确保各类提示标志醒目清晰、规范到位。
2: 我们今天试一下你们的应急电话，看通着没啊？哎，你好，能听见吗？
4: 能听见。
2: 哦，你好，我是市场定西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
1: 现场工作人员现场测试电梯应急通话设备，拨通值守电话核验响应效率，确认设备畅通，值守到位，坚决杜绝特种设备带病运行，守住安全运行底线。与此同时，定西市市场监管局的另一组检查人员也来到酒店后厨，开启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工作。
5: 这个是你们凉菜间是吧？啊，这个凉菜间的这个门一定要保持经常的要关上啊。然后进来以后，咱们是有一个预进间。哎，你们这个做的就挺好，上面都有这个产品的相关的名称，还有制作的这个日期，还有保质期。这个像咱们这个冰箱里边的话，像这个食品储存的话，一定要这个保持它的这个荤素，还有这个生熟成品和半成品都要分开存放啊，好吧？
1: 食品安全无小事，细微之处见担当。在酒店后厨、食材库房及配套商超，检查组深入检查环境卫生、食材采购溯源、加工操作规范、餐具消杀、食品添加剂使用、食品留样等关键环节，严格对照赛事食品安全保障标准逐项核验。
5: 通过今天上午咱们半天的检查啊，感觉咱们酒店整体啊，这个餐饮方面、后厨，包括人员的管理也好，环境卫生也好，然后咱们的这个分区添加剂的使用各方面啊，我觉得还是都非常不错，所以咱们继续保持啊，然后还有些这个小问题啊，咱们就赶紧整改，好吧？
6: 作为省十六运定点接待酒店，我们高度重视赛事保障工作，严格落实市场监管部门的各项要求。在赛事保障期间，他们也会派专人驻点来我们酒店开展监管和指导工作。我们也在不断地发现自己工作上的不足，积极配合整改提升。在省运会的保障工作中，我们将坚守安全底线，从严落实各项保障举措，全力服务好赛事。
1: 与此同时，定西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另一组执法人员同步对酒店配套超市开展专项检查，重点聚焦计量安全与经营规范。
7: 魏店长，接下来我们将对你们超市的这个计量器具，就是称我们散装食品的这个秤，进行一个检查。
8: 好的，
7: 首先看一下你们的这个检验鉴定的这个合格标签、合格证。
1: 此次检查主要核查超市再用计量设备的有效检验合格证明、定期校准记录、现场测试称重准确性、严查计量不准、明码标价不规范、违规收费等问题，坚决杜绝价格欺诈、缺斤短两等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全方位规范赛事期间市场经营秩序。
9: 省十六运期间，我们紧盯赛事场馆、运动员驻地及周边餐饮、商超等重点区域，严查餐饮单位食品安全制度落实，严守食品安全底线，全面排查酒店及配套场所、电梯、压力容器等特种设备隐患，从严落实安全防控举措，全方位筑牢省运会安全防护屏障。
1: 保障既要守底线，更要优服务。赛事期间，市场监管部门构建线上加线下一体化消费维权保障体系，充分发挥12315投诉举报热线线上主渠道作用，24小时值守响应，快速分流处置。
10: 在

0: 有必要知道吗？你只需要知道明天离开这，这就足够了。
1: 我以为你们老板会聪明些。
0: 什么意思？
1: 意思就是他应该派一个聪明点的手下来谈判，想不到又来了个更蠢的。
0: 哼，我不是马志成。
1: 我敢打保票，你的下场还不如他。回去告诉你老板，这间舞厅现在是我的了，如果他想要回去，尽可以来找我。
0: 出战。当你说出这样的话时，你就已经是死人了。
1: 你是不是觉得能说出这样的话显得自己很厉害，很像个杀手，我会很害怕，是吧？其实你错了。你知道吗？这个世界上，好人不会死，坏人也不会死，只有一种人会死，那就是像你和马志成这样愚蠢的人。
0: 我听说你很厉害，今天我就是特意来见识见识的。
1: 像你这样的蠢货能做什么？你能杀死我？你不要杀死我，来呀、啊，我就站在你面前。
2: 起来啊，大英雄！在等着你杀我呢！
3: 哥，
0: 别动，否则我一枪打死他！
3: 你
0: 现在怎么样？啊？还有什么可说的？说，我能不能杀了你？
4: 放开我，大哥！咱们有话好说。
0: 回答呀！你这个大话王，我能不能杀死你？
1: 你用什么杀死我？用他？
0: 你说呢？
1: 当你用枪对准敌人的时候，你为什么不看看枪里有没有弹夹？能杀人？你连自己的枪都信不过，还能信什么？你以为这是你枪里的弹夹？怎么样，蠢货？看清楚，这才是你枪里的弹夹。现在承认你是个蠢货了，啊？
2: 回答！
1: 怎么不说我是个死人了？啊？
2: 我是个死人吗？啊！
1: 去告诉你老板，下次再派你这样蠢货来，就不会有这么好的运气了。